0: 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0: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7: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6: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7: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6: 0531-8292-6060，
7: 0531-8292-7070。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8: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不知道该找谁解决了，欢迎大家呢来给我们交广打电话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帮您把问题解决。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啊。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9点，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呢随时来拨打电话。热线号码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好，有一位叫舒心家访的朋友发来信息说，雷哥呀，刚才在路上看到一辆遮挡号牌的车辆，请问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进行举报？好，咱们节目一开始先来回复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啊。如果是你在行车道路上发现了有一些违法违章的车辆，咱们怎么向交管部门来进行举报呢？大家记住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交管12123 APP 上点开更多，然后呢有一个违法随手拍，这个呢比较适合全国通用啊。有的地方呢可能有什么随手拍的活动啊，你像济南以前也有，现在有没有我不太了解了哈，很多城市都有啊类似这样的随手拍， 你如果是当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那你也可以通过当地的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手段啊，一些这个途径，把你拍到的照片发给当地的交警，这是一种方法，就是有咱们随手拍的违法随手拍的，咱们就参与当地的违法随手拍，没有的话就参加交管123的那个 APP 违法随手拍，这是全国通用的啊。要提醒各位啊，什么样的证据才能被受理呢？之前也跟交警同志聊过啊，就是你不是说谁拍了都能给你受理，最好呢是连续拍摄，中间呢千万不要有停顿，不要有剪辑，千万不要 P 图，如果是一旦有剪辑的痕迹，对不起，那你这个就不可信了啊。一定要保留原图还有原行车记录仪的相关的文件，这个视频呢最好能8到10秒以上啊，千万别一两秒不行啊，10秒钟以上。再一个呢，就是要同时拍两个重要的元素，一个是车子本身，再一个呢就是号牌被遮挡，这个一定要拍上啊，要不然的话没法作为证据。一定要提醒各位啊，咱们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在哪儿，你发现有这个违法违章的行为，安全第一，千万不要开车的时候去拿着手机去拍，不要追车，也不要别车去取证，这些呢都是不安全的，也都是也已经涉嫌违法了你啊。所以说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您发现有一些违章违法的车辆，一定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然后呢去拍照拍视频来取证啊。

好，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用户问到了，说雷哥怎么参加百日灵威法这个活动，说能不能回答我，没人理我呢。我们得找到这个节目开始的这个时间节点啊，来给这位朋友回复一下，我们会非常详细的给你来说一下这个活动呢。你再不报名的话可能就晚了啊，因为我们这个活动本身呢就只有3个月的时间啊，百天呢，百日灵威法嘛，现在已经过去一半的时间了啊，还没报名的朋友咱们得抓紧。现在全省已经有20多万车主报名成功了。这个活动的名称呢是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20多万车主报名参与。上个周五呢，又一轮30个周奖直播当中产生了，奖品呢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这要看你是什么车，油车呀还是电车，都有适合你的奖品啊。那么奖品正在发放当中，大家呢需要保持你的手机畅通啊。前两周啊，我们有一个听众中了奖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他打了3次电话都被扣掉了啊。后来问他为啥呀，为啥给你打不通啊，他就说了呀，一直以为是诈骗电话呢啊。这个朋友的这个警惕心呢，我觉得是可以值得提倡，但是你还是要注意啊，就我们交通广播所有的通知你中奖呢也都是打电话啊。你一看是0531的，或者是我们开头给你打通电话都会说山东交通广播呀，您参加了这个活动，您中奖了，类似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话术啊。就大家注意，您防诈骗没错，就是注意啊，不点不转这个不信啊，要注意一下，就我们不会让你点任何东西啊，也不会让你转什么账之类的，也不会要你的一些非常隐私的信息，这个要注意，就是通知您中奖了，告诉您怎么领奖啊。如果是咱们周奖没有中的话呢，咱们还有月奖啊。除了月奖以外，月奖是1000块钱啊，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另外，我们还有3位朋友非常幸运，每个人呢将会获得1吨汽油的奖励。另外呢，还有一辆价值10000元以上的摩托车，还有非常多的精品打印机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那么前提是您得先报上名，然后呢，100天之内没有交通违章违法行为，就有机会来获奖了啊！福利不停，好运相伴。大家没报名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3个字啊，发送“好车主”3个字，就会收到一个链接，您填上相关的信息，包括姓名啊、驾驶证号等等等等啊，它有这样的一个信息，1分钟之内就能搞定了啊。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打进热线的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张先生，遇到什么问题啊？
2: 是这种情况啊，就是我有两个户口，然后注销了一个，之前有某种原因吧，注销了一个。
1: 两个户口，
2: 就是双户口吧，之前有过这种情况。
1: 嗯，
2: 注销了一个，
1: 注销了一个，嗯，
2: 注销了一个了，这个户口上带着一个驾驶证，
1: 就注销了那个带个驾驶证。
2: 对，
1: 嗯，
2: 之后呢，我又用这个，留着这个户口呢，办了一个驾驶证。
1: 用留着的这个户口，
2: 对，他不注销了一个吗？注销那个、
1: 留了一个户口，又办了个驾驶证，
2: 对，
1: 能办出来吗？这样，哦，那个已经注销了，那个注销了，那个注销了，也把你驾驶证也随即注销了呗。
2: 那个驾驶证一直相当于也是注销了，当时没有，就是说，那个你实际是当时我都十多年的驾龄了，
1: 就是您注销的那个户口。那个驾驶证是十多年的驾龄，
2: 对，
1: 嗯，
2: 然后呢又新办了一个，现在呢政策出来了，就是说之前的那个证，如果我现在不办的话，之前那个证能挪到这个户口上来，
1: 那现在挪不了了，因为你又新办了一个，不是吗？
2: 新办了一个，但是我驾龄这个短了，然后上面还有一个摩托车驾驶证一本。
1: 要按照政策的话，你这个确实是没法转了，因为当时那个就是您注销那个户口的时候，那没有这个政策啊，是吧？听你这个意思，
2: 没有这个政策，但是现在有这个政策了。
1: 嗯，这种办理这种东西，应该是按照这个新，就是你赶上新政策，就是按新政策办。你说你以前用旧政策办了那个，就注销了之后，你说现在有新政策，再按新政策来，可能是。我觉得是不大行，这样我们帮您问问呗。
2: 行，可以，
1: 只能是帮您问问。
2: 但是我这个驾龄，确实是这么长时间了。现在有零五年的之前那个早的那个驾驶证。
1: 行，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帮您问问这个车驾管部门，问问这种情况怎么弄，行吗？
2: 行，你帮忙给问一下吧。
1: 哎，好嘞，张先生啊。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展开聊了啊。好嘞，咱们先进入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3: 希望你和团圆时有喜又有望，亲朋好友品尝时肯定都喜欢。
4: 希望像素记忆，
5: 希望像宝牙。

0: 德咨询电话18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通县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8: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9: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0: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1: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2: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0: 上网帮这位朋友查了一下，在广告之前，有一位德州的张先生打来电话，说是两个户口注销了一个，注销那个用于申请驾驶证了。然后咨询过车管所，当时呢是没有什么政策，从注销户口转到了新户口。那么现在有政策了，希望把驾龄还有摩托车证转到新户口上。问问这个车管所，车管所说现在不能转啊。看了一下咱们省交警总队鲁公交2013-49号的一个批复啊，说这个户口如果是被注销，身份证主体作废，对应的驾驶证也被依法撤销啊。没有制度通道平移驾龄，那么驾龄呢是跟着驾驶证的档案核发时的身份编号走，不是跟着本身啊，就刚才说到的就原户口走啊。哦，说是现在咱们山东省推行的这个车驾管业务的规则呢，不支持自动承接旧驾龄，现在有这么一个规定啊，确实是不能自动承接旧驾龄。啊，这个问题，所以说解决起来是真的是比较麻烦啊，确实是按照咱们有关的政策的话呢，确实是办不了啊，确实像车管所说的一样，现在是不能转哈。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电话给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来拨打这部电话。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大概等个1到2分钟啊，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还在记录相关的信息当中啊。您等个1到2分钟，电话就能打通了。我们再把直播间的热线来重复一下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拨打电话。今天的大牌美妆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气丹七件套的一个礼盒装，成分非常的名贵，非常适合熟龄肌。用一次呢，等于深度保湿、抗氧化加修护受损肌肤，让女性长辈的这个皮肤呢能够焕然一新。礼盒当中有什么呢？都是天气丹的明星产品啊，锦颜滋养液150毫升，滋养乳110毫升，光彩锦颜霜25毫升啊，再赠送锦颜精华液、眼霜等小样。一套凑齐，体面省心，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妈妈送婆婆都是非常合适的啊。原价这个天气丹的套装呢都得1000多啊。今天呢咱们有一个双节的一个限时福利，只需要299，礼袋礼盒都准备好了。买两套它比官网一套的价格还便宜好多啊。抢完之后就恢复原价了，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啊，想买这个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装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行动，299块钱，正品保证，资质齐全，都是正规渠道啊，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自带溯源码，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大家放心拍，放心买就行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流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4啊，发送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在原这个299的基础上再能便宜30块钱啊，大家有需要一定得抓紧时间行动了。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到啊。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啊，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来帮您解决问题啊。大家呢如果是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电话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0: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1: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清。
13: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9: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6: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7: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9: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了电话占线，那么大家呢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呢是需要记录相关的信息，了解相关的情况，大概等个1到2分钟，您再打就能打通了。那么再把直播间的电话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打电话啊。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张先生，你好。
18: 哎，你好，
0: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
18: 我姓焦，你们可以帮我吗？因为呢，我是同源居前街2号，但济南市天桥区
0: 啊，天桥同源居前街啊，
18: 2号，
0: 嗯，
18: 这个院哈，从2024年就开始老旧小区改造，就开始施工，到现在没完工，弄的院呢就是坑坑洼洼，就是说实在是不像话了。
0: 2024年就开始老旧小区的改造，
18: 哎。这个院本身也不大，
0: 2年多了还没完工嘛？那现在是处在一个正在进行当中，
18: 哎，
0: 还是停滞了？
18: 它进行中啊，
0: 还进行当中。
18: 哎，
0: 现在正在干啥呢？
18: 就是，
0: 现在正在干啥？施工？
18: 现在没干
0: 啊？就有围挡之类的吗？
18: 有4个月了，就又没干，
0: 又停了4个月。
18: 哎，你和那个监控似的。
0: 嗯。
18: 去年11月份开始干，
0: 嗯，
18: 一直到现在安完了，但是还没接通。
0: 啊，监控安上了，但是没有用，
18: 哎，
0: 没有启用啊，嗯嗯，
18: 哎，地面他说铺地，
0: 嗯，
18: 到现在已经挖开了，就院里那些井盖子周围啊哈，全给你起了，起了以后，但是呢，这有3个多月又不干了，多次打电话，
0: 哦，
18: 光我自己就打了5次，给1、2、3、4、5，
0: 嗯，井盖起了，但是没有施工，
18: 哎，
0: 嗯，
18: 你们一说井盖子一个连一个，
0: 哎，
18: 我说的就和咱那个。摩托车连那个桩似的，比那个还复杂呢。
0: 嗯，咱们打了1、2、3、4、5之后的回复是什么？
18: 没有回复。
0: 没有回复还？
18: 哎，
0: 哎呦，咱们是同源局前街，
18: 哎，
0: 属于哪个街道办啊？
18: 属于织锦市街道办。
0: 织锦市街道是吧？
18: 哎，
0: 织锦市。街道办也没有回复吗？
18: 街道办找过街道办，街道办也是想上外边反映，
0: 嗯，
18: 但
0: 也没有下文，也没有结果。
18: 哎哎哎，
0: 咱们那个现在施工现场有没有相应的告示牌？有没有那种公示？就是这个项目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
18: 没有，
0: 没有相关的公示，
18: 什么都没有。
0: 嗯，好，这位张先生，这样我们会有记者到现场去跟您联系一下，好吗？
18: 好，
0: 这样您方便到时候那个约个时间哈。啊，
18: 行，
0: 好吗？这样我们派记者去看一看啊。
18: 嗯，实在是，
0: 哎，
18: 没办法、
0: 哎。我觉得这样确实也是不是个事儿啊，这么等啊，两年了都已经。
18: 你要是论年头，应该三年了，
0: 快三年了，
18: 二四年，
0: 还没完
18: 事，二五二六，是不是
0: 啊？啊，关键是断断续续了，中间时断时续是吧？
18: 哎，你想起来了，可能来上两个人，给你扒上一块儿
0: 啊，
18: 没人了。
0: 行，
18: 现在就他把那个沟哈，有的地方都折了
0: 啊，
18: 下雨都往里灌水。
0: 行，这样我们去看看啊。张先生，
18: 行，
0: 哎，
18: 好
0: 嘞，好嘞，好嘞，
18: 哎、
0: 再见啊，
18: 再见，好，
0: 感谢打来电话，
18: 哎，
0: 好，再见，
18: 哎、
0: 嗯，好，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到现场去看看怎么回事啊。从2024年的老旧小区改造，用张先生话说到目前为止，这快三年了啊，还没完工呢啊。过两天想起来了就干点，然后再过两天又停工了啊。刚才听说停工又四个月了，然后什么监控装上了也好几个月了，也没有啊，也没有用。另外他还说到这个路灯的事儿，到了晚上也存在安全隐患啊，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个问题啊。咱们是这个天桥区同源局前街二号老旧小区，然后属于织锦市街道办啊。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先跟街道办联系一下，然后我们再派记者到现场去看看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啊。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要需要记录相关的信息，了解相关的情况。您大概等个1到2分钟，电话就能打通了啊。我们再把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中来。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1: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千万别客气啊，马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呢能够帮您把问题解决啊。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9点，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随时拨打。

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带来了一款大闸蟹的蟹卡，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是下单成功了。如果是念想来品尝一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大家呢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今天呢，咱们有一个买一送一的福利啊。这次咱们的这个组合呢是公蟹三两、母蟹二两，四对，一共是八只的大闸蟹的蟹卡，都是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青背白肚、黄毛金爪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而且今年这个大闸蟹的长势呢特别好啊，非常饱满，非常肥美，这个蟹黄蟹膏都非常的肥美啊，金黄油亮的色泽，还有紧实的鲜甜的口感，等着各位来品尝。再来说一下规格，今天呢是公蟹三两、母蟹二两，四对八只大闸蟹的蟹卡，尝鲜价呢是299块钱。这还没完啊，今天呢咱们是买一单送一单，299块钱到手两张蟹卡，都是公蟹三两、母蟹二两，一共是16只。那么平均每张蟹卡呢，只需要164块钱，一只大闸蟹大概是20块0.5毛啊。今年的这个大蟹呢非常多，小蟹少，这个规格的活动呢只搞这么几天。大家如果是想品尝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赶上买一单送一单的这样的福利，得抓紧时间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大闸蟹”这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为了让大家呢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啊，我们做到了六大保证：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也是包赔，而且呢都是去绳净重啊，是足斤足两的。如果是您收到货之后有任何的售后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秒处理秒赔付，大家放心拍放心买就行了啊。咱们开户时间呢大约是在9月底，现在呢咱们收到的是一张大闸蟹的蟹卡，您自己留着用啊，或者是送家人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份贴心礼物。马上就中秋国庆了啊，大家走亲访友的那么可以买几张蟹卡来送给他们啊。咱们今天呢是买一单送一单啊，你买两单就送两单，是这样的一个优惠啊，非常的合适。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想品尝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那么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行动，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啊，发送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电话当中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需要了解相关的情况，您大概等个一到两分钟，电话呢就能接通了啊。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通县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9: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0: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啊。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
11: 你好。
0: 你好，孙先生是吗？
11: 啊，那对。
0: 啊，你好，遇到了什么事儿啊？
11: 这个我已经我跟那个接线员说了，我是这个文化东路羊头峪西沟2号院的退休的一个老人。
0: 嗯。
11: 我们这个文化东路这个羊头峪西沟呢，它是一个南北长的一个街。
0: 嗯，
11: 这个南北长呢，这个从我们这个居住的这个位置呢，就在这个西沟的路东。
0: 嗯，
11: 哎，一共我是2号院，上南最远是22号院。
0: 啊，您是2号院。嗯，
11: 哎，我是路北的头，我是北头的头一个。
0: 北头头一个。
11: 哎，入冬。
0: 嗯，
11: 但是呢，隔个月，我们这个正门是朝西，这不羊头峪西沟吗？
0: 嗯，
11: 隔个月的这个院东，它都有个便门，也可以说叫开这个便门。
0: 啊，有个小门。
11: 哎，有个小门，也大门也有，也可以，因为它消防通道吧，就是个是吧？哎，平常呢，接送孩子出来遛弯呢，就光个小门开着就行。
0: 比较方便。
11: 哎，比较方便。
0: 嗯。
11: 哎。这个问题反映了多年了。
0: 嗯，
11: 后来这不有了这个山师，我是山师的宿舍嘛。
0: 啊，
11: 有了他不有了物业了嘛。
0: 嗯，
11: 我也跟他说，哎，他就推诿，又是资金不够。
0: 我没听，
11: 哎，
0: 我没大听明白。您不是说有个小门挺方便，然后您的诉求是啥呢？
11: 我们这他没开，有这个门，但是他没开。
0: 我明白了，
11: 不开小门没有。
0: 哦，您刚才不是说有个小门吗？
11: 小门是人别的院里，
0: 别的啊，别的院有，您那个院没有。
11: 我们这个院呢，当时呢，是在催促下，他安上一个铁门，拉的，
0: 嗯，
11: 但是始终锁着，当时也没想到这些事儿，也没也设计个小门。
0: 嗯，
11: 哎，现在这不又归了物业了嘛，就多次跟他反映，他就种种借口就是不开。
0: 比如呢，什么借口呢？
11: 比如。是居民，
0: 嗯，
11: 有
0: 居民
11: 意见不同意，
0: 不想让开，有的，
11: 哎，比如，
0: 嗯，
11: 这个门的外边，它就是叫文化东路羊头峪西沟东沟，
0: 啊，
11: 嗯，东沟呢，它这些餐饮呢，它那些污水，那什么的，它就下水道，它肯定是油污堵了吧，它就淤出来了，
0: 啊，嗯，
11: 从那杆上。他就说：“你们不怕熏着你吗？臭味啊！我害怕熏着你们。”嗯，他以这个为借口。我那个东西是活的，谁家 谁家多了，谁家通啊，是那么事儿吧？
0: 嗯嗯。
11: 啊，你不能以这个，那马路上要是躺这个树，这个。

0: 马路就封了吗？
1: 他与这个是与这个小门关系不大，我觉得啊，就是您现在找了很多部门，就希望开个门呗。
0: 啊，就是啊，希望咱把个事落实下来。这个事儿也不是围着我，我那孩子都大了，也不用上小学了。咱就说这个事儿。那么满街上就是这一个门，这个院开不了。他多大的事嘛？他就是一个有大点的门。你把它再把它各个小门开开，不就什么那个？
1: 就是其他的院都有大门，也都有小门，
0: 哎，
1: 就唯独咱二号院没有。
0: 哎，并且呢，这是个消防通道啊，你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你说，是不是啊？
1: 好。
0: 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正门吧，
1: 嗯，
0: 人家别的门上人家都开始安上门禁了。
1: 哦。
0: 哎，这个出来进去，他有那个、
1: 刷脸的，有刷卡的都行。
0: 哎，对。他有个手续，外来车他想着进都进不来。
1: 就严格严格管理，方便的同时
0: 这个他也方便，你省得让这在门口的门卫上他看见看不见的进来了，进来了再咋咋呼呼的，不行，走着道怎么的，成天为这个事要。但是这是，现在这个发展科技了，又用不了多少钱，你不办关这个门，开这个门强吗？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好，
0: 再就我又说了，退一万步讲，你这个消防通道啊，要是进个消防车，进个救护车，得停到这个马路上，去帮助别人。
1: 这样，孙先生啊，您这个问题呢，我已经记录下来了。这样，马上进广告了，我就不跟你展开聊了哈。这样，我们会有记者跟您联系，我们到现场去看看，方便吗？
0: 方便，我就很喜欢你这个办事这个效率。我听了我不是一天了。再说我这个事儿呢，我也不是为着我自己。我75岁的年龄了。
1: 明白明白，
0: 我要是为着我家里开个门，我麻烦你。
1: 好嘞好嘞好嘞，这样我们先进广告了啊，没法展开聊了。这样我们后有记者跟您联系啊。
0: 什么时候联系我？我好，你听我说啊。
2: 山东交广联合工银安盛人寿公益提醒。老年群体购买金融产品，认真阅读合同，了解权利义务，审慎合同签署，增强风险意识。工银安盛，守护同行。
3: 希望你和团圆时有喜又有望。

0: 咨询电话1835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56064010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4: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5: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6: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7: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6: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7: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6: 0531-8292-6060，
7: 0531-8292-7070，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8: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啊，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那刚才有一位咱们济南的历下区文化东路羊头峪西沟2号院的孙大爷打来电话啊，然后说1到22号院，其他的都有后门，2号院怎么就没有啊？就怎么就不开？也跟当地的物业啊、居委会啊沟通了，但是这个事儿呢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啊，也会派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啊，跟咱们当地的居委会啊、咱们这个物业沟通一下，问问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是符合开这个后门、开这个小门的这个条件的话呢，尽量的还是以方便咱们的业主为基准，是不是让大家能够方便出行啊？正好赶上这个广告时间，没有办法跟孙大爷进详细的去聊了这个事儿呢。我们下了节目之后会抓紧去 去沟通去联系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好，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了大闸蟹了。我们从这个微信平台呢，看到很多朋友都发送了"大闸蟹"三个字啊。如果是大家这个螃蟹已经吃过了，也可以趁着我们现在这个海参呢有活动，您可以多囤一点。不是马上就要过节了嘛啊！大家如果是看望亲友啊、长辈啊什么的，您可以带上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就是我们的齐和大连海参。这个海参呢，都是大连冷水海域的一个底波疗刺参，自然缓慢的生长，身刺呢非常的挺拔，肉质呢很饱满厚实，身筋呢也是非常的完整，口感是那种筋道 Q 弹的那种啊，没有腥味啊，非常的好，就是大海的味道，很好吃啊，是即食海参，开袋就能吃，省去了复杂的这个泡发的过程。早上起来您可以搭配什么小米粥啊，煲个汤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如果是您厨艺不错的话，葱爆海参呢也是非常好吃的，只要是食材好，怎么吃它都是非常好吃。厂家呢非常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那种中秋的大红色的保温礼盒，非常喜庆又非常大气啊！您拿着走亲访友都非常合适啊！买一斤是299块钱。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囤货的套餐，那么价格呢是更实惠的，买五斤送一斤，到手整整六斤，是1495，到手六斤啊，性价比非常高。全部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快速发货，收到之后呢可以放到冰箱冷冻啊。大家怎么买，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海参就可以下单了啊。月圆人团圆，好礼送安康，送海参是不错的选择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天气丹七件套的一个礼盒啊，很多朋友非常喜欢，都已经拍了啊。推荐的这个礼盒呢，成分非常名贵，非常适合熟龄肌，用一次呢等于深度的保湿、抗氧化加，修护受损肌肤，让女性长辈的这个皮肤啊焕然一新。非常适合送给妈妈呀，送给婆婆呀，都是非常不错的礼物啊。这个礼盒里边有什么呢？哎，锦颜滋养液150毫升，还有一个滋养乳110毫升，光彩锦颜霜25毫升，然后赠送锦颜精华液、眼霜等小样，一套凑齐，体面又省心，不管是自己用啊，送妈妈、送婆婆呀，都是非常合适的。那么官网一套呢，得1000多。那么今天我们有一个双节限时福利，只要299，没有听错啊，299加送礼袋，两套加起来也不到官网一套的价格，而且还给你省钱啊！抢完之后就恢复原价了。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抓紧下单。咱们是天气丹七件套礼盒装，299块钱。有朋友想买又不敢买，正在犹豫哈、啊。到底是真的吗？这么便宜啊，比这个官网便宜大几百。我们这个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有溯源码，您可以扫码查一查啊，一物一码都是可以溯源的，赠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您完全可以放心买啊。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优惠30块钱。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来下单了啊，发送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下单了，天气丹七件套礼盒装299。节目最后啊，再把我们交通广播最近的几条旅游线路给大家来说一说啊，新疆、九寨沟、西藏、云南还有泰国，哪一条都是非常精彩的线路啊。先说新疆，九月份呢非常合适，九月十月都挺好的，咱们交广呢是独立成团，带您吹一吹赛里木湖的风，打卡喀纳斯、天然天池，坐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可以看风景啊。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不仅仅是性价比高啊，更是一次关于蓝色的一个深度疗愈。我们的第二条线路呢，就是九寨沟了啊。金秋十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叠瀑，纯玩团，住的呢都是4钻以上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啊最美的时候了。这个时间段去啊，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九寨归来不看水。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把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的都给您打包好了啊！想去九寨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第三条是西藏，咱们安排的线路呢都是海拔由低到高，大家不用担心下了飞机之后高反太严重啊，大家从这个低海拔的地方慢慢的，大家到高海拔的地方啊，大昭寺啊、布达拉宫啊、雅鲁藏布大峡谷啊，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来一次顶多次，想去西藏看看的朋友也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啊，这个线路呢非常的火爆啊。第四条云南，这次呢主要是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国庆档9月27、9月30这两个团期呢都覆盖了国庆小长假，带着老人家小朋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去曼听公园啊，去野象谷啊，还有南恩瀑布啊，全程入住的是4钻以上的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疯涨的这样的国庆假期啊，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性价比真的是挺高的。还有一条线路呢是泰国，咱们呢是9月26号还有28号出发两个团啊，每个团都是5699，价格呢包含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还有海鲜大餐啊，护照有效期，大家看一看，抓紧时间回家看看是不是2027年3月份之后的，你就可以来报名了啊。咱们是4699去一趟泰国。所有的线路呢都是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来带队，具体的行程呢您可以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来进行查看。想报名想咨询的朋友，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大家有关旅游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各位收听啊，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来准时收听一路畅通和交广帮忙，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和咨询电话18353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3: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4: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3: 威海、烟台 FM94.4，
4: 临沂 FM104.5，
3: 青岛 FM 105.4，
4: 聊城 FM 100.9，
3: 淄博、潍坊 FM 106，
4: 日照 FM 105.2，
3: 菏泽 FM 106.6，
4: 龙口 FM 96.6，
3: 诸城 FM 103.1，
4: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5: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0: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0: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0: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0: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0: 环游天下，快来出发 ！FM 101，我们路上见。
1: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0: 畅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北京时间的9:08，欢迎您准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畅天下，我是应荣，各位早上好。阳光明媚的早上啊，其实我特别希望每一天都是今天这样的温度啊，这个温度简直不要太舒服了，不冷不热啊，上班路上的时候呢再吹个小风，哎呦简直是太棒了。都说秋高气爽的时候呢，一定要出去踏青，要出去玩儿啊，要去更多更好玩的地方，要去看更多不一样美丽的风景啊。所以说最近呢，我们畅游天下呢也是有到了非常多特别好玩的旅行线路啊。那么当然呢，你像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就已经在路上了，我们新疆行程今天是走到了第三天吧，应该是啊，就是前天落的地啊，然后昨天今天是走到了第三天的一个时间。昨天的时候看他们在群里发那个照片，哎呦简直太羡慕了。当然你像除了新疆线路之外呢，很多朋友就会问啊，说啊有没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线路啦，你们最近都有哪些线路啊。其实我们可以选择的这个内容啊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就是可选择性是很高的，很强烈的啊。包括哪些线路呢？你比如说啊，最近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是九寨沟的线路啊，一个呢新疆我就不用多说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西藏和我们的版纳亲子游，这几条线路都是最近大家咨询量特别高的线路啊。那么当然也有到我们的泰国度假之旅啊，我们的出境线也是全部都有到的。所以其实呢可选择性还挺多的啊，无论您是男女老少幼啊，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畅游天下呢都能够选择到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个内容啊。有朋友说简直就是太让人羡慕了，他们竟然去了新疆啊。就是其实新疆我们一年四季都在发啊，就是年一直有，除了冬天可能少一点之外啊，我们一直有。还有朋友说这才第三天嘛，简直是太羡慕了啊。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啊，就是当你看到就是我的朋友圈，因为我们管家号有很多嘛，然后我们都会发朋友圈，当你看到我们的朋友圈发别人去新疆的时候，你会不会后悔，哎呀怎么没一块儿去呢？还有朋友问说他们走到哪儿了，他们昨天呢是去了赛里木湖啊，还在那儿拍了个视频，还挺有意思的，晚一点呢我发到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啊，大家可以去我们的朋友圈看。然后今天的话呢他们应该是已经在往喀纳斯走了啊，就是今天应该就已经好像我没记错的话，他们今天应该是会到魔鬼城啊。有朋友说现在就是新疆最舒服的时候啊，白天暖洋洋的，晚上呢特别凉快，就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你看看碰上懂行的了吧。有朋友说他们吃上手抓饭了吗？吃上烤包子了吗？哎呦今天中午啊就是特色抓饭，我们的特色抓饭真的非常棒非常丰富啊。有朋友说赛里木湖打卡的照片有吗？那必须的有啊，稍微晚一点的时间我发给大家啊，这个让大家跟我一起来欣赏一下，但是前提是此时此刻请拿出您的手机，点上右上角的那个小加号啊，右上角的那个小加号，然后添加一下我们管家的微信号码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或者是直接给我们小管家打电话，问问他你们最近还有能去哪儿啊，那些线路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啊等等。但我建议的是什么，就是第一大家先加上微信，加上微信呢我们会给您发一个行程的总览，就是都有哪些线啊，每个线都是多少钱，它是一个汇总的内容，您可以先看看完了了解了之后呢，您可以跟我们小管家说，比如说新疆，或者比如说九寨，比如说云南啊 就是您跟我们小管家说您想去哪儿哪儿哪儿，然后呢我们会把相对应的线路的详细的行程内容包含的所有内容一次性的发给您，您可以先看一看，然后您看完了之后呢，有针对性的有重点性的，您有任何的问题您再给我们打电话咨询我们的小管家就可以了，他会更加的方便也会更加的快捷。所以说这一时间啊，感兴趣的朋友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有朋友问说这个季节的云南好玩吗？这个季节的云南呢，我们带领大家去到的呢就会是稍微温度高一点点的地方了，我们要带领大家去的是美丽的西双版纳啊。就是每次说到这个西双版纳的时候，我就能够想起那个歌啊，就是那个西双版纳的那首歌啊，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我们库里没有，不然呢高低放给大家听一听啊，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首歌，也我很喜欢的歌。而且版纳这个地方呢其实真的啊特别适合这个小朋友啊。还有朋友说这个提到版纳脑子里面就飘起了那个葫芦丝那个感觉了就是都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那当然这一时间感兴趣的朋友156-0640-1011 156-0640-1011。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最近啊，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4: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5: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4: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5: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3: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6: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3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7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12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那么现在的这个时间呢，真的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啊，就是都开始各种咨询、各种问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有朋友问我们说啊，你们这个行程的话呢，接待标准怎么样呢？我觉得啊，跟长天下出去玩呢，其实大家最不需要担心的啊，就是接待标准。因为我们的接待标准呢，我真的觉得您在市面上很难能够找得到，就是说。就是比我们高的啊，或者说跟我们一样的。那当然呢，这个呢不是说拿它去跟私人定制比啊，因为您跟私人定制比，我们肯定是没有办法比的。私人定制呢，它更多的呢是根据大家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需求啊。你像一家人，我要定制什么样的住宿标准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就市面上的这个团来讲啊，我觉得我们的标准已经算是超高超高的了。我们看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啊，这个我跟长天下出去过，真的很不错哈、啊。你看看吧，对吧？群众的眼睛它永远是雪亮的啊。跟长天下出去真的不能够说保证大家一定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能保证的是，对吧？让大家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玩得开心一点啊。那当然呢，我们也是希望每一团啊，我们都能够带给大家这样的一些不同的感受啊。所以说呢，你看我们经常就会。说啊，我们希望呢，大家在我们畅游天下的这个活动里面呢，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啊，找到你喜欢的，对吧？你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对吧？看到你不一样的一些内容，找到你平时喜欢玩的一些项目、一些点啊，其实呢，都是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的点。那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遇到，有一些朋友问啊，说那个英荣啊，其实我觉得出去玩吧，吃的不是那么重要。住的吧也没那么重要，我得玩好了那才重要呢。但是呢，你换言之哈，大家心想一下啊，就如果说本身呢人呢可能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我们出去旅游，大家就会休息的不太好啊。无论您是认床啊认枕头的朋友，这部分朋友可能说休息的会比我们还要更差一点。不怎么认床认枕头的朋友呢，其实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啊，也不会是那么的舒服，因为外界环境带给你的，它自然而然就是没有家里面的那种很舒适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说我们本身就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变化，外在的一些变化导致的。那么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我带你去住一个酒店，你住进去了，你觉得说哎呀酒店好像不重要，但是如果它没有那么干净呢，如果它的基础设施配备的没有那么好呢，如果你进去墙砖掉一块，水龙头也坏了，然后花洒也坏了，然后浴室呢还是那种大的塑料帘子，对吧？那你进去这个凳子都磨破了脚，桌子都磨掉了漆，就你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哪怕他屋里面的那个什么床啊收拾的呀非常的整洁，你依旧会觉得说好像看起来不是特别干净的样子啊，他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呢，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呢？提高我们的住宿标准，让每一个朋友都能够休息的好。当你拥有了一个很舒适的睡眠环境的时候，你第二天自然而然你就会玩的要更好一些。那我们再来讲吃啊，有朋友说我经常去了外地呢，我就觉得在外面吃不好。其实我觉得相比较住宿来讲啊，吃可能不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它也有那么一点点重要。为什么说它有那么一点点重要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哈、啊，去很多的地方，大家不会像我们一样，我们算是半个旅游从业者啊，那大家不会像我们一样说我经常能有机会去到一些地方，或者说我哎，今天能去去这儿，明天能去去这儿，我可以去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出门旅行呢，它是以年为单位的，或者说是以半年为单位的啊。总之不可能像我们一样以月为单位，一个月出去好几趟，对吧？这个大概率是不会有的哈。基本上都是以年为单位，或者说以半年为单位，或者说以季度为单位啊。绝大多数的朋友呢，那么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你像大家以这个样子的状态，你出去玩的时候，那你到了一个地方，你会不会想说这个地方我可能这辈子也不会来第二趟，对不对？绝大多数的朋友其实都是这个样子的，可能机缘巧合我能来个两趟三趟啊，那其实就是再好不过，也再多不过了啊。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会就说，哎，我来到一个地方了，我是不是要品尝一下它的特色美食，我是不是要吃点好吃的，我是不是要喝点好喝的，那我带您去吃那种大
锅团餐啊，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很多人在一块儿，就很多人为什么说我现在出去旅行不爱抱团呢，就好像是要你争我抢的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啊特别不好。所以呢，我们昌天下带大家去的都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我们带大家去的啊，全部都是那种小锅菜啊，小锅炒，没有那种说大锅一锅出啊。这个团队来了，我给你盛上一勺一盘；那个团队来了，我给你盛上一盘。没有这样的餐厅，我们都是小锅炒、小锅出，全部呢都是那种指定的社会餐厅啊，还有一些呢可能会是网红餐厅，它都不一定啊。就是这些呢，我们是全部都有，全部给大家安排，而且每到一个地方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很多不一样的特色餐，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呢，我们能够吃到好吃的啊，我们能够喝到好喝的，我们能够玩到自己想玩的，那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才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一点啊。所以说也是很多朋友到今天为止呢非常喜欢我们畅天下啊，也一直在选择我们畅天下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些方面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做的还挺好的啊。所以呢，如果说你也想要加入我们畅天下的快乐旅行的朋友啊，那么这时间您可以加微信，或者是直接给我们来打电话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我看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你刚刚说的西双版纳是那个叫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吗？对，就是那首歌啊，我真的特别喜欢那首歌，我觉得那首歌呢就是又好记啊，又好唱，然后又好听，就是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啊。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九月份这个时间去版纳真的挺好的，说现在的景洪大概也就是个22-28度左右啊，这个温度呢特别舒服，又不闷又不晒，而且呢现在的那个雨林啊特别绿，特别好看。其实这个季节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呢，就是第一它不会像夏天那么热，就是咱那7-8月份去的时候啊属实是有点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不会像暑假一样人那么多啊，那么现在呢也是性价比至高的时间。因为去年过年之前，就是寒假的时候啊，过年前后我们都有发团，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团期的价格，哎呦真的是好贵呀、啊！就你知道当做旅游的人都觉得这条线路很贵的时候，这条线路是真的贵啊，但是呢也真的没办法，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在那个时间节点去，所以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今年的10月1假期那一定是它性价比至高至高的时刻啊。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加了热带雨林徒步啊，你也不用担心啊，这个雨林徒步呢我们也已经问过强度了，这个强度呢就是4岁左右的宝宝啊，就3岁半比较能走的到4岁左右的宝宝呢就是都是可以参与的，整个的徒步时长呢就只有1个小时左右啊，就是是一个人人都能够接受得了的强度啊。所以说如果你想要跟我们一块儿去玩啊，一起去西双版纳的朋友，欢迎大家呢此时此刻啊来添加我们的微信，或者是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刚刚看到就是在上一节的时候呢，有一位日照的朋友啊打电话打了2遍啊都挂断了，是怕我们太忙接不起来吗？还是说先把我们的电话存下来了呢？此时此刻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156-0640-1011。我们立马就看到我们有朋友留言了啊，说这位日照的朋友太可爱了啊，估计是看咱讲的正热闹吧。
确实很可爱啊，就有的时候大家打一遍的时候这个挂断了，我会觉得大家是在接电话，大家打两遍挂断了，我真的觉得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时间怕我们太忙啊，忙不过来啊。但是早上这个节目时间呢，确实也是我们一天当中最忙碌的一个时间节点啊。那么此时此刻呢，大家如果说这个担心我们电话太忙碌的朋友啊，可以先来加我们的微信，我们的管家微信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加微信。

0: 有朋友说我70了，腿脚还算利落啊，推荐我去哪条线路？如果说是这样的朋友呢，首先呢，西藏我就不太建议您去了啊。当然，如果说您说我这个平时没有像高血压这类的这种基础疾病呢，就是那我觉得您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啊。但是呢，这个年龄是需要有一点点勇气去西藏的，所以说我可能就不太推荐了。那你像其他的线路的话呢，我觉得如果说您的腿脚还不错啊，金秋九寨我觉得会非常的适合您，因为它除了去九寨沟之外呢，还会带大家去峨眉山，去看乐山大佛，相当于说把整个成都周围的这个比较精华精彩的内容呢全涵盖了，而且呢是这种大多都是风景式的这种啊，就是大家呢也会比较喜欢一点文物啊，这种历史类的这些内容会多一些啊，就是您可能会比较喜欢。那新疆三湖呢，除了坐车时间长一点，那新疆就是这个样子啊，其他的呢我觉得哪哪都好，所以说这几条线路其实我觉得您呢就可以重点考虑一下了。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

0: 到家了。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6: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5: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6: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5: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7: 你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地冥想。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也许换个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有朋友说，其实这样的精准推荐挺好的，对。但是精准推荐呢，我们就特别需要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您的具体情况。比如说，您是喜欢这种文化遗产类的，还是说您喜欢自然风光类的啊？其实每个人喜欢的类型呢都不太一样啊。你像我，对吧？我就喜欢这个没事儿能看看美景、拍拍美照啊、吃吃美食，且啊这个走路不太多不咋累的啊。有朋友说这多少的是吧，勤快一点了，这个勤快是加引号的勤快吗？那我确实觉得也是勤快一点了啊。那我也希望这个大家勤快一点啊，但是我的这个勤快呢不是加引号的啊，就是手指要勤快，就是此时此刻啊，拿出您的手机，点开您的拨号键，或者是啊打开您的微信，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我们的微信，或者是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有朋友问说，今天购买的螃蟹啥时候能收到？您买的是螃蟹还是蟹卡呢？如果说是蟹卡的话呢，需要您这个收到了之后啊，您得在自己打电话，他才会给您发快递啊。如果说是这个螃蟹的情况下啊，那基本上呢就是说今天明天就能发，然后顺丰冷链24小时之内啊基本上都能收到啊。就是发出的24小时啊，不是说从现在开始算24小时啊。然后这节的时间呢，我们也来聊一聊这些线路啊，因为节目的时间其实已经过半了，每天的时候会觉得说时间过得还挺快的，所以说经常有些时候呢，其实你看有些朋友给我们留言，可能说我们回复的就不会那么的快，或者说回复的呢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多，因为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照顾到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啊。有朋友问说，刚刚70岁的老人可以参加，那80岁的老人可以吗？80岁可以，但前提是您必须要有家人陪同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畅天下还挺人性化的，因为在市面上你想要去找一个旅行团说能够接待80岁的老人，像这种人数的团，你比如说我们是20位左右这样的一些团基本上是不会接待的，就是基本上能够接待的都是您要走那种小包或者走那种私人定制啊，就那种当然那种价格就会非常非常的昂贵了，基本上那种行程才可以，像我们这种基本上都不太会能够接受啊。但是呢我们可以，首先我们不限制年龄，但是唯独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大一点的老人他一定要家人陪同的，因为我们照顾的再仔细对吧，我们也是需要说你有家人在身边的啊，这个大家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那只要有家人陪同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啊。那当然呢你像我们也不会像是社会团那种，就是说我们什么年龄段或者说我们这个怎么样都收，你像小朋友特别小的啊，就是我们就会建议大家什么呢，你等他大一点或者是你带他近郊玩一玩啊，就诸如此类吧。就包括说啊，前两天我跟一个大哥聊，那个大哥问我说去那个哪儿来，去西藏啊还是去九寨来，我忘了啊，就是应该是去西

就会更舒服一些了。所以呢，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的朋友啊，相信我们畅游天下的一个原因，也是很多朋友就只要一说出去玩，那绝对的，对吧？畅游天下啊，你们最近有什么行程？你们最近去哪哪哪？哎，行，没事给我报个名吧，也绝对是很拥，我们拥有很多这样的粉丝的原因啊。其实我们不太会喜欢说把我们的这个车友叫粉丝啊，因为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嘛，对吧，都是图一个开心，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像我们的朋友一样啊，就凑在一起，我们就是图一个开心，图一个快乐。那么当然呢，在我们的团上呢，我也觉得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啊，大家都可以玩得很开心，也都可以玩得很快乐啊，就是其实我觉得这种感觉上来讲呢，我觉得是最好的啊，就是出来玩，对吧，大家没有心理压力，然后又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啊，在团上，对吧？用我的话说呢，那就叫扯扯闲篇子啊。用大家的话说，可能就是没事的时候，哎，坐在一块聊聊天。我们经常有的时候有一些大哥啊，就是他可能会喝两杯啊，就在团上面，然后团上几个大哥，哎呦，就对吧？一呼百应的这种感觉啊，就你喝点吧，哎，行，没事，我也来点吧，就是这种感觉特别特别的好。我们前段时间，我们那个记者陈明出去带队的时候，我们陈明老师回来的时候还说，哎，英荣说这趟上新疆太爽了。我说咋了？他说我们团上有个大哥啊，好喝点儿。他说每天都会喊上我。他说所以这一程呢，我也觉得很开心很快乐。所以跟我们出去，你会发现说，第一呢，我们的主持人呢是没有架子的，我们的主持人呢就是跟大家一样，我们当家人，我们当朋友，我们一起玩，一起吃啊，一起开心啊，一起快乐，然后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然后我们的车友在一起呢，大家呢也非常非常的包容。我觉得我们的车友都是很好很好的人，很包容，包容度很强，包容心很高啊。然后呢，对人也都很温和，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群人坐在一起，我们才会拥有更多的快乐啊，更多不一样的感受。所以这一时间，如果说你也想要感受一下畅游天下的快乐旅行，想要加入到我们最近的新疆也好、西藏也好、我们的九寨也好啊、我们的云南也好，还是我们的泰国度假游也好，无论是以上的哪个行程都可以啊，欢迎您直接给我们来打电话加微信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啊，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

有朋友问说最近都有哪些行程，能不能慢一点再讲一遍啊？可以啊，没问题啊。首先呢，我们是金秋九寨，那九寨这条线路呢是我们今年全新升级到的，跟以往的线路不太一样啊。以往的话大家对我们比较了解，知道我们九寨是我们的王牌也算啊，我们每年都去很多趟。我们这一趟的九寨呢是采用了双飞双动啊，我们去九寨和黄龙的时候呢我们是动车，那么以往的时候呢我们坐大巴车大概是要在7-8个小时左右啊，那我们现在换成动车了啊，只需要1-2个小时啊，1个多小时是要的，2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时间啊，我们就可以到了。所以说呢，我们是双飞双动，往返都是动车，那相当于说至少给大家节省了12个小时的时间，因为8-2嘛，等于6嘛，对不对？至少给大家节省了12个小时的时间啊，就往返算下来的话，那大家就可以更多更好的去玩了。而且呢，我们这趟的线路呢，因为在非暑假期间啊，就是所以说呢，我们也去掉了这个看熊猫啊这些内容，但是我们给大家增加了大家很喜欢的峨眉山和乐山大佛啊，就整体能够保证大家更好的一个体验感。那当然呢还有到我们的新疆三湖，我觉得这条线路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啊，包括了赛里木湖、喀纳斯啊，还有到天山天池以及乌伦古湖啊。其实说三湖它是四湖，但是呢其中三个湖呢在新疆来讲那都是非常有名的这种存在啊。新疆三湖也不用过多的去讲了，还有到就是我们的圆梦西藏。西藏的话呢我们带大家走的呢是拉萨和林芝啊。有朋友关心说这个季节会不会冷啊，完全不会啊，它的温度呢我觉得跟咱这儿大差不差，但是呢你要带个外套，要穿长裤子，就短裤肯定是穿不了了啊，就长裤子啊就是都是可以的，我觉得完全就没有问题，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冷啊，因为它毕竟海拔高一点，它的这个紫外线什么这些照射的也都比较强烈一点，所以说它的温度就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低啊，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那我们带大家走到的呢，第一呢就是拉萨和林芝，非常适合初次进藏的朋友啊，因为初次进藏的朋友我们不太建议说大家一去就挑战什么日喀则啊、珠峰大本营，就一去就上到5000多的海拔，对吧？那你不难受谁难受啊，对不对？因为第一你对西藏没有一个

0: 基础的了解，你都没去过，你去了你都不知道怎么来应对。第二呢，就是你都不知道你身体的承受能力在哪里，你一去就挑战这么高海拔，那它必定是不舒服的啊。所以说呢，初次进藏的朋友，这条线路非常温和，非常友好，非常适合啊。林芝被称之为是藏地江南的地方哈，也非常非常的棒。那么当然呢，还有到呢版纳亲子游啊，是我个人很喜欢的线路。如果你喜欢大自然，如果你喜欢小动物啊，如果说你想在国庆假期带娃错峰出行，如果你去年就想去西双版纳，但是你觉得价格太高啊，那今年想跟我们一块走的朋友啊，此时此刻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以上的这几条线路呢，无论是哪一条线路啊，您想了解详情的朋友呢，都欢迎您直接的，对吧？这个打电话也行，加微信也好啊，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详情内容。我们的微信号码、电话号码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再重复一下啊，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1: 山东交广联合工银安盛人寿公益提醒：警惕代理退保黑灰产，远离代理退保、代理维权等非法中介，合法途径维权。工银安盛，守护同行。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2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
5: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 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鞋子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上天下公一起快乐出发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啊！这个活动呢也开展了一个多月了，这个热度呢可以说是居高不下啊！有几十万的车主啊都很踊跃、很积极的报名参加。我们特别感谢每一位好车主的规范驾驶和文明礼让啊！我们为大家的这种自信也好、自律也好，我们这种精神啊，我们去点赞啊！那么到了现在为止的话呢，这个活动的人数已经是这么高了啊，那也就意味着对吧，那大家呢就得更努力才可以了啊。有很多朋友我们看到后台啊人数是在持续增加的，一直都在回复好车主好车主几个字啊，还有朋友在搜中奖名单，是想看看上周的大奖有没有您是吗？说实话啊，我跟大家一样，我每个周都看我自己中没中奖啊，这个活动的力度简直就是太诱人了啊。那么当然呢，我们这个活动呢，首先第一点啊，只要您文明行车，保证100天之内也保持住啊，没有任何的车辆违法记录呢，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活动抽奖环节了。每周呢我们是抽取周奖30位啊，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抽取月奖15位啊，送出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充电券啊，更有终极大奖万元加油卡以及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你拿啊，这个绝对没有任何的内幕在啊，所以说呢每个人都平等的拥有机会拥有他们啊。那大家呢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就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儿来报名了。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啊，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到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我们的齐河大连即食海参啊。这个说实话啊，中秋佳节呢也是越来越近了啊，我们都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啊，就每逢佳节我们也要去看望家里的长辈，当然呢也要带上我们尽心尽力准备的礼物啊。所以说呢，现在每年其实到了节前的时候都是大家囤货的一个高峰期啊，因为这个时间节点呢其实越早囤心里面越不慌，对吧？咱们都说家里有凉嘛，心里不慌嘛，对吧？那这个海参呢也是经过了很多的朋友认证到的啊。那么中秋呢我们也给大家配备了红色的保温礼盒，这个海参呢是精选自大连冷水海域底波的鳐次参啊，自然缓慢生长，身刺挺立，肉质呢是厚实饱满，身筋完整啊，口感非常的筋道又 Q 弹，是即食海参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啊，这个现在此时此刻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直接回复海参两个字就下单了啊。那我们交广商城呢有着专属的福利啊，单斤价格299块钱，日常滋补刚刚好，囤货套装价格其实买的越多越合适啊，1495块钱买5斤送1斤，到手足足的6整斤，性价比是超高的啊。想要买的朋友此时此刻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下单了。

当然呢，最后节目剩了一小小点的时间啊，也跟大家来汇总一下啊，就是您像无论是我们的金秋九寨、新疆三湖，还是圆梦西藏，或者是版纳亲子游艺，或者是泰国度假游啊，这几个行程呢，我们也全部都设置了10月1的这样的一个团期。虽然都不是说100%的10月1号出发的啊，但是我们都涵盖了10月1假期，或者说是我们的中秋小假期啊等等，我们都是涵盖给大家的。那么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啊就可以呢直接的去咨询了啊，就是无论是我们的金秋九寨啊、新疆三湖、圆梦西藏，还是我们的版纳亲子游啊，就都可以啊。感兴趣的朋友呢，此时此刻啊，就是可以直接的去加我们的小管家的微信，了解我们的详情了。因为中秋国庆档的这个名额啊真的不多，因为定想假期出去的朋友，说实话我觉得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多的啊，所以说呢大家都想赶着这个时间节点出去呢，那就意味着呢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讲的话呢，它是这个比较的这个不好抢名额的啊，也不好占名额的。那我们又名额十分有限，因为假期嘛，机票也很贵，机票的数量啊它就那些，对吧，那的多也多不到哪去啊，对吧，少反正是也就那点儿了。所以说呢，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呢，想要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的朋友呢，这时间呢就得稍稍的抓抓紧了啊。我们的这个电话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感兴趣的朋友，想跟我们出去玩的朋友，想要咨询的朋友，想要了解的朋友啊，还有到这个想要说我假期之后再出门啊，现在我不想出去啊，那又怕说找不到我们的朋友啊，都可以此时此刻啊加我们的微信，或者说给我们打个电话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

节目的最后啊，让我们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当中呢去结束它啊。那么此时此刻呢，最后一次的重复我们的电话号码，我们的微信号码，朋友们想要添加的朋友此时此刻刚刚没听清楚的一定要记好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要告一段落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英荣，明天早上的9点畅游天下依旧在这里与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4: 我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5: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6: 本田思域的车主，
7: 保时捷车主，
8: 福特锐界的车主，
9: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10: 奥迪 Q5 的车主，
11: 宝马320车主，
12: 五菱缤果的车主。
13: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4: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5: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6: 领克03的车主，
17: 丰田荣放的车主，
18: 路虎揽运的车主。
19: 我是猫的
7: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3: 我是小谢，是丰田荣放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爱的三首歌是《像风一样自由》《旅行》和《故乡》。许巍的音乐可以让人拥有身未动心已远的舒适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2: 新周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07:46，感谢各位在全新周开始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刚刚在我们的车友群里给大家发了一段今天的直播链接，然后我觉得这个话说的，哎呀，简直太好了。我说这个周末呀，好不好的反正都已经翻篇了，咱们得往前看，光明一片。首先天气就非常的光明，我们来看一下新的一周全省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是周几啊？今天是周一，今天是个礼拜一。稍等啊，我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看一下今天14号周一，晴到少云，最高气温27到30度，不错吧。明天是周二，全省天气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0到33度左右，怎么样，不错吧。周三，鲁南地区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差不多是在30到33度左右，怎么样，不错吧。至少在本周的前三天，全省的天气都是非常不错的。其实我个人会更关心这个周末的天气，稍等啊，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我来问一下这个周末全省的天气怎么样。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周末是指周六一天放假的，礼拜天由于在下一周，就是在下一周的时候就是要到中秋假期了，所以9月19号是个礼拜六放假，9月20号是个礼拜天上班。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无比关心这个周六周天的天气。等会儿啊，而且我特别关心的是东营的天气，我先定位到东营，看看这周的天气怎么样，一会儿告诉你为什么啊。这个周六，哇，可以啊，周六9月19号东营的天气晴，21到31度，非常的棒。25号就是星期五前面一天也是非常好的天气，周天也是很好的天气，那我就放心了。大家都到了是吗？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欢迎大家呢也可以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某音的平台上，某音的平台上大家可以搜索小明的非理性试驾。我看到济宁、天津还有青岛，然后这是淄博、赤峰啊，好多地方的朋友都已经来了。Hello， 大家好。另外呢，欢迎大家也可以在市某号上关注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或者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账号山东交通广播，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都准备好的话，那我就要开始说了。哦，开始了。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周六9月19号，我要正式的邀请大家一起出去秋游了。给大家整天说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福利群啊，这福利群都有啥福利啊，大家等了这个好长时间了也没见啥福利啊。我们从这个金秋10月开始，福利就要开始了。大家现在发送关键词排行榜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1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啊。然后这是我问的第一个问题，9月16号周六你有空吗？我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你家的车现在还加油吗？第三个问题是，你觉得你们家的油加的好不好啊？第四个问题是，你觉得你们家加的这个油对你的车有好的影响，还是怎么觉得又是有积碳，然后又是动力不大行呢？然后下一个问题是，你平时都是加什么品牌的汽油呢？是某化、某油、某牌儿，还 还是某泽，还是某其他啊？欢迎大家可以从我们的微信评论上，或者是在评论区微信公号来跟我说说啊，都没问题。接下来就要说为什么去东营了。东营呢，被誉为是石油之城，目前在我们国家的第二大油田啊，叫胜利油田，就在我们的大美山东。那我要问你，你知道第一大油田是在哪儿吗？有奖回答哈、啊，知道的话，这些知识都要列起来，因为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周的时间都将会围绕我们平时用的油啊，我们山东在这个时节的秋景展开一系列的讨论啊。那你知道汽油是怎么诞生的吗？你知道从黑乎乎的原油到清澈透明的汽油中间要经历怎样的奇妙旅程吗？你知道咱们说的这个原油啊，它除了可以提炼出汽油、柴油、天然气等等这些东西之外，还可以炼化出什么吗？你知道埋在地底下的这个石油它很值钱啊，不光是在中国，全球都在是吧把控这个能源。那这个原油它是怎么来的呢？地底下的这个石油它是怎么形成的？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是昨天才知道，它竟然是远古的动植物的残骸埋在地底下，经过漫长的岁月形成的。胡老师给大家说的这些知识点，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朋友一定要记准，因为从现在开始，本周内我们有多轮有奖互动的题目，答对即有奖，而且有机会在这个周六跟我一起去探访这些刚才说的很奇怪的又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山东的好品。山东交通广播的好品山东行呢，是我们的一张品牌活动。那么从今年的9月份开始，也就是这个周六呢，我们将会再次启动。这周我们将会探访的就是石油之城东营，我将会邀请8组车友，请注意不是8个，是8组，就是我们以车为单位啊。我们将会以好品品鉴官的身份一起出发石油之城东营。托哥，咱这图该上了吧？现在好孤单寂寞呀，我感觉就是我自己在说，你先把那视频给大家播播。然后这个星期呢，我们将会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然后我们还将会去到黄渤海的交汇处，还会去到有海上长城美誉的孤东海堤，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的独一无二。所以不管此刻是油车的车主在听我们的节目，还是混动车的车主在听我们的节目，只要你的车需要加油，电车的朋友们这周就先对不起你了啊！我们都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好品体验官。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午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2: 10:17，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说第一大油田是大庆吧，说克拉玛依吧，啊，你们的这个回答都非常的好。还有一位叫做没看到名的朋友说，第一大油田是在黑龙江的大庆，没错。目前呢，中国的油田，人大庆油田啊，它叫陆上最大油田，其实也就是说还有海上油田，对吧？那胜利油田呢是属于陆上第二大油田，其他的像长庆油田啊、塔里木油田，还有渤海油田，以及什么克拉玛依油田啊，这些都是挺著名的一些油田。当然在，哎，那你们知道世界上最大的油田在哪儿吗？划知识点，这些有可能我后面都会考到你们啊。世界上最大的陆上油田是在沙特阿拉伯东部的加瓦尔油田，记住了啊，也是全球总产量最高的油田。世界上最大的海上油田同样是在沙特，叫萨法尼亚油田。我要是明天这个我们开始送奖之后要难为大家，这些我都会变成题目来考你们，所以你们先拿小本记一记，这些地方咱有空再去吧啊，沙特有点远，这周呢咱们先去东营。很多朋友问怎么报名啊，别着急，这不是刚才说着广告来了吗？接着说，咱们不光看油田啊，然后还要带大家去玩嘛，渤海和黄海交汇处。所以这次呢我们只招募油车的车主和混动车的车主，如果您是电车的车主，下次我给你们整个家电的，咱再相约一起出发啊！山东的电储备也是非常厉害的。这次咱们先从油开始，那么从集结开始呢，我们将给大家设立不断的惊喜送出。今天咱们先揭晓第一重惊喜，所有报名参与我们本周六活动的车友，除了过桥过路费这个您得自己自理，因为咱不知道您从哪儿来啊，其他全程所有的吃喝玩乐这些钱，包括我们去乘船去到黄渤海看那个什么交汇啊，然后进到那个看汽油采油那一套啊，这些胡老师把你们的钱全包了，怎么样？就这么厉害，就这么场面。好，接下来就可以报名了。如果在这个周六您有时间的话，9月16号现在可以报名了。发送关键词东营两个字，发送关键词东营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现在报名了。具体的行程和链接，正常的话现在咱说到这一篇了，应该什么有个小链接啪一下就送到你面前了，是吧？对不起啊，我们家托哥还没创作完。然后他说什么宝宝心里苦啊，其实已经创作完了，但是我们现在正在推送的黄金时间，差不多在今天中午吧，所有这次行程的具体的链接包括我们要去到的一些行程会详细的展示给大家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先锁定名额，我们这次呢要邀请八组幸运的车友跟我们一起出发，吃喝玩乐这些全部归胡老师来负责给你们出钱。请注意啊，我只限招8台车，然后呢过桥过路费您自己来承担。我再多说一句，就是我建议啊，济南啊、淄博呀、什么莱芜啊、泰安，就是济南周边的小伙伴们吧，然后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重点参与一下，就是什么青岛、威海、日照，就稍微远点，咱们相约下一回。不是胡老师不想带你们玩，是忒远了，咱们不合适，你知道吗？所以咱们可以就近先集结，下次我们的出发地有可能我就放到日照去了，或者放到青岛了，然后这不是金秋十月才刚开始，咱们慢慢约起来好吗？这是我给大家一些提醒，发送关键词东营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头哥我觉得有可能回报啊，哈哈，因为现在我们的后台上发东营的很多，限额8位。明天我会邀请到我们这次要去的 这个石化产业基地的这个老板啊，或者说是这个带我们去规划这条线路的这个人吧，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详细带大家去探秘一下。而且明天我还给他提了个要求，就是必须要携重磅大礼来我们的直播间，礼不够大咱不让他来，线路规划不好不让他来，诚意不足不让他来。所以明天周二上午10点一定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好了，我说明白了，欢迎大家现在可以随时参与我们这个周六的活动了。今天明天后天招募满员之后我们就截止，好吧。嗯，还有朋友有很多关于油的问题啊，你们这些问题问的都特别的好，说汽油柴油到底哪个油会纯净度更高啊，这个问题你可以留着明天问我们的大专家。然后说想问一下现在油箱是要不要加太满，这个问题你也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大专家。还有朋友问汽油放久了会不会变质，有没有保质期。乐视乐视说石油啊真是太值钱了，除了提炼燃油，是不是塑料轮胎沥青什么的也是那产的。你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我就说这些原来我都不知道，现在你一说我就知道了。
1: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3: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4: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3: 车友活动开不停，我们懂车，更懂你。
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胡明主持。
2: 大家好，我是胡明。来看一下干煸腊肉丝儿说，明儿你真是有钱你就任性。我跟你说，真是，我有没有钱不重要，关键是咱们去的是地方东营 GDP， 那在山东都是靠钱的，对不对？是人家好客邀请咱去，人家说人家来承担。另外呢，还有一位网友应该是东营的车友，他说我在东营，请注意，他说昨天我去加油了，6块多钱，真香啊。你不要在这儿凡尔赛，我跟你说，胡老师要召集大家去，你比如说明天是不是我们来给大家加油，是吧，能实现吗？这不好说啊，明天揭晓。汽车男孩说，目前的科学进度勘察表明，地下石油储量反而越来越多了，再用几十年也不会用完，大量开采石油，大量燃烧石油，大气层的温度迅速升高，全球碳排放超标，全球迅速变暖，气温50度不适宜人类生存。所以这不马斯克说给火星找了一块地儿，让咱都上那儿去溜达溜达，看看谁要是条件好上那儿去居住了吗？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悟空说，胡老师好，明天谁来啊？明天是说明天的事儿，今天我要说今天来的了。泰山说，胡老师要抽奖了吗？哎呀，这么看起来我是不是今天得先抽一轮，不然的话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大家了。让我想想，托哥从我们的活动经费里批出一部分来，今天我要抽取2。不行，你太抠了，不，今天我就这么任性了，抽2位好不好？我们抽2位，我先出第一个题。胡老师也非常的任性，抽两个题，然后真的就是抽2个哈，答对了的抽2个，我开始了啊。好，我出一个简单的吧，就是原油那个东西，你知道原油吗？原油就是石油那个东西，如果它遇到火之后会着，这个问题有点不太好说，算了，换一个题吧。汽油和柴油哪一个更容易被明火点燃？咱们问这个行吗？你们也不一定知道是吗？那我再换个简单的。换个简单的，好，那就换个简单的吧。东营被号称是什么之城，它的美誉是什么？这个是不是太简单了？那咱们现在3、2、1开始答题哈，我们抽取2位幸运的车友，胡老师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我们这次的伴手礼，然后答对之后把你的获奖信息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网络上的朋友直接私信我们的账号就行， OK 吗？东营被誉为什么之城？好呀呀呀呀呀，这有点刷屏的节奏了，现在可以开始答题了。东营被誉为什么之城？张毅，石油之城。大海洋说，东营玩几天？玩一天就行了，胡老师毕竟资金有限，请你们免费玩一天就行了，你这还薅羊毛薅不够了是吗？另外还有一位，这杯咖啡忘了加糖说，油城，你这是简称石油之城是吧？我们来抽取幸运车友了哈，我选取2位。第 第一位车友叫张毅，这是今天第一位答题的车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石油之城答对了，请抓紧时间把你的联系方式发给我，就是你的快递的地址发给我，我们会把奖品快递给你，好吧。第二位车友，我们从哪儿啊，从这个视频平台上再抽一位吧，好吧，我随机来截屏。哟，这还来了我们的这个很多新朋友啊，看一下啊，我们这位叫做鱼鱼的朋友，鱼鱼啊，回答的是石油之城，恭喜你回答正确了，请把你的联系方式，你加我们微信吧，好吗，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然后排行榜就进入我们车友群了，然后私信小奥拓你的通讯地址，好吧。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先到这儿了啊，明天期待揭晓答案，发送关键词东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报名参加我们周六的活动。
1: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2: 我刚才想说，刚才给拓哥说，我说从目前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看，应该八组车友招满了，但是保不齐有什么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的，然后我们到时候下了节目之后我再筛选一下吧，如果是还有空余的名额，明天我们再接着继续，我们可以多候补几位，好吧，看大家的情况。张毅老师，你的信息我已经收到了。哟，你是莱芜区的吗？好的，恭喜你啊。186尾号是6980的这位张先生，哦，收到了。鱼鱼说，我中奖了吗？胡老师，就是你啊，鱼鱼，是你中奖了，赶紧加我们的微信公号，把你的地址私信给我们。接下来要有请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了，来自北京的资深汽车评论员、专业试车记者唐一水。
1: 汽车排行榜主推上线，
2: 水哥上午好。
5: 中午好，胡明。
2: 哎，刚才我这个在这早上起来招募了半天要去东营，你去过东营吗？
5: 我去过一次。
2: 你对于东营的印象怎么样？说实话啊，
5: 黄河入海口。
2: 黄河，说实话，我去了 N 多次东营了，我对东营的印象不是很好。因为什么？就是它那个地方全是盐碱地，你知道吗？而且我的感觉是，它自然风光非常的好，但是都有待开发。但是人家比较强的就是，你走走吧，就能看到什么这个大油田、磕头机，嘎嘎嘎嘎开始炼找石油了。你走几步呢，还可以看到黄河那种水啊特别多，还有大闸蟹。所以，你吃过黄河口大闸蟹？我听到你有反馈了。
5: 我就记得有黄河入海口，但当时是有一个类似于摩托车那样的一个比赛，因为就是在东营举办一个分站，正好就去了，就感觉确实那个地方没有好好逛，但是有一点当年去的时候感觉有一点那种地广人稀的感觉。
2: 现在也是地广人稀。我和你的感受是一样的，但是没办法，你知道东营这个地方可富有了，因为人家有石油，你知道吗？
5: 我大概能知道，因为咱们山东也都是产油大省，在全国来讲，山东的油价都是最有可说性的，
2: 是吧？欢迎你来山东啊，好客山东欢迎你。这周我们好品山东行啊，带领大家去探访一滴油的产生，这事儿我们不说了。回来之后呢，有很多朋友的问题，我们来问问水哥。一会儿呢，我也有几个小问题想和水哥来说说啊。作为过来人吧，就是您先思考第一个问题：现在这些年轻的家庭啊，他如果要买车的话，得买个啥车呀？买个油的、电的、混动的，还是买个科技含量很高的？咱们把这个问题放到半点回来之后，请一水老师和大家来说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1: 上午好，亲爱的朋友们，10:33，欢迎大家回到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的汽车排行榜，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大家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看到我们的老朋友泰山说，从汽车俱乐部我就开始听胡明，现在有请赵工啊，我的青春啊，啊，我的青春啊，别说了，咱俩先抱头痛哭一会儿。我们现在都已经，哎呀，到了人生当中最什么，应该是最丰硕的年纪了，就我们这个时候是拥有的最多的时候。另外呢，还有朋友说，主播，你说说你为啥对我们大东营的印象不好，哪地方不好？我就知道我可能得罪了东营的朋友们，我刚才非常认真地列了一下，是因为我觉得东营真的可以更好，所以我说我现在是希望它可以更好，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你看到它一个，比如说100分满分，它考到95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觉得它不够好，为什么呢？因为它明明可以得100分的。我列了列东营有什么哈，东营除了有石油之外，还有太阳能。其实东营的太阳能的这种产业发展也非常的快。几年之前，我们当时拍了一个24节气白鹭，去到的就是探访了东营的太阳能的产业，非常的发达。国家电网的很多电都是从那儿的太阳能输出出去的，很牛的。然后东营还有黄河啊，黄河在这里入海，那你想想，黄蓝交汇，这次会带领大家去看到，我们将会乘船入海，然后从孤东海堤那个地方上船。孤东海堤很多朋友觉得，哎，怎么没听说过，它被誉为是海上长城，是一个非常网红的打卡点，就是拍照片啥的非常的出片儿。但是咱不能光让大家出片儿啊，是不是得带大家乘船实际去感受一下黄蓝交汇的地方。所以我刚才一直非常关注天气怎么样，看了一下周六正好天气非常好，也就是说大概率我们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正常出海。你乘船在那儿看着黄海渤海交融在一起的时候，你还是会感慨大自然的神奇和浪漫哈。然后东营还有什么，还有大米，黄河口的大米非常的有名，我们当时去拍24节气的时候还去专门去那个稻田画的那个地方。哎，托哥，我们回头可以，你回头把那个白鹭的视频再给大家推一下吧，放到我们各个群里再给大家发一下，托哥在吗？我都看不到他，然后让大家再重新感受一下。另外就是大闸蟹，大闸蟹也非常的有名，我们当时还去拜访了那个大闸蟹的集中产地，才发现那个大闸蟹它都是晚上出门工作，就是出河工作，白天都在睡觉，挺有意思的。现在好像差不多快好了，然后因为到了九，但是还有点早，9月14号，应该再稍微晚些时候，那个蟹是最肥美的啊。我看看，今天是9月14号。9月14号，我们节目当中应该我记得是开始给大家上大闸蟹了，没错。但是我们上的大闸蟹可不是咱们黄河口的呀，我们给大家上的是阳澄湖的。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什么不如送一张大闸蟹的蟹卡。你看我就说对了吗？交广商城很懂我呀，体面实在，人人爱吃。不管是自己日常解馋、走亲访友送礼，还是商务答谢，高端又诚意。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千呼万唤来自阳澄湖的美味，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从源头替大家把控品质，售后有保障，兑换无烦恼。今天大闸蟹的蟹卡，然后是出售的第一天，给大家尝鲜福利，公蟹3两，母蟹2两，4对8只大闸蟹卡，都是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青背、白肚、黄毛、金爪是它的显著特点。而且今年呢，大闸蟹长势特别好，饱满鲜美的蟹黄、蟹膏，金黄油亮的色泽和紧实鲜甜的口感，就等各位来预定了。关键我们的大闸蟹价格非常的划算，只要一杯奶茶的价格。今天公蟹3两，母蟹2两，4对8只大闸蟹的蟹卡，尝鲜价是299，只有自有大闸蟹养殖基地才这么低的价格，而且全部呢都是去绳净重。 到手的足斤足两的这个分量啊，而且现在下单呢，买一单送一单，299到手两张阳澄湖的蟹卡，疯了，不要钱了，这是，都是公蟹3两，母蟹2两，共16只，平均每张蟹卡只要164元，一只大闸蟹20.05元，确实是一杯奶茶的价格。今年大闸蟹多，小蟹少，这个规格的活动呢，只有这么几天，也没有那么大的活动力度，锁定这一波特惠，赶紧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发送大闸蟹仨字儿，大闸蟹就可以下单了，同时给大家做到6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

0: 我看看，然后我们的旅游项目也非常丰富多彩啊，一并给大家说了吧。如果你在这个州没有办法跟我们去到黄河口一起看到黄蓝交汇的话，那你可以在放假的时候，马上假期就要来了，跟随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旅行项目去到任意一个地方都非常的值。第一条线路，新疆桑湖、赛里木湖、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啊，这个地方呢是在九月份风景如画，可以值得你去躺着看风景啊，在正好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第二条线路是九寨沟，九寨归来不看水，峨眉山的金顶黄龙、乐山大佛，把川蜀的金秋禅意、佛运、山水一次性打包给你。第三条，我们要去西藏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级的这种在这个西藏的之旅，所以天气又合适，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有可能你还会遇到那里的第一场降雪，还是很浪漫的哈，所以西藏也特别值得你去。第四条呢是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价格是5699，全家出游的首选。最后一条呢是去泰国，只需要4699块钱，像国庆去的26号、28号也可以出发，然后价格呢是5699，因为到国庆假期期间机票会涨嘛，这个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包含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斯巴尔海鲜大餐，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可以了。以上所有线路都是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具体的行程大家可以拨打156-0640 156-0640 1011来获取详细的情况，也可以在微信公号回复旅游两个字获取详情，报名电话156-0640 1011 156-06401011。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10:41我们回来了，仰卧起坐，这是仰卧撑说，诶，怎么今天没有正式的内容了呢？全是这种招募广告，说明哎呀，我们好辛苦呀，是吧？那接下来大家有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可以来随时提问了啊。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的资深汽车评论员、专业实车记者唐一水老师。大家有关挑车、选车、用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电话我们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可以收到。同时，正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直接评论区留言就行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信息。先来请水哥回复一下刚才我们广告之前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年轻家庭，说实话和咱那时候的年轻家庭不太一样了，现在结婚的都少了，大家都特想的开，结完婚还得再分开就太麻烦了，只要脾气对路一块过就完了。当然这个看大家的这个状态啊，这个父母现在也都非常开明，也不是很勉强，但咱说这个事儿说明什么问题呢？时代在变，大家的这个生活要求也不一样了，所以水哥，现在的年轻家庭啊，他们需要一台什么样的车，你懂吗？我水哥在吗？我水哥在吗？是信号出问题了吗？还有朋友问了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天天想你说想问一个电车充电的问题。我买的电车是磷酸铁锂的电池，平时用的是加充进行慢充，平时充电怎么充对电池好？充到80%-90%就行。磷酸铁锂的电池也需要充到80%-90%吗？是的。他说第二个问题是需要买官方推出的底盘装甲吗？2000多，好贵，有必要装吗？没必要，你这个可装可不装，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装了，好吧，你的问题回复完了。水哥在线吗？
2: 对
0: 啊，我刚才问了你个问题，我说现在的年轻家庭啊和咱们那个时候不太一样啊，现在呢就是需求肯定也不一样了，当下的年轻家庭啊，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到底一台什么样的车你觉得更符合当下年轻家庭的需求？
2: 我觉得首先得有智能，但是这个
0: 智
2: 能吧、
0: 哦、是
2: 智
0: 能的，
2: 对，但是这个智能吧我觉得又不能特别的去追星，因为现在有很多车内的配置功能它实际上迭代特别的快，就跟咱们说讲什么智驾，从原来的视觉，然后有雷达，到一个激光雷达，然后再到四个激光雷达，现在就是这个迭代真太快了，从每一款新车的推出到你再落地再去购买，然后又一款新车推出，如果你要这么追星的话是追不上的，所以能不能把自己的预算跟你的需求做好一个平衡，然后同时再选择所谓的智能。

0: 成的情况下能够量力而行，或者说是因需而行。我觉得这其实对于消费者在尤其是家庭在买车的时候，这一点上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就是第一个别追新，第二个你要智能可以，但是你要去能够，咱不能说容忍吧，就是能够给自己一个提前量，或者打一个预防针，说你买完那款车之后立马就变旧款。我觉得你要去这么去追智能的话，那其实你用的就会相对来说的比较踏实。因为我见过不少的朋友说，我买完台新车之后，然后觉得头两个月啊，这车真的好新，特别的有这种科技感，然后过两个月突然发现。
1: 山东交广联合工银安盛人寿公益提醒：外卖快递小哥风里雨里送好美单，远离非法借贷、刷单诈骗，守好辛苦钱，安心又平安。工银安盛，守护同行。
2: 从一到20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2: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20万家。
1: 这背后是20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100万人的热切期盼。
2: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20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2: 20万承诺，100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3: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4: 10:46，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呢，一水老师提到了第一个我们年轻家庭买车的他给大家的建议吧，我觉得挺对的啊。简单来说就是不盲目追新的智能化，这么说行吗？不盲目追新的智能化，好，
0: 因为现在这个迭代太快了。
4: 对，
0: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空间这个事儿好像是绝对的两个极端。
4: 嗯，
0: 因为就看咱们对于车内的空间是什么样的要求，同时要看咱们自己的家庭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
4: 嗯，
0: 如果说那好，这几代同堂说大家得必须是一个车出去，那这个空间大是一定要的。然后另外呢，就是非常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可能就是两个人或者说是一家三口呢，其实一个相对来说现在的所谓的紧凑级车，你的空间也完全够得上原来的 B 级车的标准，所以这是在空间上又有不同的一个区隔，而这两个区隔之间它的价格差异会非常大，所以在真正选择的时候，你又会发现不光是从你的配置上，你的智能化上，再到你的因为车型大小，你的购车预算上又不太一样，所以你这么反过来再回头看，那其实第三个问题就是你到底要花多少钱去买现在这样的新车。这可能又回到了我们在选车的时候好像给我们的第一难题，就是我们在当年我要比如花7万花8万然后去买什么样的车型，只不过现在咱们消费者是花我们当时预算同样的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而已。
4: 所以我觉得水哥刚才给大家就是尤其是我们年轻的家庭啊推荐的这个买车的现在要参考的几个点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再问的直接一点，一水，就是你觉得现在的年轻家庭咱到底是买个油车新能源车，还是买个纯电？
0: 就是我觉得这个现在真的
4: 不重要。
0: 我觉得不重要。
4: 嗯，
0: 就是你买所谓的纯电车型唯一要考虑的就是你冬天的续航
4: 啊。
0: 你其他的时候，其他三个季节，包括你就算是出远门，
4: 嗯，
0: 你只要不是堵得特别极端的这种情况，
4: 嗯，
0: 真的不能啊，或者说是你从驾驶的这舒适度上了，
4: 嗯，
0: 确实要比普通的油车可能要更加的舒服，更加的方便，或者说是更加的这个体验感会更好。
4: 嗯， 大家如果在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看我们的节目啊，如果也有一些你自己在挑车选车方面的问题，包括用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平台上。正在我们视频之间视频直播间的好朋友，你在评论区留言就行，我能看到。然后正在广播端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发送你的问题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我就可以看到你的问题了。大概是在大半年之前吧，我们汽车排行榜节目嘛，做过一期榜单主题，叫做年轻家庭的全能搭子啊。很多可能现在更年轻一些的朋友肯定都听过搭子文化啊，咱们吃饭有饭搭子啊，遛娃有遛娃搭子，逛街有逛街搭子。其实这挺对的，因为我们不可能说要求一个朋友从情感上、工作上、生活上各个方面跟我们都是合拍的，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啊，那简直太难了，不可能。所以现代人的对朋友呢是划分了三六九等的，所谓的三六九等就是不同的朋友其实是承担了我们在生活和生命当中不同的角色。比如说我出去逛街，我肯定就不会喊着唐一水老师，我可能会请我们的拓哥陪我一起去，对吧？我们是属于逛街搭子。但你比如说我今天我要买个车，那我肯定不叫拓哥了，我就喊一水老师陪我去买车啊，这是我的购车搭子。然后去吃饭啊，他俩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吃吧，然后是吃饭搭子啊，还有旅游搭子，下班顺路搭子等等等等。有人说呢，搭子是年轻人的社交文化，不占有，不索求，不许诺，不打扰，不消耗，不长期绑定，就是有这事儿的时候咱就一块儿搭伙着干，没这事儿的时候各忙各的哈，没有责任但是有默契，没有负担但是有陪伴。所以放到车圈里面，年轻家庭的全能搭子他得长什么样呢？价格不能太高，毕竟年轻家庭啊家底有限，这两年呢经济好像很多行业都感受到了是处在一个平稳和稍微下行一点的阶段嘛，并不像前几年的时候哇感觉都那涨蒸蒸日上啊，现在钱特别当前，是不是？而且呢这车咱年轻家庭得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吧，配置不能太低，还得满足我们年轻人社交和探索新事物的需求。所以年轻家庭现在有什么车可选呢？大半年之前啊，我们的这个主推嘉宾老师们给大家推荐了十款上榜的车型，你听听啊，可能有些车型现在过时了。当时排在第一位的那款车型叫乐道 L90， 哎，当时是可能乐道刚出圈的一段时间吧啊，所以这台车呢在我们榜单上当时排到了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一台挺老的车，凯迪拉克的CT5。 排在第三位的也是当时很时髦的一款车，上汽奥迪的 A5L Sportbike。 排在第四位的是小米苏7。然后第五位是比亚迪汉，这是给年轻家庭推荐的搭子啊。第六位是别克致敬 L7、 方程豹泰7、宝马 X1、 上汽大众帕萨特、一汽大众迈腾380。这是大概差不多有一年了吧，车市变化太快了，里面很多车现在都不行了，然后当然也会有一些新的车型出现。水哥觉得如果站在今天让你给年轻家庭选一个搭子的话，全能搭子你首推的会是谁呢？
0: 我觉得 L90 可以啊，
4: 乐道的 L90 还是在线的。
0: 这是可以的，这我觉得没问题的。当时我选择了什么来着？
4: 当时你这期榜单可能没参与
0: A5L 吧
4: 啊，有可能啊。这不重要，咱们站在当下的时候
0: 可以 CT5 其实也可以，但是现在凯迪拉克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跟大家去拼价格的话好像有点这个放不开面子那种感觉。就是之前咱们对于凯迪拉克那种感觉就是什么，就是很便宜很便宜很便宜，然后那个感觉也不错。但是现在你看其他的所谓的二线豪华都怎么降价，凯迪拉克好像你从价格上拼不过它。而且CT5 包括 A5L 这样的车型啊，它其实就属于我说的你选择两人出行的那种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小家庭出行特别的好，但是你要大家庭出行的话一定它的后排门基本上没法坐人。所以就像比亚迪汉呀 X1 呀帕萨特380肯定会有人选。但是这个选车呢我估计可能就不是年轻人做主了，
4: 父母
0: 可能是家里对家里边父母掏钱说我给你买什么车你就开什么车。我觉得这几个如果 我要是年轻人的话，我不会把这四款车型放在这个榜单上。
4: 嗯，所以你看，
0: 然后之后，嗯，
4: 这是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当时这些什么 L90 啊，我们看着还行啊，小米的苏七，你现在都鹏程都来了，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站在今天再去给我们的年轻家庭选一个搭子的话，水哥觉得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吗？
0: 任何车型都适合任何的家庭。
4: 哦，
0: 就是咱们老说，没有卖不出去的车，只有，不认你的消费者跟市场不认的价格。
4: 嗯，
0: 就是你只要两点满足一点，这个车一定会卖出去。
4: 嗯，
0: 你哪怕之前我们说这个车巨丑巨难看，
4: 嗯，
0: 但是你价格合适了，那大家也觉得它丑帅丑帅。
4: 嗯。不行，
0: 所以
4: 现在年轻的朋友们还是有自己的人生追求的，是吧？我觉得
0: 那肯定的，
4: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推荐一些真正能够适合他们的。我前两天在一个这个济南比较高端的商场，然后还看到有这个年轻的家庭开一个银河系的车型，哎，我觉得也非常好。还有那个星越 L，哇，老远看好，
0: 星越啊，
4: 对，感觉好棒啊！就是那车啊，大的 SUV 也非常的符合他们的气质，价格也不高。然后下来两位非常年轻时尚的小哥哥和小姐姐，哎，感觉也非常的搭调。所以现在这是一个非常多元的时代。那我们逐一来看一下当时上榜的啊，乐道 L90 算不算是当下年轻家庭的一个全新搭子，这个非常合适的搭子。这款车呢是一个大三排的空间，满载的时候也不憋屈。然后这款车呢可充可换，就是电啊，可充电可换电。然后它的 bus 的这个换电的这个体系吧，就是大幅降低了购车的门槛，所以乐道 L90 我们看空间，看它的购车的预算，哎，感觉还是 OK 的。然后安全配置呢给的也非常的到位，然后它会有一些比较符合年轻人生活的一些小的需求。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个人也会觉得 L90 对于我们年轻的家庭而言，比如说你的预算是在20到30万左右的话，你想上一台大六座的纯电，就是这样的车型，其实还是年轻家庭非常靠谱的一个挺全面的一个搭子。即便你接下来可能会有这个生个孩子的这种计划，生一个两个孩子的计划，我觉得都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是能够满足到你的。关于乐道 L90， 我们想问问水哥，在当下你会觉得哪些地方是符合我们年轻家庭选车的？另外就是它有没有更靠谱的平替的产品？
0: 其实我在想，如果咱们的车辆在现在的这个市场特别特别多的这个选择下，它为什么会出现了这么多的这种细分？比如说 L90， 刚才洪明所提到的大三排，然后每一排基本上都有不错的这种乘坐体验。
4: 嗯，
0: 那如果说我这个家庭我用不着大三排，或者说是对于我本身的这个使用场景，可能大三排乐道 L90 这种车型太大了，因为它肯定超过五米了，甚至超过5米1、5米2。
4: 嗯，
0: 所以我们在整个使用当中，那在今天的这个原先的榜单当中，其实就是在这半年，我觉得大家应该去着重关注的，就是所谓大家很多很多品牌都推出的大五座 SUV。
4: 嗯，所以
0: 如果说有对有这个大五座 SUV 之后，第一，你的车长它一定不会特别特别大了，
4: 嗯，
0: 它可能会超过五米，但它那个极限它比如说就到5米1，然后同时呢，由于它舍弃了所谓的第三排，它在二排的乘坐的体验感、乘坐的空间上，它一定会更好、
4: 更舒适。
0: 然后呢，它也有更多的现在大家都愿意使用的配置，尤其是 SUV 跟 MPV， 后轮转向，让你在这种整个这个5米多的这个大车身当中，甚至给你做了一个这个4米多的转弯半径，这是现在比较常见的一种做法，就是大车也在操控上有小型化，而且空间呢又比同价位的其他的轿车，你比如说 CT5 啊，A5L 啊又更好，你看咱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先往贵的说啊，那个极客的应该是8X 还是 X8， 应该是8X，
4: 对，
0: 那个就是做了一个纯大型的大五座 SUV， 它之前我们在放到十几年前，我们会说燃油车产品有谁啊，冠道，就类似于那样的一种感觉，对，你说会觉得又大又舒服，但是开起来还行，但如果你再往下走呢，那可能比如说像上汽大众马上要从9X 也要出一个8X， 就是一个大五座的， 然后其他的这个礼拜要上市的很多的五米级的车型都是一个大五座 SUV， 那个有增程有纯电的，几乎阿尔法 T 七那个价格肯定要比上汽大众的还要便宜。
4: 嗯，
0: 所以你这么来看的话，就是还是，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细分市场当中去找到可能自己会喜欢的车？因为有的时候我老觉得年轻人嘛，如果你还把它放成一个说我一定要为后来考虑，我后来有了孩子之后怎么样，其实也不是。
4: 所以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简单小结一下，就是你可能不需要一个六座，现在来看的话，时间继续往前走，咱觉得回到五座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价格还能下来了。时间关系，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聊太多了，非常感谢一水老师做客我们今天节目，我们下周再见了，一水。
0: 好，
4: 拜拜。如果大家

喜欢相貌一样。

0: 和咨询电话18153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嗨，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继续来到燃情骑士做客，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们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的是临沂园区的故事。今天请到的嘉宾来自 BK2 机车临沂园的园区副总麦琪同学，请麦琪同学跟我们大家来说说看啊，在我们临沂地区有很多热爱机车的朋友，大家呢有一个集聚地，可以一站式的满足看车、试驾、买车、上牌、售后、机车鉴定等等各种各样的服务，特别的方便啊。先请麦琪同学跟我们来说说看临沂的 BK2 园区它的位置在哪儿吧。嘿，麦琪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有请到的新朋友会跟我们来说说看。其实呢，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在这个秋天里头，像很多喜欢爬山的越野的朋友来讲，天高云淡啊，特别的适合。像临沂周边呢，因为有很多山脉，所以大家呢去玩的公园也特别的多，也特别适合机车的朋友一起呢去跑山呀、打卡呀等等。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麦琪同学跟我们来说说看啊，尤其是在临沂周边有哪些非常不错的一些骑行线路，有请麦琪。麦琪好。
1: Hello，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呢我跟大家介绍了，我说临沂难得啊有一个一站式的特别棒的跟大家服务

0: 咱先说说看地点在哪儿吧，咱们的机车公园。
1: 咱们这个位置的话是在临沂书圣文化广场的机车小镇。
0: 那如果要是平时包括我们临沂的朋友啊，以及周边的区县的朋友啊，过去找的话，这条路好找不？
1: 特别的好找，直接定位我们 BK2 机车临沂园，导航直接过来就可以。
0: 嗯，刚才我也说了啊，秋高气爽，特别适合大家出去玩。就这个时候觉得，哎呀，这么好的天儿，在家里可惜了了，是吧？就是那种感觉。你看咱们临沂的特点啊，有这个像蒙山啊等等很多非常棒的一些旅游打卡的地点，所以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平时呢，咱这个不得不去的非常棒的一些线路呢？
1: 临沂这边地方的话，玩机车其实是比较合适的。你看北边有蒙山，西边有沂蒙山区，出城十几公里就是山路，然后城里的话是有沂河、川城、滨河路，有夜骑也是非常的舒服。而且临沂这边的滨河大道是一路上都是没有红灯的，然后就是比较舒服一点，各县区来回跑，然后也是比较舒适的。
0: 你看啊，刚才说到了，不光是市里，这个山的话就如此近啊，感觉就在家门口，十几公里对于很多这个摩托车的车友来说，那都还没骑呢，是吧？
1: 是的，
0: 就到了，这确实是地理条件优越啊。那能不能给我们来秀一秀幸福啊？因为我们有很多骑行活动啊，大家这可能是志趣相投啊，这个好朋友原来可能不认识，哎，骑车一次就发现说，哎呀，太好了。还有这么多的好朋友可以慢慢的一起认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能不能也给我们推荐一下啊，适合咱们去骑行的一些经典线路呢？
1: 经典线路的话，像在临沂的话可以来我们这个蒙山转一转，像我们的费县有一个大洼景区，那边是风景如画，也是有很多写生在那边画画，然后风景也很好，吃的也非常好啊，还有我们的那附近的话，还有百花峪，还有我们平邑这边的山区，然后他们的这个景区内的这个路线的话，都是打扫的非常干净的，然后都有彩虹线引导你怎么去骑行，然后算是骑行比较友好，然后也比较，就周末的话，基本上你出去都能见到摩友，你就跟着他们屁股后面跑就可以了。
0: 太幸福了，怎么感觉这个硬件配套设施如此的豪华哈、啊？那种感觉，
1: 是的，出去就能遇见摩友。
0: 而且你说那个地名，虽然我从来一次都没有去过，但已经开始心向往之。因为你说的那个什么百花峪，就类似这种地名，一听就觉得哇塞了，那这地儿得多美好呀！而且还有一个，你刚才提平邑啊，我印象当中是金银花的故乡，好像是吗？我可能说的不对啊，肯定有咱临沂的老乡在。临沂的朋友们，大家快来纠正我一下啊！如果我把这个记混了、记错了，你们都可以来批评我，来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有没有临沂的朋友过来帮我们来正个名儿，跟我们来说说看，刚才麦琪介绍的这些地方是你的家乡吗？是不是也如他所说啊，特别适合大家，像秋游真的是好风光。
1: 咱平邑最好的特色是火锅鸡
0: 哦，火锅鸡、
1: 吃的记得比较准
0: 哦，这个棒。哎，你知道，就是有时候我们特别怀念小时候的味道，因为那个味道，就是你觉得，哎呀，就是现在很多吃的，它吃不到小时候那个味儿了。然后你说你那个你那儿什么什么。你刚才说的这个，再加上这种可能柴火呀，什么大锅煮的呀，或者是那种直接炉子上煮的那种啊，它跟平时你说可能餐厅里现在只能用像冒里面，它不容易用明火，可能都是什么就是那种电磁炉给你加热一下那种的啊，那个味道完全肯定不一样。
1: 是的，然后在山区里面，而且你想骑行到这个地方，然后落脚，我们刚休息休息，然后点一道地地道道的这个纯生态的青菜，然后炒一个当地特色的，我们临沂肯定就是炒鸡，然后炖鸡，然后吃一个柴火炖的鸡，哎，这想想就很惬意啊，欢迎大家来临沂。
0: 啊，真的，我们有一句话开玩笑说，这可能没有一只鸭子能跑出南京啊，但是我觉得要搁咱山东的话，就没有一只鸡能跑出山东。这个、
1: 哦、跑出临沂，
0: 那么对，首先临沂就已经很多了啊，各地都有，对吗？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各地都有。你看德州有非遗的扒鸡， 那济南是黄焖鸡是吧，来芜有炒鸡也有哈，包括新泰也有炒鸡，泰安也有，泰山脚下也有炒鸡，反正就是各家都不一样。我上次去青岛，包括青岛的朋友跟我说，我都惊呆了，我以为青岛是海鲜啊，你猜他们告诉我啥？
1: 啥呀？
0: 青岛有狼牙炒鸡。我当时就说好，果然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只鸡能跑出山东。
1: 那狼牙炒鸡那肯定是我们临沂人开的。
0: 真的这个我觉得特别有趣，非常非常让我也很震惊，就是各地都有，各地都有，真的很棒。那个刚才说到费县和那个平邑哈，其实它已经是两个县区了，其实吃的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啊？
1: 吃的话好像都差不多，平邑和费县的口感也差不多，然后费县的话有羊肉汤也比较出名。
0: 嗯，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啊，非常棒，暖暖和和的来一个啊。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吃是离幸福最近的一件事儿，就是对，吃好吃饱，那顿时觉得哇塞，这一天很幸福，而且还骑着车可以感受此刻啊非常惬意的大口大口呼吸，到山里一定是负氧离子高嘛，非常棒。再有一个我觉得还有，我去到临沂上次做活动的时候，我就发现临沂啊，这个很多我们普通的车友也好啊，我们的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也好啊，都非常善良。我们上次是带队去的蒙山，因为蒙山的景区也非常多嘛，是吧，它可能云蒙啊归蒙啊不同的，但是我就发现大家都有一个特点，正好是秋天了，可以怎么样打栗子是吧，秋收嘛，啊，对，山里面这个有好多山货，什么核桃啊栗子啊什么之类的，我就发现
1: 山楂呀柿子呀都有。
0: 对，我就发现还有一个特点，因为大家都带着行头，都有那个包，哎，他不光是捡这个山货哈，他还捡垃圾，就是对山的保护是根植在心底里的。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就是有山的朋友，就是如果你的家乡是有山的朋友，你知道到什么时候我们的安全意识放在第一位，我就觉得必须竖大拇指，还是手动的。
1: 是的，这一点确实我们临沂这边景区，包括就是日常维护的人员其实比较辛苦的，然后山林管控的也是比较好，这一点是在我们平时骑行的时候，包括路上一尘不染，这也是让我们觉得我们身在临沂很幸福。
0: 嗯，真的要大大点赞啊，也希望所有骑行的朋友，我们的车友朋友们，大家出门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有能力，哎，自发的，我当时真是见着一路上有好多人在捡垃圾，我就觉得哇塞，这个行为太赞了，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在这个防火的阶段来讲，尤其是现在是吧哈，不光是秋季，我觉得任何一个季节，一年四季，只要我们周围旁边有山，就是从小打底的认知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要防火，非常非常好。包括骑行，我们骑行本身就有骑士文化，而且我特别想让麦琪同学借着这个机会啊，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临沂在机车圈子里其实也是很多俱乐部特别有名很有文化的，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园区里面呢现在也有不少的品牌，跟我们大家来一一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好的，我们先聊聊现在临沂的一个机车小文化。其实临沂的机车氛围这两年起来的都比较快，以前大家吧觉得玩摩托车可能是一个小众爱好，现在呢就有些不一样了。你像临沂周边的山路又多，路况又好，像蒙山啊天蒙湖啊那些路线，周末的时候全是骑友，然后我们园区这边也是经常的组织骑行活动，每周都有，有的时候最少的时候十几台车，多的时候四五十台吧，像有川崎的、横江的、踏板啊，有的时候还有电摩跟着去啊，反正就是出去挺拉风的，回头率特别的高，
0: 浩浩荡荡。
1: 对对，临沂的骑友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实在，他不像那种大城市啊，就喜欢玩装备竞赛啊，我要上多贵的车，怎么样，我就出去我就穿得多帅。我们这边更多的是真骑真在玩，很多人的第一台车呢，可能也就在250cc 啊，或者300cc 级别的，骑了一两年，然后技术上来了，咱们再换。所以说这个成长的路径，我觉得还是比较健康的。
0: 稳扎稳打啊，特别有临沂精神。那么一会儿继续跟大家分享。
2: 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 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7: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6: 第一条，新疆三湖。
7: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6: 第二条，九寨沟。
7: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6: 第三条，西藏。
7: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6: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7: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6: 第五条，泰国。
7: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6: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8: 想买摩托车，
9: 想卖摩托车，
8: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金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魔力全开，马上驰骋。各位好，新老朋友们，您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燃情骑士，我是武红。我们欢迎今天新朋友，来自 BK2 机车园区临沂园的副总麦琪同学，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说说我们临沂的机车。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在机车小镇临沂当地的书圣文化广场，可以说是我们全临沂大家如果要是喜欢车的话，一个很棒的集聚地。不管是从看车到试驾、买车、上牌、售后、机车的二手车鉴定等等，全部都可以一站式的完成，非常方便啊。当然了，因为临沂呢也特别的有人文特点，因为周边啊有好多，包括沂山啊，包括像蒙山等等哈，沂蒙山脉市区当中的沂河两岸，现在各区县有很多非常非常适合骑行的线路，特别让人羡慕。刚才也举例子了啊，大家呢出去骑车的话，氛围也特别的好，而且还有吃的好。刚才枣庄的同学还批评我呢，说武红你怎么能把我们枣庄的辣子鸡给落下呢，不开心没点名儿。 是是是啊，各地都有夸赞家乡好，是不是？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麦琪同学和我们刚才分享，说到了咱们有不同的一些特别好的线路，每次出去的时候，不同的品牌，像川崎啊、钱江啊，包括有一些这个电摩，甚至都跟着大家一起去出门啊。所以麦琪，在我们园区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个车友，大家呢这个氛围好，还有一方面就是我觉得整体，你刚才说完，我脑海当中有个词儿啊。就是很踏实，大家的进阶这条路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他没有虚头巴脑的。你比如说上来之后可能是为了耍酷耍帅啊，大家骑的都非常非常的踏实。嗯，
1: 是的。
0: 那在这个你看你跟这么多的摩友每周都做活动的时候啊，都可能面对面的去见面啊，所以在这些品牌当中跟我们来说说看，可能不同的品牌大家车友的特点也不一样啊，可以跟我们来说说不同的车型，有喜欢的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来找找看哪些是您更中意的车型。咱现在的园区分不同的系列吧。
1: 是的，我们现在有燃油车品牌，也有电动品牌。我们的这个品牌的话，像燃油品牌，我们现在是有川崎、钱江、RA 的踏板，还有我们的纤维奇啊，都是我们比较好的一个品牌。像川崎的话，这就不用我说了，卡瓦萨奇嘛，可能很多人都了解过，也是进口品牌里玩乐属性最强的之一。你像我们的仿赛系列啊，还有街车呀、还有巡航啊，还有越野。川崎的车有个特点，它就是声浪和动力调校比较上头啊，很多车友说骑一次就回不去了。而且我们这边呢还是授权的门店，现车试驾原厂的保养都是可以做的，而且每周都有骑行活动。
0: 川崎我觉得特别厉害的就是技术方面相当的扎实，你像很多朋友就是进阶的时候，当贵到有那种比如碳纤维的可能都要上到40，是吧啊，那听起来好像哇塞了，这买车咱都能买多大个的了。但是如果说你去看一看他用的真材实料，你就会发现说确实是集大成，就
1: 是的，就玩到极致了，
0: 真的是集大成，就你就觉得哇塞了，还能再怎么堆料呢好满呢，就那种感觉。确实是，如果是工业迷真的对他的技术非常非常的痴迷的话，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心目当中的一个天花板级别了。嗯，
1: 是的，川崎也是很多人的梦中
0: 情车、
1: 梦中车
0: 真的。
1: 想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钱江 QG 系列嘛，也算是我们的国产头部品牌啊，产品的线是特别特别全，这个应该大家都有所了解。然后像追系列的街车啊，仿赛系列，像巡航同系列的 ADV 啊，或者从250到800排量的咱们都有。然后像我觉得还有一点哈，就是现在机车已经不只是男人的事了，然后也是很多女骑在研究，然后像 Koji Moto 的闪系列的巡航自动挡，闪300的自动挡，闪400的自动挡，这些车很多小姐姐第一眼看外观的话走不到道，一试完这个车就感觉很有意思，很方便，不用挂挡还能体验骑车的感觉，就有很多想要去购买这个车的。然后我们这个品牌呢也是从就是也是授权门店，从我们的售后啊，还有就是从我们的试驾活动啊，包括一系列的保障，我们都是可以做到非常完整的啊。就如果说大家对钱江感兴趣的话，尤其是我们临沂地区的话，可以来店里试驾试驾，什么试驾车都有，也是比较全的。
0: 而且你说到那个，如果大家没有见过那个车型的话，我首先说一个关键词儿，各位就能 get 到它的点。为什么说男士也非常的太容易上手，女骑更喜欢呢？是因为很多人对于摩托车第一想法就是哇塞，高高大大的，我可能推不动，我可能也这个迈腿上去都挺费劲的，是吧？尤其是 ADV 的车型，那就真的是真的是因人而异了啊。但是我给你大家说一下，就刚才麦琪说到这款车，它的座椅有多低呢？如果身高是个1.6米的小姐姐，我们不说别的哈，没有任何歧视啊，咱说好了，没有身高歧视，不存在啊，我只是给大家举例子而已啊。这样身高的小姐姐，你想骑这个车，哎，你也可以轻松骑它。能 get 到这个点了吗，朋友们？就是你坐上去之后，你的脚够地儿也是没有问题的，你就很有安全感。 它就很容易让大家上手。而且考虑到骑行，现在说实话啊，就是有人技术高，他追求是那种人车合一的操控和操纵。大家我觉得这跟我们开车也是非常像的，有很多人开车为什么家里还有那个手动挡的车，他就觉得那个是才叫开车啊。有些老司机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啊，没有毛病。那么对于我们的新手朋友来说，我只能说就是有些系列的车型太友好了，就是你可以是零真上手，你的起点可以是只要拿出驾照来你就可以骑。当然你也
1: 有种骑电动车的感觉，但是你骑的是摩托车。
0: 对，而且它所给你的这个配置又非常的高。
1: 对的，
0: 然后又能让你体会到那种就是类似于像巡航，对吗？我们骑车可能不同的系列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嘛，对吧？
1: 是
0: 的，就有的可能小姐姐就觉得这种车型本身骑上去特别的舒适，但是又能让我感受到骑行的那个快乐，这就非常棒了。还有啊，就是有些小姐姐在路上骑车的时候也有闺蜜可以一起，她这个车可以带人，非常轻松嘛。
1: 对
0: 对吧，我觉得可以呼朋引伴，一起三五个好友约着一块出去玩，是这个闺蜜出行那也很精彩啊。
1: 这个女生的这个骑行团出去那就是回头率就老高了，我估计得有男骑钻草丛了。
0: 还有就是我们觉得出去去露营的话，女骑出去去露营谁出去跟着老幸福了，对吧？那吃的喝的各种齐全的不得了，非常非常的棒。而且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机车文化它也过渡到家里面，会影响小朋友。我记得还有像偏三的一些车型啊，就有些品牌啊，类似那种三轮的一些车型，我上次就见过我们临沂的女骑斗里面坐自己的小朋友。前提条件是一定是出行是安全的，朋友们，这个是符合标准的。首先啊，我们说不标准我们不允许上路，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我们节目里给大家任何推荐的这都是我们的底线，这个大家可以尽管放心。但同时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就是我觉得它就像这个我们说的机车文化，它是在传承的，特别的好啊，真的是很开心。
1: 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己的孩子。
0: 嗯，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棒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车型因为足够丰富多彩，稍后呢我们在半点过后也请呢麦琪同学会跟我们大家来说说看啊，其实现在呢随着不断的变迁，我们的技术流也在发生着变化，从纯油，当然很多的朋友还是依然喜欢燃油的车子，没毛病啊。但如果说要是像代步呀，或者是还有一些呢，就是进阶的，有一些电动的摩托也应运而生了。所以我们一会儿呢还会有电动摩托给到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哈。再有，我想说麦琪同学跟我们来一起说说看，因为你接触的很多摩托车友，你刚才提到临沂的特点。就是大家很朴实很扎实，它的进阶之路呢是这个非常非常完善的，所以我想让你分享一下在你们圈子里面，在我们临沂当地的摩友当中对于安全驾驶是怎样的一个观感。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麦琪？我想让你把这个消息传递到我们所有临沂的车友当中，我们为了给到大家鼓励百日零违法，我们有一个 好车主的活动，就是你承诺啊，你觉得你可以100天不违法，麦琪就欢迎你在我们山东交警和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可以回复关键字好车主，回复仨字儿，立刻收到了一个报名链接，点击报名之后咱们就可以赢取每周五200元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券。每个
1: 哇塞，这个福利好啊，
0: 每个月我们是1000块钱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券。
1: 嗯，
0: 然后100天我们要抽钱江大摩托。
1: 哇塞，这个机制真的给的太好了，大家快来参加。
0: 还没结束，麦琪，那个一辆特别奖是钱江摩托，那个踏板哈，那我们还有3个人1人10000块钱。
1: 还有二等奖。
0: 不，那个也是特别。那个也是一等奖，就是那个也是最终的大奖，但它只不过是跟那个摩托车并列的，就我们觉得一个摩托车太少了，我们又加了3个人1人10000块钱的油卡。你想想看，如果说在
1: 这个机制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然后也呼吁咱们所有的骑行摩友能遵纪守法啊，
0: 对，
1: 做好我们这个骑行安全，一些头盔啊 手套啊、护膝啊，咱们
0: 准备好，
1: 为了安全，一定要提前戴好。
0: 嗯。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真情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1: 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在这个时间继续回来，我是武红，燃情骑士继续直播。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邀请到的是来自于 BK2 临沂园区的副总麦基同学，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啊，分享一下临沂那边摩友们的故事和特别适合大家在秋天当中打卡骑行的路线。刚才正好说到了这个百日零违法争做好司机好车主的活动，关键词是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千万别发错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特别的简单，好车主。我也看到了来自于我们泰安、东营、枣庄、济南、青岛的朋友都有回复了，谢谢好车主三个字。大家呢马上就能收到我们的报名链接，来点进进去，直接留你的电话、车号、驾驶证是选填的和姓名就可以了。上次呢我特别注意到有一个非常非常让人焦灼着急的事情，就是车号名字什么都对，但是电话号码他写错了一位，写错了不要紧，就成了空号。你要知道麦琪，如果你的电话错了的话你中奖，那我又联系不上你，你说多着急啊。
2: 是的，
1: 对，特别特别着急。所以在这儿呢一定请大家在提交报名资料之前，你接着看一眼你的电话和车号是对的吗。上次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我们临沂有一位车友中奖，嘿，你猜他车号咋地？我们交警总队核实说没有这个号啊，这个号是个错的呀。结果你猜他咋地了吧？他把他
2: 错了呗，
1: 他把他的车号居然多写了一位。我说这怎么还能多写了一位呢？就是他那个号段多写了一个，多加了个字母。我心想这是咋了？这是输入法出错了吗？是吧？大家
2: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核对好，不要跟我们的这个大奖啊错手了。
1: 你说要是一万块钱这样的话，我还联系不上，多着急的，这得多着急，朋友们。所以在这儿
2: 没事，我敞开灯了，开我这儿。
1: 对，我们都这个好多朋友等着呢，是吧？啊，接手的接手的有的是等着呢。还有上次他们不信，就是你刚才听我们那个片花有一个是获奖感言嘛，就是每一次星期五开奖之后，是在我这个节目里11点到12点，就咱刚刚那个时段啊，我会来给大家请交警总队的警官来开奖。开奖之后呢，下了节目我就会挨个给大家打电话，就这个活是我干的。其实有一部分就是油卡是我负责的，中石油是给油卡，然后平安那边呢就是也有油卡也有充电卡，看大家的这个选择嘛，因为现在还有一些是纯电车的车主哈。
2: 嗯，
1: 然后我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尤其是那个1000块钱月奖的时候，我在打电话，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您先别挂电话，老师，我是山东交通广播武红。他一听我说话，他觉得我可能是骗子，你能理解，他觉得我可能是那种机器人录好的，就是那种 AI 声音录好的哈。我就赶紧解释，我说我是山东台武红，我说您先别放电话，您先去看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公示的车号，您先核实一下您真的中奖了。如果我简简单单说您中奖了恭喜您，他绝对把我当骗子，
2: 夸挂了。
1: 对，这个不光挂我电话啊，还有车主呢就会觉得说，武红啊，如果不是你给我打这个电话，我就会以为你这1000块钱像这样的一个奖项，你们一定是作弊了，你们一定是有猫腻，你们内定了，不可能给我们这些平时报名的人。
2: 这个肯定是不会发生的，我觉得。
1: 你想哈，我直播的时候那个数据库是在济南交警总队，大家像麦琪，你平时肯定也和交警打交道非常多，因为你园区要办那个号牌嘛，对吧？要给大家挂，这个挂牌等等哈。你就会知道，你想想，有权限的民警，车管所里有权限查数据的民警，他得是什么级别？他不是，我告诉你，不是任何交警都有权限能给你查数据的。就数据这件事儿，尤其是违法的，就是像这种交管科管的事情，他都是有权限，那个电脑也是有锁的，朋友们。这我们能上哪儿造假去呢？你说，对吧？我特别要借这个机会，我想跟麦琪同学也介绍一下，他是在所有 公开透明监督的情况之下，我们星期五抽奖直播全部是视频号直播的，而且在交警总队的那个视频号也是同步直播的，大家可以一起过来监督一下我们啊，非常欢迎。所以麦琪同学，欢迎大家来报名啊，欢迎来报名。
2: 欢迎大家一定要记得打出好车友啊。
1: 啊，好车主，亲爱的好车主、
2: 哦、好车主啊，别跟我一样犯糊涂啊，是好车主。
1: 对，还有刚才有意思呢，朋友接着就问我了，武红中奖名单怎么看。来，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你去查一下，每周五中午12点的推文绝对都是周每周的数据在积累，已经7周了哈。当然还有一个方法非常简单，就是你现在回复好车主来报名，报名的主页上有两个，一个选项叫立刻报名，那个选项旁边那个选项就叫中奖查询，你就马上可以点中奖查询，所有的中奖号码全都在那儿呢，随便大家查，随时随地查，多公开透明啊，非常非常简单啊，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那我们说回来啊，其实我们从这个遵章驾驶来讲，每次出去带队，这也是麦琪我们第一位要考量考虑的。所以呢，也跟我们大家来说说看啊，就是我们的一些车友朋友们，我们的一些骑友朋友们，大家的好人好事儿好不好？因为每次出去玩，你总是能看见，哇塞，车友咋这么好呢？这么多的好人。有帮忙的啊，有主动这个，比如说这个当头车的、尾车的等等，都有很多这样的好人。
2: 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就是骑摩托车的朋友性格都非常的豪爽，大家都不会不拘小节，

0: 更多的是这一队下来之后，这一天下来之后，我们有一种回家的感觉。然后大家都坐下来聊聊天，喝喝咖啡，聊聊今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像一群，就虽然说没见过几面的朋友，但是通过骑行把大家聚在了一起，然后一起去沟通一些关于车的一些事情，感觉就像认识了很多年的那种好友一样。
1: 这个太珍贵了，你要知道，我曾经采访咱们有那个不同车型嘛，他们有玩那种越野摩托车的，越野那个就非常需要技巧，且需要勇敢，而且要可能摔打磨练啊。他对自信
0: 对
1: 心
0: 的。
1: 是怎么说呢？就不断的，好像就是人真的是要摔到泥土里，然后再重新要爬起来那种感觉，哇塞！你要知道，就是一个动作练不好，是要练成千上万次，恨不能，而且会特别特别沮丧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有一些就是年轻的特别内向的，他说武红，你如果他们心情不好，你可以把他们叫出来，来找找我们。就你可以是内向的，你可以是平时可能就是那种，我们说。这个你知道测那个人格的时候，可能是 I 人，对吧？就那种啊，
0: 对对对。
1: 没关系。然后骑了车之后，整个人都会有变化，他会被那个氛围、被那个能量场所感染、所鼓舞，就
0: 是，也会找到同频率的那种朋友，是吧？爱人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舒适圈，因为骑车的话，它不是面对面交流，大家都戴着头盔嘛。
1: 还有就是，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件事儿是，很多在路上啊，我觉得就会锻炼出来大家的那种技术。技术是在不同的促进当中，因为你一个人骑，你没有参照嘛，或者说你一
0: 是
1: 个
0: 的，
1: 人骑，你可能去网上去下一些视频啊什么之类的，你去那种对照，实际上是慢的。但是和大家所有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有任何不明白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去调整，去问，对于技术的这个提高，我一直在说啊，摩托车你从驾校里拿到本儿，它只是开始而已了。你需要可能参加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去做磨练和进阶，这就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0: 是的，你像这种，像这种刚才说的那个关于就是安全问题，像我们园区这边的话，我们有固定的车友，我们会一个月有两次的一个安驾的一个培训，教大家怎么样在场地里面去骑行，包括这个拐弯的倾角，包括就是刹车什么时候该用，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做一些简单的培训。
1: 非常有用啊，而且现在因为进阶了之后，不光是有燃油车，还有电动车。那电动车
0: 是
1: 也
0: 的，
1: 不是说像大家说的，嗨，咱家那个电动家里面谁还没个电动车啊，是吧？谁还不会骑个
0: 是
1: 电
0: 的。
1: 动车呀，是吧？
0: 传统的电车其实和电摩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1: 对，所以我们园区里面也有像凌际是吧？和
0: 对，有
1: 集
0: 凌
1: 巡。
0: 际，对。像凌际这个品牌的话，我简单介绍一下哈，因为有很多人不了解凌际这个品牌，它是一个爱玛的高端电摩。它其实定位的话，像就是最出圈的，其实我讲一点，可能大家就知道了，大家都认识杜卡迪吧？像杜卡迪同款的前置单摇臂，就是下方的电摩上，就是目前我们这款的凌际叉七，也是行业的首台。
1: 高级了。
0: 对。然后就听着就很高级了，再加上双电版，它是有双锂电版的，然后有铅酸版的。像它那个双锂电版的话，通勤基本的话，如果说就是日常通勤上下班用的话，一周充一次就 OK，而且充电巨快。你中午吃个饭，用上那个充电器充电的话，可能就充到80%了，比手机充电的焦虑还要小。
1: 而且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车友朋友们会考虑说："哎，真的，一算这个钱啊，顿时觉得还是这个香，是吧？"
0: 是的，而且电动车就是有优势，真的是很有优势。用电，
1: 省。
0: 用车的成本比较省一些，然后它不像有机油机滤啊，像链条保养啊这些额外的费用，它可能就是刹车片呀，或者是而且保养的时间也比较久一些。
1: 对，再有一个就是咱们临沂因为比较容易，路况太好了，家里面要想要个三轮，而且是电动摩托三轮，集巡也给大家呢配上了，一会儿给大家说说集巡的电动摩托三轮啊，真的是超级好用。
2: 山东交广。

0: 联合工银安盛人寿公益提醒：货车、网约车司机朋友，跑车赚钱不易，远离非法借贷、高息网贷，守护好每一分辛苦钱。工银安盛，守护同行。
1: 希望你和团圆时有喜又有望，亲朋好友品尝时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湾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带上热爱，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燃情骑士，我是武红。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我们在临沂 BK2 园区的副总麦琪同学，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我们的临沂园区的各种不同的情况啊。说到了这个电动摩托车的品牌，非常赞。有很多的车友朋友们，如果想带着自己的家里人，或者是有小朋友，或者是自己的爱人一起，像这个三轮电动摩托车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呢去入手试一试的。跟大家来说说集群吧，麦琪。
1: 好的，接下来说一下我们现在三轮里的新物种啊，就是我们的集群智能三轮车。其实集群的好处哈，本质是用汽车级的安全和智能解决，就是现在传统三轮的不安全呀、不舒服呀、不聪明的一些老问题。其实对家庭用户啊，还有我们新手或者是我们的老年人、老龄的驾驶者啊，比较友好一些。说一下它的这个有什么好处啊，具体的讲一下。你像汽车级的安全下放到万元级别的三轮上，有什么呢？倒车智能刹停、 Auto Hold 的一个坡道不溜车、转向后视镜，然后加地面的一个投影，像一脚三刹，四项的一个行业首创。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座椅啊，座椅非常的柔软，而且能121度的放倒，车机互联呀，比如说带个孩子看个动画片啊，都是可以的，还能远程控车，还能手机解锁啊，还有敞篷啊，还有带门的，还有不带门的，可多可多了。
0: 顿时觉得你说这不就是现在新能源汽车上的一些黑科技啊，这个同步平移来到了电动摩托车的身上，就那种感觉。所以如果家里面是有一些老人，对吧，我觉得想要它更安全，因为一些老人他这个回头所谓的那个视觉盲区就更大了。那年轻人他可能是吧，他经常回头有那个意识啊，有些老年人那可能他不是说他没那个意识，他可能就忘了，他其实他顾不上，他根本就。那我觉得
1: 这个刹车我得具体的跟大家讲讲啊。如果说你刹车后面有一个人站在那儿，你可能你再往后看你看不见，但是开我们集群的三轮车，你倒车的话，你快倒到他旁边的时候，你是倒不动的，它会自动识别，而且会自动刹停。
0: 那其实我就说，对于老人啊，或者对于那些就是一旦有什么事儿，一着急忙慌，哎，注意力不集中的啊，我们其实都非常有用。这个就相当于汽车上，尤其是现在新能源汽车上的那个智能辅助，
1: 是的，
0: 对，特别有用啊。尤其是有些路上，嗖可能蹦出来个啥，对吗？可能有个小动物，晚上的时候嗖嗖的就过去了，你也来不及完全，如果自主去做刹停的话，可能是来不及的，但是它就会帮你主动刹停。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哈。还有就是那视觉盲区，对吧，视觉盲区真的是避不掉，它是我们人肉眼，它就超出了我们的范围，它不是我们想看它呀，说不说故意的是吧，你怎么能看不见呢，它不是，它真的是超出了我们自己的能力啊，还是需要这种很好的一些技术辅助来帮着我们去做这种升级。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真的是完全可以试试看啊。而且呢，你像现在咱说了有这么好的科技加持，价格性价比又好的话，就值得大家去入手了。它并不像想象说，哎呦，叠加了这么一堆的话，那价格是不是嗖嗖就上去了，
1: 也不会哦。
0: 对，对
1: 对，
0: 它其实也是，
1: 现在这个价格好像就是像我们这个不是敞篷版的，像智悦 S 这个系列，我们现在最低的价格可能来到了就是8090起售。
0: 确实，
1: 价格其实如果加上这些配置的话，其实已经算是非常非常的好了，相当于是把汽车级别的下放到三轮。我觉得还是来店里试一下比较好，你会觉得物有所值的。
0: 而且临沂那个地界吧，它确实，首先从咱整个山东的地理范围来说，它的区县确实面积是最大的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路很好走，路特别适合骑行，这是真的，就是硬件条件确实具备啊，供大家去参照一下。再有我就想说哈，就类似这种车型特别适合秋游。特别适合秋游，还有敞篷的，还有不敞篷的，就特别适合。而这次麦琪又给大家这个顺便也给你种个草啊，在秋天当中有一些聪明的都愿意错峰出游，对吧，哎，这个不用挤油油了，不用像夏天一样暑假那么多的小朋友是吧啊。另外再有一个呢，是9、10月份，确确实实是很多地方金秋十月景色最美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搭配了九寨沟。金秋十月绝对封神，因为九寨归来不看水啊，确实不是一个虚话。 带着大家不仅仅打卡的是这种山水，同时我们还有什么，还有峨眉山，带着大家去看金顶，看黄龙的瑶池，去仰望乐山大佛。这一次呢，把在四川当中的山水和禅意一次性的打包了，做了一个整合。四川不用讲啊，对于能吃辣的朋友，或者是说不能吃辣的朋友，因为川菜给大家打底就是好辣好辣，但其实不是哈，真正的川菜有很多不辣的非常经典的菜，来，这些美食也打包了。如果说你想去个暖和的地儿，那太好了，我们还有云南。这次云南带着大家呢是两个团期，涵盖了国庆这个时候，所以呢就去漫天公园，可以呢去野象谷找大象，再去那个南瀑布感受一下清清凉凉，因为在咱这儿再下水就有点凉了啊。但是呢在西双版纳那边是通通没问题的，这个性价比特别高，国庆机票都没涨钱，朋友们还是5000多，完全可以带着大家享受整个非常棒的国庆假期。另外呢，我们如果去朝圣的话，有西藏，用最舒适的一个从低到高的一个海拔过渡，带着大家缓缓的可以去走向朝圣的旅程。大昭寺呀，布达拉宫呀，雅鲁藏布江呀，这些壮美和庄严，我们都给大家呢一起在秋天当中远眺。同时还有就是新疆的三湖，因为不光是喀纳斯，咱那个著名的主持人曾经那个央视的是吧，撒贝宁说过啥话呢，说如果要是没到那儿去，感觉就是那个啥了是吧。来，我们给大家把这个遗憾一定要弥补上。赛里木湖、喀纳斯还有天山天池，你说王母娘娘的后花园，这景色能差了去吗？对不对？去看看瑶池吧，好不好？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都只需要回复旅游两个字儿，或者是回复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微信是同号的156-0640-1011 156-0640-1011。同时呢，我们给到大家呢还有一个特别的出国，是在假期期间的，这个呢是涵盖了国庆的假期，在出国的价格是4000多，国庆节啊，朋友们，性价比超高的泰国，不仅是享受跳岛在格兰岛，还有金碧辉煌的大皇宫，以及泰式的 SPA 和海鲜大餐，非常棒。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或者拨打156-0640-1011都是可以的。其实麦琪，因为有很多的车友朋友们最终的向往的圣地可能也是要骑行，终极就是去进藏，对吧？对吧？对，我们也欢迎啊，在我们临沂园区临沂的小伙伴们，大家一起有机会的话，别忘了这个地址，可以让麦琪再跟大家说一下，是在临沂的。
1: 我们是在临沂，临沂是书圣文化广场机车小镇。
0: 嗯，麦琪这个特别有名，上机车你就说，哎，我听那个山东台节目，直接完全可以去找他，你就听他今天上节目，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多爽快的人啊。最终一定要跟麦琪要一下核心政策啊！我觉得不管是我们听着节目来的，还是说临沂周边朋友推荐介绍的朋友来的，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棒的事情，就是园区当中的氛围特别好，即便是不买车，是不是咖啡也可以送一杯？
1: 那是必须的啊！咱们通过节目来的朋友们来店里看车啊，你提一嘴，我小礼物给您准备好。
0: 嗯，如果是买车的话就不是小礼物了啊，一定要，
1: 那就是大礼物，
0: 那就必须是这个绝对的，可以安排妥当。还有啊，其实呢我觉得大家如果即便是不买车，有一些对于机车的这个安驾感兴趣的也可以去找他，绝对不是骑两圈就完事儿啊，绝对不是。可以呢去，我觉得找麦琪非常棒的一件事，就是每周的类似这种活动，大家就算是自己去，哎，你去认识朋友是吧？啊，有一些新车型，你不用不好意思，你来找麦琪，你问能不能试驾，咱都大方着呢，绝对能。
1: 那必须的。其实最后，其实想跟广大的山东的摩友们说一句话啊，然后骑车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快慢不重要，平安到家其实是最重要的。
0: 太棒了，就冲这句话，真快点参与好车主，看看10000块钱能不能到我们临沂车主手里。
1: 大家记得一定要打好车主，不要跟我一样打好车，刚才说啥来着？
0: 别就可以了，好车主就行，好车主就是最对的事情。咱就记对的，不记错的，
1: 好车主就行。
0: 对对对，非常谢谢麦琪，感谢，下次继续来啊。 咱就记对的，一定是好车主三个字，一起来报名，欢迎大家一起来，有机会中奖啊。同时呢，在这个国庆假期，我们给到大家一起准备的好礼是来自于大连的齐和海参，30000多老车友一起团购的经典老品牌啊。同时呢，也是中秋送礼特别实在的，我们给大家配了红色的保温礼盒，足够喜庆，而且呢大大方方，不光保鲜，拎出去送礼体面又大方。送给爸爸妈妈祝愿身体健康，送给亲朋好友，还有一些呢，就比如说我们的领导啊，老领导啊，啊这个老师啊等等啊，都是可以捎去咱们的一份真心实意的问候。海参不用多说，对吧，这么多年咱们一起常吃，都知道咱选的这个品质好，是在冷水海域底波自然长大。啥叫底波自然长大呢？就是它自己溜达着，它吃海藻泥，它吃海带，它自己溜达着。当洋流来的时候，它这种抵御风险的能力又强。为什么？因为它扒在海底的那个石头上，它就长得结结实实的。南方，我不是故意要比较啊，就是这种它少，所以你可能看着比个头，但是咱这个个头长到同样大，一定是咱这个它又膘肥体壮，它营养价值又高。所以为什么吃要吃辽参，对不对？懂的都懂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在这个秋天当中不燥不热，特别适合长期有老人有孩子有孕妇有孕妈妈的朋友们一起，性价比很高。直接回复海参打包带回家，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直接回复海参，礼盒送给您，海参就可以打包了。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1-800-53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部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8: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9: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只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
4: 多么痛的领悟，
3: 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4: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3: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4: 这么危险啊。
5: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6: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7: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山东交广联合工银安盛人寿公益提醒：老年群体购买金融产品，认真阅读合同，了解权利义务，审慎合同签署，增强风险意识。工银安盛守护同。

0: 景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只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9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4: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4: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开车都非常的遵纪守法，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获得，非常自信的参加了这个活动，接到中奖电话也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都能获得想要的奖品。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100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媒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二十万家。
1: 这背后是二十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一百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二十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二十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入心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一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4: 北京时间进入到下午的4点02分，感谢各位好朋友新的一周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来吧，一周的崭新之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渤海源律师事务所的程燕律师。程律，欢迎你。
5: 好，主持人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4: 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哈，程律师毕业于山东政法学院，目前是担任北海国际仲裁院仲裁员。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有关于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再就是我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所以各位，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有问题一样可以用文字的内容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会给您一个对应性的答案。程律非常辛苦，刚从青岛赶回来。
5: 对，为了奔赴我们的节目，
4: 上午开庭的是一起走仲裁的案件。
5: 对，在北海仲裁，我作为仲裁员审理的一起商事的案件。
4: 仲裁案件分两种，一个是民商事，再有一个就是劳动仲裁。
5: 对，
4: 那您所擅长的是？
5: 我们北海仲裁这边作为是一家商事的仲裁机构，因为除了劳动仲裁以及一些行政案件，你比如说土地纠纷、土地拆迁，包括人身依附类的，像离婚啊、继承这一类案件之外的，所有的你都可以用协议约定的方式来约定，由北海仲裁委管辖，或者由上海仲裁委管辖、北京仲裁委管辖。都可以的，我们济南也有济南仲裁委，
4: 是吧？庭审结果怎么样？
5: 庭审结果应该这个结果还是我感觉还是申请人那边应该会胜利，因为这个申请人那边是银行，就是一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4: 明白。实际上这个周末也没闲着，也是在这个出差赶路哈，在解决问题的这个路上，一直信奉一句话，凡事委托怎么样？
5: 得。必有所别人有所托付，我们必得给客户一个完好的一个交代交付，
4: 毕尽全力哈。
5: 对，
4: 哎，上周一我看到你的这个微信朋友圈当中发说，在济南市市中法院是吧？
5: 对对对，
4: 一起执行拍卖房屋案件是调解告终了。哎，在这儿我想了解一下。
5: 哦，这个案子也是拖了其实很长时间了。他一审之后呢，我们是赢的，我们是也是代表我们的金融管理机构。这个被告呢，他是一对夫妻呢，我们查封他的房子，他的房子呢马上要在执行去做拍卖了。这对夫妻呢后来就缓和了，他不想让他的房子作为一个法拍房，不想让他房子上拍，就是不想被拍卖。他呢就发动他的家人，然后筹集了一部分钱。我们申请人这边呢也是做了一个稍微的稍微的退一下嘛，然后给了他三个月的时间，让他分三期把这笔钱给我们还上，给我们还上，他这个房子我们就不再进行拍卖了。
4: 太好了，就是双方做出一个让步，
5: 对，
4: 既没有让自己的这个房屋作为这个法拍房，是吧？那么对方也能够在有效的时间得到该得的这个款项，
5: 对，能够稍微的给被告来说做一个缓冲吧。银行这边也做了一部分的这个让步，相当于。
4: 你刚才提及到这个法拍房哈，我突然想到，就是在目前楼市的这种情形之下哈，市场应该是有很多的这种法拍房。
5: 对，目前
4: 作为购房者，作为老百姓，这个法拍房在这，我想问一下大家，敢买吗？
5: 这个法拍房还是真挺值得买的，包括在我们经济上行期间，包括经济下行期间，包括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其实我也想买这个法拍房。法拍房呢，它就是经过正规的，就是法院，我们经过诉讼，然后经过法院查封，有些是一押二押，然后有些呢就是有独立房产证的那种做了一些抵押，做抵押之后呢，他又后期呢又还不上我们这个贷款，可能就被我们的原告给申请执行了。其实目前来说的话，法院的存量的法拍房是很多的，还有一些没有上拍的。现在上拍的一些法拍房呢，基本的渠道，大家如果想买法拍房，我还可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
4: 实际上我倒是与您刚才所说的它的好处之外，我怎么觉着我做这个节目以来哈，我怎么觉着这里边这个有想不到的风险，固然便宜，刚才您说实惠，但是也有陷阱，各种问题，各种风险是巨大巨多的。
5: 是，你比如说比较明显包括出现类型比较多的两个风险，第一，里边有租赁，你他这个被告把这个房子已经租出去了，租了20年，就算我买了这个房子我也住不进去，
4: 撵不走人家。
5: 对，还有就是租赁期间现在有设置了一个居住权，你比如说这个房子虽然是我的，但是我给您设立了一个居住权，你可以随时住我的房子，那你就算拍走了你可以在里边住，所以这是一个风险。还有一个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房子可能存在第三人有权利的时候，比如说我说我这个房子是我的，然后哎，老师您说这个房子是你的，但后来又来了个第三人，这个房子是他的，是第三人的。因为这个权属啊，有的时候可能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2026年9月14日，我们今天如果起诉的话，我们查的是今天到以前的这个权属。如果是我在9月15号把这个房子抵押了，那这个权属你是看不到的。所以说可能这个有些人家就打了个时间差，这个权属有可能归属于第三人。有可能在我们两个在争这个房子的同时，其实人家第三人黄雀在后，还有个第三人也是想来这个追究这个权利，
4: 所以有种种想不到的风险，需谨慎。
5: 是的，
4: 购买法拍房需谨慎，这是我们一再提醒的，不能只贪图它的这个便宜。但是如何防范这些呢？
5: 对，法拍房你看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它就是便宜啊，一拍的法拍房的话，一拍能到评估价格的30%，降30%，到了二拍呢，就在一拍的基础上再降20%，其实综合起来呢，就是评估价格的56%-68%左右打折，综合来说，你如果是相中了这个房子，那你先看看周围的地势，周围的环境，包括周围的小区啊，周围的学校啊，包括周围的这个医院，周围的道路，你先看看环境，周围的环境怎么样，然后你再去执行局去跟这个法官去沟通一下，了解一下这个法官有没有第三人占有的情况，有没有第三人买卖的情况，有没有第三人租赁的一些情况，这些如果都没有，那你可能到最后会有一个司法的拍卖的一个拍付机构，他会上传这个评估报告，包括一系列的就是说你税费啊该怎么缴，物业费该怎么缴，包括你的水电网该怎么缴，有可能我们的前一任 现在都没有交这些费用啊，你要把这些都打听清楚了，打听好清楚了，你再通过目前拍卖的这个方式的话，一般通过我们的阿里淘宝网的司法拍卖啊，叫做阿里拍卖，还有一个就是京东的叫做京东拍卖，
4: 嗯，
5: 还有就是在平安易租那个地方也有，还有一个工行的易购那个地方还有，还有在中国拍写的官网上也是有链接的，但是最多的房产呢还是挂在了淘宝网，是跟京东网，如果你实在想买法拍房，你也可以先看一看有没有你相中区域的，有你相中区域的你再去实地去看一看，看看封条包括公告什么东西，哎，去跟物业打听打听，欠不欠物业水电网这些费用，
4: 房屋设施是否完好啊，
5: 对，
4: 是吧，
5: 对，
4: 这些是至关重要的。
5: 对，因为它有些房子确实是开发商的房子，它可能就是毛坯，有一些是业主住过的房子啊，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我里边跟发生过盗抢似的，有好久没居住了嘛，就是做了一个简装修但好久没居住了那种房子，所以说你这些都是你要考虑一些问题，因为现在评估机构的话他把这个装修的这个附加值给的很少哦，基本上还是看这个，不过现在评估机构评的房子我看都挺高的这个单价，
4: 但是程序呢只是从这个程序上给大家说怎么去把这个法拍房真正的落实到它，防止它货不对版，
5: 对
4: 吧，
5: 对
4: 对，哎，还有一点您刚才说和执行法官要密切的沟通是吧，
5: 对，
4: 但是这个前提就是作为我们的执行法官对这个房子应该是得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是吧，
5: 对，因为做评估的时候我们法院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拍附机构包括鉴定机构我们都是要去做这个实地勘察的，所以说他们了解过一些房子，包括跟申请人呀，跟被申请人这边都有过前前后后的沟通，了解他们到底是一些什么人，可能包括你这个未来的这个买家来说，买主卖主来说都是一些好沟通的，包括最后你交完钱之后房屋的过户款呀，税费的缴纳呀，就怎么帮你这个过户可能都要前房主的这个
4: 之所以说这些那就是为了大家防范买到法拍房的日后的很多诸多的麻烦是吧，
5: 对对，
4: 另外说到这儿代押，现在现在这个代押过户包括这个代租过户可以吗，
5: 对，现在是可以，在山东是可以，现在叫代封代押过户嘛。我也有个客户，他有一套房子在外海叠泉，他就是押给了民生银行，然后呢，法院呢作为是查封吧，市中银行也是作为一个查封，但是现在呢，他的邻居想买这套房子，因为他的房子很好啊，有个带院子的房子，而且这个前边的可以种些菜什么的，他的邻居就看中了，但是呢，他邻居现在有些忌惮什么，有些考虑就是，这个房子被查封了，其实他民生银行的贷款也有二十多万。法院查封的呢也没多少钱，也就100多万，这个房子的这个价值是完全能够覆盖的啊，但是就当时他这个邻居呢还过来问我这个关于代封过户代押过户的事情，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公证处，法院呢把这个房源给到公证处之后，公证处呢会做一个也是做一个尽调，尽调完之后呢会做一个调解之后呢就把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包括买卖合同做一下，大家都坐在一块儿做一个协议，协议完之后呢你把这个房款是打到公证处，然后由公证处该给银行的给银行，就是第一权利受偿人第二权利受偿人嘛，因为他们查封的时间是不同的嘛，然后公证处这个钱提存之后先给第一查封的人，然后有余粮的话再给第二查封的人，如果第一查封第二查封人都给够了，然后还有余粮的话再把这个给那个卖家，就是给这个原房主。
4: 实际上现在我们前期通过公证处也沟通联系过，给大家解读过这个事情，包括代押过户代租过户是吧，都可以通过公证的这种形式来完成是吧，
5: 对，
4: 这就省去了中间双方之间的这种不信任猜忌或者各种担忧是吧，
5: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大家今天我们围绕着这个青岛之行这个仲裁案子引申出很多的这个问题，包括法拍房，包括这个易租是吧，
5: 对，
4: 这个包括和公证的这一块的联系密切关注，所以生活当中时时处处我们说和法律相关联的这个事情一定要做到 心中有数，才能有效的防范风险。你可以不用，但是有很多的法律相关规定一定要清楚明白，有效的防范风险。
5: 对，做到谨慎吧，谨慎敬畏。
4: 对，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哈。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4: 今天是崭新的一周之初哈，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呢，也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渤海源律师事务所的程燕律师。程律呢是毕业于山东政法学院，目前也是担任北海国际仲裁员哈。实际上，作为这个北海国际仲裁院，目前来说，民商事的这个仲裁是吧？
5: 对，都是基本商事仲裁多一些。
4: 对，
5: 经济类的。
4: 所以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记好我们节目的具体播出时间，就是集中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周六和周日呢，通常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哈。所以大家有问题，可以多种互动方式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来吧。全新一周，超200万的山东车主报名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继续火爆进行。所以在这儿呢，也是所有的优秀驾驶员，您用规范的驾驶树立咱们齐鲁交通新风，我们也用惊喜大奖为您的自律生活锦上添花啊。上周五程律，我们的活动又一轮30个的周奖直播产生。奖品呢，就是2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奖品目前还在发放中哈。
5: 那挺好，希望我也中奖。
4: 也报名了是吧？
5: 对，我也报名了。
4: 这轮看过了说，如果没有时间，因为出差原因没有看的话，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中奖名单这4个字 到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查询是有没有在这轮当中中奖、
5: 嗯、
4: 哎，估计你没接电话吧？
5: 没有接电话、
4: 哦、那这波过去了继续下周哈、啊、保持只要是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
5: 嗯、
4: 都可以参与后续的抽奖，
5: 200元
4: 的这个加油券，还有包括1000元的我们的月奖、
5: 嗯、
4: 月奖这周过去之后还有一周就到月奖了，月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
5: 嗯嗯、
4: 继续高频发放哈，
5: 那这个还是很心动、
4: 啊、对，还有终极大奖呢，是1万元的加油卡、
5: 嗯、
4: 也开奖在即，还有1万元的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大奖仅等各位来拿哈，所以福利不停，我们的好运相伴。如果想参与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那就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5: 嗯、
4: 发送3个字好车主，继续保持啊、
5: 嗯、
4: 就可以报名参与了。但有一点，您得前提耐得住我们审核，只要是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才可以报名成功。来吧，节目在直播中，如果随时有问题大家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啊。哎，说到这个交通事故啊、
5: 嗯、
4: 您这个平时开车往返的这个时间出长途的几率比较大哈、啊。
5: 对，因为出差比较多，你像这周可能明天要去菏泽，然后后天要去临沂、
4: 嗯、
5: 大后天要去济阳，对、
4: 哎、
5: 基本上都是需要自己开车、嗯、
4: 所以在这儿希望程律继续保持百日零违法的纪律哈、
5: 嗯，
4: 要不然稍是
5: 您这样一说我就有点紧张了
4: 别紧张我说一个什么事儿呢、
5: 嗯，
4: 不少车主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会什么、
5: 嗯、
4: 心里着急
5: 啊、嗯，对、
4: 哎，有什么办法不让交警扣车吗？这个事儿还想开，想早早的修，有什么办法？
5: 这个一般的话，小的事故的话，你比如说可能双方的小磕碰的话，交警也不会扣车的、
4: 哦、
5: 然后大的你比如说可能人伤的一些事故，交警一般会扣车、
4: 嗯、
5: 你可以跟交警沟通一下，你说我这个车呀、也不会出现什么情况，我目前呢可能要去出差，要报工作，然后要去开、
4: 嗯、
5: 你放心，这两天积极配合咱们交警的一些工作，
4: 拿出态度来、
5: 对，拿出一个态度来。
4: 哎，扣车的目的大家得明白、
5: 哎、
4: 就是为了检验鉴定、
5: 嗯、对，
4: 想刮想蹭呢没必要，
5: 是的、哎、
4: 牵扯到人伤啊或者比较严重啊、
5: 嗯、
4: 这种情况、
5: 嗯、
4: 那必须的话就得走鉴定、
5: 嗯、
4: 因为它是辅助划分责任的，
5: 是的，
4: 是吧？
5: 嗯，你像当时我去年有一个案子，他也是把那个、
4: 哦、
5: 把一个50岁的一个外卖，然后那天还是七夕，人家去送花的，然后他一出这个倒闸杆给人撞了一下，撞骨折了、
4: 嗯、
5: 撞骨折了之后他也是给我打电话，给我打电话之后我说你去跟民警沟通一下，我说不要扣车了，因为产生的这个停车费啊车辆托运费还都得咱承担，我说你跟他说一下，我说这个事儿没什么事儿，我说这个责任我说我们也都认、
4: 嗯、
5: 是吧，看看能不能不要扣车，后来交警也是没扣他的车，
4: 是
5: 嗯，
4: 所以这个配合扣车就是为了检验鉴定啊、
5: 嗯、
4: 这个判断车辆你的这个性能是否达标、
5: 嗯、
4: 是吧，这个由第三方做这个鉴定之后、
5: 嗯、
4: 作为交警的一个辅助责任的一个划分，一般的这个鉴定我们给大家可以由这个事儿说一下、
5: 嗯、
4: 就是不能超过30天，大部分集中就是2天左右就会出一个结论，是，所以之所以说这些包括程序上时间上出了事儿之后您不用急躁、
5: 嗯、
4: 是吧、
5: 嗯、
4: 了解了扣车的这个时间，刚才就像程律所说的好好的沟通，无论和事故的处理交警还有事故的另一方，这个分清了事故的轻重，了解了扣车的缘由，
5: 对，它主要还是一个为定责做准备的吧。如果是你们对这个责任划分然后没有什么意义，你跟交警一说对吧，该谁赔的谁赔，该保险公司 来赔保险公司来赔，基本上也不会扣你车的，因为交警扣车他也觉得麻烦，
4: 是，
5: 我还得给你开过去，我还得把你这个保存好，我还得给你做一个扣押的这个手续，对吧？
4: 所以有效的沟通才能妥善的解决问题、
5: 嗯、对，增加自己的效率，遇事儿对别害怕。
4: 还有一个问题、
5: 嗯、
4: 有朋友问了啊、
5: 嗯、
4: 车辆没正常年审忘了、
5: 嗯、
4: 哎，这事儿出了事故，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赔还是不赔？
5: 交强险应该是可以正常赔付的、
4: 嗯、
5: 但是商业险包括三者险的话，那你就要看保险里边的这个具体你跟保险公司签的保险合同的具体条款了，
4: 嗯
5: 嗯，它可能有一些限制类的条款，嗯，可能在一些比较小字的部分看不到的，可能你就签了嘛，签了可能就没法赔这个。
4: 所以你看大家问的这个问题哈、嗯、看似平时当中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
5: 嗯嗯，
4: 实际上这个交强险作为法定险种、
5: 嗯、
4: 这个什么情况之下、
5: 嗯、
4: 它都可以赔，
5: 嗯，
4: 必须赔，
5: 嗯，
4: 赔之后哪怕再向这个责任方再追 是吧？
5: 对。
4: 另外，这个商业三者险有一点，刚才程律一直在说，那么这个事儿，商业三者险一个是看你合同条款怎么约定的，是吧？再一个，你事故的这个原因，我觉得啊，你和这个有没有年审年检这个事儿有没有因果关系，还要看这个。如果双方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那这个事儿虽然是我忘记了拖延了这个事儿，但是最终这类案子申诉到法起诉到法院之后，法院判保险公司赔的也不在少数。
5: 对，因为它有些保险条款它并不是那么那么的精密，所以说有一些漏洞呢，包括法院也会兼顾这个公平诚信的一些原则。你不能因为我脱审了或者我造成了一些危害，你们保险公司就免责了，这也不行。
4: 它和年审如果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对吧？
5: 对，
4: 你比如说后车闯红灯追尾了，追上了，它和年检之间是吧？
5: 对，
4: 没因果关系。这类案子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接触不少，起诉法院之后保险公司不赔，那么后期因为这个情况之后起诉法院，法院判定正常走的商业险的理赔不在少数哈。还有一点，就我们常说的，就是保险公司有没有尽到提示说明
5: 对
4: 义务，是吧？
5: 对，他基本上有一些免责条款，他会让你把这个给你画出来，或就画一些加重横线，或者让你手写一遍。哎，包括现在都是双录了，都是会给你保险人包这个保险公司的人也都会给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因为现在保险类的事故也比较多嘛，哎，出现了一些拒赔啊，然后不赔的一些情况，所以说我们有些车主也是对这块的可能有些稍微有些意见。
4: 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您看，马上这个中秋佳节就要来了，紧接着就是我们的十一，
5: 对，
4: 国庆假期，所以之所以把这些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事故当中大家遇到之后可能会慌神儿，可能会慌乱，或者是说界定不那么清晰的一些问题，我们拎出来，着重拎出来，目的是什么大家能够清楚明白哈。遇事儿，一个是处理不慌，了解程序，了解相关的规定，是吧？
5: 对。
4: 再一个，有效的防范风险。
5: 对，马上这个两个假期就是我们用车双节的这个假期，就是用车的高峰期，可能很多事故都是在这个出现在这个双节的这个期间。
4: 所以另外还有一点，说到这个年审的事儿，该正常年审的大家一定不能忽视，别抱有侥幸心理哈，按时年审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发生这个事故之后开车这个有的时候大家您看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问询的，哎呀，这个没构成这个伤残，十级伤残，这个断了四根，没达到这个六根，大家知道十级是最轻的一级哈，
5: 对，它是六根肋骨，
4: 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想法，作为伤者或伤者家属，我评不上伤残就拿不到可观的这个赔偿。
5: 对，基本上那你因为是它有一个赔偿系数嘛，可能十级的话你会多赔上一点，除了医疗费这个护理费误工费之外，你还有一个残疾人赔偿金，你这样的话有个十级的一个赔偿金的话，你可能加不加个
4: 十多万，
5: 对，你可能没有这个赔偿金的话可能就会少一些。
4: 实际上之所以把这个事儿给大家说是在哪儿呢，并不说以我没评上伤残这个事儿我就觉得遗憾，没评上伤残那说明这个事儿
5: 这不就是很
4: 万幸，
5: 对，
4: 很不错。再者你的重点在哪儿，重点在你日后的护理费误工费上，并不是说意味着你就得不到足额的赔付，这个在人身损害赔偿当中这两项可是大项。
5: 对，你如果不严重那不更好吗？说明我们身体没有受到一些永久的包括一些对生活有影响的一些损伤。
4: 对，
5: 是吧，你损伤越小，包括你可能赔的越少，赔的越少证明你这个身体越没事啊。
4: 所以在这儿还是希望大家哈，在这个误工啊还有护理啊这些方面多有相应的证据做补充，日后一样可以拿到您的相应的赔偿的。所以在这儿还是希望大家哈，那如果这个构成不了，那可以申请专业的第三方鉴定机构来做哈。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继续给我们发送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这个内容给我们发送过来都可以哈。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提出这发来都是什么好车主，
5: 好车主
4: 中奖名单，都像您一样，这轮
5: 没给你打电话就没中奖，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也在期待中奖。
4: 这个事儿已经周五，我们周五就已经 首轮通知到了哈，
5: 对，
4: 如果没有，但是有一点您有的电话拒接的或者以为诈骗电话的那另当别论哈，所以为了保险起见，你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四个字中奖名单，就查询一下，
5: 嗯
4: 哈，如果是想报名继续参与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朋友，别忘了继续发送三个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好车主来报名参与吧，报名之后就有20元的加油券哈，然后每周五，这个周五就要开取周奖了。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

0: 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福利节目《有事儿您说话》，再次问候各位下午好。那么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依旧是大家所熟悉的程燕律师，来自咱们山东博汉源律师事务所哈。目前程律呢还担任着北海国际仲裁院的仲裁员，所以关于民商事的一些仲裁争议哈，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此刻我们微信平台视频号也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啊，静观世界一直说，哎呀，求好用的洗发水推荐。不是，你是看到了这个长发飘飘的程律了吗？之前交广商城里推荐的洗发水是什么呀？哎，这个事儿您可以这样线下啊，线下帮您落实一下，明天节目当中且听回复一下啊。这个真是看出过节来，大家购买的这个是吧？
4: 对，开始购买商品了。超市的人现在也变多了，
3: 发送护肤品的，发送大闸蟹的，很多很多。这个事儿您看，您这无形之中给做了个广告。您用的什么洗发水？
4: 我能说吗？
3: 好品质的都可以说啊。这个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我们的山东交广的商城花少钱买到优质的好品哈，实惠的产品哈。来看一下，刚才我们这个视频号有听众朋友问问题了，是不是？
4: 有个青玉养的故事网友哈，粉丝问这个可能好车主的这个我们这个中奖名单
3: 怎么报名？
4: 怎么报名？在哪里发？
3: 他说他在哪儿买？在哪儿发？
4: 在哪儿发？对，
3: 不是什么在哪儿发，在微信公众号发。
4: 嗯，
3: 您这是刚才通过视频号发的，微信公众号发“好车主”三个字。
4: 嗯，
3: 如果百日之内您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这报名成功之后，在这个下方就有一个报名成功，你点开之后就20元的加油券享受。然后成功之后呢，我们到周五的时候不有一个周奖开奖吗？
4: 嗯，
3: 上午中午的时候，我们11点左右有一个开奖。
4: 嗯，我怎么知道我中奖了？
3: 你看，这很多朋友陆续发来信息。通过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 中奖查询这四个字儿，您发送一下就出来了。
4: 嗯，
3: 看看这一轮当中有没有。当然您有，您觉得是幸运。如果估计这波没给你打电话，这周估计您没中，是吧？那就期待着我们的月奖，或者是再下周哈。总之，都希望大家好运吧。来吧，说到这个房屋买卖的这个问题哈，现在买二手房，因为这个地铁噪声，向这个买家日后索赔40万，就这事儿，前期啊有这么一起案例，请程律给大家做一下解读哈。这个事儿是发生在2024年，周先生呢是通过中介公司购买了一套二手房，成交总价值是400余万元，入住一年之后啊，这才发现房屋东侧的地铁线噪声严重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所以钟先生认为这个噪声情况属于决定是否购房以及影响房屋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个卖方胡先生和中介公司呢，说是没有如实告知，导致自己对这个噪声这个重大的缺陷一无所知。哎呦，这房子您住啊，您怎么就没
4: 都入住一年了再说这个话有点晚了，我感觉。
3: 你看您这一说完，我觉得心里有点凉了。周先生诉至北京市房产区人民法院，要求卖方胡先生支付违约金，好家伙，40万元。被告胡先生认为，你这个房屋的东侧相邻地铁，周先生购房之前曾多次实地查看过呀，对周边的这个环境你应该知晓啊。这个成交价格而且是低于同期同小区的同类房屋的市场价格，所以这个价格差异正是临近地铁线这个环境因素的一个体现，而且房屋买卖合同当中明确约定了违约情景，噪声问题也不在其中。所以第三中介公司表示，这个签约前多次查看这个房屋以及同片区的房源，并向这个原告周先生推荐过房屋周边的这个区位图，对周边交通环境等情况也进行充分的告知，不存在隐瞒。所以这400多万元的这个二手房对噪声一无所知，法院对这个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4: 我觉得大概率会驳回这个周先生的这个
3: 为什么？
4: 第一，你都住了一年多；第二，你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你想要买这个房子，我肯定把这个小区的这个房型啊、边户、朝南朝北哪一层，包括它小区周边的一些交通设施，包括一些商业的设施，我肯定都提前我了解，我得了解个七七八八，我才敢在这儿买东西。我400多万，我又不是40块钱买个包，我买了就买了，到时候不用了扔掉就可以了。你是买了一个安居才能乐业吗？你是买一个房子供家庭人居住是吧？生活幸福的，作为一个固定资产，作为一个投资，作为一个投入，这么大数额的哦，你住了一年多，你才说你东侧地铁有噪声，然后你再起诉。你如果是刚刚刚买没几天就发生这个事情了，然后你去跟法院说，有可能你房屋中介包括你的这个房主还能退你一些钱，你都住一年了，是吧？你为什么早不提这个事儿呢？而且你是买房，你应该负有注意审慎的这个义务，你应该查一查你要住的这个小区的房子的这个周围的一些情况。是吧？你不应该让中介来跟你说，你告中介也不行，告房主也不行，这个房子也不是中介摁着你买的，是你自己想买的，对吧？第一，我没有合同可撤销或者变更或者要解除的一些情况不存在。
3: 所以您看法院怎么判决的？最终周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购房置业时负有审慎查验房屋现状以及周边居住环境的注意务，所以其主张的噪声影响不知情，与生活常理及交易实际不符，所以最终法院是判决驳回了周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4: 对，
3: 所以刚才您说安居方能乐业哈，
4: 对，
3: 在这儿我们也通过这个案例提醒大家什么呢？二手房交易需要厘清各自的权利边界，着重还有哪些要注意的问题？
4: 你看，作为我也是一个买主，我最近也在看房子，包括现在二手房可能满两年的、满五年都免高税嘛，对吧？包括现在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在积极的刺激这个楼市回暖。我觉得现在房子可以倒是买。你看，我要买的话，首先我可能要看看我离我单位通勤是吧？我控制在15分钟商圈，还是控制在20分钟商圈？
3: 是个人能接受的，
4: 对，个人能接受的，包括你这个能负担的。那我要公积金贷款还是商贷，还是两者相结合？第三个呢，我如果有孩子的话，是不是考虑孩子？是否考虑学区？是否离医院比较近？是不是，对吧？还有就是你这个楼层到底是几楼？你喜欢住低层的、中层的还是高层的？对吧？还有你的这个房型，你喜欢两室一厅、两室两厅？你喜欢要两个浴室的，还是要三个浴室的？是吧？这些都是其实你要买房子之前你要做的一些功课。是吧？这不是中介，哎，你看看程律师，你要不要相中这个房子？你首先要把你的要求给中介说，然后中介可能在尽最大可能的范围内去寻找适合你的房子。适合你的房子之后，那我肯定要住，我要好，这个离我这个农贸市场不要太远，因为平常要做饭要买菜。第二的话，那我休息的要好，因为大部分时间可能我们大部分时间在工作。然后有更大的时间，我们可能就在家里休息。所以或是说这个像刚才这个周先生这个地铁这个问题，我觉得我都不大能接受他这个想法。这就是我们第一要务应该要解决的事情。你要考虑通勤，那这个案子，我这个楼房确实是在地铁楼下，但是你可以离这个地铁稍微远一点的这个楼层，包括远一点的楼栋，你说是吧？出了小区我就能坐上地铁，但是尽量的不要受这个地铁，包括高架呀。可能前段时间我记得凤凰路高架的时候也在征集大家的这个意见，要不要修，要不要修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影响我们高架桥两边，包括这个路两边的这个边户的这个噪音的这个有关的问题。
3: 除了您刚才说的注意的这些事项之外，我想作为买卖双方给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提示呢？对出卖人，对这个房屋的状况，起码对我们的买主应该要如实的告知义务。毕竟这个房子在您的手里，是吧？是否有漏水、管线的障碍啊？这些问题，你应该权属的瑕疵，这些应该是充分告知吧？
4: 是，当时我们去，也去看了一个房子，当时，卖主，有一个，
3: 继续您的问题。
4: 对，当时他那个卖主呢人就比较好，他说我不知道你们过不过敏啊，因为我们这个房子养过猫养过狗，可能如果你们家里有小朋友的

0: 解
1: 因为
0: 决。
1: 我们的房屋买卖合同都写得很清楚，
0: 对。
1: 卖方的权利义务、买方的权利义务，你作为卖方来讲，你就要真实的披露你这个房子的一些维修的情况，包括漏水的情况，包括就各种我尽量如实的披露我的这个权利义务，对吧？我买方相中了人家才买，不相中了你如果真的卖出去，人家觉得你这个履行你这个卖方的权利义务有瑕疵，人家可以主张你的违约责任。
0: 事实上，在这儿说一下哈，因为前不久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也已经出台了，是吧？对这个噪声所产生的这个噪声污染啊，我们说可以现在有这个法典来支撑那很多维权，但是像是这种情况，已经适时的接近这个地铁，那么这个情况又和那个法典当中规定的这种噪声的这个污染又是两码事儿，所以说现实生活当中，如果是相邻地铁比较近的话，那么买卖双方应该通过什么呢？通过价格有所体现。所以在这儿我们说，买卖双方都讲究的一个诚信，才能达成这笔是吧交易，然后使这个交易守规则，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一个市场推崇的一个风尚哈，所以在这儿还是希望大家人人讲诚信哈。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刚刚我们导播示意烟台的江先生在热线等候哈，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接听您的电话。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4: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4: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0: 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律师，也是各位所熟悉的程燕律师，来自咱们山东博瀚源律师事务所哈。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此刻烟台的江先生哈在等候，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这个电话。江先生，
5: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您好，先问一下烟台信号如何？
5: 啊，挺好的，天天听。
0: 行，天天听，谢谢您的回馈。来吧，说说您的问题。
5: 啊，我替我一个朋友咨询一下，就是他在一个私营企业可以开货车，他现在老板就是把这个旧货车卖了，又买了一个就是4米2的小轻卡，他后面带一个托盘，
0: 是什么托盘？
5: 就是盘，就是和车厢里也就能拉货的东西，就是，
0: 是个盘托盘，没有，不是说挂车是吧？
5: 它就是小拖挂，就是小托盘啊，小拖挂
0: 是不是集装箱的是吧？
5: 啊，不是集装，就是平板，就是
0: 平板。
5: 平板，
0: 好嘞，明白了，您说。
5: 好吧，他就是这个车，这个车和托盘手续都没问题，这个小货车也能与上保险，就是后面这个盘子，保险公司不给予保险。
0: 原因是什么？不合？
5: 不，他就是保险公司就是。他这个不给予啊，反正就是
0: 就是嫌风险性大是吧？不是因为，
5: 啊，对对对，
0: 不是不合格产品，不是是吧？
5: 啊，是合格的，手续都合格。他就是不给予保险，我就替我的朋友问问，就是将来要是出现事故了，就是企业不管了，他这个驾驶员有什么责任呢？
0: 万一出了事故，您就是说这个事儿谁来赔偿的问题是吧？
5: 对呀，小事故企业肯定能，谁要出大事故呢？那就是。
0: 好嘞，这个事儿。请程律回复一下啊！
1: 哎，您好，张老师。
5: 啊，你好，程律。
1: 对， 你像这种用人单位雇佣驾驶员，雇佣你朋友从事这个他人可能这个私人这个

0: 驾驶员的这个问题，一般是用人单位承担这个责任，或者你这个老板，看看你这个老板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个体工商户。如果是个体工商户的话，就是这个老板承担责任；如果是公司的话，一般是公司来承担责任。
1: 哦，
0: 对，
1: 他就是个私营企业。
0: 哦，私营企业应该也是有限责任公司吧？
1: 对对，就是
0: 公司老板来，就是老板来承担。但是啊，我觉得这个托盘买不了保险，肯定觉得保险公司觉得这个他这个以后可能出事故的这个危险系数比较高，所以说人家才不愿意给承保。
2: 哎，说到这儿，成立的意思就是说，保险就是保险，双方买卖合同双方，
0: 对，
2: 签署合同双方这个事儿咱俩得达成一致。
0: 嗯，
2: 如果我考虑这个风险大，那这个事儿我不给你承保，那是保险公司，这个事儿就成立不了，你明白吗？
0: 你可以，
2: 这是个双方的这个事儿。
0: 嗯，
2: 如果能协商，就像您说增加点保费或者什么的这个，但人家如果这个达不成，一方保险公司这个事儿就成立不了。但有一点儿，我觉得您这担心驾驶员担心，您替朋友问，我觉得更担心的是这个老板。
0: 嗯，
2: 老板不知道风险法律风险吗？
0: 是的呀。嗯，
2: 这个事儿驾驶员是承担什么责任啊？如果在事故当中他不是故意，对吧？
0: 嗯，
2: 他是开车。不是有故意行为，那这个事儿承担的雇主责任，那就是说这个老板要承担责任的，你明白吧？
1: 啊，
2: 这个意识得老板比你这个驾乘人员得高才对啊。
0: 这老板是这个车的所有权人、管理人，
2: 啊、
0: 对吧？我们这个车只，我们这个你这个朋友只是使用人。那只要我这个使用人在开车过程中，我有驾照，我也没有酒驾，我自己没有过错，那其余的确实你这个管理人所有人你得承担。
2: 他不是故意，
0: 嗯，
2: 明白吧？
0: 嗯，
1: 其实老板也想与保险，这与不上，对吧、
2: 啊？是、啊，
0: 他与不上，嗯，那个什么，你多个保险公司问一问嘛，多家公司问一问，为什么不给
1: 我
0: 们？啊、
1: 我们这龙口的全问遍了，都不给予。
0: 好，您是在龙口啊、哦？
2: 嗯，哎，你是四米二的，是个轻卡是吧？
1: 也四米二，这个他与保险，他与了，就后面的托盘。
2: 我知道你那个托盘吗？后边不都是？
1: 对，
2: 托盘不都手续都合法吗？是吧？
1: 手续合法，他不给予，他这是黄牌的。
2: 是，这个你也是觉着，实际上就相当于咱有点裸奔的感觉似的，是吧？
1: 啊，对，
2: 是。但是有一点，这个保险我们也帮您问问吧。那、这此时此刻，保险公司咱们的这个财险的业务人员有没有在听节目？您所属的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有没有这个险种？实际上都是手续都合法，是吧？
0: 嗯
1: 啊，对，手续都合法。
2: 嗯、行，咱也问问线下，我们也把这个问题抛出来问问，看看了解一下财险公司，哪怕就增加点保费也愿意，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2: 您能代替人家这个朋友的老板说吗？
1: 我朋友说了，老板现在接到满打找人，我就是用不上。
2: 好，行，
0: 咱有一档节目，正好是保险面对面，
2: 保险面对面。
0: 嗯、对，
2: 我们周五、周三原来有一档节目，这样我们也和财险公司联系一下，沟通一下，好吗？
0: 嗯，
1: 好的，好的，
2: 来，
0: 嗯，
2: 行，就这样、啊。
1: 哎，谢谢了啊，
2: 把电话留下来，好嘞，再见。确实，有的时候想掏这个保费，
0: 嗯，
2: 但是保险公司这个事儿，双方就是一个合同嘛。
0: 对，我觉得这个斗子也不算太大，为什么不给他做这个承保？
2: 肯定保险公司有保险公司的考量，他也不是对吧？
0: 嗯，
2: 他也考量他的风险。
0: 可以，对，可以到时候问一下。对，
2: 但是我想增加保费这个事儿应该有的说，
0: 嗯，
2: 对吧？
0: 嗯，
2: 你肯定超出
0: 你这个风险大，我增加你的保费是吧？我给你保额低一点，有可能会
2: 对，
0: 嗯。
2: 好嘞，在这儿，你看大家防范意识都挺强哈。
0: 对，
2: 说到这个雇佣关系的话，又有时候说到这个雇主，
0: 对，
2: 和我们的这个雇员，
0: 嗯，
2: 你雇主实际上在这儿，我们的车老板有时候承担的风险和责任也很大。你这玩意儿，这个车我给到雇员开了，我又不能够完全实时的监控，
0: 嗯。
2: 这个事儿万一有点问题呢，对吧？
0: 对呀、啊，你特别是做一些危险驾驶啊、交通肇事、够行，如果正常的民事犯罪是吧？这个老板赔的也挺多的，
2: 嗯
0: 啊、你像入行二级伤残、一级伤残这种的，那也得赔个180万、100多万了。
2: 所以在这儿，我们的这个老板们啊，多考虑考虑，就这样的没有上保险的这个托盘这个车，该不该上路，或者怎么来转化一下这个风险？
0: 嗯嗯。
2: 别等着出了事故再后悔，那追悔莫及了，
0: 嗯，
2: 是吧？
0: 是，
2: 这现在还有的考量，
0: 嗯，
2: 对吧？
0: 嗯，
2: 好嘞，目前来说，就这个增加保费，哪家保险公司能承接这个事儿啊？在这儿我们也线下做做工作，努力一下哈，啊，
0: 嗯，
2: 好嘞，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继续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现在大家通过保险转化风险的这个意识是越来越强了。
0: 对，
2: 嗯，
0: 我觉得这保险能兜住，给个人能作为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能兜底，不管是大家庭还是小家庭。
2: 对，
0: 嗯，
2: 哎，说到这儿，一旦产生问题之后，我们说有时候有人员受伤，
0: 嗯，
2: 刚才这位朋友也问到，
0: 嗯，
2: 万一出了事儿，大事故有人员受伤这个事儿，
0: 嗯，
2: 垫付，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垫付是为了什么？垫付费用是为了你日后能够安抚伤者或家属的情绪，
0: 嗯，
2: 缓解一下这个看病的压力，
0: 嗯，
2: 或者减少对立的这个矛盾吧。
0: 嗯，对，
2: 便于问题日后好处理，是吧？
0: 对的，垫付其实你也是给保险公司垫付的，因为有
2: 我就想问程律，
0: 嗯，
2: 垫付我们是替谁垫付的？
0: 垫付是给保险公司垫付的，大部分是。
2: 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我们已经买了所谓的交强险、三者险、人身险。
2: 嗯，
0: 是吧？这个驾驶员肯定是我们的责任，全部转嫁到保险公司那端去了。出了伤者、出了事故之后，你除非可能在保险公司来不到的一些情况下，我们拨打120，肯定是人命优先嘛。我们首先还在要治病，在治病的前沿时间，如果他到不了的话，那我们这个车主，我们肯定是本人以人为本这个原则，我们先垫一部分。
2: 嗯，
0: 到时候保险公司这个钱在赔付之后会退给咱们，包括折抵。
2: 所以有的时候您看，
0: 嗯，
2: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有的时候我们说法定上没有一个强制垫付的一个义务了。
0: 对，
2: 就是作为全部都是通过保险转化。但刚才程律说了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话哈，
0: 嗯，
2: 就是真正的逻辑关系是在从根儿上，有很多人就认识错了。
0: 嗯，
2: 我替伤者垫付的，你替谁？你是替保险公司垫付的。
0: 嗯，
2: 刚说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可能介于它的流程处理上要走一个过程。
0: 对，
2: 那下不来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先垫付了。那么最终，你得益于让伤者顺利。后期前期得到了有效救治之后，处理上能够顺利一些，后期，
0: 嗯，
2: 是吧？
0: 对，这个，
2: 合理的垫付是最终通过保险公司的通过保险来转化掉的，
0: 对
2: 吧？对，
0: 这个还是伤者为大，我们尊重伤者的意见。而且这个保险公司现在的处理流程非常非常快，
2: 嗯，
0: 你只要报保险的话，那个理赔人员基本上半个小时车程绝对能到。
2: 所以今天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别觉着同样的一些交通事故的这个案子，哎呀，这些事儿我们大家都清楚。
0: 嗯，
2: 您并不然真正的清楚，比如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垫付，您是替谁垫付的？作为我们有保险的这个被保险人来讲，
0: 嗯，
2: 驾乘人员来讲，您垫付的是替保险公司垫付的，对吧？
0: 是
2: 这个事儿。因为有很多保险公司他没办法立刻解决，
0: 嗯，
2: 所以说和什么伤者和人家没关系，对吧？
0: 对。
2: 最后所有的这些理赔都要退还给我们的驾驶员的被保险人的，是吧？
0: 对，保险公司顶多给你做了个兜底。
2: 哎，
0: 嗯，
2: 所以了解了这些事情之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有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垫付上枪这个矛盾点特别多。
0: 哎，
2: 但是有一点，垫付了之后相应的票据要留存好。
0: 嗯，
2: 对吧？
0: 对，相应的转账记录，因为现在都是基本上微信垫付，是吧？啊，有相应的票据都。
2: 所以通过这些事儿呢，日常生活当中或者看似经常遇到的这些问题，在处理上这些细节不清楚、不了解、把持不住，往往也会吃大亏的哈。
0: 对，
2: 嗯，好嘞，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解读吧，相关的一些解读，能够让大家把这个精力和时间花在该花的地方。
0: 嗯。
2: 别拿着一味不是问题的问题，
0: 对，抓主要矛盾，是吧？我们的生活当中事情那么多，别鸡毛蒜皮的事儿，然后大家都计较。
2: 哎，
0: 嗯，
2: 好嘞，时间的原因，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哈。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收看的是《汽车天下》，也非常感谢程律，从上午青岛开庭完，下午又奔赴节目哈。
0: 期待
2: 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嗯，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 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咨询电话1835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2: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
5: 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周一傍晚现在是5:02，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打从现在开始为您正常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们每天的晚高峰5:00至6:00一小时节目时间，为您带来的是一个专业的汽车节目，叫做汽车天下啊。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新的一周啊开始了，首先预祝大家本周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一切顺利。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周末两天没见我还是怎么着呢，刚才4:50的时候就有朋友打来电话啊，上一档节目还没有结束直播呢，打来电话说我能不能不挂电话，能不能在线等。这多少有点影响人家这个做节目了，我知道你们是想我了是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啊，前半个小时我们聊聊新车挑选、选车、买车的问题，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前半个小时请抓紧时间好不好，我知道你们想我。后半个小时呢，今天我们是有两位特殊的大来宾，大家呢要是对现在如何去挑选啊、购买啊、避坑二手车这个方面有兴趣的，一定要听一下我们今天后半程的节目内容。 OK， 我们今天直播间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欢迎各位直抒胸臆啊。另外呢，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间，一个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一个是杨洋侃车的抖音号，一号跟三号平台我是可以看到你的这个留言跟文字的，欢迎各位的关注。我们节目又开通了新的微信群啊，各位想加入到我们节目第9号车友微信群的朋友，前提是前8个群你没有加过，不要重复去加了好不好，留点机会给新朋友嘛。各位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天下二字申请加入，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头条、新浪微博，还有央广总台的云听，还有喜马拉雅等等全网，您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都可以找得到我们节目自成一体的全媒体矩阵啊。首先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济南的汽车专家石占平石老师。你好腿哥。
1: 哎，杨好，各位车友好。
0: 我也好久没见你了哈，你最近忙吗？
1: 最近还好，上周比较忙。
0: 还好啊，就是在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我发现我们有了朋友啊，可能都特别的疯狂，你知道吗？我是怎么看出来了？有朋友立马发一个微信，鱼儿说小米的 N90 Max， 他虽然没有问任何的问题，但是我猜测你应该是在关注这台车。你是怎么了？你又被营销洗脑了？石老师，你是准备附和他一下，鼓励他一下，还是准备劝他一下？
1: 当下我觉得大家买车这个需求啊，我觉得是多元化，是吧？这种情况啊。不同的车型呢，我觉得有不同的那种特点。我觉得还是可能每个人买车这个诉求点不一样啊。
0: 你很尊重
1: 大部分消费者，大部分消费者我觉得可能更关注这个车的我们说的一些什么稳定啊、可靠啊、包括经济啊、实用这种情况。但有些朋友的话，可能啊对这个车的一些外观啊，甚至我觉得啊它的一些特有的一些功能啊比较感兴趣这种情况。
0: 你看他留的言是亲戚的孩子订了一辆，我说你作为一个老粉丝，你应该不会这么冲动啊。对吧，亲戚的孩子订了一辆，那就祝贺吧，是不是？
1: 挺好，
0: 特别好，你知道吗？来，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个本周六咱们汽车天下节目的一个重磅活动啊，是跟各位粉丝有关的，尤其是跟离我离得近点的粉丝有关的。导播让张先生在线稍微等我个1分钟，好吧？我们知道山东交通广播有一个 IP 叫做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我们这个 IP 我们带粉丝去试驾过，带粉丝去出国过，对吧？我要再次从今天开始要发布一个粉丝召集令，这次咱们不出国，咱们连济南市都不出，朋友们。9月19号就是本周六的上午，汽车天下节目我们联合吉利银河汽车工业北路店向您发起盛情邀约，我呢邀请您跟家人一起来度过一个完美的不一样的周末，或者叫周六，咱们一天时间。本周六上午呢，我将和你一起驾驶吉利银河官方试驾车，我们用试驾车啊，穿越都市，齐聚济南长青孝里黄崖村。当天呢，会有吉利银河车型的深度试驾体验，包括你可能会关心的什么吉利星愿、吉利的银河的这个星耀六、星耀七、星耀八、星剑七的插混 EMI， 还有星剑七刚上的 EV 纯电。全系车型我们都有试驾车，好吧，你提前报名就好了。另外呢，我们也有红色教育打卡，所以我特别欢迎大家，你可以带上你家的这个孩子来。我还要请你吃地道的农家宴，你不需要交钱，我不会跟你 AA 的，好吧，你没有跟我 AA 的机会的。另外呢，我们还有特别暖心的公益爱心助农采摘，就是大家可以自愿的去选购当地就是那村里边你果农的新鲜水果，我能保证一定是物美价廉，所有成交金额我能保证一定是全部直归果农的。所以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启动这个活动，我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发起了这个活动。事实上我在7月份我就开始在酝酿这个活动，是因为我们节目有一位粉丝，他家就是这当地的，就当地这个村里边了。他当时他就他那个找到我，他说他们村有很多的这个桃子啊等等一些个这个 水果啊，这种果子吧，然后因为没有什么销路，所以说呢，有很多的这个老人啊，只能说是在路边啊去卖，在集市上去卖。然后他跟我说了这个事情，我当时我就一腔热血，我觉得我要搞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呢，尽一份绵薄之力来做一个助农的这么一个动作。所以其实前期一直本身平时工作也特别忙，一直在策划这个事情，直到现在我可以全都安排好了，全都定好了，是吧？偷偷的跟你们说一句，我也拉了一个来买单的，来请你们吃饭的，我也没法请你们吃饭，是吧？感谢吉利银河工业北路店啊，就他负责你们的车、你们的吃饭什么，这全是他买单，好吧？所以，但是欢迎大家自愿的去选购当地的这个水果，我们当地的农民伯伯的这个水果，这个是自愿的，完全自愿的，没有关系。所以不管你是吉利银河的忠实粉丝，还是你想跟我一起去试驾新车，或是你想带上家人和我一起来过周末的，都可以报名。但是我要提前说，因为试驾车的数量是有限的，没那么多试驾车，朋友们，现在主要是没那么多试驾车，所以必须要限定报名人数的这个限制，爆满机制，因为本身它也牵扯一个接待能力的问题，好不好？我们现在就有朋友说怎么报名啊，还有人说济南的车友好幸福 ,OK 的。好吧，报名方式我说一下哈，您可以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现在就发送银河两个字就可以，然后你必须要准确的填写你的报名信息。好吧，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银河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虽然是本周六的大概大半天，或者你算一天的这个活动吧，但是这个报名会非常的火爆，所以你需要快一点。试驾车数量有限，所以人数我一定是要限制的，是这样的。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银河两个字报名，或者你也可以拨打这个和主持人一起出发，这个有一个专属的报名电话是185-6012-1011 来报名。好吧，你不需要，就除了你自愿的去买点水果之外，你不需要花任何的费用，就这样。其实我特不爱说免费这事儿，但是实际上你就是免费的，好吧？欢迎大家报名，本周六，我们和你一起过一个美好的一个周六吧，就这样，好吧？啊，话说完了，我们来，有人说团购开什么？不是团购，这不是团购，你不需要去买车的，你不需要的，是这样，就是你有人说我需要开自己的车去吗？这没必要，我们给你提供车辆，有试驾车。OK， 来，我们接通一下热线上等候的朋友。首先接通的是来自青岛的张先生，他的电话。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杨洋老师。
0: 你好，周一好，请讲。
2: 哎，那个，我是那个上周一麻烦您砍价的那个
0: 啊，是什么车
2: 啊？
0: 我真记不住，我真记不住。每天找我的太多了，我真记不住。
2: 悟空。
0: 啊，悟空，我能记住。悟空是我们车友群的铁杆老粉丝，星越 L， 星越 L、
2: 啊。对对对。
0: 啊，
2: 哎，
0: 后来什么情况？
2: 哎、挺满意。
0: 啊。
2: 然后，感谢杨老师在这个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帮忙砍价。
0: 您客气了，
2: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
0: 能不能说的再具体一点点？比如说，服务是怎么样的？政策是怎么？悟空是看了一台大概库存了有一年的星越 L 的库存车是吧？
2: 哎，对对对呀、
0: 啊！哦，当时那个价格其实已经非常 OK 了。然后，
2: 对对对，
0: 后来呢？
2: 他是人家不是本来就是赔钱卖。就是已经就在赔钱卖嘛哈，然后我的那个理想价格吧，当时跟他谈了吧，我没到店谈，
0: 哦，
2: 然后吧是在微信上谈的，
0: 哎，
2: 然后他说我报的那个价格吧，他不一定能接受，然后我找到杨洋老师以后吧，
0: 啊，
2: 然后您联系了那个大区的老总，
0: 对，
2: 大区的老总，
0: 对，
2: 然后给他的总经理打电话，
0: 对，
2: 然后他立马又给我回了电话，
0: 对，
2: 他说你过来吧，
0: 哦，
2: 然后我就带着我这个心仪的那个满意的价格过去的，
0: 啊，然后后来就以你心仪的那个价格就成交了，
2: 成交了，
0: 哎，
2: 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0: 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心仪的价格是多少，但是应该是没有我们节目的帮助，你那个价格是拿不到的，是吧？
2: 哦，对对对，就是啊。对，
0: 价格美丽吗？
2: 美丽
0: 哈，那就行，那就行。因为我这不去关心你具体便宜了多少，因为跟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你只要满意，只要美丽，我觉得就很好了。
2: 哎，还满意，
0: 恭喜
2: 杨老师，
0: 恭喜
2: 、哎、
0: 啊！悟空，
2: 哎，
0: 悟空是听我节目十几年来着？
2: 十五年开始，十四五年应该是
0: 十四五年
2: 那个。 当时那个汽车俱乐部的时候
0: 啊，
2: 你和胡炳老师是上午2个小时，依然一个小时，当时是。
0: 是，刚才我上节目之前，我们还有朋友说呢，哎呀，真怀念以前你2个小时节目，我说我快累死了，你知道吗？挺好，
2: 对对对，
0: 这个书到用时方恨少，但是车呢，到了用的时候，哎，一想起还有。我这儿是吧，这就挺好，咱们还能用上
2: 啊。对对对，
0: 嗯，
2: 这特别有面子啊，去了以后这种接待服务啊，
0: 服务很好哈。
2: 对对对，
0: 好的，那就不虚此行了，那就不虚此行，那就恭喜您，
2: 哎，
0: 好吧，悟空。
2: 哎，
0: 祝贺，
2: 哎，谢谢杨老师，
0: 啊，
2: 谢谢。不是，
0: 好嘞，
2: 我还有点心里的小感受想说一下。
0: 可以啊，您说，
2: 耽误一下啊，
0: 不耽误
2: 啊啊，那个啊，就是给杨洋老师的那个心理感受就是，
0: 嗯，
2: 就个顺口溜吧的。
0: 啊，好，
2: 上街集团老总
0: 啊，
2: 上城集团老总
0: 哦，
2: 下街粉丝听众
0: 哦，
2: 啊，横批，杨哥真棒
0: 哦，谢谢谢谢，我以为你要我以为你要说什么
2: 感受啊，我这个文化有文化水平有限，
0: 很高了很高了很高了啊，我以为你要说什么脚踢南山敬老院是不是？这个不行啊，这个好的，再次恭喜您。恭喜您喜提新车，
2: 好嘞，
0: 啊，
2: 嗯，
0: 好嘞，再见，
2: 哎，谢谢杨哥，谢谢杨哥，
0: 没事，
2: 好嘞，
0: 好嘞，再见啊，
2: 再见，再见，
0: 好嘞，好嘞，
2: 再见，哎，
0: 拜
2: 拜，
0: 拜
2: 拜，哎，
0: 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挺好奇的，也挺八卦的？你们想问问他到底额外省了多少钱啊？咱不能问啊，咱这个不能问这个东西啊，但是很满意，价格美丽，这就行了，我觉得这就 OK 了。石老师，有朋友，一位新网友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他去试驾了 GL8 了，但是他感觉不如塞纳舒服，这就是没吃过亏的，是吧？这就是没吃过亏的。说看了一个妙龄美女，就是家里给你安排了两个相亲对象啊，一个就特文静啊，落落大方，知书达理那种，一个是特妖娆那种啊，你去看了特妖娆那个，感觉这个落落大方那个看起来不如那个顺眼，你这就是没吃过亏的，我跟你讲。石老师您怎么评价？
1: 嗯，我觉得舒适度这个的话，还是一个个人更多的一个主观感受，
0: 很主观。
1: 我觉得这个你完全可以具体啊，具体一些，到底它的座椅舒服啊，还是我们说的它整体的静音性好，各个方面啊，有种差别这一块儿。
0: 对，
1: 最起码我觉得从隔音降噪，特别是高速的时候的话，整体 GL8 的，我觉得这个这方面的话，还是要比这个还要强的啊。就是
0: 你上高速试试，到底谁舒服啊？你跑烂路试试啊？
1: 嗯，你要说到什么市区省油这个方面的话，这个确实可能塞纳有点优势啊。
0: 对啊，
1: 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每个人的这种关注点啊不太一样。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是，都要多听一下就是用户的一个真实反馈，包括这个买车，我们经常说它不是一个一次性消费是吧？
0: 对。
1: 包括后期的一些售后服务啊，包括我们维修养护的成本啊，是吧？我建议还是要综合考量。嗯，
0: 其实你就多听我多看我的节目，你就能听到很多用户反馈了，好吧？你这是塞纳，你发动机没出心脏病，你出心脏病你试试，它还舒服吗？它？好吧，来，我们进入首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接听下面的电话。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5: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4: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5: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4: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好了，诸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看到有朋友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发的是吉利银河，这个不对啊，朋友们，这个周六如果你想跟我一起去过这个周末，我邀请您，您跟家人如果愿意跟我一起去的话，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银河两个字就可以了，不需要发吉利银河四个字，好不好？这样说这得优惠多少呀，这么开心。不是，他重点他不一定是优惠了多少，但是他本来就拿着他心里那个期望值去的，所以他就很开心。 Q 说在校里哪里啊？那个地方我去踩过一次点，是济南市长清区校里镇，应该叫黄崖村，黄崖村啊。但是它那个面积比较大，你知道吗？但具体的那个位置，我明天我还是要再去一次，所以明天我下午不会来这个上节目啊。有朋友说杨洋最近几天是不是出差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是一直在的，好吧。跟大家先说一个活动啊，然后马上来开始接通我们后边的热线。全新一周超200,000车主，山东车主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在继续火爆进行。您用规范驾驶树立了齐鲁交通新风，我们用惊喜大奖为您的自律生活锦上添花。上个星期五呢，我们活动又一轮抽奖，产生了30个这个幸运得主，在直播当中产生了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奖品此刻正在发放当中。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话，您可以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查询一下中奖信息了。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后续的抽奖，后续奖品也非常给力啊，200元还有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继续高频发放，还有终极大奖10,000元加油卡也开箱在即，另外还有10,000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一些惊喜大奖等你来拿，所以福利不停，好运相伴。如果还没有参与的话，各位您可以马上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我们期待更多的朋友这个加入啊。有人发中奖名董，大哥我的口齿这么不清晰吗？发中奖名单来。石老师，我们来接通下面来自东营的李先生他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6: 你好张哥。
0: 你好，久等了
6: 啊。哎，没有没有，
0: 请讲
6: 啊。我就想让英语帮我忙开开价。
0: 嗯，首先是不是我老听众？
6: 是，肯定是。
0: 证明一下自己。
6: 那个2015年年底的时候，您来过东营，我当时跟您买了一辆车，一次现在。
0: 2015年年底我去过东营吗？
6: 对。
0: 你有没有？
6: 而且当时献歌一首，应该唱的是《龙的传人》吧？当时应该是。
0: 嘿，你说错喽。
6: 对吧？
0: 那当然不对了啊。没关系，没有，但我确实去过，我确实去过啊。当时东营的粉丝可多了，特别的好。然后一转眼得10年没去了啊，10年没去了。嗯
6: 啊，对，
0: 很怀念，特别想念啊。好，来说说今天的诉求。
6: 那个我看了一辆那个奇瑞的新能源，叫奇瑞 Q3
0: 啊
6: 啊，分享版310的那个，它指导价是67,900。
0: 67,900，现在给你优惠、现在给你优惠多少？
6: 没有优惠。
0: 没有优惠哈、没有优惠啊、还没交钱吧？
6: 没有没有，我真的肯定不要钱。
0: 好的，我知道了，我帮你打个招呼，我帮你跟他们厂家打个招呼，然后他们会有人会联系您，回头呢成与不成的话，节目上给我打个电话反馈一下，好吧？
6: 行，我知道。
0: OK， 来，请导播老师记录一下您的信息啊。所以，我要跟很多的这个新粉丝说一下，就是这一条是我的节目的老粉丝的福利，它是一个福利，兄弟们，好吧？我们接通一下来自青岛的陈先生他的电话，你好。
7: 哎，你好，
0: 你好，陈先生，
7: 哎，
0: 欢迎您，
7: 哎，杨老师，你好，
0: 您别客气，您请讲
7: 啊。我想叫你，我去买，想买辆车，让你帮我看看价。
0: 哎呀，这个今天两个名额全满员了啊。想买什么车？
7: 想买个比亚迪海豚2.5款，
0: 啊，
7: 420自由版。
0: 嗯，现在给您优惠多少了？
7: 嗯，我去谈的是落，他给我谈的落地是60,000。79,000来块钱，
0: 不要跟他谈落地价，不要跟他谈落地价。
7: 他给我不落地，他不给我卖，他不卖给我，要保险5400，挂牌500，他说公司必须这样。
0: 就是，那你可以把那个价格拆分开呀、你比如说你是全款还是分期？
7: 拆分开是办两年的免息贷款。
0: 贷款 OK。
7: 嗯啊，
0: 那车价给你便宜了多少？你知道吗？
7: 他说办那个。买保险，他有那什么，有一个返点，给我优惠到34,000，可以。
0: 就车价给你优惠了34,000。
7: 啊，对。
0: 嗯，然后其他的是保险5400，挂牌500、
7: 对，
0: 还有别的吗？
7: 不卖保险，他说不卖。
0: 啊，他卖你5400的保险，我也不知道他能挣多少啊。他5400的保险，他能挣多少钱？别的费用没有了。
7: 他说别的费用就是有个长补， 长补3000，
0: 嗯，
7: 算上我一个国补，我国补算了8000多，然后去掉长补，去掉我的国补，就是落地是69000多。
0: 你这个记住啊，他们比亚迪的长补还有国家给你的补贴，那都不是他的优惠，
7: 啊，
0: 那都不是他的优惠，
7: 他都给我算上了，就是69000。
0: 对啊，他是拿着国家的补贴，拿着他们总部的这个给你来算上了。邵老师，你怎么看这个事儿？你有什么专业的意见可以给他提一提？
1: 嗯，这位车主可能报这个60000多这个价格，我觉得更有迷惑性啊，所以
0: 对，
1: 本身他是分期买的贷款买的车啊，他不是我们说是全款落地这种情况啊，
0: 是的，
1: 所以的话还是要建议听听杨的意见，就是把每一项的费用的话逐项列清楚啊，
0: 嗯，
1: 包括首付多少啊，还有其他的包括保险啊，还有其他的费用，你最好列一个明细啊，
0: 是的，
1: 这种情况啊，最起码我们能把它的每一项列清楚，然后看看哪项费用的收的是否合理，是吧？这种情况啊，
0: 对，他肯定是里边他要打包给你的。
1: 对，只是告诉你一个落地价，而且它是一个分期的落地价，是吧？
7: 是个两年期，
0: 就是你这个价格不一定合适，就这样跟你说。你是确定要在这个店买吗？还是说你想就换家店？卖比亚迪的都有吗？你换家店再去 PK 一下，再来找我。
7: 换家店只是在黄岛有一个金汇能泰，
0: 无所谓，无所谓，正规4S店就可以。
7: 胶州一个也可以，再远了就不想去了。
0: 可以，正规4S店就可以，你自己定，
7: 啊，
0: 你自己定。就这家店的价格不太公道。
7: 啊，他就是不买保险，不挂牌，不卖，他就是弄个就是
0: 对对对，
7: 要给的，他要挣的返利。
0: 咱们就不再展开讨论了。我给你的意见就是两句话。第一个，你如果确定你还要从这个店里买，你是我老听众了，
7: 啊，
0: 是吧？
7: 对对对。
0: 啊，你如果是我老听众，你确定就要在这个店买，我可以帮你打个招呼。但是我前提我告诉你了，这个店他想糊弄你啊。第二一个呢，我建议你，再抽个周末也好，再找个时间也好，到别的店里再去比较一下。最后你挑我要从哪个店里买，我换了个店，我要从哪个店里买，你给我打电话。
7: 反正他别的店价格也不低。
0: 所以你给我结果，我只要结果，你想怎么着，
7: 啊，
0: 我只要结果，我不想听过程。
7: 好，那你就在这个店给我谈一谈吧，金汇龙泰。
0: 首先我不会帮你去谈，我只会跟他们总部去打个招呼，但是具体他们往下找了，他们怎么去执行，这是他们的事儿。好不好
7: 啊？好，
0: 好吧，
7: 好，
0: 来导播记录一下信息。好了，再见啊，拜拜。回头跟我来反馈一下。好了，再见，拜拜。
7: 好。
0: 我们有朋友说啊，谈落地价了，这位车友是新听众吗？我觉得也是啊。后边还有热线在等是吧？嗯，但我该报活动了，等我一下啊。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制啊，这个大牌护肤礼盒少不了。今天推荐一下天气丹7件套礼盒装，成分很名贵，非常适合熟龄肌，用一次等于深度保湿、抗氧化加修护受损肌肤，让女性长辈的皮肤焕然一新。礼盒里边啊含天气丹的明星产品，就是锦颜滋养液150毫升，滋养乳110毫升，光彩锦颜霜25毫升，再送锦颜精华液、眼霜等一些小样，一套凑齐啊，体面又省心，不管是自用还是送妈妈、送婆婆都很合适啊。官网原价要一套要1000多，这个叫天气丹套盒，今天我们有双节限时福利价，只要299元，加送礼袋，所以两套加起来要比官网一套的价格还便宜，抢完就立刻恢复原价了，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下单。产品全部是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您可以先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再下单，因为可以再减30块钱嘛。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去抢购了，好吧？另外呢，中秋马上要到了啊，每逢团圆佳节都要看望家里的长辈，要带上精心准备的礼物，对吧？老山友们都很有经验啊，就提前到了这个点儿，就早早的就囤海参了嘛。我们推荐的齐和大连即食海参，品质上非常放心，很多朋友然后都在不断的复购。中秋还配备了红色的保温礼盒，海参全部产自大连冷水海域底波辽色参，所以这儿的海参简单来讲，它就是肉质非常的厚实饱满，身筋完整，口感 Q 弹筋道。啊，这个长辈吃起来很适应啊，它是这个即食成品，省去复杂的泡发，所以解冻之后直接吃就可以了。哎，您早晨切一点，然后配点这个小米粥啊，就特别的好，对吧？而且搭配有中秋红色保温礼盒，喜庆大气，还能保鲜。交广商城专属福利，单斤299元，囤货套餐1495元，买5斤送1斤，到手足足是6斤，性价比很高的。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不对，这个 sorry，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海参两个汉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吧？来，我们来接通一下来自青岛的孙先生他的电话。你好孙先生。
8: 你好杨老师。
0: 你好，久等了，您请讲。
8: 我们之前在那个微信上有过交流，就是说我看好了一款，就是广汽埃安的那个UT530宁德版的，
0: 嗯，
8: 我想
0: 刚上市的。
8: 啊，对对对，想咨询一下您这款车怎么样？
0: 可以啊，
8: 家用的话，
0: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这个车现在是卖几万来着？九万还是八万？八万多？
8: 八万五千八。
0: 八万五千八，配宁德时代电池，对吧？
8: 对。
0: 车没有特别大，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代步来讲，应该是够的。邵老师，你对这个车的评价怎么样？
1: 其实我觉得广汽埃安的车整体来说的话，可能，它的三电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我觉得属于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一类型。这台车其实，在这个级别车里面，我觉得它的空间还是有优势的啊。
0: 对，它在小车里边还算是大的啊。
1: 对啊，我觉得开好的话是完全可以入手这台车。
0: 对，而且电池也过硬。UT 虽然是刚上市，但是埃安的基盘大呀，两三百万的这个 C 端基盘用户啊，
8: 嗯，
0: 可以的。
8: 哦，因为我家里第一台车就是您给推荐的，大概五年前了，就是那个买的那个星越 L。
0: 哦，那车开了这五年没什么事儿吧？
8: 一直都很放心，也没有什么问题。
0: 是，你看我的推荐基本上没有垮台，是吧？
8: 对，因为我之前吧，我关注了领跑的，一直听你节目，我再也不敢买了，我都差点交了定金就没。
0: 我的妈呀！
8: 杨老师的节目，
0: 您这个咱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买车
8: 买个
0: 大厂的，好吧？买个质量售后，买个大厂的。你听听我节目上关于领跑这个企业的投诉有多少了，还买啊？
8: 嗯，对对对，就是因为听了杨老师的节目，所以说再也不敢去买那个领跑的车了。
0: 太好了，一定要自己家里要包顿饺子，要吃顿饺子，庆贺一下啊！要祝贺一下如此高的认知水准，好不好？
8: 啊，那希望杨老师能不能给打个招呼，因为价格已经谈过了，
0: 就
8: 是谈不动了。
0: 今天满员了，下期节目再来。今天满员了。我最多就两个名额，今天满员了。
8: 好嘞。那我改天再打。明天杨老师不上节目对吧？
0: 我明天不上。
8: 好嘞。
0: 周四来找我。好吧。
8: 好嘞。
0: 好嘞，再见。
8: 杨老师再见。
0: 我们有朋友也夸您说您是听劝的好同志。啊，聪明人就是啊。好嘞，再见，拜拜。
8: 啊，再见。
0: 有朋友说，刚才像前面热线上那位，店里不卖裸车，强制保险上牌，打包销售合法吗？能投诉吗？哎呀，这个你可以投诉，这是你的权利。但是这个事儿最终基本上没有什么结果。邵老师，您觉得呢？
1: 对这个行为，我们叫它叫它什么行为？叫它一个搭售行为吧啊！我们说现在这个包括现在市场管理的管的一个叫强买是吧啊？
0: 对。
1: 但是它这严格来说的话，它还是你协商的，它不是说是非要把车卖给你或者怎么种情况。但
0: 你不同意，你可以不买，是吧？
1: 对，它只是在卖生产课，可能叫就我们觉得就一个搭售的啊，这样
0: 对
1: 吧？严格来说，这个我觉得还属于一个灰色地带，是吧？这种情况啊，
0: 是的。所以咱消费者，咱自己得聪明。
1: 法律维权或者找一些市场主管部门，可能这方面的话，只能说是建议你们上网去协商，是吧？要么就是你要实在接受不了，你可能不去买啊。
0: 是的。好，谢谢邵老师来做客。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节目，上半段咱们到这儿啊，我们休息一下，进入到后半程的直播。
9: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各位，傍晚的5:32，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此刻正在面向全省乃至全国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有朋友问说，这个刚来啥活动？还有人说德州的可以去吗？可以的，没有问题啊。就是这个星期六和我一起在济南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去过一个周末，非常好。我待会儿你注意听节目，我待会儿我临近结束的时候跟大家我再来说一下这个事儿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就预告了一下啊，今天的后半程将有两位大来宾在现场呢，跟我们来深度解析一下当下的这个二手车市场的一些个话题。所以说对这方面有一些困惑跟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好不好？现在呢，二手车凭借着这个很高的性价比，也成为了很多家庭的一个购车的新选择嘛。但是确实也存在，像刚才直播间里有朋友也问到了，有很多朋友他在选这个二手车的时候呢，会纠结车况的甄别，包括新能源二手车的这个选购，包括二手车金融选择等一些很实际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对很多消费者来讲还属于是盲区，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行业资深的嘉宾，就针对性的给大家来解答一下一些购车难题，分享一些实用靠谱的避坑的干货啊。我们首先请两位大来宾来简单的做一下这个自我介绍，好不好？我们女士优先，好吧？
4: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新四行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瑞轩。新四行汽车呢，深耕高端豪华汽车零售领域20余年，我们拥有优质的车源渠道，主营高端整车、平行进口车，为我们的客户呢提供一站式全维度的汽车服务。
3: 嗯，好的，欢迎王总哈。来，我们另外一位大来宾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平安租赁二手车事业部业务的马英南，很高兴做客汽车天下。平安租赁二手车依托平安集团综合金融优势，为个人企业提供规范透明的二手车融资租赁服务，助力二手车产业规范发展。
3: 嗯，也欢迎马总啊。两位之前听过我们的这个节目吗？或者看过我的节目吗？
5: 之前听过，
4: 关注了一段时间。
3: 很好，没有啊。这个刚才我开场的时候我就已经这个说过了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家庭把二手车放进了购车的备选。事实上我有这样的冲动哈、啊。所以我想先请教一下王总一个问题，就这两年您在，因为你是在一线嘛，您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消费者的一些购车的观念有没有产生一些变化？主要可能会变在哪儿？然后我们顺着这个变化，您给一个建议，就是普通用户在选购二手车的时候应该去把好哪些关口。
4: 确实现在的消费者在购车的理念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消费者现在购车呢越发的理性了， 原来的时候是只比价格，现在呢 是更关注真实的车况和后续能够提供的这个保障和
3: 售后。对
4: 对，也就是说要求我们车商现在要把检测车况服务做得更加的规范、更加的透明。同时呢，这个二手车市场稳步的发展，这其中以新能源二手车的热度攀升最为显著。
3: 是，
4: 你比如说咱们山东市场啊，新能源的二手车成交比就在逐年的攀升。这背后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现在我们可选择的车源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了。相比新车而言呢，二手车它的性价比要更高一些，我们可以花到更少的钱，满足到更多的这个需求，也就是说入手的门槛就更低一些。大家在选购二手车的时候哈，我提醒各位消费者，也是我们各位的车友，选购二手车的时候，尤其是新能源的车型，我们一定要关注车的这个真实的里程数，维保的记录、车况，包括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电池的健康度，
3: 就三电啊。
4: 对，三电，避免这个购车陷阱。
3: 确实是啊，就是刚才王总也这个讲到一个事儿，就是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专业啊。我觉得我们还是做了一些贡献的啊，就是和消费者一起啊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专业，就是可能会倒逼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车商把检测呀、公示啊、服务做得更加的规范。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车商来说也是好事情，真的是好事情，它对行业来说是好事情，对车商来说，我们说了狭一点，它也省掉了我们车商的很多麻烦啊。那么在这个行业走向规范的过程当中，请教一下马总，金融机构能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5: 好的，主持人。实际刚才王董提到这个倒逼车商这个词啊，实际我这边是很有共鸣的，因为二手车这个行业大家到聊到最后嘛，终归绕不开的这个就是信任。
3: 对
5: 对，这份信任呢，光靠一家企业实际上是很难做起来的。
3: 嗯，
5: 那更多要靠这个整条的这个行业链，然后一起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3: 嗯，
5: 那么在一单的交易里面，有车商，有金融，有过户，有销售，各个环节环环相扣。那哪一环如果没有做得好，那消费者体验都会受到影响。
3: 是，
5: 那平安租赁呢，作为链条里的金融一环节，第一呢，我们联动了中国汽车消费协会，对，还有各地的头部车行，发起了合规经营的倡议。那把信息如实的披露，经营不夸大，收费清清楚楚，这些呢都是摆到明面上的。那让合规慢慢成为行业的共识。
3: 这点很重要啊，这个。
5: 对，第二呢，就是我们把规范传给这个合作的车行。二手车是这个非标品嘛，那一台车一个车况，那越是非标，那越需要把实话讲出来，把这个信息摆全。那我们持续合作的伙伴呢，对这个导向呢，说到底呢，行业要共同建筑这一条路。对，那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嘛，就是每家都把门前的路修好。
3: 对，
5: 那大家走起来才会更通畅。
3: 没错，
5: 对，这样的话大家才会愿意进来买车。对，行业和消费者都能受到权益。
3: 对，你越规范，越愿意来享受这个行业跟领域的产品和服务的朋友越多，那我们这个行业就会越繁荣嘛，对吧？所以它最终受益的，它是一整条生态链上了啊，这个，所以行业规范确实是一个非常全局的事情。具体到市场来讲的话，这两年增长最快的可能就是一些县城乡镇的购车需求，因为我们经常会讲说大城市基本都已经饱和了嘛，是吧？所以有很多朋友的人生的第一台车，真的有很多人会直接去考虑一台二手车。所以我想再问回王总一个问题，从山东一线的经营经验来看，县域的消费者买车一般来讲他可能会最看重什么？
4: 现在呢，这个乡镇的购车需求确实是增长的十分的明显啊。这部分客户基本上他考虑汽车更多的就是这个皮实耐用，就是实用性嘛。再有呢就是维保的方便。他们更偏爱一些保有量大的车型。购车呢更注重性价比。也就是说我们要求这个实用性高，然后呢售后有保障，希望得到靠谱的这个维保的服务，
3: 就是他们会更务实一些。
4: 是的是的，
3: 我们有网友说油耗是第一目标，你有碰到这样的吗？就是我买一个二手车，我把油耗一定是第一目标，也有这样的是吧？
4: 目前来说在新能源增长的这个趋势之下，现在油耗基本上
3: 它不需要油耗。
4: 对，新能源它不需要油耗了，这是其一。其二呢，因为有这个新能源呢，我们现在大家都说感谢新能源，让我们这个实现了宝马梦、奔驰梦嘛。因为现在这个油车的这个油耗包括这个 这个环保这块都做的是相当的到位了、
3: 是，你们就想吧，如果没有咱们中国国产的这些新能源车啊，就朋友们，合资品牌，你们的什么雅阁、凯美瑞、什么 BBA， 我们现在依然还是买不上的，还是买不起的，真的是这样的。刚才我们聊这个现役消费者，就是买车用车，他非常的务实。对吧，刚才我们还说到他很多就是人生的第一辆车就很看重性价比。那么在务实这个角度上，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我人生第一辆车，在现在如此这么方便的金融市场金融环境下，我肯定我要去做这个金融买车嘛。我对这块的需求可能会这个比较高。那么针对山东的这个下沉市场，我们问一下马总，平安租赁做了哪些专属的布局跟服务，去让本地的汽车消费一是升级，二是更方便呢？
5: 平安租赁实际上在深耕这个汽车融资租赁行业嘛，那在全国的话都有展业。那我们实际上在鲁东啊、鲁西重点这些县域啊，我们这个都是有这个经营的。另外的话，针对于山东县域的客户呢，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比较务实，看重的是性价比这个特点。
3: 是。
5: 那我们把这个产品做统一，把这个费用做公开，那助力于这些普通家庭来这个购车，降低他们的购车门槛，然后在产品上呢，我们推出了配套于这个县域家庭的预算更灵活的这个普惠方案，那做到了各项收费明示公示，然后降低了车购车的这个资金门槛，同时呢，依托于数字化能力的话，办理这个流程，提升我们的这个审批时效，让县域的客户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大部分的这个业务操作。
3: 我听出来了，这里边有两点是我个人是觉得很重要，而且是最感兴趣的。第一个就是公开透明，
5: 对，
3: 是吧？让所有人都知道我的这个各项收费在哪儿，包括这个灵活普惠。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整个的审批流程效率提高。
5: 对，是的，主持人，
3: 对吧？就是你看，你刚才提到让县域的客户，让县域的准车主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大部分业务的操作，这个多方便啊，朋友。以后你们在炕头上，你们就可以有一个二手车了，你知道吧？啊，好，这是我们刚才聊的关于这个下沉市场的话题啊。其实这两年呢，还有一个变化，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都有这个体感，就是不光是在哪儿买，对吧？在哪儿买，你现在你可能会找到很多的地方，线上买、线下买，对吧？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怎么去买。我们经常，因为我是做这个一个专业的汽车节目的，我确实我经常见到有人就是刷着短视频看着车，从某一个直播间里，然后就能买一个车了啊。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线下的实体车行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
4: 我们现在呢，采用的是这个线上引流、线下履约的这么一个经营思路。目前来说，在自媒体比较发达的这个时间啊，也是比较适合我们实体车上的这么一个经营模式。线上呢，我们借助短视频、借助直播来展示我们的车源，然后给这个用户呢科普一些用车的知识、避坑的技巧
3: 啊，这是线上。

0: 车况的核验、实地试驾、签约交付这些环节呢，都在线下去完成，让消费者能够这个实地的确认车况，把线上的了解落地成踏实放心的这样一种购车的体验。
1: 是，所以你看，我们有位网友就说了，说真希望线上就某一些哈、啊，某些什么随随便便的，就是那种商家，真希望他们线上别低价引流。所以说，我们又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一个是怎么买很重要，一个是从哪儿买也非常重要，朋友们。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广告。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山东交通广播星期一的汽车天下节目。我们稍微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几个非常犀利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要抛给两位。大家如果对于二手车这个方面有任何的一些个问题，也可以随时来进行提问。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好了，各位，17:46，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个 Manix 说：“杨哥，我报名了，欢迎你啊，欢迎你啊。”他报名了是什么事儿？我待会儿我再跟大家再来这个说一下啊。近期呢，因为马上就要过节了，中秋、国庆双节制，大牌护肤礼盒少不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天气丹7件套礼盒装。它的成分呢是很名贵的，非常适合熟龄肌，用一次啊就等于是深度保湿、抗氧化加修护受损肌肤，让女性长辈的皮肤焕然一新啊。礼盒里边呢是有天气丹的明星产品啊，比如说有这个锦颜滋养液150毫升，滋养羊乳110毫升，光彩锦颜霜25毫升，再赠送锦颜精华液、眼霜等一些小样，就一套凑齐，体面又省心。不管您是自用还是送妈妈送婆婆都很合适啊。官网的话原价一套要1000多啊，这个天气丹的套盒今天我们双节有一个限时福利价，只要299元，加送礼袋，两套加起来要比官网一套的价格还便宜呢，所以要抓紧下单，因为抢完就恢复原价了。产品全部来自于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质量鉴定假 1P3。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抢购了。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再下单吧，因为可以再减30块钱。另外呢，一年一度的黄金品蟹季来了，中秋眼瞅就要到了，送什么都不如送一张大闸蟹蟹卡，对吧？体面实在，人人爱吃。所以甭管是自己日常解馋、走进访友送礼，还是商务答谢，高端又有诚意。今天呢，我们带来了千呼万唤的来自阳澄湖的美味，叫做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从源头上，我们帮你把控了品质，售后也有保障，兑换无烦恼。这是今天是我们售卖的第一天，给大家有一个尝鲜福利啊，公蟹3两，母蟹2两，4对8只的大闸蟹蟹卡都是来自于阳澄湖优质水的大闸蟹，青背、白肚、黄毛、金爪是他们的显著特点。而且呢，今年大闸蟹长势很好啊，饱满肥美的这个蟹黄、蟹膏，金黄油亮的色泽，包括这个紧实鲜甜的口感，就等您来预定了，好吧？价格很划算，只要一杯奶茶钱。今天公蟹3两，母蟹2两，4对8只的大闸蟹蟹卡，尝鲜价只要299元。因为它是来自于这个养殖基地的，所以这个价格非常低，而且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啊，到手是足斤足两。现在下单，我们是买一单送一单，那也就是说是299元，到手2张阳澄湖的蟹卡。OK， 这是一个很少见的活动力度，所以锁定这一波特惠，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大

0: 闸蟹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我们有六大售后保证，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OK， 大约是九月底它会正式开户啊，我们以官方的实际通知为准，好吧？我们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了。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刚才在聊这个二手车，王总跟这个马总都贡献了他们自己的这个非凡的才华。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个体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隔着屏幕从网上来选车，其实心里边都会打鼓的，对吧？车况你是摸不着的，然后价格到底是真便宜了还是怎么着，虚实你是难辨的。一旦要是异地购车的话，那更是两眼一抹黑。到了真金白银付款的这个环节，金融机构能不能帮我们去把一些关口？我们要问一下这个马总啊，这个平安租赁在这种线上加线下的这个模式里边是怎么做的？
1: 好的，平安租赁新推出的线上加线下的综合的金融模式，那金融方呢，实际上不只是提供这个资金，那我们需要更多的承担这个金融的规范交易，打通服务闭环，这样的话是非常重要的。那面对异地用车带来的这个信息不对称，那线上的这个虚假引流等问题，那我们需要落实这个真实的服务场景，要标准化，那统一线上和线下的服务是一样的，对，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这个消费者的权益。另外呢，这个让客户足不出户，那体验这个就是不一样的东西，那我们优先选择的是这个百强、超精集团店，因为这一类的这个店面呢，相对来说更合规
0: 啊，有规模也有标准，对吧？
1: 对，有规模有标准，对，这种车行更良性的发展。那同时呢，我们也不断优化我们的业务流程，对，这个适配线上咨询呐、线下看车成交啊，异地购车等这个各类的实际购车场景，对，通过这种标准化的合规服务，打通这个整个交易的环节，那帮助我们的消费者减少在购车中对存在的潜在的风险。那实实在在的保护大家的消费权益，那也推动这个二手车行业稳步的向好发展。
0: 确实是啊，我们刚才说到，就二手车现在是越来越普遍了，所以我要问一下这个王总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市场当中，实话讲，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还是有一些消费陷阱的，对吧？很多消费者也容易踩坑啊。所以从您的角度上，给大家一个建议，说选购二手车有哪些常见的风险？普通人去选二手车的话，该怎么提前规避？
2: 这个二手车在交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常见的风险一般是有这么三类吧。第一是车况方面的风险。就是说我们还是虽然现在合规了哈，还是有部分商家他会隐瞒一些车的实际情况，你比如说是有事故、有泡水、
0: 对，
2: 有火烧或者是公里数这些的问题。新能源呢，就是说还会隐瞒一些这个包括电池的故障，还有三电的一些问题。
0: 是。
2: 第二呢是口头承诺的风险。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承诺呢，质保、车况，它是不给你写进合同里，
0: 全是口头了
2: 啊，所以说你导致于你后续要维权，发现这个前后不一的时候要
0: 没证据，
2: 你就没有证据，
0: 是
2: 难以维权。
0: 是。
2: 第三呢，就是线上低价引流，如果消费者发现你看到的这辆车，它宣传的这个价格和你实际的这个行情，它是有很大差距的，
0: 就买家秀跟卖家秀，
2: 一般的这种漏，咱们消费者是捡不到的。
0: 就是你只要别把自己当成天之骄子，就是幸运儿就完事了。
2: 是的，
0: 你就踩不到这样的坑，对吧？
2: 是的，一般到店之后就会有这样那样的费用，然后加价提不到车之类的问题。
0: 对，
2: 所以说在这里呢，我想给消费者还有我们的车友呢提这么几个建议。我们在选购二手车的时候，不管你是线上还是线下，要优先选择一些正规的门店，
0: 是
2: 大一些的门店，然后核验这个维保和出险的记录，所有的这个承诺、车况，包括后续的这个提供的服务，都要写到咱们的合同里，
0: 写进合同
2: 啊，都要有法律的这个效力。选购二手的新能源电车的时候呢，重点要看电池三电，
0: 对，要查一下这个电池的健康度，对吧？
2: 是的。
0: 好，我们前面一直在聊怎么去选这个二手车啊，我想问一下平安租赁的马总啊，就是我们普通车主、普通车友去办理这个二手车的金融，怎么避开一些营销上的坑？如果真遇到纠纷，又该怎么去正规的维权呢？
1: 好的，主持人。实际上这个维权的方式方法有很多啊，这个结合我一线的经验吧，给大家说几个比较简单的，
0: 好，
1: 对老百姓自己能去触碰到的。第一呢，就是这个 大家一定要明明白白做业务，维护自身权益嘛。签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的内容。
0: 咱们得看，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啊、是，
1: 好多人可能直接就签约了，也没有去看。另外呢，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合同条款里明细的里面的违约责任，还有就是特别约定的条款，这个很重要。因为避免可能被这个挖坑嘛。
0: 是。
1: 另外呢，就是一切这个权益啊，以正式的合同为主。刚才这个王总也说了嘛，那拒绝要口头承诺。
0: 对。
1: 就这个口头承诺到什么时候都不管用嘛。另外的话，就是遇到这个业务纠纷了，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官方的渠道来维护。对，可以打这个客服电话，
0: 对对，
1: 或者是通过这个微信或者官方的这个公众号，来提出你的诉求，
0: 合理合法的官方的这种渠道。
1: 对对对，这样的话，同时也提醒大家吧，这个一定要走这个官方的渠道来办理我们这个金融，
0: 是，
1: 对，远离这些非法的中介，
0: 对
1: 对，不要向这种个人转账。然后呢，同时也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息，还有银行卡等、
0: 一定不要向个人转账。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啊，就是从入口的时候你要选对一个方式或一个渠道，到后边用车或者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你更得用好就是这样的入口，对吧？所以这个在真的给大家提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意见啊！我要再次感谢一下这个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关于二手车行业，包括对消费者如何去安全享受二手车消费。我觉得两位带来了真的是很多的非常宝贵的一些意见。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暂且先聊到这儿。我们期待下一次咱们再一起再交流、再碰撞，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
0: 好，谢谢两位。
2: 好，
1: 好，
2: 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0: 好了，各位，现在到了傍晚的17:55，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近期的几个活动啊。刚才有朋友还在说，这个是什么活动啊？怎么来报名？是和主持人杨洋，就是和我和 me 啊一起出发。本周我发布了一个粉丝召集令，去年咱们不是那个出国呀，又你怎么样？这次咱们不出国，9月19号，就是本周六的上午。

大家可以自愿的去选购当地果农的新鲜水果，全自愿，没有关系，我能保证是物美价廉，所有我还能保证所有成交金额不经过我一毛钱，全部是直归果农，直归叔叔啊、伯伯啊、爷爷啊、奶奶、阿姨，我就想干这么一个事儿，真的是这样的。不管你是吉利银河的忠实粉丝，还是你想跟我一起来试驾新车，还是想带上家人跟我们一起来过周末，你都可以报名。但是因为试驾车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就意味着粉丝的数量，我招募的数量一定要限制名额，你能懂我的意思吗？各位现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银河两个字就可以准确填好信息，可以报名，我会根据先后顺序会确定你报名有没有成功。当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和主持人一起出发的报名专线 185-6012-1011 185-6012-1011 来报名。刚才有朋友在抖音直播间说我已经报名成功了，欢迎你啊！本周六我们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另外呢，9月跟10月份我们安排了几条最硬核的线路啊，价格跟时间全给整理好了，11加一前后跟我们一起去旅行吧。第一条是新疆三湖，9月去非常合适，交广独立成团带您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然天池，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6999的价格很有性价比。第二条呢是九寨沟，金秋十月双飞双动七日游，住的是四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的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最漂亮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去。第三条是西藏，九月圣境寻踪专线，这一次呢我们安排的海拔是由低到高，你不必担心高反，什么大昭寺啊、布达拉宫啊、雅鲁藏布大峡谷，我们来一次顶多次。第四条是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国庆档期9月27号和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的覆盖了国庆小长假，全程入住四钻以上酒店，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最后一条是泰国，也很有性价比，9月26号或9月28号出发，5699元。这个价格包含了什么大皇宫啊、格兰岛，还有泰式斯巴跟海纳餐，全包含。以上所有线路都是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的。那么您可以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来咨询或者报名，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旅游两个字来查看一下详细行程啊。 Jeff 说，杨哥啥时候回不回老家和你一起出发呀？回青岛老家跟我一块出发是吧？等着吧，会有这样的机会的。感谢大家的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收听收看以及陪伴，结束今天直播了。各位节目以外的时间可以去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的账号进行一下关注。明天我就不来直播了，我要给大家提前去再探一遍这个路线了，确保大家在活动当天有一个非常这个紧凑的合理的美好的这个体验。其实我已经去过一次了啊，好吧。今天节目到这儿，祝各位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明天节目5点钟我们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咨询电话1835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56064010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幻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6: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7: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十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4: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3: 第一条，新疆三湖。
4: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3: 第二条，九寨沟。
4: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3: 第三条，西藏。
4: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3: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4: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3: 第五条，泰国。
4: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3: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6: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7: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 润生在姑娘们面前生性腼腆和胆怯，加之目睹了姐夫的不幸与痛苦，使他对女性产生了某种恐惧的心理。他在有女人的地方就立刻会感到一种不自在，因此经常回避和女的接触，这同时造成了一种逆反心理，越是躲避女人，就越觉得女人的神秘，越是感到神秘，内心就越强烈的渴望得到女人的温暖和体贴。这种水深火热般的矛盾心理在悄悄的、严酷的折磨着这个23岁的青年。这种状况时间一长，竟使他在女性面前渐渐的自卑起来，觉得他一生也许再也没有能力去征服和占有一个女人的感情了。但是自从见到郝红梅之后，他的这种心理障碍却神奇的消失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红梅自己一开始就在他面前表现出了一种难以掩饰的自卑感，这倒反倒大大的刺激了他的男子汉气概。他喜悦地感到他在红梅面前才是个真正的男人。男人通常都有一种保护女人的天性，并且由此而感到满足。他现在尝到的正是这种滋味。田润生左思右想，觉得只有和红梅生活在一起，他这辈子才能真正感受到男女之间的温暖和幸福。他想过，正因为红梅结过婚，红梅也许就更知道应该怎样关怀男人，而正因为她自己没结过婚，红梅也不可避免地在她面前有点难言的自卑，因此会对她的感情要求热烈的响应，她就不必像姐夫那样饱受心理和生理上的折磨了。她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不会因为红梅结过婚，并且带着前夫的孩子，就用世俗的眼光低看红梅一等。不，他是多么爱红梅啊！红梅现在看起来要比高中的时候更漂亮，虽然是穿一身农村妇女的衣服，但是遮掩不住她那丰满而苗条的身材和没有丧失掉的文化教养。最使他心惊摇动的是，红梅是一个各方面都成熟了的女性，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立刻就能满足他那饥渴的男性欲望。决心已经坚定不移了，他要很快地向红梅表露他的心迹。当然，他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最大的阻力将是他的父母亲。但是他先不管他们，等他自己和红梅把事情说妥了，再去攻克家庭这座堡垒吧。经过了一段时期的交往，田润生在心里头慢慢的明确了这样一个信念，他觉得这一生只有和红梅生活在一起，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男女之间的温暖和幸福。这天下午，田润生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又来到了红梅家。这次他给红梅扛来50斤重的一袋白面，也给红梅带来了一颗热腾腾的心。像往常一样，红梅立刻就把那块叫人心疼的碎花布围裙系在了腰里，手忙脚乱地开始为他和面。润生脱了鞋，像主人似的自在地上了炕，安然盘腿坐在炕头上，抱起了红梅的孩子，用手指头轻轻地点着娃娃的下巴，那个孩子就咧开小嘴儿，不住地对他笑，他也在笑，一颗心在胸膛里不安地跳动着。没过多一会儿，孩子睡着了， 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小家伙的头搁在枕头上，然后拉过来条小被盖住，就用从炕上下来，转到灶火阁烙里帮红梅烧火。火烤得他额头上汗水淋漓，但是多半是因为他内心过分的紧张。红梅就在锅台旁边和面，离他这么近。他一边烧火，一边拼命的咽口水。他一路上已经反复的想好了他要对红梅说的话，可现在却感到如此难以开口。他把一块干柴塞到灶膛之后，嘴唇哆嗦了半天，才呐呐着说：“
2: 红梅，我想对你说句话。”
1: 红梅停止了和面，默默的看着他，显然是在等他说那句话。润生没敢抬头看红梅。用很大的力气鼓着劲儿说：“
2: 咱两个能不能一块儿过日子？”
1: 红梅呆呆的立在锅台旁边，低下了头。半天，红梅才小声的说：“
2: 我这个样子，咋能配得上你呢？”
1: 润生索性不烧火了。从灶火阁烙里站了起来，激动地说：“
2: 我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和你一块儿过。”
1: 红梅仍然低着头，两条腿微微地抖着。“
2: 你不要凭一时的冲动，以后你会后悔的。”“
3: 不，我想了好多事了，我现在只要你的一句话，跟不跟我？你相信我，我不会亏待你和孩子的。你们家里的老人不会同意的，我说服他们呢。只要你同意，我就有信心说服我父母亲。你同意不同意啊？”“
2: 我……”
1: 红梅哭了。润生勇敢地走过去，伸出两条瘦胳膊，紧紧地抱住了他。红梅垂着两只沾满了面的手，脸依恋地伏在润生的胸前，哭得更伤心了。润生的眼睛里也含满了泪水，他紧紧地抱着红梅，自己却软得像一团棉花。“
2: 你不要为难，润生，你要回去把老人说通，咱两个再说这件事儿。不管时间长短，我都等你。
3: 这件事儿你别担心，我这车也开不长久，说不定马上得回去劳动。要是这样，你一辈子还得跟上我受苦，
2: 劳动怕什么呢？咱们就一辈子安安稳稳的在农村过光景，只要你对我好，跟上你就是去要饭，我也情愿嘞。只不过，你对我的娃娃也要好，
3: 这还要你说嘞？娃娃就是我的娃娃，咱结婚了，我就是这娃娃的爹呀。”
1: 这天夜晚，润生就在红梅家里头留宿了。第二天，他像获得了新生一样的容光焕发，他感激地告别了他最亲爱的人，立刻返回原西去找父亲商量他的终身大事。田福堂眼下已经不在双水村。田志公调回县里头当了水电局长之后，正好有一个下属单位要修建十几孔窑洞，他就把这个工程让以前的老乡是田福堂承包了。双水村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终于采取了机会主义态度，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到县城里 当上了包工头。润生在县城里找到田福堂的时候，田福堂正忙着招兵买马，铺排工程。田福堂以前虽然没有做过这种事儿，但是他是一个天生的领导人，很快就成了出色的包工头，不亚于走州过县的胡永洲之流。他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现在田福堂不仅不再徒劳地和社会的大潮流对抗，反而觉得时事的变化也并不可怕，只要人有本事，能踢能咬，现在这事实胳膊腿更能伸展得开。这位过去指挥农业学大寨的帅才，眼下正指挥着一群他雇来的工匠，忙的是不可开交。虽然是咳嗽气喘，照样指手画脚，一点也不失当年的气魄和风度。可是田福堂万万没有想到，新的打击又一次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当他听说儿子要和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结婚的时候，就像头上被敲了一闷棍，一刹那间几乎要晕过去了。天哪，他上辈子做了什么孽，碰上这么两个气死老人的儿女呢？女儿的婚事已经够他痛苦的了，现在儿子又来活活的把他往死了折腾，你他妈的是不是跟上鬼了？什么人家咱挑不下，你为什么要找个寡妇嘞？咱们田家祖宗几代什么时候出过你这号败家子儿啊？你修仙人嘞，早点把心死了，只要我活着，你就甭想把这丧门星娶回来。田福堂先是劈头盖脑的就把儿子臭骂了一通。润生从小就惧怕父亲，一下子被田福堂虎啸一样的吼叫声震慑住了。不过他声音很低，但态度依然很坚定的辩解说，我们这是爱情。
3: 狗屁！
1: 田福堂吼叫了一声，便剧烈的咳嗽起来。润生眼睛里泪花子直打转，他没想到父亲用如此粗俗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神圣的感情。一刹那间，他在心里头对自己的父亲产生了某种仇恨。当天下午，痛苦万分的润生和气急败坏的田福堂一块回到了双水村。互相不能说服对方的父子俩都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润生他妈身上。田福堂指望着他老婆能劝解儿子放弃这宗荒唐的亲事，因为润生向来就听他妈的话，而润生又盼望着母亲能够理解自己，站在他这一边劝解父亲，帮助成全他自己的婚姻。可是润生他妈一听见这事儿，先是一鼻子哭得连话都说不成了。他实际上比他父亲还要坚决地反对这门亲事。他痛不欲生地絮叨说，
4: 润燕的婚事是那么样子，你现在又要找上个二婚女人，还带着钱家的娃娃，
3: 还是地主成分。
1: 田福堂在旁边添油加醋，
3: 咱们里亲外妾里边连个中农成分也没，你却要把地主的后代引到咱家里来，田家的门风瞧你糟蹋完了。
1: 绝望的润生丢下了哭泣的母亲和咆哮的父亲，一个人踉踉跄跄地从家里走了出来。他感到东拉河对面的妙平山和神仙山都在疯狂地旋转着，虽然天晴日丽，但是他的眼前一片黑暗。他不知不觉地竟走到了孙玉婷的家里。
2: 他知道玉婷叔和父亲的关系比较好，就想让玉婷叔给父亲做点工作，这可真是病急乱求医呀。孙玉婷正搁揪在院子的磨盘上看报纸，他听完了润生的陈述之后，把报纸卷起来别在胸前仅有的那两颗纽扣中间，脱了起那两只烂鞋，就和润生一块到田福堂家里去了。玉婷总算是念过几天书，又在太原钢厂当了几年工人，经见过世面，因此对这件事儿倒能理解。他赶到田福堂家里，像一位敢对圣上谏言的忠臣那样对书记夫妇说：
5: 福堂哥，嫂子，你们要尊重润生这感情嘞。既然润生和那寡妇有了爱情，你们就要理解娃娃嘞。二婚女人又咋呀？当然了，农村对这事儿有说法，可那是封建主义啊。你懂个屁呀，谁叫你来骚这个杨柳情啊。
2: 田福堂很气愤地对他的助手出言不恭地骂着，他讨厌玉婷到他们家里头来火上加油。孙玉婷立刻被田福堂骂得张口结舌，犯不上话来了。他再一次意识到田福堂已经不再把他孙玉婷当回事儿了。玉婷一看他自己说话等于放屁，啥事儿也不顶，就很知趣的脱了着鞋离开了福堂家。田福堂一家三口人同时陷入到了深深的痛苦之中。田润生在几天之内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目光呆滞，神情恍惚，本来就很瘦弱的身体又瘦了几圈，袖筒和裤管里头伸出来的胳膊腿儿竟像麻杆一样的纤细。他再也不跟他姐夫去开汽车了，整天神神魔魔的爬上双水村周围的山梁，默默的淌眼泪。他思念远方的红梅，他痛恨自己的软弱，他在和他自己激烈的斗争着。在约定的时间里，李向前没有等到他七弟来跟车，他于是就一个人出车了。为了让润生的驾驶技术更熟练，他偷偷的常让润生单独上路，既然润生没来，他自己就得按时出车。这趟车是到桐城去拉货，途中要经过黄原，因此他中午前后才从原西出发。他准备在黄原父母那儿住一晚上，第二天再下桐城。一个人开车真是枯燥乏味，如果润生在旁边坐着，他们还能说点什么？李向前和他七弟相处得十分融洽，两个人的性格也差不多，言谈处事都属于和平型的。润生也爱开车这一行，人看起来躲躲纳纳的，但心灵手勤，一摸就通，天生是吃这碗饭的材料。他们在一块的话题离不开汽车，只要是提起汽车，两个人就会兴致勃勃，说个没完没了。说起来也真叫人难过，李向前由于不能把一片实情奉献给他的妻子，就将很大一部分感情倾注到了七弟的身上。他对润生是关怀备至，甚至可以说百依百顺。两个人要是一块上路，倒好像他成了润生的徒弟。润生驾驶车，他坐在助手的位置上，把纸烟吸着了，小心翼翼地递到七弟的手里。到了一个地方，也是他抢着把两个人的饭买好。冬天天还不亮的时候，他让润生在暖被窝里睡着，自己爬起来给汽车加热水，并且先启动一次马达，两只手握着冰冻的铁摇把，好像把手上的皮肉都要粘下来。只要是和润生在一块儿，
1: 李向前受伤的心灵就有了某种慰藉。是啊，通过七弟使他感到在自己和妻子之间总还有一丝联系。他虽然不能和润叶生活在一起，但他惧怕他和润叶之间完全变成真空，润生成了他和润叶之间的一种微弱的导线。尽管没指望这导线把处于两端的导体接通，但是无论如何，即使是从纯粹的心理安慰来说，润生对他也是重要的。润叶不会不知道他自己的弟弟在他的车上。李向前常常在心里头猜测，润叶有时候会不会想到这一点呢？如果他想到了这件事情，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他凭直觉判断，润叶不会反对弟弟跟他学开车的。他常常在心里头想，无论你润叶怎样的反感我，但是你应该知道，我一如既往的爱着你。尽管你把我抛在了一边，但我永远不会改变热爱你的心意。我对你的等待是无望的，但是我还要等待下去，哪怕一直等到我了此残生。我是个粗笨人，可我明白，我这样对你是不应该的，这样让你的一生也不能幸福。可是我在这件事情上却永远要自私下去，你是我的，不应该是别人的。无论是在车上还是睡在旅途的客店里，李向前经常不断地在和润叶对话。这种对话没有应答之声，他的话只能在自己的心灵中孤寂地回荡。这是一种无法解脱的痛苦啊！自从他爱上了这个女人之后，他就备受折磨。人们都说爱情是甜蜜的，可是看这个小伙子的爱情有多么的苦涩。爱情啊，有可能是天堂之光，也有可能是地狱之火，但是人又不能不去爱。是的，什么也别想阻止爱，不管这爱给人带来的是幸福还是不幸，爱往往是不清醒的，尤其对某些人来说，常常像奔涌的火山熔岩，顾不得择道而行，结果把自己也烧坏了。眼下，李向前一边驾驶着汽车，一边脑子里头仍然乱纷纷地想着他自己和润叶的事情，一想到这件事情，必定就苦恼万分，但是不想又不可能。李向前一边驾驶着汽车，一边脑子里头仍然乱纷纷地想着他自己和润叶的事情，一想到这件事情，必定就苦恼万分，但是不想又不可能。尤其是汽车一奔跑起来，他的思绪也就马上活跃起来了。思维是二重的，既要注意行车，又要想自己的心事。对于这个瞬息万变的工作来说，这种二重思维是极其危险的。李向前却很自信能将二者并行不悖，实际上他又不是不知道开车不能分心，可这不由人呢。有的时候他赌气的想，去他妈的，要翻车就翻吧，一命归天也比这活受罪强了。在离黄原还有一半路程的时候，李向前的心里头是越来越烦躁，他实在是想和什么人说说话。哎，这个润生家里头又什么事儿搁不下，偏偏把出车的时间都给误了。要是润生在，他还可以安稳地坐在一边抽支烟想点心事，要么两个人拉点什么话，现在简直活活的能把人给闷死。向前怎么可能知道 眼下他的七弟正丧魂失魄地在双水村的山梁上瞎转悠，心情和他一样的烦闷，也在为自己的爱情而痛苦不堪呢。要是知道了七弟的情况，向前不知道会作何感慨。哎，他们真是成了一对难兄难弟呀。路过一个小镇的时候，心烦意乱的李向前把汽车停在了公路边上。他把油污的线手套抹下，跳出驾驶楼，向那个熟悉的小饭馆走去。他一进饭馆门，老板就眉开眼笑地招呼他入座。看来他常常光顾这里，已经是一个老吃客了。老板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吆喝着朝里边喊：“
6: 哎，一盘炒鸡蛋，一盘凉拌猪耳朵，四两烧酒。”
1: 李向前沉默地坐下来，把两条胳膊放在脏乎乎的饭桌上。两盘菜，四两酒，这是老规程，也是这个夫妻店所能提供的最好吃喝了。一时三刻，老板娘就脸上堆着笑容，把菜和酒都给他摆在了桌子上。李向前就自斟自饮，开始吃喝起来。要么一个多钟头以后，他已经醉意十足，眼睛迷迷糊糊的从这个小饭馆里头走了出来。他勉勉强强地爬进了驾驶楼，一半凭着意识，一半凭着技术，开着汽车向黄原赶去。半个钟头以后，酒劲儿更猛烈地挥发了，他感觉到自己像坐在一团棉花上，两只手忍不住有点抖动，眼前是一个急转弯，一瞬间他感到灾难已经不可避免了。飞奔的汽车迅速地向公路旁边倾倒下去，他凭着求生的本能扭开车门，一纵身从驾驶楼里跳了出来，但是一切都太晚了。他的两条腿压在歪倒的车帮子下面，刹那间就失去了知觉。一个小时以后，一辆过路的空面包车停在了向前翻倒的汽车旁。一位年约五十的老司机跳下车来，面如土色的看见了眼前的惨状，他把手放在向前的鼻子上，感到还有点气息，就赶忙拿来工具，把向前从车帮子下面挖出来，又用一块毛巾撕成两半，把受伤的腿分别包扎住，然后把血肉模糊的向前抱上面包车，开起车就往黄原城里跑。又一个多钟头以后，这辆面包车驶进了黄原地区医院的大门。满头大汗、浑身血污的司机跳下车来，背起李向前进了急诊室。这天正好是个星期天，又是晚饭前后，急诊室里只有一名值班护士。值班护士一看伤势的确严重，立刻给外科值班大夫打了电话，紧接着他便开始忙乱地量血压、量脉搏。二十分钟以后，外科值班大夫才来了，他瞥了一眼那两条血淋淋的腿，他问护士：“血压50/30，脉搏40。大夫转过身问那位师傅事情的经过，老师傅只能说上来他到了现场以后的情况，其他一无所知。不过他从伤者衣袋里的工作证上已经知道了他是原溪县汽车运输公司的司机，名字叫做李向前。大夫和护士这才明白这位老师傅与伤者无亲无故，医护人员那种中国式的惯常冰冷脸色缓和了一些。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位护士，大夫一边查看伤口，一边让值班护士给伤者吊糖盐水，然后配血，同时吩咐刚进来的那个护士立刻通知手术室准备急诊手术。十分钟以后，李向前就被手推车推进了一楼的手术室。 那位好心救人的老师傅这才从急诊室里走了出来。现在天色已经昏暗了，满城亮起了辉煌的灯火。这位师傅救人救到底，又跑出去给原溪县汽车运输公司挂了长途电话，告诉了他们李向前受伤的情况，然后他才开着自己的面包车离开了医院。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位师傅叫什么名字。在以后的几年里，李向前一家人到处巡查这位救命恩人，但是也没有能够找见他。他是我们这幕生活长剧中一位没有名字的角色。这位无名者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事情以后，就在我们的面前消失了。但是希望善良的读者们还记着他。原溪县运输公司接到这位陌生人打来的电话之后，上上下下顿时乱作了一团。公司领导首先立刻给地区卫生局李登云挂长途电话。李登云已经下班回家去了。卫生局的一名干事接到电话之后，马上向行署家属楼跑去。当人们把李向前推进了手术室抢救的时候，地区卫生局长李登云现在正一个人无所事事地立在他家二楼的阳台上。他刚刚吃完晚饭，手里头悠闲地转着两个健身铁带，望着傍晚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他的爱人刘志英在市医院任党委书记，尽管是星期天，饭碗一撂照旧跑到单位去了。当卫生局的干事气喘吁吁地跑来报了恶讯之后，李登云自己的两条腿好像是也坏了，哆嗦得如同筛糠一样。他急得嘴张了几张，语无伦次地让干事赶快去叫司机，自己去抢在前面，大撒腿地跑出了房门。等他跑到大街上，卫生局的吉普车才碾过来停在他的身边。他对司机骂了一句什么脏话，就赶紧坐上去往地区医院赶来。这个时候，在地区医院的手术室里头，医生们正紧张地为李向前清创和止血。伤势显然是很严重的，看来伤者被压住之后，在浅昏迷中曾试图挣扎着拼命往出拉自己的腿，因此将血管、神经和肌肉全都撕裂了。要保住两条腿，也许只有显微外科还有点希望，但是地区医院哪有这等设备和条件呢？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截肢。在血管还没有结扎之前，卫生局长李登云十万火急，直接找到了医院院长。院长一听说局长的娃娃腿被压坏了，立刻将医院的正副主任医师、正副主治医师全部带进了手术室。院长本人也是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登云已经顾不上体统了，在院长等人进入手术室之前，捶胸顿足地哭着说：
7: 我就这一个儿子啊，你们无论如何要把这两条腿保住啊。
1: 手术室的门关闭之后，李登云被卫生局的干事和小车司机一个人架着一条胳膊靠在了走道的墙壁上。可怜的李登云浑身瘫软得无法站立，他大张着嘴巴，惊恐地看着手术室的两扇门，等待着儿子的命运。卫生局的司机对李登云说：要不要到市医院把刘书记接来啊？李登云痛苦地摇摇头：
7: 先不要让他妈知道。
1: 一位护士拿来把椅子让李局长先坐着等一等。不一会儿，院长和主任医师都从手术室里出来了。李登云紧张地观察着这两个人的脸色，他从他们的脸色上看出事

0: 这里有些不妙。这两个人戴着大口罩走到他的面前，用手示意让局长不要从椅子里站起来。穿白大褂的院长这个时候在上级的面前已经是一副专业人员的严肃面孔，他对局长说，根据我们检查诊断，已经没有办法再转省医院进行显微外科。第一，断肢和肢体离开时间太长，没有冰冻措施，无法再治。第二，血管和神经创面模糊，无法吻合。如果再转送省医院，恐怕有生命危险。李登云绝望地问，那就是要把腿锯掉？是的，马上要实行截肢手术。
1: 能不能留下一条腿呀？
0: 院长和主任医师都摇了摇头。这时候，一位主治医师拿来了医院术前谈话记录单，让家属签字。李东云手颤抖着半天，才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手术室的门再一次关闭了，李登云一个马趴晕倒在了地上，他的两个下属赶紧把他也抬进了急诊室。在地区医院的急诊室里，李登云在儿子刚刚躺过的那张小床上好不容易才喘过气来，看来他要挣扎着下床。卫生局的干事和小车司机把他扶到椅子上，坐在椅子上的李登云绝望而痛苦，他脸色灰白，平时不大明显的几块老年斑现在很突出的散布在两鬓旁边，巨大的打击顷刻间就把他完全变成了一个老人。人的命运啊，谁知道什么时候大祸就降临到你的头上呢？在他们老两口快要进入垂暮之年的时候，他们的独生儿子却失去了双腿。人常说养儿防老，可是他们老了还得伺候儿子，他们自己受点罪又算得了什么呢？反正行将就木，外好这辈子凑合着已经活完了。可是儿子还没活人嘞，他今年才31岁，正是人生的黄金岁月。那边的手术正在进行中，李登云脸上挂着泪痕，目光呆滞地坐在这边的椅子上。此刻他都真的有点相信命运了，他悲观而看破红尘地想，人一辈子都是瞎活了，谁能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呢？人常常为了一点小小的利益和欲望，就在那机关算尽，你争我夺，喜怒无常，实在是可笑。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可是冥冥之中，真的有什么神灵安排凡人的命运？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失去双腿，而偏偏让他的儿子失去双腿？老天爷，你太残忍了。李登云悲哀地想起他儿子的一生是多么的不幸，后半生不用说了，将成为一个残废人，就是前半生也活得可怜呢。虽说结婚已经几年，连个夫妻生活也没有过过，更不要说生儿育女了。李登云还不知道，向前正是因为爱情苦闷，喝醉了酒才把汽车开翻的。如果他知道这一点，他更会把田福军的侄女恨到骨头里。眼下他想到这个所谓的儿媳妇的时候，只是在心中怨恨地说，哼，这下子你可以走你的阳关道了，你把我的儿子折磨得好苦哦。李登云想起润叶，气就不打一处来。如果润叶和儿子的感情好，向前今生一世也能多少得到一点女人的温暖。

0: 在活动着把向前也调到黄原，这样向前和润叶在一个城市里就能多见面多接触，时间一长，兴许两个人还能过在一块儿。为了儿子的幸福，邓云宁愿放弃当元溪县的一把手，而屈尊到地区当了个无足轻重的卫生局长。他多年的愿望就是独当一面，领导一个县。为了儿子，他只能牺牲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能够改变向前和润叶的关系。向前是说什么也不来黄原工作，他说他在元溪长大，那儿的熟人多，县运输公司对他又好，要是到了黄原，他急忙习惯不了。实际上主要是润叶和他打别扭，他就索性离润叶远一点，躲个眼不见，也少点烦恼。这个窝囊废儿子能把他们老两口活活给气死，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又不离婚呢？可话说回来，他们老两口也太幼稚了，就是向前调到了黄原，向前和润叶就能过在一块儿吗？当年他们不都在元溪县城吗？两口子只要合心，天南海北又有什么关系呢？几年来，他们夫妇俩已经被儿子的婚姻问题折磨得心衰力竭，可是谁又能想到还有这么大的灾祸在等待着他们呢？天哪，要是智英知道了眼前的惨祸，该怎么办呢？李登云像死人一样的瘫软在椅子里，嘴里头喃喃地念叨着老伴儿的名字。卫生局的干事悄悄地说，李局长，我看还是把刘书记也接来吧。李登云闭住眼睛，痛苦地咧了咧嘴。是啊，纸里头包不住火，这事儿迟早要让他妈知道，应该把智英接来。他仍然闭着眼睛。浩四，你去接接向前他妈吧。卫生局的司机立刻出去了。时间不知不觉的过了四个钟头，现在已经是夜里11点钟了。不久，穿白大褂的医院院长走进了急诊室，一看李局长这副模样，竟不知道怎样来安慰他。他迟疑了一下，对局长说，手术已经完了，情况都很好。
1: 很好？
0: 什么叫很好？两条腿都保住了？李登云的嘴角像受了委屈的儿童那样抽动着，痛苦已经使他不能控制自己，竟用一种刻薄的语言极没水平的讥讽院长。院长不去计较局长的混账话，当然如果是普通病人的家属丧失理智的对他如此出言不逊，他会立刻拂袖而去。眼下他只是尴尬的苦笑了一下，说，孩子已经进入了单间病房特级护理，你现在可以去看看了。院长说着便和卫生局的干事搀扶起垮掉的李登云出了急诊室，来到了住院部的单间病房。李向前仍然处于昏睡状态之中，李登云一进房子，瞥了一眼儿子的断腿，就扑倒在地上失声痛哭起来。不一会儿，向前他妈闯进了病房。性格刚硬的刘书记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等他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便像受伤的母牛一样嚎叫了一声。他对周围的医护人员哭喊着说，
1: 为什么要把我儿子的腿锯掉？为什么？
0: 他一直在医院做领导工作，因此敢对医生发出这样的责难。院长和主任医师正要给市医院的刘书记说明情况，刘玉英却又问丈夫，
1: 是你签的字？你……
0: 刘志英一下子跪倒在

床边手摸着昏迷中的儿子的头发，只是个嚎啕大哭。他已经不再听院长和医生的解释了，他心里头明白，他们的治疗是不会错的，就是错了，又怎么样呢？反正他儿子的两条腿已经没有了，他面对的只是这个冷酷的事实。这一夜，悲痛欲绝的李登云夫妇一直守在儿子的床边。天明的时候，向贤还在麻醉状态中没有醒过来，在他床边的父母亲也已经快休克了。以院长书记为首的医院领导硬劝说李登云夫妇回家休息几个小时再来，他们说医院会全力以赴精心护理的。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0818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幸福快。
5: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5: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4: 第一条，新疆三湖，
5: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4: 第二条，九寨沟，
5: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4: 第三条，西藏，
5: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4: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5: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4: 第五条，泰国，
5: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4: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作者柳建伟，播讲人梁岩。
6: 半个小时之后，齐怀仲带着复制好的6张磁盘上了奔驰车。刁明生问：“哟，这么快就看完了？”齐怀仲拿出原磁盘递给刁明生，忽然又想起了什么，掏出手绢把磁盘仔细擦了一遍，然后交给刁明生：“看过了，都是些表格和数据，看得头都大了，你快点把它还给梅红雨，这里边的东西意思不大。” 刁明生一看齐怀仲连指纹都没留，心里有些慌乱起来。齐先生，今后我该怎么办呢？老弟别怕，最近一段呢你照常上班，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帮了我们，我们不会亏待你，即使将来出了什么问题你也不用怕，你什么都不知道啊，瓷盘又是梅红雨保管的。车拐向大街，齐怀仲踩了刹车。哎，我要去一趟高尔夫球场，不能送你了，有事我会呼你的。刁明生看着奔驰远去了，举起磁盘看着看着，目光里有了恐惧，像是看见手里握了一颗冒烟的手雷。我的天哪，这生意烫手啊，得去二分店走一趟，万一以后这磁盘真出了什么事儿，也好找个证人呐。扬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去都德利二分店，快。这个时候，陆成伟和王传志已经打完了一局，各自找着球杆走过第十八洞的柏岭，在一棵垂柳下的两个白色沙滩椅上坐下了。陆成伟用大毛巾擦擦汗。哎呀，在这个球场每年谈成的交易恐怕有几十亿吧。很高兴我们能在这样一个好天气里，这样一个好地方谈成这件事儿。四块二一股，我没漫天要价，你没就地还钱，刚刚好。王传志感叹道：“老弟真的很善于发现和总结呀。”哎，属于你的1200万，你是要现金，还是要国内存折？还是香港存折？瑞士银行安全可靠，只是用起来不太方便。您看，这5000字怎么样？王传志略略迟疑了一会儿，星期五签是不是急了一点？在国内生活能用多少钱呀？放到瑞士，这点钱生的利息还不够机票呢。我们家没人懂洋文，还是存在渣打银行吧。陆成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存折，哎呦，英雄所见略同，也可以说我做了一次您肚子里的蛔虫。渣打银行，1200万港币，密码是您出生年月日，农历的啊。里边字条上的电话号码可以24小时查询您的存款，电话拨通后拨打账号再拨打密码就可以了，晚上你可以试一试啊。你也别问我为什么会提前支付这笔佣金，这是我十多年来做事的规矩，我只有一个要求，周五正式签约，并且向新闻界公布这个消息。陆成伟此举大大出乎王传志的意料，什么后顾之忧都帮你解除了，商定的1200万人民币变成了1200万港币，等于增加了将近80万元人民币。王传志接好存折装好，我也是个爽快人，星期五举行正式的签字仪式，签字后一周之内付给你们60%，余下40%半个月内保证到你的账上。两个人伸出右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不一会儿，齐怀仲和江小四儿前后脚到了高尔夫球场。江小四儿埋怨说：“陆总，陆大哥，你真不够意思，嫌我是个累赘是吧？还是嫌我这技术臭啊？都不叫我一声。”陆成伟正愁没法脱身呢，哎，你来的正是时候，你再陪王总玩两局。传志兄，失陪了，我回去处理一件急事儿。 这么轻而易举地拿到了都德利的核心商业机密，陆成伟实在是太高兴了。他必须好好利用利用这张磁盘。经过一下午周密细致的思考，陆成伟决定马上向史天雄发起进攻。傍晚的时候，雪银大厦的总裁蓝平章走进了陆成伟的客厅。蓝平章还没坐下就问：老弟，你能支持我们西平国营大商场发起自卫反击战真是太好了，我们研究了几个月都德利，都认为他已经做大了，没有明显的弱点，无法下手啊。这一年多，他们已经用最低价和良好的服务把牌子竖起来了。你说你找到了都德利的弱点，你快跟我说说。
7: 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傍晚的时候，雪银大厦的总裁蓝平章进了陆成伟的客厅。他还没坐下就问：老弟，你能支持我们西平国营大商场发起自卫反击战真是太好了，我们研究了几个月都德利，都认为他已经做大了，又没有明显的弱点，没法下手了。这一年多，他们已经用最低价和良好的服务把牌子竖起来了。你说你找到了都德利的弱点，快跟我说说。弱点是他们的一个承诺，顾客当天如果买都德利的商品不是全市最低价，可以凭别的商场同类商品的发票到都德利领取差价补偿。蓝平章叹息的一声，摇摇头：最让我们头疼的就是这一条。一个金点子成就一番商界霸业的故事屡见不鲜呐。麦当劳不就是靠现做现卖做成了世界饮食巨无霸吗？做好十分钟没卖掉就扔，这个承诺太厉害了。都德利这一招也厉害，一个家庭一天可以买两块香皂、五听饮料、七种点心，哪家会一天买三台电视机、六台冰箱、八台空调啊？这是一个聪明绝顶的点子。这一年多，没有一个顾客去问他们要过差价补偿。他们成本低，机制灵活，最近又搞了联网电脑管理，已经治不住他们了。陆成伟说：据我所知，燕平良代表的官方已经对都德利很头疼了，这时候你们发动对都德利的战争，用不着担心去挨燕平良的板子，只要让他们最低价的信誉扫地，银行还敢给他们追加贷款吗？没有流动资金和银行贷款做后盾，都德利只能收缩战线。特长就是特短，只要能组织起足够的力量集中打击他们这个特长，你啊，就算是胜券在握了。以你在西平国营商界的号召力，组织一支能战斗的队伍只是举手之劳啊。蓝平章仍然在摇头：除非我能知道都德利的全部销售计划和价格方案，这是不可能的呀。陆成伟把一张磁盘放在蓝平章面前：奉我爸我妈的指示，我可以采取任何非暴力手段逼史天雄回到我们家。这是我用高价从都德利买来的东西，你拿回去看看，看看它有多大的价值。我已经请北京的软件专家给这东西解了密。这半年多，蓝兄帮我的陆川实业销售了价值数千万的产品，这张磁盘就算我表达的一点谢意吧。至于怎么发动战争，你是行家，我只是希望你在对都德利宣战之前 告诉我一声。这场战争最不缺的一个观察家是我姐。她一直啊，在寻找一个公子落难、小姐搭救的机会，演一出破镜重圆的戏。蓝平章拿着瓷盘匆匆走了。深夜，他给陆成伟打来了电话，只说了一句：“再过十天，请你姐移驾西平吧。”陆成伟自然希望这次打击都德利，自己最后能够成为最大的赢家。第二天，陆成伟又在牌坊巷梅家走了一步棋。这天下午，梅兰在院子里收晾晒衣服的时候，看见一个穿着都德利天蓝色制服、长相狐媚的高挑姑娘，踩着模特们走的一字步，灿烂地笑着向她走来。任何人看见这样的笑脸，都不会联想到阴谋、危险这些狰狞的词汇。因为并不认识，梅兰也只好用笑容迎接客人。姑娘甜甜地说：“梅阿姨，您身体不好，我帮您收吧。”手脚麻利地把衣服收了，朝堂屋里走。梅兰垂着腰跟了进去：“谢谢你了，姑娘。”看见姑娘又坐在沙发上叠衣服，过意不去：“哎呦，姑娘，你快放下，让我叠吧。”拉住姑娘的胳膊，不让姑娘再动了。姑娘笑着顺势站起来，把梅兰扶到藤椅上坐下：“我和宏宇是好朋友，替他干点活也是应该的。”说着又弯腰叠起来。梅兰一看客人这么随便，知道姑娘和女儿的关系肯定不错，也不再阻拦。“姑娘，叫什么名字呀？也在都德利做办公室搞电脑？”“他们都叫我甜甜，我没读什么书，搞不来电脑，做不来办公室，在大厅站柜台。”“哎呦，这年头有工作干，有工资领，就算不错了。还要注意身体呀，这年头千万不能得病。”姑娘叠好衣服，掏出个信封交给梅兰：“梅阿姨，我是来给您送钱的。”梅兰把钱抽出来一看：“什么钱这么多？嗨，光靠那么点死工资哪行啊？是这样，宏宇和我们几个小姐妹做了点别的生意，这是该分给宏宇的一份，3000块，您数一下。”梅兰一时还没反应过来：“数什么数，我还信不过你呀。”甜甜很随意地把梅宏宇的衣服挑出来，往梅宏宇的房间里走。梅兰赶紧拦住他：“哎呦，甜甜，你放下，让我来。”甜甜在屋里说：“您走路不方便，一点点事儿我顺手就做了。宏宇是个孝女，我妈经常夸她，还让我跟她学呢。”说着话，把两个信封放在衣柜的底部和梳妆台镜子的后边。“我在家好吃懒做，吃不得苦。阿姨，这大小衣服是不是都放衣柜里呀？”“大衣服放衣柜里，小衣服什么的就放在床上。你也别夸她了，她也可任性了。”甜甜放好衣服走出来：“梅阿姨，我给您钱的事儿，您暂时可别跟宏宇说，他的心大，想把这些钱当成本钱多挣点，当然我们也分了一点，您说了他可要埋怨啊。”听了这个解释，梅兰释然了，把钱装好：“不说不说，你们都是好闺女，我这个病秧子可把宏宇拖累得不轻，这无伤不奸嘛。你们做生意不能太善，要多长几个心眼儿。” 甜甜又说了几句闲话，起身告辞，又是踩着一字步走出了院子。梅兰望着甜甜左右摇摆幅度很大浑圆的屁股，心里想，心眼还不错，走路太张扬了，招风，怕都是从电视上学的，小雨可没这些坏毛病。甜甜走到巷子口，上了早停在那里的橘红色夏利车，拖着都德利的制服说，哎呦，衣服太瘦了，快把老娘憋死了。老二取下墨镜，侧身看看甜甜，伸出手指朝甜甜的身上一点，将就吧，事儿办妥了。甜甜打了老二一巴掌，做出一副娇羞的模样，讨厌，这点小事能难得住本姑娘？一看就是穷惯的人，看见钱眼睛里直放光。我骗他说这是和梅红雨合伙做生意挣的钱，偷偷拿来孝敬他的，让他瞒着梅红雨。他还教我呢，做生意要奸诈点，我用得着他教吗？

0: 老二把车发动起来，又把墨镜戴上。5000块都给他了。
1: 可不是都给他了。二哥，你这么问是什么意思啊？
0: 老二抬手拍拍方向盘，要是哪一天陆总知道了这5000块钱的事儿，你怎么办？5000块是我经手交给你的呀。甜甜赶忙拽着老二的右臂，飞着媚眼：“二哥，我看上一套化妆品，正好1000块，给他4000，给他5000，有什么区别？别说陆总不可能知道，就是知道了，他还会在乎这1000把块钱？”老二看也不看甜甜，声音变冷了：“我不喜欢对我撒谎的人。”甜甜赶紧双手勾住老二的脖子，亲亲老二的脖子：“我给了他3000，二哥别生气，晚上我去陪陪你哈。”老二慢慢扭过脸，把嚼了很久的口香糖贴在了甜甜的额头上：“不让你拿2000，你就不陪我啦？”甜甜面露惧色，也不敢拿下来粘在额头上的口香糖，默默从衣服兜里掏出一沓钱：“2000块钱在这儿呢，二哥，我以后不敢了。”老二伸出手，摘下那团白腻，弹出了车窗，伸手夺过钱，抬起手用钱佛佛甜甜的鼻子和嘴，把钱沿着甜甜的领口塞到了他胸沟处，咧开嘴笑了：“你个小烂货，活干得不错，走，买化妆品去，然后去你那儿乐乐。”说着一踩油门，下力窜向滨江路。甜甜躲过一劫，伸着手把钱掏出来，撅着嘴：“都怪你，早上喊得急，你不是不知道。”老二淫邪的瞥了甜甜一眼，甜甜伸出手摸着老二黑乎乎的胡茬：“哎，等会儿我给你买一剃须刀，给你刮刮脸啊，要不你又扎得我浑身上下起红点儿。”做完了准备工作，陆成伟给陆小艺打了电话，让陆小艺提前把家里的事儿安排一下，下个星期来西平看史天雄演出走麦城的戏。星期四上午，陆成业得到了天宇集团收购陆川实业的确切消息，他一刻都不敢耽误，马上去都德利见了史天雄。史天雄一听，惊得张着嘴，半天没说一句话。陆成业痛心疾首：“成伟这个混蛋，这回要捅大娄子了。王传志真是疯了，天宇买陆川这些小企业干什么？”红太阳盲目铺摊子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沉重？必须阻止这件事儿。史天雄马上意识到，这次收购可能存在黑幕交易。这件事很不正常，我们去找程伟，他的胆子也太大了。两个人赶到锦绣中华园，陆程伟正在看电视，房门开着，两个人径直闯了进去。陆程伟愣住了：“哟，两位兄长面带怒容，是来兴师问罪的？直觉告诉我，你们选错了对象，走错了门儿。”陆成业一看陆成伟用这副嘴脸对待他们，怒气冲冲地说：“成伟，你要不悬崖勒马，你会变成千古罪人。”“这么严重的罪行啊？那我可要洗耳恭听，请坐。”据我粗浅的认识，谁想遗臭万年，那不容易。老七， 两位兄长要动家法，我不便离开。你上楼把今年新采的碧螺春拿来，好好润润他们的喉咙。史天雄开始发问了：把陆川实业卖给天宇，你赚了多少个亿？真是佩服你的胆量和胃口，什么都敢吃啊。陆成伟却很轻松，应该换一个字吧，是胆识，不是胆量。用句孔乙己的口头禅，多乎哉不多也。除去所有成本，顶多给我剩一个亿，还是人民币。陆成业气得脸色铁青，听你的口气，就要把一个亿国有资产装进自己口袋里了，还是这么一副嘴脸，真是难以想象。这是陆震天的儿子做出来的事儿吗？陆成伟也有八分严肃了，瞪着眼睛：“二哥，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觉得我已经做了叛徒了？”史天雄紧接着说：“你以为你这种行为离叛徒还远吗？”陆成业说：“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停止这次交易。你要真为故乡好，自己用劳动而不是用投机把这些企业搞起来。”齐怀仲给两位客人沏着茶，笑着解释：“陆川实业是个业绩不错的上市公司，净资产不低，负债率不高。同时呢，也是省里一家小规模的明星企业，日本的三友集团也在谈合作的事儿啊。天宇是国有大型企业，由他来收购。”陆成业粗暴地打断他：“你是什么人？有你什么事儿？股市做客的把戏能骗谁？骗骗无知的股民还差不多。”齐怀仲只好上楼去了。陆成伟笑了：“停止这种交易，这是走私啊，还是贩毒啊？你们知不知道是天宇先找的我？二哥，你既然提到了劳动创造财富的命题，我就得提供点本人的学习心得。资本论我认认真真读过三遍，老人家要是能够活到今天，恐怕早就出几版修订本了。既然你们站在卫道士的立场上指责我已经滑到叛徒的阵营，那我只好说一句，我对这个政权的爱可能比你们更加深沉。”陆成业接着说：“你别把自己标榜成是个爱国者，事实是你玩了一个金融戏法，一个亿国有资产从此成了你的私有财产了。二哥，记得你还是全国十大企业家吧，这笔账你怎么都算不清呢？天宇集团控股陆川实业之后，陆川可以得到一个多亿的流动资金，职工股上市之后又有一个亿的资金流入陆川，区区一个陆川县有这两个多亿资金流入，能引发多少良性变化？天宇集团拥有陆川实业之后，等于又多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果股市只能产生泡沫，中国干嘛还要办两个证券交易所？我不知道你们二位对现代金融运作所知多少，有一点你们总该明白，闭关自守的中国和改革开放的中国是有本质区别的。我在陆川搞的你们所说的戏法，它的功效就是把封闭的陆川变成了开放的陆川。你们不算这笔账，就想当然地做出了是非判断，跑来兴师问罪，实在太没道理了。我所做的一切都在国家现行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你们凭什么宣布我这是非法交易？二哥，天雄，别动不动就提什么国有资产，你们都没资格谈论，更没有资格教训我。天宇集团是国家超大型企业，是利税大户，有先进的完备制度，有董事会，有监事会，他们都不是白痴， 要是白吃，天宇也发展不起来。中国现在已经有5000万股民，难道他们在你们眼里都是投机客，都应该吊死？看问题还是全面一点好。我提醒你们注意啊，陆川实业是个合法的上市公司，本人是这个公司合法的法人。做这个项目，我是赚了一点钱，这些钱是我的劳动所得。陆川为什么聘我做名誉县长？因为我对陆川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史天雄、陆成业、陆成伟三个人唇枪舌剑，争论得相当激烈。陆成业指着陆成伟的鼻子说：“你这是沽名钓誉，你赚的一个亿是什么？是国有资产，国有资产每天流失一个亿，你也搞这种落井下石，你这么做哪一点像革命家的后代？”陆成伟被彻底激怒了，喝了几口茶，怎么着，准备把我的族籍开除了？天宇进行大扩张是得到主管部门批准的，你们阻止得了这件事吗？未必能行。理不辩不明，那就多费点口舌吧。二哥，国有资产每天从你们红太阳消失多少，你算过吗？红太阳早就资不抵债，硬撑着不宣布破产。前一段你们搞的全员销售，让多少国有资产流失了，你算过没有？还有你，史老板啊，你的都得利靠什么支撑着？也是储户的钱。没有银行给你们一笔又一笔贷款，你能从官员变成大老板？都得利靠什么发展起来的？纳税人的钱。一旦都得利破了产，你做董事长的逃走了，被抓了，跳楼了，那银行怎么办？不是也只能拿国有资产填你们造成的窟窿？我这个你们眼睛里的异端危险分子，到目前为止至少搞活了一个县的经济，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你们呢？一个人领导的有20000职工的大企业，如今全靠国家贷款苟延残喘。一个人主持的私营商业零售公司，正在危及众多国营大商场的生存。史老板，你为什么不评判一下这个事实？你在西平每开一家分店，接受50个下岗人员，同时又导致80到100个国营商场的员工下岗或隐形失业，你们这些行径离叛徒很远吗？可能比我还近吧。你们是忧国忧民的栋梁才，我是政权的掘墓人，这么评价我，评价你们合适吗？也许你们能在24小时之内阻止天宇收购陆川实业，可是你们能阻止中国的寰宇地域收购它吗？这种正常的资产重组，所有的法律都开着绿灯，为什么你们就偏偏把它看成是一宗肮脏的非法交易呢？共产党取得政权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不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难道不是为了顺应民心？空喊一些口号没用。听完这一番反驳，两个资深的共产党员竟哑口无言了。陆成伟确实已经变成一只翅膀坚挺的大鸟了，尽管他长得有些另类，飞翔的姿势有些怪异，发出的声音有些难听，但是你必须承认他是一只大鸟。第二天，签字仪式如期进行。省里和西平的媒体对这次资产重组反应热烈。江丰年副省长出席了这个签字仪式，一般人都能从中嗅到官方赞许的意味。毕竟这次收购增加了天宇这条大船的吨位，大船的吨位超过一定的界限，那不就变成航空母舰了吗？面对媒体的叫好声，史天雄感到迷惑了。国营大商场 对都德利的反击作战在西平市政府门前打响了第一枪。燕平良市长中断市长办公会，走出市政府大院，六大商场近千名穿着制服的职工已经在政府前大街的人行道上静坐多时了，围观的人群已经把这条六车道的大街堵塞了一半。先到达现场的市政府王家琴副秘书长一看燕平良和田明照出来了，赶紧擦着汗迎了过去。田明照黑着脸问，都是哪几个单位的？通知他们单位领导没有？来这静坐是什么目的啊？秘书长赶紧回话，这是雪银大厦和其他五个商场的职工代表，已经让他们的领导火速赶来了。这次静坐组织挺严密，你们看，坐得成列成行的，这些都是即将下岗的职工，抗议市政府这两年对都德利零售公司的扶持。燕平良皱着眉头，看看大门两侧静坐的职工，尽快平息事态，通知商业局赵文东局长，让他也来一趟。正说着，蓝平章的声音响起了，雪银的兄弟们姐妹们，你们怎么又跑来给市政府添乱呢？市政府连都德利都支持，还能不支持我们这些国营商场？动不动就跑到政府门口静坐，像什么话？你们肯定是轻信了传言，才做了这种糊涂事。今天这件事由我蓝平章承担责任，我从一数到十，谁还不离开这个地方，一切后果由自己负责。一二三。穿着枣红制服的雪银职工开始四下散去，另外几个商场的老总都开始喊话了。不到五分钟，静坐的近千名职工散得干干净净。蓝平章和几个商场的老总跑到燕平良和田明照面前，蓝平章诚恳地说，两位市长又给你们添乱了。燕平良冷冷地看着蓝平章，双簧演得不错嘛。蓝平章啊，蓝平章，你还有你们几个啊，都是唯恐天下不乱呐。市长，您这顶帽子可太大了，都德利又搞换季让利活动，我们不反击那只有等死啊。别的商场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我们昨天晚上刚刚研究裁人方案，今天这就……你们这叫什么反击啊？啊，遇到困难只会给政府施加压力，真是有能耐啊，谁不想干了现在就可以提出来。既然你们还想干，那就得先把责任负起来，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就不是辞职了啊。都德利一个让利活动就把你们逼成这种样子。蓝平章大着胆子说，市长，让我们背着大包袱和都德利这种私营公司赛跑不公平啊，我们要像都德利一样经营，必须再裁员三分之一，那这样西平将增加20000下岗职工，这条路显然走不通，我们要按市场游戏规则解决，见点血，你们又要出面干预，生怕都德利这个宝贝夭折了。两位市长，我们真的很为难。田明照副市长说话了，都德利不是市政府的自留地啊，他能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完全依靠他自己，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立足，市场就会把他淘汰的。市场经济不竞争怎么能行，既然有竞争，流点血也是正常的。政府掌握的只是宏观调控权力，按什么样的游戏规则进行竞争，由你们自己选择。 政府在政治上需要稳定，在经济上需要高效率，不抓老鼠的猫，只能下岗。
1: 哎呦，市长，只要给我们这个政策，我们怎么会怕都德利？
0: 请两位市长放心，我们和都德利之间的事儿以后就按行规处理了。可也不能乱来。燕平良嘱咐说，不能伤了西平商业的元气。
2: 王副秘书长，你让史天雄马上来一趟，我实在不想再看你们搞的血淋淋的这个什么降价大战。
0: 蓝平章和几位老总一起走了。半个小时之后，史天雄赶到了燕平良的办公室。这时候他已经知道了刚刚发生的静坐示威事件，心里对这种做法充满着鄙视。燕平良看看史天雄，
2: 你们挺能耐的啊，你说我是裁判，上午又有人指责我吹了黑哨，把屁股坐到你们都德利的板凳上了，你们要继续搞让利销售，可能要挑起一场战争，你们能不能让一步？
0: 史天雄回答，如果战争不可避免，也只能让它发生。如果你坐在我们的板凳上，有利于西平商业的发展，
1: 那就应该继续坐下去呀。
0: 在所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国家，商业零售都是私营。中国的商业零售，国营所占的市场份额正逐年萎缩。你为什么不愿意继续支持完全符合中国现有国情的都德利呢？是不是刚才的静坐示威影响了你的准确的判断力？燕平良严肃地说，从你这番谈话中，我已经很难嗅到共产党人的气息了，感到的只是经济名词的冰冷。史天雄昂着头，共产党人也必须尊重经济规律，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训远远多于经验。最近陆成伟是实实在在给我上了一课，他借助股市和我们的一些倾斜性政策，轻轻松松赚了1亿，竟然能够引来上上下下的一致叫好声。陆川的民众把他当成救世主了，还给他一个名誉县长的头衔。陆成伟用一人之力让陆川至少前进了20年，这是秦县长说的。如果这是个事实，一个严重的问题就跳出来了，陆川难道不是共产党治理了50年的一个县？那这50年共产党在陆川都干了些什么？事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要不陆川县的十几任县委书记都该撞墙了。
2: 燕平良说，也许你是对的，你的思考有高度有深度，你的实践也有紧迫性前瞻性，我自信还能理解你谈的这些问题，你思考的这些理论问题，1-2年之内中央会出台全新的论述，我并没有说我从此不再坐你都德利的板凳了，变成你旗帜鲜明的反对者了，我只是想提醒你注意你们生存的环境，放慢一些速度。你想过没有，照你们现在的发展速度，2年内西平的国营商业会彻底失去它的主导地位，将会有几万人下岗失业。
0: 史天雄说，千万不能低估人民的创造力、适应能力和承受能力。省长、市长不是幼儿园阿姨，中国人的大多数人并不想永远待在幼儿园这个童话世界里，等着阿姨发糖果、发点心。他们都有戴硕士帽、博士帽的梦想，离开幼儿园，他们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孤独、迷茫和恐惧这样的状态，但是不离开幼儿园，他们怎么能长大成人呢？
2: 燕平良看看表，11点了啊，我还要会见德国客人，谈话只能暂停了。
0: 你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肯定不会

六大商场向都德利发起的全面反击战以有组织的抢购形式爆发了。雪银、人民商场、百货大楼等六大商场为打赢第一战役筹集了8000万现金，发给了4000位在岗和下岗职工。他们的任务是每人拿20000块钱现金去都德利公司的一个总店和9个分店，买回商品索要发票，再到这6个商场购买同样数量的同类商品也开上发票。每个参与行动的职工只要做到这一点，就可领到100块钱的补助。他们被告知最好能动员家里其他成员去都德利买这些商品。这4000人被分成4个梯队，准备在4天之内买走都德利公司8000万元的商品。计划进行到第2天，西平竟然出现了10年来未曾遇到的抢购风潮。到第3天晚上，都德利的10个店和6个大商场柜台上和库房里的货基本上都被买空了，抢购风开始向各种商店蔓延起来。都德利公司连夜召开董事会，研究这次突如其来的抢购风。西平的媒体开始热烈关注这一重大事件了。这次董事会对形势做出了错误的估计，虽然他们都认为这次抢购事出有因，但得出的结论是大商场又要准备跟他们打价格战了。史天雄做出决定，连夜调集商品，准备用第2套价格对大商场进行还击。会后，董事们到一家酒楼吃了一顿夜宵，大家都很高兴。3天内销售出将近70000元的商品，简直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了。江荣已经把毛利算出来了，3天能够赚近600万。这真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成绩。6大商场同类产品价格平均比都德利低8%，这个重要的细节被忽略掉了。这3天大家都是赢家，不存在争客源的问题，价格谁高谁低又有什么关系？一觉醒来，都德利上上下下的人都笑不出来了。一大早，10个商店门口都排起了长龙式的退货队伍。史天雄和金月兰一看事态严重，马上召集各分店经理和各部门经理到总店会议室商量对策。等退货的人有许多是6大商场的职工家属，6大商场同时挂出了同一内容的巨幅标语，向都德利学习，以全市最低价回报全市人民。前来退货的人手里都拿着6大商场同类产品的发票，购买时间都在同一天。这次抢购肯定是6大商场策划组织的，这一点已经用不着讨论了。退货大家都没有异议，对于按不按承诺退货后再补给顾客差价，经理们争论起来。主张补差价的人认为事关公司信誉，马虎不得，该出血的时候必须出。反对者也振振有词，认为一天买2台电视、2台冰箱、2台空调的人已经不是顾客，而是打劫的强盗，退货已经够便宜他们了，再补给他们差价没有道理。金月兰听到这儿，大家静一静，梅经理，如果把这些差价全补了，我们得损失多少钱？梅红宇打开自己的文件夹，照抽样统计，
这三天，六大商场的商品价格平均比我们低 7.8%。 如果在两边都买了商品的总额达到全部销售额的 50%， 我们将损失260万。会议室顿时炸了锅。哎，我还没说完呢。电器、大件家电，大商场的价格比我们平均低 5.4%， 还按50%计算，我们将损失200万。最坏的结果，我们将损失400万。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一听梅红雨爆出这三天都德利将损失400万，会场突然间安静下来了，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一直低着头抽烟的董事长史天雄。史天雄清楚地意识到，这是都德利遇到的最严峻的关头，决战的时刻已经来临了。这个时候，指挥官的决定会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大家是不是被这400万这个巨大的数字吓坏了？战局确实对我们不利，这一点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狭路相逢勇者胜，六大商场这个攻击波确实十分猛烈，也确实攻击到了我们的要害。大家想一想，我们都德利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展壮大到让这些大商场要把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程度？我们靠两点，一是我们的服务，一是我们信守了天天最低价的承诺。他们处心积虑要毁掉的正是我们天天最低价的信誉。史天雄停顿了一下，用坚定的目光和与会的每一个人对视片刻。我相信我们的对手已经把西平所有的媒体都请来了，如果我们退缩了，后果不用我描画，你们都能想象得出来。西平的根据地都稳不住，我们什么时候能走出盆地？梅经理刚才算的账理论上是对的，我认为这三天来都德利购物的顾客受人指使的不会超过50%，也就是说我们不折不扣地兑现了我们的承诺，那么也就顶多损失200万元。如果把这200万当成广告投入来看，大家心里的感受肯定就不同了。你们想想啊，今年我们在西平地区的广告预算是280万，我们已经用了160万，我们用剩下的120万，能不能让西平的所有媒体都关注我们都德利如何保卫天天全市最低价的信誉？做不到。何况媒体以这种方式宣传和单纯的广告宣传，那效果当然不能同日而语。我的意见是拿出200万迎接对手的挑战，除去下半年不用再投入的120万广告费，那么这么做的风险只剩下80万了。用80万买这块天天全市最低价的信誉金牌，我认为是值得的。你们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讨论。大家议了一会儿，都变成了史天雄的支持者。会议做出决定，停业三天，每天24小时办理退货补款手续。星期五，都德利重新开门，用新的价格回击六大商场的疯狂进攻。对这个事件的评论解释权归董事长史天雄和总经理金月兰，其他任何人不能单独接受媒体的采访。
西平的大小媒体果真被这场闻所未闻的商战吸引住了，都派了精兵强将赶到都德利。

0: 总店和各分店进行现场采访。整箱整箱的百元钞票被押款车运到都德利的各个店。陆成伟和齐怀仲接到陆小艺，没回锦绣中华园，直接到了都德利总店门外。陆小艺隔着玻璃，看看等待退货的长队和维持秩序的警察。哟，挺壮观的。史天雄气魄挺大，野心也不小，几百万的注都敢下了。我看都德利最终未必是输家。齐怀仲接过话，小姨，还是你了解天雄。我们正在研究和天雄的都德利合作的可行性，说不定成为有一天会成为都德利的最大股东。都德利这步棋很大气，肯定是赢家。但是下个星期他们恐怕就撑不下去了。陆小艺扭头看着陆成伟，你既然想插手都德利，为什么还要这么做？陆成伟想了一会儿，不伤了他的元气，史天雄肯和我合作吗？他一直认为我挣的钱不干净。姐，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就让你来做都德利的董事长。行了，你别拿我开心了。我看啊，你们这种整法未必能让他回头，别异想天开了。能把你追的那个姑娘抢回来就算大胜。哎，姐，资本唱主角的时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哎，老齐，你去那个小卖部买两包方便面。齐怀仲的思路又跟不上了，方便面你买方便面干嘛呀？哎呀，你去买吧，我想帮帮天雄，他不是想做广告吗？我替他当一回吹鼓手。这时候，一个妇女去退电饭锅，梅峰拿着话筒走了过去，大姐，这只电饭锅补给您多少差价呀？6块钱。你家里不需要吗？需要，我用在雪银买的那只啊。哎，不赔行吗？我是听人说能赚几个。其实都德利的东西已经够便宜了。我们不拍了。您是坐公共汽车来的吗？
1: 是啊，转2次车。
0: 为6块钱，您来回转4次车，花去4块钱，值吗？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2: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6: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5: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6: 妈妈，让我念。
5: 好。
6: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5: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6: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 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5: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6: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3: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7: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8: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7: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8: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7: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9: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1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
12: 多么痛的领悟
11: 幻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1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休憩、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啊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明风萧萧。
2: 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寇英杰看见自己心爱的宝马黑水仙被人给牵到前院来了，心里不由火起，回身一把这周江给当胸抓住，高高举起，就要往院子里边摔。就在这个时候，在那钱塘里边人影一闪，飘来了一个少女，一把那周江给接住。那美貌少女把周江放在一边，脸上现出了十分不自在。她看了一眼客栈主人，微微的点了点头。客栈主人刘掌柜的连忙哈着腰跑过去，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只见玉观音小声的跟他说了几句，刘掌柜的立刻往四下里抱拳作揖，各位客官，请转回自己的客房。哈哈，各位，玉小姐呀、有点事要跟这位寇先生取个商量。哈哈，各位请回，各位请回。对不起。那火眼周江也跟毛七儿一块儿冲着四下里作揖，四周的人这才大不情愿的渐渐的散开了。大家既然知道面前这个绝色佳人是玉观音，那自然也就联想到这位小姐的种种不近人情的作风，一旦惹火了她，那可是不得了啊。虽说一双眼睛硬是舍不得，可那双脚又禁不住不得不移动，三三两两的相继离开，转眼之间走了一个空。如今院子里边可就只剩下五个人了，寇英杰、周江、毛七儿、刘掌柜的以及玉观音本人。寇英杰不大自然的又把眼睛移向面前的玉观音，这一眼不仅仅是为了好奇，却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触。他忽然发觉到对方那张脸好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可是已经注目之后却又似完全陌生。也就因为这一眼的缘故，使得面前这位娇宠任性的玉观音粉颊上罩起了一片薄怒。他那张几乎已经平息下怒火的脸上忽然再次升起了一片红潮，抖得扬起右手一掌就劈了过来。寇英杰自打此女一现身开始，早已经意识到对方蛮不讲理，也就防着他会有此一手，所以就在他刚刚抬腕的那一刹那，他立刻往旁边闪身躲开，耳边上只听得一股疾风呼的一下掠过。玉观音一击不中，那只递出一半的纤纤玉手倏地向后一收，发出的掌力硬生生的又收了回来。这一收一发显然是高明之至，寇英杰暗吃一惊，这才明白发出的掌力竟然也是可以收回来的，却又是他见闻不及。姑娘一击不中，这怒气反倒消了不小， 他打量着寇英杰说：“你就是那个姓寇的？”“
3: 我是姓寇，不劳姑娘动问。”“
2: 哼，我知道你大概练过几天功夫，不过，
3: 是姑娘要见我。
2: 玉观音那双碱水童子略略在他身上逗留了一下，扫向了一边。周江，把我的来意告诉他。”火眼周江答应一声，嘻嘻一笑，抖着两只袖子上前说：“
4: 哎，寇爷，您又何必明知故问呢？”
2: 寇英杰目睹着对方少女这股傲气，不禁心里有气，再见周江那副嘴脸，更不禁怒火中烧。然而转念一想呢，自己一个行走在外的人，身上还带着笑，还是不宜多惹事的好。想到这里，强自把一口怒气吞在肚子里。周江见状是一笑：“
4: 哎，寇爷，玉小姐呢看上了您的这匹马，这可是您的造化啊。得，当着玉小姐的面儿，您就开个价吧。”
2: 寇英杰冷冷一笑：“这匹马是我千辛万苦亲手擒捉驯服的，我并没有出卖的意思。请你转告这位小姐，就说我寇某人不识抬举。”周江愣了一下，转脸看着旁边的玉观音。寇英杰随即转身要向那匹爱马黑水仙的面前走去。蓦地，那位玉小姐斥了一声：“
5: 慢着！”
2: 寇英杰站住了脚，可并没有回过身来。“
5: 你到底要多少钱？”“不要紧，你报个价吧。”“
2: 也许姑娘你还没有听清楚，这匹马我不卖，
5: 我给你2万两银子怎么样？”“
2: 对不起，玉小姐。”“
5: 你不要再说了。”
2: 大小姐转向一旁的跟班毛青：“
5: 我让你带着东西呢。”“
2: 在，大小姐。”毛青赶紧双手捧上了一个四角白铜的黑漆木匣，
5: 打开。“
2: 是。”毛七赶紧把这匣子打开，在场之人除了寇英杰以外，个人的目光可都集中在那个匣子里了。匣子打开了，里边闪烁出一片珠光宝气，那黄的是金子，白的是珍珠，更多的是五光十色的金银细软，耀眼生辉。毛七高高的把这个匣子送了过来，玉观音随手打里边拿起了一串珠子，珠光闪烁着一片银白之色，一颗颗大如蚕豆，粒粒润圆，端的是上好贵重，只那么一粒就已经价值可观了。如果整串而论，那个价码可真就有点吓人了。玉小姐拿着这串珠子过目了一下，微微一笑，似乎变得平和多了。“
5: 我这次出来可没有带着那么多银子，这串珠子算计着大概也值10万两银子吧，你先收下来啊，随时拿着它到高兰和甘州的宝祥银楼去兑现，我会交代下去的。”
3: 一旁的刘掌柜的看的两只眼珠子几乎都要滚出来了，火眼周江的一双火眼呢也真是要喷火了一样。他们当然也都知道这位玉观音小姐是有钱，
2: 父亲金大王手下金矿就有两处，另外他两个师兄在甘凉还照顾着6件银楼珠宝的买卖，他的话自然不是虚语。
3: 想想看，
5: 一出手以20000两银子去买一匹马，已经是耸人视听了，更何况以价值10万两巨银的珠串轻易示人，更是闻所未闻的稀罕事儿。
4: 玉观音把这串珠子提在眼前看了一看，
5: 接着玉指轻扬，
4: 手中那串珠子已经化为一片白光，就飞向了寇英杰的眼前。
5: 寇英杰抬手接着，
4: 只觉得这珠串上的力道是轻重适度，
5: 简直就像是当面亲手交给他一样。
4: 像这样能把内力均衡施展的恰到好处，却是不易多见。
5: 对方年纪轻轻的一个少年女子，竟然身负这等绝世武功，却是极为难能可贵。
4: 要不是他这般强人所难、傲气凌人，寇英杰几乎对他心生崇拜了。
5: 玉观音珠串出手，随即向火眼周江吩咐：“把马带过来，我们走。”周江答应了一声，就走过去牵马去了。
2: 且慢！
5: 寇英杰喊住了他们。
4: 玉观音微微一愣，就见寇英杰转身来到自己的面前站定，脸上神采是不卑不亢。
5: 怎么，你还嫌少？
4: 寇英杰深深一揖，苦笑着：“姑娘啊，言重了。在下见微之身，难当重金相属。再说这批黑水仙生性则主，只怕即使在下有心割爱，姑娘却也不便启用，请诉不公，原物奉还。”说完了，双手把那串珠送上去了。
5: 玉观音一把接过来，秀眉一挑：“你。”
4: 他身边
6: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你不要多嘴。说完了，身形微晃，如同一片彩云一般落在了那匹黑水仙的身前，随即转向了寇英杰，冷笑了一声，右手轻撩，已经把身上那件粉红檀墨的挡风甩向了肩后。他不相信还有自己不能成骑的马，哪里知道就在他单手拍向了马颈，正待翻身上马的那一刹那，那匹黑马倒得人力前蹄，稀溜溜一声长嘶，
4: 却把扬起的一双蹄脚直向着面前的玉观音当头踏了下来。现场个人都为之一惊。
5: 玉观音身形略闪，已经飘出一丈开外。那匹黑水仙尚待撒泼时，寇英杰已经闪身而前，一把扣住了马缰，
4: 几经拍案，才制止住这畜生的一腔怒火。
5: 玉观音目睹其死，脸上一红，狠狠地看了寇英杰一眼，冷笑了一声，忽的掉身而去。毛七儿在后边还喊着：“ 小姐，大

0: 姐。
1: 连忙也赶了上去。
0: 这周江左右看了一眼，也连忙跟了出去。这片院子里转眼间
1: 就只剩下了寇英杰跟店东刘掌柜的两人。
0: 刘掌柜的赶上了几步，伸头探望了一下，
1: 这才回过神来。哎呀，这位先生啊，
0: 不是我说你啊，玉小姐既然看上了你的马，又出了那么多的钱，你何必？
1: 说着是重重的叹息了一声，十分遗憾的摇着头。寇英杰淡然一笑，店东，你是有所不知，我这匹马除了我以外，别人是骑不得的。
0: 刘掌柜的冷冷一笑，
1: 不过是性子烈一点罢了。你是不知道，
0: 这位玉小姐那是专门喜欢骑烈马的，她家里养的马多了，还会真的怕你这匹马？他是不愿意跟你这种人一般见识。
1: 寇英杰听了心里不乐，
0: 可是转念一想，也就不以为意。
1: 刘掌柜的又叹了一声，
0: 哎，两万两银子啊，
1: 我的老天爷，
0: 你算算看能买多少担麦子啊？
1: 一五得五，二十五，
0: 足足25万担呢！
1: 老天，
0: 有了这些钱，你一辈子也用不着发愁了。
1: 寇英杰微微一笑，不予置答。
0: 他忽然发觉到马身上盖的那件夹皮，
1: 就去把它解了下来。
0: 刘掌柜的说，
1: 哦，哎，这是玉小姐留下的东西，刚才啊是她亲手盖在马身上的。
0: 哎，说也奇怪，你说刚才这匹马它怎么那么老实呢？
1: 哦，它是不愿意让人家骑它。
0: 寇英杰听说这件马匹是那位玉小姐留下的，倒是微微一愣，发起愁来了。掌柜的说，哎，
1: 那没关系，明儿个你到赛马会上去找他，准能找着他。哎，一件马匹算不了什么，你就留下也没关系。倒是这匹马，我看呢，你干脆就拴在我这前院吧，这么名贵，万一给人家牵走了，我可是赔不起你啊。他一脸的不高兴，好像寇英杰没把那马卖给玉小姐，连他也得罪了。
0: 其实寇英杰心里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这种感觉倒有几分跟昔日在沙漠里初见郭白云的时候相仿佛。那个时候郭白云同样的也是想以巨金来购买这匹黑水仙，遭到了他的拒绝。然而事后回想起来，心里边却颇不是个滋味。现在的情形正是如此，寇英杰是说不出为什么会把郭老人跟眼前的这个玉小姐联想在一块儿，然而那种感触却是并无二致的。不知是怎么回事，日间所见到的那个玉观音玉小姐的影子一直在他脑子里边盘转着，就他记忆所及，还不曾有过任何一个女孩子能够在初次照面里就给他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玉观音这个外号却是很别致，然而他是否真的姓玉？
1: 不可否认，这位玉小姐的确是个不寻常的女子。
0: 她尤其忘不了在她离开林去前的那一瞥，
1: 那种包含了羞窘愤恨与敌视的梦。

机灵，他此刻回忆起来，却也有不寒而栗的感觉。得罪一个强敌是不智之举。如果这个强敌是个女的，尤其不智。到目前为止，他还不曾跟这位玉小姐动过手，难以测出她的功力到底如何。然而，他绝对相信这位小姐绝非是异域之辈，必然是身负奇技、有着杰出身手的一个少女。有这位玉小姐，要使他联想到了宇内十二令的铁小薇，以及那位总令主铁海棠的爱妾沈亮君。这些女人简直没有一个是好惹的，武功之高骇人听闻。寇英杰想到这里，不禁越加激发他一番向上的决心。这些日子以来，每当他静下来的时候，他总会小心翼翼地展开郭老人赠送给他的那卷《金缕星波图》来观看一阵，每一次都会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力量一直吸引着他，使他更深入、更加聚精会神地研究其中的奥妙。然而，最终的结果总是一片惆怅，最后不得不眼见叹息。正如郭老人所说，图中所暗藏的鱼龙百变身法，端的是诡异绝伦，变幻虚实莫测。这种暗含着几许天机的武功招数，如果一旦为人所解开熟悉，必将为武林大放异彩。只怕任何门派的武功，都将在此一诡异罕世绝功之下黯然失色。也就是因为这种力量的推动，使得寇英杰血液里流动着无比的热力，决心要把这卷《金缕星波图》内所包含的鱼龙百变身法参习透彻。夜灯下，寇英杰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孤独。凄迷的灯光摇曳着他憔悴的身影，他把背部移向墙，耳中恰于这时听见了隔院宿客所唱出的凄凉的句子：一灯如豆七兆缕，夜凉如水，好梦难求，最怕更催。唱词人语言沙哑，那曲调要属一般人难以听懂的秦腔。然而此时此刻一经入耳，却能够激起寇英杰无限感伤和几许的游子思乡情谊。他原是江南世家子弟，因为年幼丧父，母亲改嫁他乡，因不容与继父弃文习剑，先入形意门，后转蓟北马家攻习刀法，又因不容与马氏二子而远走边荒。凄离的身世有如一根根锋锐的芒刺在刺痛着他，叠印在他眼前的是一幕幕朦胧的往事，乍然一惊之后的现实却是陈列在一隅的那口黑漆大棺材。他陡然惊栗而起，哑然发出了一声长叹，兴出了人生如梦的感觉。睡吧，他对自己说，随即脱下了身上的长衣。就在这件长衣脱下的一瞬间，他忽然发觉到系在脖子上的那个水晶瓶，从而使他滋生出一种绮丽的温馨感觉。

0: 在灯下，他由不住的细细的观望着这只水晶瓶，洞悉着深嵌于瓶内的那个绝世美女郭彩玲。谁知道不看还好，这一看之下，使他大吃一惊，只觉得头上轰然一响，半身发麻。水晶瓶里边那个美丽的少女，竟然和日间所见的那位玉小姐极其相似，岂止是相似啊，如果把两张脸叠印起来，那简直就是一个人，眼睛、鼻子、嘴，甚至于眼睛里流露出的那种神采和他那牵引上弯的嘴角弧度都极其仿佛。如果说两者有相异之处，也就是衣着方面有些差异。把水晶瓶又拿近了些，再仔细的看一阵，脑子里追想着日间那位玉小姐的音容，在和瓶中少女相互一印证，两者显然正是一人。天哪，他心里叫了一声，禁不住发起呆来了。玉小姐，他在想，为什么人们这么称呼他呢？一个姓玉，一个姓郭，怎么会牵扯在一块儿？不行，这件事儿我一定要弄清楚。
1: 长篇武侠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2: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上一次咱们是讲到寇英杰躺在床上，偶然的从脖子上拿下了那个水晶瓶，凑近这个水晶瓶一看，不看尚可，这一看不由大吃了一惊。怎么那水晶瓶里边的少女跟白天看见那个玉小姐一模一样？天哪，他心里边叫了一声，禁不住发起呆来了。玉小姐，为什么人们这么称呼她呢？一个姓玉，一个姓郭，怎么会牵扯在一块儿？不行，这件事儿我一定要弄清楚。他匆匆穿上了长衣，开门不出。院子里边静悄悄的，没有一丁点声音。各个房子里的灯都熄了，穿过第二进院子，才看见贵房里现着灯光。寇英杰走过去，见在房里边有两个人，一个是账房先生，正在核对账目，算盘珠拨得噼里啪啦乱响；另外一个是盖三儿，正坐在板凳上打着哈欠。盖三儿也发现他了，忙不迭的由凳子上站起来。咦，这不是寇爷吗？哎，都这么晚了，你老还没睡啊？有什么事儿啊？账房先生的算盘也停了下来，奇怪的打量着他。寇英杰点了点头，憨笑的说，有点事想找你问问。什么事儿啊？ 是关于白天那位玉小姐。
6: 啊，
7: 寇三儿脸上顿时绽开了笑容。
6: 我就知道寇爷您一定会想明白过来的。本来嘛，您说那10万两银子。
7: 寇英姐微微一笑，你错会了我的意思了。
6: 啊，
7: 我找你不是想来卖马的，只是有些个事想问问你。 盖三儿脸上立时显出了失望的表情，意兴索然的又坐了下来了。柯英杰说：“哎，白天来的那位玉小姐，她是从哪儿来的？
6: 从哪儿来的？”盖三儿脸上显出了奇怪的神情。玉小姐从哪儿来？
7: 寇爷，您都不知道啊？嘿，看样子，寇爷，您对玉小姐
6: 真的还不认识啊？
7: 是啊，所以我就来问问你嘛。哎，玉小姐真的是姓玉？
6: 哈，这个地方不知道玉小姐的人，我简直还没听说过。
7: 玉小姐啊，是人们这么称呼她。她本来姓郭，郭子仪的郭。寇英杰当时为之木然。
6: 哟，寇爷，您怎么了？
7: 没什么。你说下去。
6: 这位玉小姐家是在高兰。
7: 家里边那是有的是钱呐，他老太爷是这地方有名的金大王郭老财主。
6: 哦，
7: 寇英杰苦笑了一下，点了点头。
6: 玉小姐呀，是因为她那个外号玉观音才得来的，大家全都这么叫开了，反倒是她本姓没有人提起了。
7: 寇英杰发了一阵子呆。啊，我知道了。这位玉小姐来到秦州是专为赛马来的？
6: 啊，当然啦，今年赛马会人可是来的多了
7: 啊。您看，
6: 捉小太岁啊，裘九爷，还有蒙古郡王的女儿丹鲁斯，这些个人呐全都来了。嘿，可热闹着呢。柯英杰愣了一下。
7: 啊，你是说因为有

0: 有了这些人，玉小姐就不一定能够跑第一了，是不是啊？谁说不是呢？我刚才说的那些个人呢，每个人都有一匹马。玉小姐那匹火雷红本来是不错的，可是跟这些个人的马一比起来嘛，那可就不一定能胜得过人家了。所以才想到让周将周爷给他找一匹更好的马，这样啊，这不是周爷呢就看上你老人家那匹黑水仙了吗？柯英杰苦笑了一下，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这位玉小姐在秦州住的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1: 哎呦，这可不知道。不但是我不知道，恐怕还没人知道。哎，对了，除了周江以外，那周江呢？
0: 这个他住在哪儿，我也不大清楚。
1: 哎，寇爷，您找玉小姐有事儿？
0: 嗨，天都这么晚了，又不知道玉小姐住在哪儿。这您怎么找啊？我看这样吧，明天上午寇爷您早点起来，先到马场里边去等着，到时候玉小姐一定会去，那不就见着了吗？这马场在哪儿啊？在城南呢。寇爷，您一到就知道了，这几天呢全都扎着牌楼呢，热闹极了，早点去一定能见着他。要是去晚了，那人多了，就怕您挤不进去。柯英杰只好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了。
1: 一灯如豆啊，柯英杰久久不能成眠。他不住的在炕上辗转着，满脑子都是那位玉小姐的影子。
0: 他不住的
1: 在想着，明天见了面以后，该说些什么呢？以及因此而将要产生的后果，心里边是百感交集。直到天交四更，这才沉沉的睡去。
0: 刚刚好像是睡了没多久，一阵剧烈的撞门声把他打梦中给惊醒了。寇英杰一咕噜由炕头上翻身坐起，一看，哟，已经天光大亮，阳光刺目，心里一惊，暗叫了一声：“糟糕！”赶快下地去开门。盖三儿在门外边，刚一见到他，奇怪的翻着眼睛问：“哎呦，我的爷爷，您这是怎么回事啊？您不是要到马场去见玉小姐吗？您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您咋还不起来呀？”“
1: 哎，我这就去，你赶快去。”把马给我背上，这匹黑水仙的脚程，那自是不容置疑的。转眼之间，已经奔出了好几里。
0: 在马上向前张望，可就看见四面八方朝着一个方向拥挤的人潮，是男男女女、形形色色、各样的人都有，骑马的、走路的、坐车的，扶老携幼。寇英杰紧了一下马缰，加速的奔驰下去。使他惊奇的是，想不到这个地方竟会有这么多的人。用“万人空巷”这句话来形容，是一点儿都不算过分。由个人的服饰上看去，更是汉、回、蒙、藏，各族杂处，林林总总，一时蔚为奇观。走了大约有五里左右，可就看见了赛马会场外那高扎的五彩牌楼了，人潮是更为拥挤。也是难怪，这个地方一年难得有这么一次机会，赛马会跟本地的庙会安排在同一天，确实是精彩，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更具有吸引力，给人以双重娱乐的感受。莫怪乎， 连日来使得远近数百里内外的居民全都出动了。寇英杰心中急切，急急地策着马，可是偏偏因为人潮的过于拥挤，不得不慢了下来。费了半天的劲儿，他总算是挤开了一条路，就看见了插有五颜六色的三角旗的马场。马场两侧早已经挤满了人，是不是已经开始比赛了呢？还不得而知。寇英杰总算挤到了马场边上，他还是头一次看赛马呢。照理说呢，当有一番兴奋的心情，只是他内心却充满着焦虑与急躁。他渴望着马上能够找到郭彩玲，把那个不幸的凶信儿告诉他。人实在是太多了，黑压压的一大片呢。由个人的表情上看来，显然赛马呢似乎还没有开始。人群最拥挤的地方，那必然是马城的起点了。寇英杰骑在马背上略一张望，立刻发觉到左侧方不足半箭远的地方搭着一片席棚，那里拴着有好几匹马，排列着一些个座椅，坐着一些鲜衣彩帽的体面人物。那片地方显然不是任何人可以进出的，站有好几个人负责把守，来往进出的都必须持有马场主人的邀请函件，每个人更可以享受瓜果茶水的特殊招待。寇英杰心里正盘算着应该怎么样混进去呢，就在这个时候，他身侧人群里起了一阵骚动，有人极其兴奋地在招呼着：哎，看见没有，捉小太岁来了，哎，捉小太岁，捉小太岁。
2: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2: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3: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2: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3: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2: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3: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2: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3: 龙口 FM 九六点六，
2: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四周连带着也起了反应了，汇集成了一片欢呼声潮。随着寇英杰目光看处，只见一个圆背丰腰、身材魁梧的威昂汉子正自大步地向前走来。
4: 捉小太岁，捉小太岁，
0: 人声不停地欢呼着。那汉子偶尔地抬一下手，像是对欢呼的人群的答谢，脸上不惊不喜，俨然大驾之风。捉小太岁这个名字，寇英杰早已经不止一次地听说过了，
4: 现在乍然闻得来人就是，
0: 自然不免也投以注意，看看来人大概在二十七八岁的年纪，剑眉星目，仪表非凡，身上穿了一件湖青色的缎子长衣，一头长发是又黑又浓，他把它扎成了粗粗的一个发辫，辫梢随便的甩在前肩，他手里边拿着一根藤制的马鞭，全身上下仿佛都充满了劲力，说不出一股子豪迈劲儿。随着这个人的身后，是一个年方十五六岁的漂亮的马童 穿着大红的衣裳，手里边牵着一匹

0: 的首尾两段都显著的往下垂着，而背脊部位却又像一张弓一样的弓着。由于在马市上混了许多年，天天与马为伍，寇英杰无疑也是马道中的高手，只要一眼就可以断定这匹马的优劣。所以当他的目光已经接触到对方这匹紫毛青的时候，顿时就看出来了，这匹马不凡。所谓英雄相惜马相连，就在寇英杰惊异着对方这一人一马的时候，他的那匹黑水仙似乎对于眼前的这匹异种名驹也有了反应了，倏的一下他颠簸四蹄，发出了一声长嘶。捉小太岁那匹紫毛青当时也发觉到了这匹黑水仙，立刻抖擞精神回思以应。人群里显然又起了一阵骚动，有人说，哎呦，那不是西郡王的公主丹鲁斯吗？还有人叫着说，哎，你说后边那个矮胖子是谁呀？寇英杰连忙回过头来，就看见一个身穿蒙族彩衣、额悬明珠的少女跨坐在一匹雪白的长鬃壮马上，她身边另有一个年在35、6岁、生的是又矮又胖的矮汉子，跟他并肩前进。这个矮汉子的神态轩昂，留有满腮的秋髯，显然也是一个不凡的人物。只见他跨坐在一匹黄鬃瘦马上，那匹黄毛马立时被寇英杰认出来了，那是一匹难得一见的上好伊犁马。矮汉子显然也是来参加赛马的高手之一，而且他必然也是一个武林人物。关于这一点，可以由他身边佩戴着一对银鞘双刀上看得出来。在场众人自然不乏高明之士了，立刻就有人认出这个矮汉子正是陕北的裘九，其本人姓苗，叫苗飞。他所骑的那匹伊犁马曾经是脍炙人口的一时之骏呢，有个外号叫快哉风。过了一会儿，四周人群又爆出了一阵喝彩之声，有一匹全身红鬃的高脚骏马正好在这个时候由对面的马道上插进来了。人们的掌声紧接着喝彩声之后，暴雷也似的传了出来了。哎，瞧，哎，瞧，易小姐，哎，女官人，易小姐来啦！大人嚷嚷，小孩叫，姑娘们挥舞着双手，跳着喊着笑着，简直就像疯狂了一般。人人叫着玉观音、玉小姐、玉千金，万声齐出，万头耸动，你推我挤，争先恐后，朝着前边挪动着，掀起了再次的人潮。果真是那位玉小姐来了，骑坐在她那匹火雷红驹上，脸上现着浅浅的一抹笑容，透着那袭遮面的轻纱，梦一般的神秘，雾也似的美呀。人们是如痴如醉，寇英杰也为之瞠目结舌，他的勇气忽然间为之消失了。面前的这个姑娘哪里再是一个人呢？她简直就是一个神，一个下凡的仙女。人不可能被人这般的崇拜，人也不会这么的美啊。总之这一刹那，寇英杰所看见的这个人似乎已经不是昨天所见到的那位小姐了。虽然明明两者就是一个人，然而 在这般万民鼓掌欢呼，如同疯狂痴迷一般的场面下，人已经被神圣化了。人家笑他也笑，人家看他也看，心里是说不出的兴奋惊喜，也像是万民一般的盲从跟着鼓起掌来了。玉小姐的坐骑缓缓的已经来到了面前，叫声啊笑声啊掌声啊呐喊声已经乱成了一团儿。这些似乎有些出乎玉小姐的意外，她那双隐藏在浅浅薄纱面罩之内的一双秀眉微微的皱了一皱，小声的关照了一下那个红衣马童，立刻加快带马。就在这一刹那，玉小姐那双碱水童子却无意的接触到了寇英杰，那实在是无意的一瞬。寇英杰正在鼓掌呢，也许他内心的感触更比任何人来得深切，融合着旁人无从体会的喜悦与悲伤，激烈的情绪火一般的焚烧着，使得他杏目里聚满了泪水。玉小姐看了显然呆了一下，她陡然勒住了前带的马缰，眼睛直直的向着寇英杰的脸上逼视了过来。四周的欢呼声忽然静止，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千万道目光也都随着玉小姐的目光同时向着寇英杰的身上集中过来。所谓千目所视无疾而终，足见群众所加诸的精神威胁是何等的严重。当然这里所谓的视是非有意的视，而是含有敌意的视，就算不是敌视却也谈不上有意的视。总之这么多双眼睛集中之下，寇英杰大大的感觉出不是一种滋味，他几乎难以自处。所幸这种尴尬场面并没有继续下去，含着一丝淡淡的冷笑，那个美丽的天使玉小姐把眼睛移开之后，人群的注意力也就随即跟着转移了。寇英杰这才感觉到忽然心情一松，伊人已去，只剩下他那婀娜娉婷的背影。寇英杰一时忽然感觉到像是又失落些什么似的，他不自觉地低下头，心里的情绪无论如何也难以平息下来。铁般的意志，海样的心胸，曾经洒脱的一如鸥鸟般的自在，来去自如，心瓣上永远像浪花似的洁白，不染纤尘。套句俗话，那就是提得起放得下。可今天是怎么了？他再次抬起头来，这次连玉姑娘的背影也看不见了。嗨，我这是怎么了呢？他再次问自己，答案却是一张白纸。忽然他想到了自己此行的任务，禁不住急出了一身冷汗来。此行的目的正是为了要寻找这位姑娘，何以对方由面前经过，甚至于驻马对视，而自己竟一无反应。他愣了一下，忽然翻身上了马背，就想立刻驱马向着比赛的起点马棚驰去。然而此举却是要有相当的勇气，再者他又想起了那位姑娘临去前那么无情的冷笑，于是他又有点踌躇， 这会儿棚子里已经有了举动了，赛马的人排成了一列，一共是十匹马，黑的、白的、红的、黄的、花的，似乎每种颜色的马都有。寇英杰顺着最前边那匹花马往下边找，第三匹，那是那位蒙古郡王公主丹鲁斯，第五匹是陕北的裘九爷，第七匹是卓小太岁，第十匹，他的眼睛直了。那匹红鬃骏马上坐的那个人，不就是玉姑娘吗？
1: 长篇武侠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2: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1-800-531-5352-2010。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2: 威海、烟台 FM94.4，
3: 临沂 FM104.5，
2: 青岛 FM105.4，
3: 聊城 FM100.9，
2: 淄博、潍坊 FM106，
3: 日照 FM105.2，
2: 菏泽 FM106.6，
3: 龙口 FM96.6，
2: 诸城 FM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幻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幸福快。
4: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129集。大家在说笑之间，周聪忽然嘘了一声，大家又都肃静，这才发现唯独缺了郑娟。卫生间里隐隐约约的传来了哭声。周聪说，我妈是拿着毛巾进去的。周荣说，
4: 肯定在洗澡。炳坤，你别愣着了，快去看看呀。
3: 郑娟果然在洗澡。洗澡这种享受对郑娟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她洗着洗着忽然想起楠楠了，蹲在卫生间哭了。炳坤替她擦干身子，帮她穿好衣服，扶她走到客厅，然后又扶她坐下替她擦脚。郑娟说，
4: 别擦脚，这是哥哥嫂子家的洗澡巾。
3: 冬梅说，
5: 洗澡巾当然可以擦脚。
3: 炳坤一声不吭，捧着郑娟的脚继续擦。周荣说，
5: 嫂子快吹风机。
3: 冬梅赶紧起身找来了吹风机，周聪就近插上电源，周荣替郑娟吹起头发来。小光看着说道，弟妹你多大的谱啊你啊，这可得拍下来啊。说吧，他便用手机拍。郑娟笑了，扭转着身子不让他拍。他承认自己想楠楠了。小光拿起炳坤的手机，把光明发来的短信念给郑娟听。他说楠楠在一时一事一日这三点上早已成佛，可以称作三级佛。当妈的想儿子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成佛的儿子就不必特别的伤心了。郑娟又说，她同时也想她妈妈了，自己终于过上了好生活，而妈却一天好日子也没过过，怎么能不伤心呢？郑娟说着又要哭，蔡晓光反应多快呀，多会劝人呢。他连忙说，哎，弟妹，光明的话你得信吧，啊，按光明的话你妈更是了不得，你妈的善可不是一时一世一日一年的事儿，没她就没你，也没有光明的出息，也没了炳坤和你结为恩爱夫妻的缘分吧。周聪就说道，是啊，那就没我了。就是，所以啊，你妈属于终身佛级别，都是佛，她现在肯定常和楠楠在一起啊。咱们的亲人中出了2位佛，多大的幸事啊，佛祖多看得起咱们呀，你更不应该伤心了呀。炳坤也说，你不是自己都认为你妈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吗？你忘了你跟我说过啊，说你妈对小野猫小野狗都特别的爱护。郑娟终于说，
4: 行，我不伤心了。
3: 秉义却起身默默地走开了。冬梅发现他表情不对，起身跟着他走入了卧室。秉义走进卧室，往床边一坐，双手捂脸，低声地哭了起来。冬梅问，
4: 你这演的又是哪一出啊？
3: 我也想我爸我妈了。
4: 哎呀，郑娟想她妈和楠楠，你想你自己父母，那我也想我父母，咱们这三十晚上就人人伤心，把它过成个集体的亲人追思会呗。
3: 哎，你的父母跟我们的父母不一样，你的父母没像我们的父母那么受罪，我们的父母一生过的都是苦日子呀。听秉义这么说，冬梅不爱听了，反驳道，
4: 你敢说我父母没受过罪？他们革命年代过的那种艰苦生活， 不比你父母过的穷日子苦？他们出生入死，你父母经历过吗？他们文革中的悲惨遭遇，搁你父母身上，那还未必承受得了呢。从文革一开始，我就见不着父母，我自己也成了狗崽子。等文革结束，我只有妈，没有爸了。我。
3: 冬梅也赌气地往床边一坐，掉起了眼泪。秉义意识到了自己的话十分不妥，赶紧赔礼道歉，过来哄妻子别伤心。小光在客厅里高声喊道：“哥，嫂子，该弄年夜饭了啊！我下厨了啊！”虽然发生了两段影响气氛的小插曲，但是亲人们比以往任何一年的任何一次相聚都快乐。这是一次欢欢喜喜的相聚，他们都觉得挺幸福。他们的幸福感与学识学历有一定的关系，在他们中，四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秉义和周荣还曾是北大学子，如果再算上周月，周家的亲人中有五人受过高等教育。在他们中有一人受益于文艺，那就是蔡晓光，虽然并没有多少值得骄傲的成就可言，与那些成为文艺大腕、日进斗金、财源滚滚的春风得意不能同日而语，但是蔡晓光确实沾了文艺，特别是主旋律不少光。在他们中还有一人成了正厅级的副市长，他努力做一位好官，但是经由他不显山不漏水的暗中操作，弟弟一家还是得了不少好处，否则周炳坤家不会在新区分到令人羡慕的一套带门面的住房，周聪也不会进入报社成为记者。在他们中还有周月那样嫁给老板成为其第二任妻子的七零后。是的，知识、学历、机会、权力、个人对生活的设计，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最重要的因素，乃是时代的发展变迁，是国家的改革开放。否则，便没有什么民办或私立学校。周荣回国后就不可能做私立学校的教师，进而成为副校长，他退休后的境况如何也就很难说了，否则就没有什么所谓的私企，就没有什么私企老板。周月回国后一旦进不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就将长期面临失业，嫁给一位私企老板更是天方夜谭。否则电影电视剧的民间投资也将是纸上谈兵，不可想象。单靠政府全额投资，任何一位省会城市的导演吃主旋律的这碗饭都不会长久，蔡晓光更不可能多年以来如鱼得水，甚至也算名利双收。如果蔡晓光自己的人生都相当的落魄惨淡，加上今天有工作明天没工作的周荣母女俩的拖累，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境况肯定是愁眉不展。蔡晓光与周荣之间的夫妻关系断不会像现在这般鱼水同欢、卿卿我我，蔡晓光与周月之间的养父女关系也肯定是相互嫌弃，甚至早早的就散伙了。如果没有这个重要的因素，也就不会有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房地产公司，周秉义负责的城市改造、招商引资只能是空话，他要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的夙愿也将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他必然会抱憾终生的退休，断无什么令官场和民间都刮目相看的政绩可言。光字片儿与另外几处危房区，自然还是城市赖巴式的存在。弟弟周炳坤一家仍然将糟心无望地生活在光字片，让他去一次心情不好一次。如果周荣和周炳坤两家的生活都是马尾巴穿豆腐提不起来，作为哥哥的周炳义 即使是分到了好房子，肯定也会住得内心不安，也肯定没有心思与妻子出境旅游。大年三十的晚上，他也不会有心情把周家的亲人们召集到自己的家里来，即使是召集来了，他们也来了，气氛怎样也只能另说。光明也肯定不会发来那样的短信，即使发来也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少愉快，甚至恰恰相反，还会让他们产生心理逆反。郑娟一哭，更不是那么容易哄好，家里的气氛肯定会很压抑。归根结底，大多数人的生活绝非个人之力所能改变，也并不是个人愿望所能左右。不可不承认，国家、社会、时代的因素尤显重要。

0: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世界上每个国家大多数人们的命运概莫如此，而在中国，时代的转型颠覆了许多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给了他们踏上不同生活道路的可能。周家的亲人们就是这样。时代的转型曾使周炳坤的人生陷于困厄，找不着北，却也拯救了他的姐姐、姐夫和外甥女儿。这些亲人之中，周荣、蔡晓光和周越靠着各自的知识、学历，还有抓住机遇、顺势而为的灵活性，不同程度地成为发展自己、获益于时代的转型者。周秉义、郝冬梅二人靠着各自的知识、学历，还有权力的影响，成为手捧金饭碗、银饭碗的国家厅局级、处级干部，拥有了极大的话语权。周聪借助大伯的提携，还有个人努力，也成为谈吐不凡、衣着光鲜的报社记者。八个亲人中，只有周炳坤、郑娟两口子直接感受到时代转型的巨大压力。郑娟还另当别论，因为她只是在周炳坤入狱的那12年里走出家门工作过，并且由于屈老太太出面帮助，工作顺利解决。她的主要身份还是家庭妇女，所感受到的时代转型压力主要间接来自于周炳坤。那么就算她也是感受到时代转型压力的人吧，八个亲人中也只不过是2:6。2:6是不可以按照数学法则直接化简为1:3的。两个人分担同等压力是压力的减法，六个人帮两个人却比三个人帮一个人要轻松许多。实际上，周越也偷偷塞给过郑娟几次钱，他把自己法国勤工俭学挣的钱换成了人民币，转给了小舅和小舅母，免除他们双保缴费的烦恼。周炳坤并不多么缺钱，往往急需用钱时，姐姐、姐夫或者哥哥、嫂子多少总会接济他一些，甚至可以说他是穷人堆儿里的幸运儿，不像萧国庆和孙赶超两家那样，他们常常陷于孤苦无援的绝境。甚至还有更糟的，如果他们的亲人中出息了一两个人，背后却有三五个甚至更多的人需要帮扶。那种以少帮多、接近于拯救的帮助，对于拯救者就是特别吃力的亲情责任。如果拯救者是周秉义那样级别的官员，曾经当过军工大厂党委书记、全省第二大城市市委书记、省会城市的副市长，负责过军工大厂的合资转型，在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扶植过多家纳税大户的民营企业，在省会城市轰轰烈烈的招商引资，负责大面积棚户区拆迁和危房改造，并且不像周秉义那样稍稍动用权力帮助亲人便惴惴不安、自责不已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那就完全可以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来形容，也是恰如其分。
2: 2013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在退休的正厅级副市长周秉义那宽敞的家里，他与亲人们的聚会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哈市许多巴望着拆迁的危房区人家气氛截然不同。一个事实却是，从前的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周志刚，从他上班那一天起，就经常梦想着率领建筑队的工友们在光子片为穷人盖起一栋栋的楼房。结果干了一辈子建筑的他，直到离世也没有住过楼房。他的长子年近60的时候才开始实现他的梦想，退休前终于超额实现了。 除了抹掉他们既熟悉又厌恶的光字片，还抹掉了情形与光字片差不多的几处危房区。如果地下有知，周志刚肯定会特别的欣慰的。晚上7:30左右，当周家的亲人们开始吃年夜饭的时候，他们的手机又先后以各种声音响了起来。除了郑娟没手机，其他的六个人都有手机。周炳坤的手机是过时的二手货，有人拨打他们的手机拜年，也有人发送短信拜年。摆在桌子上的六部手机就此起彼伏地响个不停，他们便都有点像早年间电话局的接线员了。8:00央视春晚开始，7:30是隔空拜年的最佳时段。拜年太早了想完成任务，太晚了似乎缺少诚意，只有亲人之间才没有这么个讲究。料到了这一点，他们吃饭的时候都把手机摆在了桌子上，自己该发的拜年短信各自赶在开饭前发过了。周荣和小光、秉义和冬梅两对夫妻退休后都主动在社交圈边缘化，没发几条短信。
1: 六个亲人中，周荣收到的短信最多，群发短信最少。群发短信是他民办中学的同学发来的，那类短信他一概不回，看一眼就删。多数短信是他教过的学生们发来的，他都认真对待，先用纸笔写好才照着回复。周秉义收到的短信数量比周荣少了2/3，除了一条老干部局的群发慰问短信，他没收到第二条群发短信。发给他的短信中，尊敬的三个字频频出现。周秉义已不在领导岗位，给他拜年并以尊敬的相称的人便不再冲着他的权力，而是对他的良好印象了。秉义内心清楚，看的时候也面有喜色。周聪收到的短信也比较多，记者交际面广，手机玩得顺溜，边看边回，有的短信还让他笑逐颜开，常常是段子式短信。相对而言，蔡晓光和郝冬梅收到的短信要少一些，秉坤收到的短信最少，都是几位老友发给他的，也不是什么拜年话，只不过都问他初三的聚会定下了没有。当晚他们三人吃饭最消停。
2: 这年春节期间，除了4000多万城乡绝对贫困人家，大多数的中国人的饭桌上鸡鸭鱼肉已经很寻常了。在北方，猪肉炖粉条子管够吃，也绝不是异想天开了。春节后的大事照例是两会，节前报上网上登出了一些两会代表委员的提案，反腐和扶贫仍然是重点。毫不夸张地说，除了天生的吃货，不少中国人鸡鸭鱼肉已经吃够了。在老电影中，资本家和地主老财过大年的时候，饭桌上也不过就是那几样东西，还给个特写渲染他们生活的奢侈浮华。2013年，中国人吃的意识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口福的标准变了。人们常说，吃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的，吃两条腿的不如吃没有腿的，吃地上跑的不如吃水里游的，吃水里游的不如吃天上飞的。鸡鸭鱼肉大多数人都会吃腻，何况除了周聪，当天晚上在场的人都已经不再年轻，饭量有限。而周聪呢，成天跑会，不但拿车马费，还到处白吃，肠子里的油脂也挺厚的，小肚腩往前凸着。冬梅很实际，他都考虑到了，准备的年夜饭并不多，求精而已。虽然都被发短信干扰了，但是在春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还是吃了一个一干二净。秉义说，哎呀，是不是做少了，谁没吃饱谁吱声啊，还有现成的，热起来方便。大家都说饱了。周荣说，
1: 这样才好，不剩。
2: 冬梅说，
1: 剩了我俩也不闲，想想从前哪舍得扔啊。
2: 秉义取笑侄子，告诉他 可别往大腹便便方向发展。炳坤说，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想胖都胖不起来。周聪不好意思地说，有时候一天要跑几处会，往往两场会在同一地点，楼下拿一份车马费听一会儿，上楼再去拿一份车马费再听一会儿，吃饭的时候两边看看哪边丰富哪边吃，吃来吃去的，一不小心可不就把腰给吃粗了吗？周荣问，那你报道的任务不是很重吗？写得过来吗？周聪说，又不是专访，不需要自己写稿，人家开会单位预先就写好了通稿，稍稍改改发了就行。周荣又问，现在的记者难道都这么当吗？周聪说，如果想这么当，这么混着当，一点问题都没有。也不是所有报社的记者都跑得欢，行业太窄，发行量太小的报社记者就被冷落，而他们报是全市唯一的晚报，发行量有特殊保障，受邀请报道的会议和活动多，每年的车马费不少于工资呢。郑娟说道，
3: 你能有这么好的工作，要永远感谢你大伯。
2: 是，并且我是以实际行动感谢的，在报社我写的专访和通讯最多，都够出一本书了，我要争取早日获得长江新闻奖，向我大伯献礼。听周聪这么说，长辈们便都赞许的点头。第130集，郑娟说周聪能有这么好的工作，要感谢他大伯周秉义。周聪说他是以实际行动来感谢的，他要争取早日获得长江新闻奖，向大伯献礼。长辈们便都赞许的点头。秉义说，我当省文化厅副厅长的时候啊，你们主编还是我手下一名小青年呢，你替我代问他好啊，转告他，就说我希望他把网站办好，两条腿走路是大势所趋，形势逼人，必须要重视啊。周聪就说，领导有意安排他到网站去当一个面向青年的栏目主编。长辈们都欣然支持。周聪说，我都三十大几了，和当下的小青年已经有挺深的代沟了，我怕辜负了领导们的信任。
1: 长辈们又都笑了，周荣关心地询问起了周聪的个人问题。周聪说，
2: 有一个是同事，可是我爸坚决反对。
1: 周聪与那位君子兰公主又和好了，炳坤就把自己跟那个女孩的那次冲突讲了一遍，大家听得又笑起来。周荣问郑娟，
3: 弟妹，你什么态度呢？
4: 哦，他也没带回家来让我见见呀。不过，只要他俩合得来，我不反对。什么样的儿媳妇儿，我都能处好。我可盼着抱上孙子孙女儿了。
1: 周聪说，
2: 我也不敢往家里领啊。
1: 小光认真地说，
2: 形象啊，关键是形象如何。你看你妈、你姑、你婶儿，当年可都是有好形象在那儿摆着的女性，所以你爸、我、你大伯，我们都是幸运又幸福的男人。小聪啊，你的形象不错啊，要个有个，五官端正，你家也不再是光字片的人家了，所以你得在乎形象啊。撇开个人幸福不幸福暂且不论，周家第四代人的形象如何，责任全落在你身上了啊。
1: 周聪说，
2: 那我压力可太大了，那女孩性格挺好的。
1: 炳坤说，
2: 性格不怎么样，她那天对我的那种表现叫性格好吗？
1: 长辈们不笑了，一时你看我，我看她，那会儿的沉默意味深长。周荣说，
3: 周聪，哪天让你姑父认识认识她，替你把一下形象关。
1: 小光说，
2: 行，没问题。
1: 秉义说，
2: 我也支持。
1: 冬梅抿嘴一笑，明智地保持中立。很显然，周荣、秉义和秉坤都并未顺水推舟。央视春晚的背景更酷更炫，电脑技术的采用使舞台绚丽多彩，照例明星大腕云集，一个个华服盛装，花费肯定少不了。然而鸡鸭鱼肉吃够了，看春晚的眼也越来越刁了，正所谓众口难调，不搞不行，搞不好也不行，越来越难办了。
2: 周家的亲人们也是如此， 边聊边看，聊的时候多，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少，都是偶尔看一眼听一句罢了。小光觉得没什么意思，和秉义到书房聊天去了。片刻过后，周荣与冬梅互相递了个眼色，也转移到书房去了。又过了一会儿，秉坤也溜到了书房里。客厅里只剩下了周聪陪妈妈郑娟看春晚，他必须看完，因为有写稿子的任务。郑娟就说：“
4: 儿子，坐妈这儿。”
2: 周聪起身坐到了长沙发上，
4: 别跟你爸似的，离妈近点儿。
2: 周聪就坐得离妈妈近了点儿，
4: 给妈一只手，让妈握着。
2: 妈，我得寄东西呢。哎呀，
4: 先别寄。
2: 周聪无奈，只好伸给妈妈一只手。郑娟握着儿子一只手，回头看了看，小声说：“
4: 妈还是刚才那句话，只要你俩好就好。”
2: 她把头往儿子的宽肩膀上一靠，看着电视，满脸洋溢着幸福。这个女人，母亲，她对国家大事一向了解的少之又少。对于他，国家差不多就是曾经生活过的太平胡同和光字片。如今那两个地方都没了，那两个地方的大多数人家都像他家一样住上了楼房，生活在环境颇好的小区里，这让他觉得国家发生了伟大的变化，也带给了他空前的幸福。他的眼光就只能看到这么多，他的耳朵听不到不好的事，他在家里也只看喜欢的电视剧，而那些电视剧的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1949年前，那些故事要么很悲壮，要么很悲惨。他庆幸自己终于活到了中国最好的时光。如果他是狄更斯，那么他的双城记将会如此的开篇：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谢天谢地，这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我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好。电视里，一位当红歌星激情四射地歌唱伟大的时代，作为见证者、亲历者，郑娟听得热泪盈眶。郑娟是标本式的好观众。出国的人越来越多，国门打开就不好关上。国内报刊刊登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见闻，网上更是如此。互联网使世界变得更平了，人肉搜索成了广大网民百战百胜的武器，更是某些丑闻始作俑者的噩梦。真相二字更加吸引网民的眼球。
1: 书房里的亲人们一下子聚了五个，空间显得小了点，于是干脆转移到了卧室。卧室比书房大不少，更舒服一些。一进卧室，冬梅和周荣立刻上了床，冬梅背靠枕头，周荣靠着被子，都怎么舒服怎么坐着了。秉义坐在唯一的单人沙发上，将脚放在床边，小光和秉坤各搬了一把椅子坐在秉义两边。他们不是郑娟，基于爱国忧民的本能，他们渴望交流对国家社会的看法。小光问：“
2: 能吸烟吗？”
1: 秉义未置可否，冬梅说：“对你例外。”秉坤便离开卧室，带了个小牌放在矮桌上，接着把窗子开了条缝。秉义说：“
2: 把门关上。”
1: 周荣说：“对，就让他们娘俩呀好好看电视吧。”秉坤关上门，刚坐下，周荣又说：“
4: 你听我们说了什么？别跟周聪说，他头脑里还是多一些正能量好。”
1: 秉坤说：“
2: 他是记者，真真假假的，听到的比我们听到的多得多。倒是我经常嘱咐他别随便乱说话。”
1: 秉义说：“
2: 你嘱咐的对，他身份特殊，一旦成了传谣者，追查到头上，后悔莫及啊。”
1: 小光吸了几口烟，首先发表对时局的担忧。
2: 哎呀妈呀，忍了好久了，终于过上这口瘾了。诸位，我认为啊，中国的前途，我觉得仍然可以用从前的老说法， 地方看北京，北京看中央，中央看高层。现在的中国，不雷厉风行的改革，恐怕就病入膏肓了。
1: 冬梅频频点头，小光的话语直指某些高官的贪腐行径，连他们在国外置产的规模与存款的额度也言之凿凿，他却不那么激愤，讲得极超然，有一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淡定从容。接着他总结说，
2: 夜里演戏叫做淡，叫做静的恰是满脸大黑花。这是赵朴初先生在文革之后讽刺四人帮一伙假革命的散曲，用来讽刺他们也完全恰当。
1: 秉义不动声色地问，
2: 小光，你咋知道的这么多呀？
1: 周荣替小光说，他经常上网，总有办法看到想看到的。小光说，
2: 我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也有不少消息灵通人士嘛。
1: 秉义说，
2: 可问题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真假假，谁能分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呢？
1: 冬梅抢白道，就算一半是真的，这样的中国还可爱吗？
2: 哎，你退休了也不能开口说这种话嘛。别人觉得不可爱了可以移民，咱们能吗？就算能，咱们靠什么生活呀？咱们的命运是紧紧跟国家连在一起的。
1: 用不着你教导我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我父母当初出生入死闹革命的理想与今天大相径庭，我有权利这么说。
5: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周荣急忙把话题岔开，讲起自己陪两位法国朋友边走边看的经历。他说在什么地方，他们怎么用钱收买了一个人，那个人如何带领他们偷偷潜入一处所谓畜类交易处理厂。周荣绘声绘色地说，他们把牛头吊起来，用铁棍撬开牛嘴，塑料管接在水龙头上，水龙头一开，直接往牛胃里灌水，对猪、羊、鸭、鹅也都那么处理。有的牛或者猪胃里被灌满了凉水，走不了了，就往他们身上打一针兴奋剂，这么处理之后就能多卖些钱。他们的生意还很忙，钱挣得快，只需要投资一根塑料管。
2: 周荣看起来表情平静，但是大家都听出了他语调发抖。秉坤问，姐，值得这么做吗？周荣说，
1: 一头活牛的胃里最多能灌四十几斤水，生牛的价格十几块钱一斤，他们认为值。一只鸡那么处理一下，只不过能多卖一两块钱，也就是一二十块钱。为了多卖那一二十块钱，他们同样认为值。我问他们值吗，其中一个人就没好气地说，收废品的还往纸板上撒水呢，你先去问他们值不值。
2: 秉坤说，这些人都不是人，是畜生。小光说，说他们是畜生那太侮辱畜生了，没有一种畜生那么恶劣地对待另一种畜生。周荣又讲，他们被发现被追赶，要不是当地干部及时赶到，三个人的下场可就惨了。亲人们听得惊心动魄。秉义严厉地对小光说，小光，从今以后你要对周荣负起看管责任啊，下不为例，我可就这么一个妹妹。周荣苦笑了一下说道，
1: 哥，你别怪他，是我们三个对自己的安全太不负责任了，我向哥保证会长记性的。
2: 秉义又问周荣，你把自己的见闻上网发表了没有啊？
1: 哦，等配好照片了就上网。
2: 不许。
1: 为什么？
2: 你以为有了照片就可以证明是事实了吗？和你的人完全可以说你的照片是假造的，你有口难辩，更何况你还跟两个外国人一道，如果有人要把你搞成全民公敌，那是易如反掌的事儿。冬梅也说，
1: 听你哥的吧，
4: 别多事儿了。
2: 周荣说道。
3: 那我写到小说里。
2: 秉义又要说什么，见冬梅朝他使眼色，张了张嘴，把舌尖的话咽了下去。小光马上把话题转移到了食品、药品及生活用品安全方面。冬梅说，
4: 我们买的大多数是旧家具，正是出于安全考虑，没敢买新的。
2: 亲人们就这个话题接着聊了一会儿，周荣的手机又响了，他看了片刻，下床走出了卧室。冬梅发现周荣的表情异样，告诉了小光，小光又到书房去找周荣，只见周荣已经在上网了。小光问，谁发的短信啊？你怎么突然就上网了呢？周荣没有回答，却在流泪。小光从后面搂着周荣也看电脑，一看就明白了。哎呀，对不起啊，我当天就知道了，我怕你难过，所以没有告诉你。卧室里的三个亲人正在疑惑，周荣和小光回来了，周荣又上床，靠着被子坐了下来。秉义不安地问，是周月摊上什么不好的事了？周荣含着眼泪摇了摇头。小光说，是周荣的导师春节前几天去世了。周荣这才说，
4: 他老伴儿去世多年，一家三口，只有长期住在精神病院里的女儿了。学校居然没人通知我追悼会的日期，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他是我导师，我又不在外地，就在本市。
2: 冬梅劝道，
4: 哎呀，你也不必想太多，你不是本校的人20多年了，别人忘了他曾有你这么一名学生也是正常的。他带过那么多硕士生博士生，不可能都一一通知到。我在学校也负责过追悼会的事儿，也有过疏忽，这你就要体谅了。
2: 秉坤说道，姐，你对导师的感情可以通过文章来表达吗？也可以通过看看他住院的女儿来表达。秉义说道，对，我举双手支持。小光告诉大家，周荣导师临终前对到医院看望他的几名学生说，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大半辈子，在大学课堂讲了几千堂课，还到国外去开过学术交流会，发表文章无数。可是有一次，一名留学生的话让他无地自容。那个学生问汪二淼，说你把传统文化说得那么好，传统文化思想影响中国的历史又那么久，为什么中国人给别国的印象并不好呢？王二淼告诉他的学生说，他就要死了，还是没有想明白该如何回答。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他的学生们，希望他的学生当中有人能把这个问题讲明白。小光还说，周荣导师的话让他的那几名学生无地自容，有的人还流泪了，现场却没有人敢答应。小光说完，掏出了手绢递给了周荣，周荣接了过来，擦完眼泪，直接包着鼻子擤鼻涕，擤出了很大的声音。小光笑了一下，得，拿我的手绢当手指了，那可是条新的，还没洗过呢。卧室里却没有人跟着笑，大家的表情都挺严肃。秉坤忍不住问道，贪官污吏和刁民，哪种人对国家的危害更大呀？没有人接他的话，秉坤继续说，我说的刁民就是那些往牛胃里灌水的人。仍然没有人接话茬，仿佛根本就没有听到。那一刻，秉坤忽然感觉如时光倒流，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哥哥姐姐嫂子下乡前的年代，他们和姐夫在光字片的周家老屋讨论世界名著的日子里。周秉坤因为自己的提问无人回应，抗议起来，哎，你们是不是还都嫌我头脑简单啊？
4: 秉义又像当年那样捋了秉坤后脑勺一下，说道，
2: 怎么会呢，你这个问题提得很有水平啊，但是没有人有权要求别人必须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不是？
1: 正在这时，周秉义的手机响了。
2: 哦，维泽，你不是都发了拜年短信了吗？我也回了啊，谢谢谢谢啊。哎呀，我肯定是参加不了啊，我的胃都切除了，既不能吃也不能喝，干坐在那儿我也不自在，别人更不自在。啊，哈哈，行，哎，你就别说服我了。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是实际情况啊。哎，哎，维泽，你喝高了吧？啊，咱们手机里不谈政治啊，不谈政治。啊，对不起啊，我妹妹、弟弟他们两家都在我这儿呢，我们正打牌呢。啊，咱们改日再聊啊。
1: 秉义说的时候，冬梅等四人全都屏声静气地看着他。秉义挂断电话，长出了一口气，大家也都跟着出了口气。冬梅说，不管与哪些人聚会，只要他约你，不参加就对了。秉义说，
2: 我一名退休干部，跟一些在职的干部聚个什么劲儿？何况我的话也不纯粹是借口嘛。这个龚维泽真是太不懂事儿。小光，秉坤啊，你们两个也少跟他来往，这么不安分的一个人，早晚会惹麻烦的。
1: 小光和秉坤都点头。周荣问，他跟你谈什么政治问题呀？
2: 哎呀，反腐的问题呗，他担心反腐扩大化，还没真正开始反一下呢，怎么就担心起扩大化了嘛？嗯，匪夷所思。我觉得他是喝高了。
1: 哼，我觉得呀，他是酒后吐真言。小光说，
2: 中央一换新班子，一些人还真的就坐立不安了。
1: 冬梅说，都是屁股不干净的人呗。秉坤什么也没说，他不想再说，怕自己的话没人理睬，再次尴尬。秉义又说，
6: 哎呀，我困了，
2: 我要去睡了。秉坤，一会儿你跟我睡一张床，另一间屋也是大床，你嫂子坚持买大床就是为了你们来了能睡得开，其他人怎么睡我不管了啊，你们都别聊得太晚。
1: 他起身朝外走，在门口站住，转身看着大家说，
2: 再怎么聊都别把中国的发展成就给聊没了啊，现在我们的人均 GDP 快到7-8千美元了，沿海发达地区还要高出许多，经济总量也快10万亿美元了，接近美国的60%，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是有了很大的提高的嘛，同志们要看到这一点啊，还要承认这一点。
1: 冬梅说，小光，你替我把他推出去，都退休了还经常在家里谆谆教导，真受不了。小光就起身，一边笑着往外推秉义，一边说，
2: 行行行，您安安心心的睡觉去啊，这里聊不出反革命事件来。
1: 秉义一出门，亲人们都笑了，秉坤却愤愤地说，
2: 谁都不许再说人均两个字啊，谁说我跟谁急。
1: 嫂子、姐姐和姐夫又都笑了。客厅里，周聪已仰躺在长沙发前的地毯上睡着了，还不时发出鼾声。郑娟则舒舒服服蜷在沙发上，仍聚精会神地看春晚，非常惬意的样子。
2: 大年三十的晚上，在不少人的家里，亲人们聚在一起，除了聊家常，还聊起了国家的前途命运，包括一些从不关心政治的人家。18大的新提法燃起了人们对国家、对社会更美好的希望。许多人猜测春节过后的两会将会出台何种具体的政策，期盼自己在新的一年里生活得更好。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幸福快。
4: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4: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5: 第131集。
6: 正月初三上午，炳坤的朋友们又聚在他家了。向阳说，曾山把那辆半新的帕萨特车批给他作为专车，自己只不过每月承担部分油钱。他讲这些的时候，话语间流露出对女老板发自内心的感激，也有几分沾沾自喜。炳坤和郑娟从没见过向阳那口子，一见都十分亲热。向阳的爱人是中学化学老师，业余经常进行课外辅导，收费不低。他说自己的收入不比在公司当副总经理的唐向阳少，听得吴倩和于红很是羡慕。他们的儿子唐迪已经高3了，是市重点高中的学生，还多次在省市奥数竞赛中取得过比较好的名次。向阳自豪地说，他儿子已考过托福了，下一步打算申请哈佛或剑桥，最起码也要考入哥伦比亚或斯坦福。看得出两口子都因为儿子而特别骄傲。向阳说的那些外国大学的名字，郑娟、吴倩、于红和进步媳妇儿从没听说过。于红知识面略宽点儿，也只知道托福是怎么回事儿。听了于红的解释，郑娟、吴倩和进步媳妇儿不禁感叹，真是龙生龙，凤生凤，父母是不是大学生，下一代就是不一样。
5: 向阳说他其实也没在儿子身上费多少精力，儿子有出息主要是他妻子的功劳。于红他们又不禁感叹，看来下一代如何，不仅要拼爹，更要拼妈，都觉得很惭愧。进步媳妇儿对女儿说，
7: 将来你也得替爸妈争气呀。
5: 那个高2的女生就说，
8: 我明年就高3了，再努力也比不上唐迪哥哥呀。
5: 进步媳妇儿叹了口气，倒是进步想得开，劝妻子说，哎呀，不要对女儿要求那么高嘛，咱们闺女能考上一所一本大学，我就很高兴很知足了。女儿立刻信心满满地说，
8: 这我可以保证。
5: 孙赶超说道，好，有这志气就行。哎，比你孙旺哥强啊，你孙旺哥哥连你这种话都不敢跟我们说，那小子偏科，哎呀，一个男生偏偏像个女孩似的喜欢文科，前几次模拟考试啊，数理化的成绩一次比一次差，能考上2本就不错了。龚斌也参与这个话题了，他说道，当年咱们酱油厂的哥们儿就出去了2个上过大学的，一个当干部，一个当副总，找的爱人自然也都上过大学，有了孩子自己都能当不错的家庭教师，孩子的学习肯定从小冒尖啊，这就叫知识改变命运嘛，不仅改变自己的命运，连下一代的命运也一起改变了。 秉坤不爱听这种话，他诚心把话题往龚斌身上引。哎，龚斌，你能把这个道理讲得这么明白，可见你的病是彻底好了啊。龚斌马上说，好了，好的没法再好了。不知道为什么，龚斌这一次没穿保安服，穿的是一件俄罗斯的银灰色军大衣，脱掉后里面是一套西服，显得整个人洋气多了。赶超问，你哪来的这个军大衣啊？龚斌说，不知道是什么人送给他的小叔龚维泽的，他小叔不稀罕穿，就给他了。苏联都解体了，我叔怎么会穿这种军大衣呢？太不吉利了，这送礼的人真没长脑子。龚斌说着，忽然想起来自己也有东西要送给几位嫂子。向阳经他一提醒，立刻去车上拎来了四个塑料袋。龚斌送的是貂皮筒子，可以当围脖，每条的毛色都很漂亮。龚斌一一向嫂子们敬献，一边说，这是我亲自挑的啊，绝对的上等货。女人们一个个喜不自胜。赶超问，怎么没有向阳爱人的？向阳爱人说，在车里呢。秉坤也问，龚斌，你这不是从貂厂私自拿的吧？啊，要是那样，那可太不对了啊。怎么会？私自拿不就叫偷了吗？我一开口要，老板二话不说就开了库房让我挑。我叔经常帮他们解决麻烦，我要几条貂皮筒子算啥呀？
6: 大家正在欣赏貂皮筒子，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门前。向阳扭头看着说，
5: 是市委的牌子。秉坤，是不是你哥和你嫂子来了？
6: 秉坤一听，拉起郑娟双双迎到了门口。车上下来的却并非周秉义夫妇。
5: 李川！
6: 听到秉坤一声欢呼，屋里的男人女人们一下子都涌到了门口。这一年，吕川已在中纪委当上了副司级干部，也即将退休了。他头发没怎么少，却白了一多半。吕川在众人的夹道欢迎下进了店里。孙赶超拥抱着他问，
5: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啊，中纪委的干部这操心操的头发都白了啊。
6: 吕川笑道，哎呀，
5: 估计是遗传，要是连我这个级别的干部都为国家操心操白了头，那国家还有救吗？
6: 秉坤问他，
5: 吕川，你咋知道大家伙在这儿聚啊？我去过你哥家了，你哥告诉我的。
6: 秉坤心中不由暗自一惊，吕川虽是自己的朋友，但毕竟是中纪委干部，大小官员在位的也罢，刚卸任的也罢，若被中纪委约谈，忐忑不安的多，面不改色的少。
5: 你约谈我哥？
6: 秉坤吃惊的一问，不为他自己，连郑娟和朋友们也都难免神色不安了。屋里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吕川笑道，
5: 哎呀，你别想多了行不行？我回来了，你哥曾经是我的领导，我不可以去看看他呀？
6: 吕川这么一说，大家才心情放松，屋里立刻恢复了轻松愉快。赶超问，吕川是为公事回来的还是为私事回来的？吕川说公司兼顾，显然不想多谈自己，有意扭转话题，指着女人们手里的貂皮问，
5: 这都是龚斌给的吧？
6: 龚斌也吃一惊，诧异地问，
5: 你咋知道啊？
6: 吕川笑道，
5: 猜的呗。
6: 于是大家也都笑了。龚斌让唐向阳把他爱人的那一条貂皮筒子先给吕川，自己日后再给他妻子一条。吕川坚决不让唐向阳到车上去取，说他们两口子都是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会员，反对穿皮草。龚斌说，
5: 这不是野生的，这貂是我们貂厂养的。
6: 吕川说，
5: 貂厂养的，起先一代还不是从野外抓的。
6: 他接着批判起中国人的衣食倾向来，说明明是现代人了，还那么喜欢用兽皮做衣服，实在是拒绝进化的表现。欧洲人早就杀住此风了，中国人却仍乐此不疲，忘乎所以，不知哪年哪月才能改。
5: 你看看啊，那些办养熊场的是为了抽熊们的胆汁吃他们的熊掌，办养鹿场的呢是为了割他们的鹿茸，然后把这些鹿杀死， 啊，用他们那点鹿心血为中药，还迷信鹿鞭的壮阳效果。半场养孔雀的呢，也是迷信孔雀胆的所谓中药功效，并且还卖孔雀肉。那么多人类可以吃的东西啊，不吃孔雀肉会弱智吗？
6: 一批判起国人的吃，吕川脸上显出愤怒之色。
5: 大家伙儿一时感到都很窘迫，于洪忍不住顶了吕川。
8: 吕川，你别来这套啊，咋的，开我们的现场批判会呀、啊、再劲儿劲儿的可别怪我带头把你撵出去。
5: 哎，嫂子你别生气啊，我不是批判你啊，我也是有备而来，我也带了小礼物，我是想讨好你们的。吕川一边说一边拉开了手提包，送给每个人一个计步器，两个核桃。孙赶超笑着说，川儿，这啥玩意儿，你就用这么两种小东西讨好我们呀？吕川一本正经地说，礼轻情意重嘛，貂皮筒子只能在冬天出门的时候围一围，是吧？我的礼物可不同啊，要是你们不嫌弃，那可以不离身不离手，让你们睹物思人，而且还能提醒你们多散步。哎，不错，核桃是我从摊上买的，很便宜，但是它能保持手指头的灵活呀，促进微血管的循环，比健身球还好，健身球多凉啊，核桃是暖的。于红板起了脸说道，
8: 姐妹们，咱不听他瞎掰扯，都不要他的，给他个下不来台。
5: 说完，于红从女人们手中一一夺去那两样东西，全都放在了桌子上。秉坤也笑着说，得，谁叫你一坐下来就说那些让这些女人们扫兴的话呀，啊，吃亏了吧。吕川就问于红，弟妹，那你们怎么才能收下呀？
8: 谁是你弟妹，别忘了赶超比你大好几个月，先把口改过来叫我嫂子。
5: 哎，行行行，嫂子嫂子，你们怎么才能收下呀？于红说，除非吕川一个一个的求他们收下才行。女人们都板着脸点头。赶超督促说，马上要清桌面开饭了啊，愿意求就快求，不然你收起来，或者我替你收到垃圾桶里，行不行？秉坤，垃圾桶在哪儿啊？秉坤就把垃圾桶取过来放在孙赶超的脚边。吕川说道，哎呀，秉坤啊，你啥时候也变得这么不厚道了？秉坤说，你看看手表啊，确实要吃饭了嘛。吕川无奈，只好起身离座，对女人们又鞠躬又作揖，嫂子长嫂子短，恭恭敬敬地叫着，央求他们收下自己的薄礼。女人们这才一个一个接过那两样小礼物，嘻嘻哈哈，大为开心，笑作一团。向阳说道，哎呀，真是太遗憾了，刚才的情形啊，我忘了用手机拍下来了。你想想啊，中纪委的领导向咱们的夫人们又鞠躬又作揖，对别人讲肯定没人信啊。赶超说，他每次回来都训我们，我对他老有看法了，今天你们女同志们可算是为我们男人们出了口气。向阳也说，对对对，太有同感了。于是秉坤他们对吕川又开启了批判会，批得吕川连连认错。女人们看着听着，起先还都是只做看客，后来一个个动了恻隐之心，开始庇护起吕川来。
9: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老友们相聚，因吕川的意外出现，气氛更加特别，非常开心。吃饭时，吕川亲自把司机请进店里就坐。炳坤为大家斟满酒后，让吕川先说几句。吕川说他确实有不少话要讲，但请大家允许他先陪司机吃好饭。大家认为他的请求是正当的，允许了。于是他也不参与饮酒，专心陪司机吃饭。司机吃好离去后，他把龚斌叫到自己身旁，坐在紧挨着他的司机坐过的椅子上，左一筷子右一勺子地为龚斌夹菜添汤，仿佛自己是主人，龚斌是他唯一的贵客。大家看着都有些困惑不解。赶超说：“
1: 川儿，你秀啥呢？现在该喝几盅，讲几句话了吧？”
0: 吕川说：“
1: 啊，是啊是啊，我还有事儿，不能多待，我走之前必须的。”
0: 他说着站了起来，将白酒瓶子拿过去。他一手拿酒瓶，一手端酒杯，接着说：“
1: 我对咱们这座城市太有感情了，不仅仅是因为我20多岁前啊一直就生活在这儿，更是因为这里有你们。要是没有你们啊，说老实话，这儿不过就是我生活过的一座城市而已，10年8年不回来一次我也不会多想。谁会想一座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的城市呢？现在中国的城市都变得差不多，连寻找一点保留在记忆中的印象都难啊。但是这座城市有了你们，对于我它就跟别的城市太不同了，有一种友情像胎记啊。”
0: 唐向阳举起了一只手，吕川停止了说话，大家的目光都朝向了唐向阳。向阳说：“
1: 对不起啊，我要去卫生间。”
0: 炳坤拍了他的肩一下，批评道：“
1: 哎呀，去就去呗，别耍怪。”
0: 向阳离开后，吕川继续说：“
1: 他诚心出我洋相，那我也得继续说，你们就像我的胎记，去不掉的，去掉了人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所以我为友情干第一杯。”
0: 他一饮而尽，正要自己斟满酒，炳坤走过去想让他换最小的酒盅。“
1: 哎呀，我有数。”
0: 吕川坚持不换酒盅。吕川为大家生活都改善饮尽了第二杯，说他这次回来比哪一次都高兴。唐向阳是因为对吕川不满才离开的，他在卫生间吸着烟，听吕川向孙赶超和龚斌道歉，承认自己上次朋友们聚会时对他俩说的话很混账，也听到他俩都说原谅吕川的话。接着他又听到吕川说了些祝愿大家健康的话，直到吕川说要走了，唐向阳才迈出卫生间。他和大家将吕川送到门口，车已停在门前。吕川转过身环视大家，最后将目光停在龚斌脸上，他突然和龚斌拥抱了一下。大家归座后，进步问大家注意到没有，吕川这次对龚斌格外的亲。赶超说：“
1: 我当然注意到了，真是怪事啊，龚斌在他眼里似乎倒成了香饽饽了，我心里还很不平衡呢。”
0: 龚斌嘿嘿笑道：“
1: 他见到我的次数少呗。”
0: 大家便都笑了。初三的聚餐，大家尽欢而散。
1: 正月14那一天，邵静文骑自行车到了新区，突然出现在炳坤家开的面食店里。那一天下了大雪，老邵穿得厚，站在炳坤面前像一头直立的北极熊。炳坤把他推出去，用棉帽子替他好一阵子拍打。刚过午饭的饭点儿，店里很乱，炳坤正和郑娟忙着收拾，不是说话的地方。炳坤把老邵请到了楼上，让他脱去棉大衣，靠着暖气坐着。老邵说他的衬衣被汗湿透了，贴在身上很不舒服，请炳坤找一件衬衣换换。炳坤问他吃了没有，他说没吃，一点也不饿。炳坤为他沏茶，他也阻止，说刚换上干衬衣，一喝茶又该出汗了。炳坤坐对面之后， 邵静文说了几句祝贺他终于住上好房子的话，紧接着话题一转，说起了书店的事儿。邵静文告诉炳坤，书店的事儿彻底告吹了，路路通公司将书店买下，要把书店改成肯德基店。
0: 炳坤颇感意外，问这是什么人的决定。老邵说，
1: 还能是谁的决定啊？当然只能是曾山的决定了。
0: 炳坤更意外了，纳闷地问，
1: 他不是信誓旦旦地向水自流保证过吗？是啊，那一个人能把自己对一个临终前辈的保证都那么不当回事吗？
0: 炳坤生气了。老邵还是说，
1: 是啊。
0: 炳坤愣了片刻，又问，
1: 那曾山什么时候变卦的呢？
0: 老邵说，曾山春节前就变卦了，秘书通知他的，他怕影响炳坤过春节的心情，所以当时没来相告。
1: 那就是水自流死了没多久的事儿啊。
0: 炳坤吸起烟来，气得手都在发抖。
1: 是啊，我得来告诉你一下，说明情况，解释清楚，这问题不是出在我这边，对吧？
0: 老邵也吸起烟来，手也抖。
1: 那唐向阳知道不知道啊？他肯定知道啊，他咋会不知道啊？可是他初三来过我这儿啊，一个字都没跟我提啊。我们这和几个老朋友在这儿待了大半天呢，他也许那会儿还不知道吧？那不可能。或者他虽然知道，因为人多，觉得当时不方便告诉你呗。那人再多也不是根本就没机会呀。
0: 周炳坤的气转到了唐向阳身上，觉得他太不够朋友。老邵则替唐向阳辩护，认为他或者不知道，或者有难言之处。炳坤则想和老邵分析清楚唐向阳到底知道不知道。
1: 炳坤啊，咱俩分析这个有意思吗？因为书店开得成开不成影响了你们朋友之间的感情，那好吗？
0: 听老邵这么一说，炳坤才算作罢，不再分析追问。他俩便也无话，默默吸罢各自指尖的香烟。老邵起身要走，炳坤也不留，说要骑自行车把他送回市区。老邵说多此一举，炳坤说他自己也有事儿，得到市区去一次。他一直把老邵送到了家门口。
1: 雪虽然停了，路上的积雪却已经很厚，骑自行车很是吃力，炳坤的衬衣也被汗湿透了。他估计老邵一进家门又得立刻换衬衣了。炳坤接着骑车到了周月和她丈夫开办的物流公司，事先没有约，他还挺有运气，见到了很久没有见到过的外甥女儿。第132集，炳坤骑车来到了周月和她丈夫开办的物流公司，他事先并没有约，但是还是挺有运气的，他见到了很久没有见到的外甥女儿。周月把炳坤请到贵宾室，特别激动，问小舅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儿。他说只要是他力所能及肯定效劳。炳坤就问他公司经营的怎么样，周月就说公司越来越好，业务多得忙不过来，又要招人了。炳坤又问如果有好的项目，投资又不多，二三百万的，有那个实力吗？周月笑着说，
0: 小舅你太小看我们了，如果项目真好，一千来万那也不在话下，连这点实力都没有还开什么公司呀。
1: 炳坤接着又问孙赶超在公司当主任当得怎么样。周月说，
0: 他很有责任心，是小舅的好友嘛，我就把他当自己人，对他也处处关照，咱们自己家的公司只要他不言退，那我就会一直用他。
1: 炳坤这才把话题绕到了书店的事情上，他把曾山怎么在水自流死前信誓旦旦地做了保证，又怎么在水自流死后不久单方面变卦的经过讲了一遍。最后他要求外甥女儿把那个店面买下来，说他认为那个店面300多万绝对可以买下。周月沉吟起来，他问炳坤为什么要掺和这件事儿。炳坤说自己如果不想办法，那对水自流就太不仁义了。 周月说人都死了，不仁义怎么样，仁义又怎么样？冰坤说他心里的感觉会大不相同，也想对得起邵静文的一片诚心诚意。周月就问道，
0: 是邵伯伯给你出的主意？
1: 那倒不是，跟他没关系。
0: 这事儿我可帮不上忙，即使你不高兴我也没办法。
1: 你自己刚才说呀，往一个项目投资个200-300万根本就不是难事啊。
0: 那是指好项目，开书店不是好项目，除非钱多的无所谓了，开着玩玩。中国身价几十亿、几百亿、上千亿的大亨不少，小舅，你见过一个开书店的吗？他们都不玩文化，我干嘛非玩文化不可呀？我们公司还处在资本积累期，玩不起那个票。
1: 秉坤被外甥女的话说得无言以对。周月又说，路路通公司比自己公司的资金实力雄厚得多，曾山他也认识，关系还不错，他对曾山的做法太理解了，如果换成自己他也会这么做的。对本公司贡献很大的老顾问命将归天，他临终前的一个愿望论起来又不是多难实现，当然先要应承下来，给临终者一种心理的慰藉，这是起码的人性。但是在商言商，经商有经商的原则呀，赚钱是首要的目的啊。开一家肯德基店明摆着是只赚不赔，那又为什么偏跟市场较劲儿开书店呢？假如他想买下那个店面，曾山必定会出更高的价，结果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让卖家喜出望外，那么他周月和曾山也肯定会从此结下梁子，这种做法太不符合经商之道了。听周月说了这么一大番话，周秉坤突然发脾气了，你别说了。周月尴尬而又怯怯地起身离开了。
0: 秉坤独自在办公室里郁闷，一支烟还没吸完，孙赶超进来了。赶超说周月有急事要去办，已经离开公司，嘱咐他来相陪，秉坤什么时候回去由他开车送。秉坤二话不说起身便走，赶超跟到外边替他把自行车放到了汽车后备箱里。在回家的路上，秉坤气哼哼地对赶超说，
1: 这个周月竟然敢把我晾在会客室里。
0: 赶超说，
1: 他不是躲你，他是怕你冲动发作。你想啊，你是他小舅，又在他的公司，你要是又吼又叫的，他能拿你怎么办好啊？你是为啥事找他呀？啊，把他吓得紧紧张张的。
0: 秉坤就把书店的事儿又说了一遍。赶超问，
1: 你觉得你对他的要求合理吗？
0: 秉坤反问，
1: 你觉得呢？如果你是他，我是你，或者反过来，以咱俩的关系，肯定都会按对方的希望做，所以咱俩这种人不能经商，即使当了老板也会把公司搞黄了。经商的人那都是利字当先，能兼顾义字就不错了，全世界没多少能兼顾义字的，中国更少。所以我觉得秉宽，你对周月的要求太高了，再说了，他不认识水自流，又不欠水自流一点人情，凭什么你要充当义士就得你外甥女儿替你买单啊？
0: 秉坤静下心来一想，赶超的话不无道理，自己行事确实急躁，渐渐的气也就消了。他又和赶超分析起向阳的对与不对来。赶超说，
1: 曾山那个女人的做法肯定不地道啊，这一点我给你保持一致啊。说到向阳嘛，就两说着啊，比如周月嘱咐我什么事儿先别告诉你，那我也会嘴巴上锁的，即使你逼我说我也不会告诉你，虽然咱俩是老朋友了，周月呢又是你的外甥女儿，不过道理很简单啊，周月是我老板，是给我开工资的人，我值得他信任，是好员工的职业道德啊。当然了，咱们论的是不违法乱纪的事儿啊。
0: 听了赶超一番话，秉坤对唐向阳的气也消了，心中只剩下对崇文书店消亡的惆怅。赶超又夸起周月来， 说他很有商业头脑，善于管理，对员工也不错，是一块当老板的料，比他老公在公司的威望还高。听孙赶超夸自己的外甥女儿，周炳坤心里挺欣慰，他说，
1: 你告诉周月啊，其实我根本没生他的气，他把公司办得好，我也高兴，等下回亲人们再团聚的时候，我希望他也能参加。
0: 赶超说，
1: 行啊，这种话我太乐意转告他了。
0: 然而周炳坤的心情还是高兴不起来，想起水自流临终前几天对书店放心不下的情形，他没法高兴。说来说去，似乎谁都没什么太对不起水自流的地方，那就只有他独自承担内疚了。炳坤觉得仿佛自己倒成了这世界上最对不起水自流的人。
1: 几天之后，孙赶超开车来到了新区，后备箱装了一个大果篮，说要把炳坤拉着一起到市立医院去。邵静文感冒之后转成了肺炎，住院了。你外甥女儿啊，不知从哪儿听说到的，因为老邵是你的朋友，他觉得应该告诉你一声，特意让我开他这辆宝马车来接你的。那是周炳坤平生第一次坐上了宝马车。老邵说，他是因为到炳坤家那天出了两次汗，回到家里冲澡的时候热水器又出了毛病，结果被冷水一激感冒了。炳坤说道，老邵啊，这书店的事儿，哎呀，太对不起你了。老邵说，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是中国人太对不起书店了。中国都快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哪个阶层的人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可咱们中国人的阅读率在世界上的排名却非常的靠后啊。所以啊，水自流才希望能为这个时代做点好事啊。老邵叹了一口气，哎呀，是父思人，是父思人呢。他死前的愿望是好的。赶超也说，人各有命，许多人一死连儿女都不念叨，他死了还有你俩这么念叨，命不错了。崇文书店里里外外早在五一节前就改造成肯德基店了，五一节没有什么动作，到了六一那天才开张，场面煞是热闹，祝贺的花篮摆满了门两侧的人行道，他们还请了几位乐手演奏世界名曲，其中一位吹

0: 几万。
1: 第二天早上，周炳坤正在洗脸，听到郑娟兴奋地喊他：“炳坤，快来看！”电视新闻中，唐向阳正在现场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他公司是怎么决定开肯德基店的，他说正是在他力主之下决定的。记者问他在肯德基店中有股份吗？他说有，公司鼓励员工入股。记者问这条街上唯一的一家书店消失了，他是否感到有点遗憾？唐向阳反问：
2: 要是你面临两种投资抉择，一种是月月赔钱年年赔钱，另一种呢是月月盈利年年盈利，你力主选择后者，你会遗憾吗？
1: 记者又问，那喜欢读书的人到哪儿去买书呢？
2: 纯书店在这条街上开了很多年了，我也来过，每次起码还买一本书，有时买五六本。请问你来过几次？你买过什么书吗？
1: 年轻的女记者一时语塞。唐向阳接着说，
2: 像你们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大学一毕业都不怎么再读书了，那还指望谁喜欢读书呢？
3: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记者终于憋出了一个问题，
4: 那照您这么说，书店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吗？
2: 什么时候读书的人口多了，实体书店当然就会多起来，网上购书只不过是购书，逛书店呢却会对人有更好的文化熏陶，这种熏陶是网上购书没法比的。将书店改成肯德基店不费什么事儿，反过来也一样，等中国的读书人口多了，我会再立主把肯德基店改成书店的，并且还会再入股的。
1: 郑娟评论说，向阳真有眼光，没想到他还这么会说。炳坤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又去洗脸。炳坤也没想到唐向阳那么会说，不过唐向阳亲口承认把书店改成肯德基店是他力主的结果，这让炳坤连续多日心情不好。
0: 七月中旬，哈市爆出了一则反腐大新闻，龚维泽被双规了。坊间起初还有不少为龚维泽鸣不平的声音，一是说他只不过是一名退休干部，从没当过一把手，不属于在职有实权的；二是说他名下的赃款只不过区区二三百万，跟那些大额的腐败相比一点都不多。显然为了应对坊间的质疑，市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将龚维泽定性为五毒俱全的腐化变质干部。所谓五毒俱全，乃指买官之事其有，已经坐实是花钱了，只不过没有达到目的；卖职之事其有，他收过几次钱，帮人把子女塞进公安系统；贪污之事其有，他负责过区公安局的翻修扩建工程，贪占了十几万元的回扣；受贿之事其有，收过不少私企的钱，为他们上下打点谋取利益；堕落之事其有，经常出入花天酒地的场所，满足淫乱放荡的欲望。评论员文章最后指出，龚维泽的部分违法乱纪行为发生在退休后多处兼职期间，证明有些干部虽然手中没有了实权，但仍然可以利用过去的人脉搞腐败。从这个方面来说，承办龚维泽这样的人等于向领导干部们敲响了警钟。
1: 当天晚上，赶超两口子吴倩和进步都来到了炳坤家，大家都住在新区，走动很方便。除了对龚维泽的下场窥探不已，更主要的是担心龚斌的精神受到刺激。传说中纪委一个女干部坐镇本市，正按部就班顺藤摸瓜，放出了不管水有多深，来了就要一查到底的狠话。炳坤说，
0: 那咱们又能做点啥呀？
1: 大家便一时大眼瞪小眼，不知所措。赶超说，
0: 对龚维泽咱们当然啥也做不了，并且也不该同情。他有啥可同情的呢？谁叫他犯在那儿了呢？
1: 进步也说，
0: 是咱们不都是最恨腐败官员吗？要是中纪委查到了跟咱们有关系的人头上，咱们就同情了，这也有问题啊。
1: 秉坤说，
0: 哎呀，要是论关系，我们周家与龚维泽确实不一般，如果没有龚斌，你们与他就什么关系也没有。我也同意感召和进步的话，谁叫他犯在那儿了呢？

0: 秉坤此时心烦意乱，故作镇定。他联想到了哥哥周秉义与宫闱泽的关系，担心也会受到牵连。
1: 于洪想起当年去貂厂的事情，大动感情地说：“
2: 我和儿子去貂厂参观的时候，人家宫斌对我们娘俩可亲了。他的精神能恢复到现在这么好，太不容易了。如果再因为他输的事儿进了精神病院，那他的后半生不就完了？”
1: 吴倩也陪着唉声叹气，倒是郑娟挺镇定，慢言慢语地说：“
3: 秉坤，你求一下周月，让宫斌到他们公司去呗。”
1: 赶超说：“哎呀，那跟在貂厂有啥区别呀？换个地方，他就不知道他输的事儿了吗？”进步说道：“那还是不一样啊，我觉得嫂子的想法可以考虑，有你跟周月护着他点儿，瞒着他点儿，该骗还得骗他。” 兴许他能躲过一劫呢。于是大家的目光都转向了秉坤，秉坤只得说：“行，那我明天再去找次周月。”说话间，周聪忽然回来了，他对长辈们含含糊糊地打了一声招呼，就直奔电视机那儿去了。他打开电视机，手持遥控器站在那儿不停地换台，大家都默默地起身跟了过去。周聪调出了晚间新闻。 大家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新闻画面显示的是貂厂，在荷枪实弹、头戴钢盔的武警战士的配合下，公安人员正对貂厂进行搜查。有一个男人被戴上手铐，押进了警车。于洪失声叫道：“
4: 哎呀，那是貂厂老板，我和儿子错过他的车。”
1: 屋子里更肃静了。现场的男记者说道：“
5: 刚才人们已经看到。” 公安人员起获了大量国家明令保护的各类野生动物的尸体、毛皮和脏器，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里不但是貂厂，还是向国内外走私野生动物的集散地。这一持续多年的犯罪勾当，宫闱泽也供认参与。
1: 大家都坐下之后，四个男人还有于洪一起吸起烟来。秉坤首先打破了沉默，他看着手中的烟，低声地问儿子。 周聪，你知道你宫斌叔叔啥情况啊？周聪说：“据他们报社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宫闱泽或许事先有预感，他以相亲为名，早就把宫斌送回农村老家去了。”秉坤环视着大家，又问：“那我是不是明天就不必去找周月了？”大家纷纷点头。 周聪又讲了一个情况，还是他们报社消息灵通人士透露的。貂厂实际上也是一个替不法经济利益集团洗黑钱的地方，而宫闱泽是关键人物。进步低声说道：“
6: 那样的话，他恐怕就得老死狱中了吧。”
1: 又一阵沉默过后，秉坤低声说：“哎，行了，散了吧。”
0: 大家就散了。秉坤关店门时，他的手机响了，是周荣打来的。他嘱咐秉坤，绝对不要在别人面前对宫闱泽的事说三道四，因为宫闱泽与周家两代人都有着良好关系，千万不要言语不当，授人以柄。最近也不要到哥哥周秉义家去，少发短信，有什么事儿非通话不可。
1: 最好打嫂子的手机。秉坤说：“我记住了，不过我姐夫跟宫闱泽以前来往最多呀。”“
0: 我嘱咐过你姐夫了，你管好你和周聪，特别是周聪，他是记者，接触的人也多是记者，你要再三嘱咐他。”秉坤结束了与姐姐的通话，催郑娟先上楼喝药。他和儿子面对面坐着，严肃地谈了一会儿。秉坤问。
1: 你姑的话，我转达清楚了吗？爸，你放心吧，我又不是小孩子了。秉坤犹豫了一下，又问：“那，你没有听到什么对你大伯不利的消息吧？”
0: 周聪摇摇头，肯定地回答：“
1: 没有，我大伯肯定不会做坑害亲人的事儿，而且我知道他内心里其实也是很爱亲人的。”“是啊，他内心里当然是爱亲人的。” 像宫闱泽那样。

0: 真等于坑了他的亲人呢。儿子，睡吧。
1: 炳坤撑着儿子的肩站了起来，郑娟已躺在床上了。她说：“自打出生后，一直睡的是炕，从没敢想有一天还能住上楼房，睡上床。以前总认为楼房不是盖给老百姓的，床是上等人睡的，老百姓不该做那种梦。”
0: 行了，你都快说过100遍了。
1: 炳坤一躺下就关了灯。
0: 炳坤不爱听妻子刚才的话，郑娟每说一次，他的自尊心都会受到一次伤害。自从他成为丈夫和父亲，炳坤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凭自己光明正大的挣到的干干净净的钱，让全家住上楼房，哪怕是旧楼房，睡上美观舒适的床。后来他承认那是痴心妄想，此生无能为力。现在他终于住上了楼房，睡上了像样的床，但这并不是靠他的能力来实现的，而是沾了拆迁的光，靠了哥哥暗中的帮忙。妻子不那么说的时候，他感到幸运，妻子那么一说，他就只有感到羞愧了。直到郑娟睡着了，炳坤仍然在黑暗中大睁着双眼，毫无困意。他回忆起了龚维泽和自己家几十年的友好关系，回忆起了龚维泽当年与自己一样成为反四人帮英雄的往事，心中五味杂陈。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4: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3: 第一条，新疆三湖。
4: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3: 第二条，九寨沟。
4: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3: 第三条，西藏。
4: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3: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4: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3: 第五条，泰国。
4: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3: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4: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3: 第一条，新疆三湖。
4: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3: 第二条，九寨沟。
4: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3: 第三条，西藏。
4: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3: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4: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3: 第五条，泰国。
4: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3: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夜幕垂帘，天似穹庐，夜空蓝黑，星星明亮，人生沉入水底，涛声跃出河面，耳边是运河水拍打船舷的轻柔之声。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请收听长篇小说《北上》。
6: 前几天，日本使馆的书记官山山斌被杀了。再过2天，德国公使克林德也会被一枪爆头。信使气喘吁吁地跳下马，据说他的坐骑当时就倒闭在路边，一路狂奔，活活累死了。京津之间所有的电线杆都被义和团砍倒拔掉，电报线悉数切断，传送信息不得不回到马拉松的时代。我们要先回杨村，回去也要重修铁路线，还得提防义和团冷不丁从哪个地方钻出来。一条铁轨拢起来，我们的火车就得停下来。美国分队的指挥官麦卡拉上校负责修复铁路，我们跟随西莫尔的旗舰上校泽利科， 把附近的义和团驱散，他们盘踞在一个村庄里。我们先用九磅炮向村里发射三枚炮弹，泥土夯筑的房屋被炸毁，腾起一片烟尘。接下来进村，两小队的队长传下命令，冲着旗子照，见人就开火。插在村庄屋顶上的义和团旗子分为两种，一种是长方形的大旗，另外一种是三角形的小旗。后来我在中国北方见到很多个那样的村庄，他们把它称作围子，整个村庄被一堵漫长的围墙圈在中间，进出只有固定的几扇门，倘若把几扇门都堵住了，即可瓮中捉鳖，一个人都跑不掉。但是那几天我们没法及时堵上围子上东西南北的四扇门，冲进去后义和团大部分跑光了。队长重复西摩尔中将的指示，但凡发现藏有武器和铁路物资的房屋一律就地焚毁，敌人且战且退，我们把火点着了。有人胳膊底下夹着顺手捎带的鸡鸭鹅和好东西，对着队长谄媚的笑。队长一挥手，看你们能耐了，能带走的就拿吧。这是我们回到杨村前的最后一站。下杨村，停下来，前面的铁路断了。如此大规模的破坏，大家都怀疑仅靠义和团是干不了的。大卫说，哼，用膝盖想都明白，中国的正规军肯定插手了。我问理由，大卫说，这还需要理由吗？别人长枪短炮的在你家院里跑，就跟在自己家一样随便，你肯定不高兴啊，你哥肯定不高兴，你爸妈一定也不会高兴，反正谁在我们家这么弄，我们全家都不会放过他。我说，可是他们得罪我们了呀。大卫说，哼，如果哪一天他们在罗马得罪你了，或者在伦敦得罪我了，你再说这话，我一定举双手。我说，我想取一个中国名字，让大卫给参谋一下。大卫说，马费德。想了想又摇头，觉得还是不够中国。他说，马福德。对，你就叫马福德。6月18日下了一场大雨，所有落雨的地方都在欢呼。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旱早已让中国人拜了几千年的龙王失信于民。我们没有欢呼，我们只有哀叹。晴天热的固然不舒服，阴雨天更加难受。草席顶棚根本挡不住雨，缝隙里滴滴答答往下漏，外面下大雨，车上下小雨。刚要睡着，刚刚聚拢的一颗大水滴砸到脸上，整个人都清醒了，只好移到车厢底下睡。滴水的情况缓解了，但是身子下面却更冷了。后半夜寒凉入骨，天没亮就有人开始打喷嚏、咳嗽、流鼻涕。6月18日这一天，唯一跟好消息沾点边的是德国军队从义和团手里抢过来四艘船，而这四艘平底船成为了第二天我们离开此地的最重要的工具。廊坊之前的铁路断了，杨村之后的铁路也断了，前不着村后不靠店，我们缺少转移的车辆，找不到合适的交通工具，只能困死在这里。德国人在铁路桥上往天津方向巡逻，发现有艘中国平底船装着枕木，他们对平底船喊话，船夫不理，加速往前跑。 德国人就开了火。不远处还停有几艘，一帮义和团正往船上装运铁路物资。德国军队一鼓作气，短兵相接，拿下了四艘平底船，14名义和团民丢了性命。德国人还在船上发现了潜水员用的武器，一面旗帜和义和团的红标牌。6月18日这一天，唯一跟好消息沾点边的，是德国军队从义和团手里抢过来4艘船，而这4艘平底船成了第二天我们离开此地的最重要的工具。离开此地势在必行，否则根本不必麻烦中国人，饮用水这一条就足以把我们打垮。口渴难耐，我们必须冲向浑浊的河水。大雨把上游的泥沙草

墓，人和动物的尸体都冲刷了下来。上头分发了小木炭过滤器，每三个人共用一个。但是，成分复杂的河水哪是区区一个小过滤器能够滤干净的呢？很多人开始拉肚子，有的痢疾严重到根本提不上裤子。钻在我胳肢窝里睡觉的那个英国小伙子直接拉到了裤裆里，晒裤子时就光着下身走来走去，没人笑话他，倒有几个羡慕的，多好，想拉了连裤子都不必脱，蹲下来就行。指挥官传下消息，西摩尔中将主持召开了联军军事会议，决定放弃火车，部队沿白河撤退。四艘平底帆船运载伤病员，一部分枪支弹药、补给和行李，其余士兵只带随身必需之物，沿河岸南下。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火车上的东西装上平底船。在火车上待了十天，多少有了点感情。天又阴沉，离开车厢，大家生出了一些伤感。这些天缴获的战利品也都扔进了水里，义和团的各种旗子、信物和古怪的武器，还有从村庄民房里顺手牵羊的一些新奇物件。我敢说，谁能把扔掉的东西都收集起来，绝对可以开一个不错的博物馆。没办法，枪支弹药和战斗的必需品已经挂满了我们全身。我和大卫因为在白河上下跑过几趟，熟悉河道，也有一点驾驶民船的经验，就被派到弹药物资居多的那艘船上。长官指示，上点心。傍晚时分，船起航，岸上的队列也出发了。英军在前，然后是法军、美军和俄军，接着是德军和其他国家的士兵。由北向南，船顺流而下，也很艰难。现在还在连通白河的小河里，水浅船重，遇个浅滩就走不动了。守船人必须尽全力撑篙，实在撑不动，就得想办法在四艘船之间来回的搬运物资。四艘船也尽量不沿同一条航线走，免得一艘搁浅，后面三艘也栽在同一个地方。先前岸上行进的队伍还羡慕我们，走一阵儿，扭头往白河里看，我们还在后头撅着屁股撑船，就开始幸灾乐祸了。除去劳累，守在船上还免不了要悲伤。伤员船上两个英国士兵伤势太重，在夜间死去了。我们把他们抬到岸上，就地安葬。没有音乐，只有随军牧师的祷告。我们举起枪，愿他们在上帝的怀抱中安息。一路上隔三差五遭遇义和团和清政府的正规军，都是路上的队伍在应付。他们在敌人和四艘平底帆船之间隔离出了一个安全地带，有时能听见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那一定是跟正规军交上了火。他们用马拉着轻型的现代五厘米克鲁伯野战炮，活动范围相对较大。我们没有马匹，海岸炮只能用士兵拖拽着走。站在船上，能看见双方的炮弹击中了民房。战斗所到之处，火势熊熊。我们有自己判断战况的参照，看送到船上伤员的数量和频率，来得多，来得勤，仗一定打得很辛苦。枪炮响了半天，只送过来几个皮外伤的，那仗应该打得不错。船上还有一个跟岸上相同的难题，就是饮用水。我们依赖岸上的水源，
即使驶进了白河，河水也没法直接入口。战争已经严重破坏了水质，水面经常会飘过一两具义和团成员和无辜民众泡得肿胀的尸体。岸上的战友肩负着到沿途的村庄里寻找水井的重任，有他们喝的，就有我们喝的，有他们喝的，才有我们喝的。水上也经历过一番惊魂，一发炮弹突然落到我们船上，所有人都闭上了眼睛。我甚至在脑子里转了一个念头，剩下的活着时间够我想一下如玉吗？后来发现这是一颗哑弹，他们忘了把保险丝拧进炮弹里。因为这发炮弹，四艘船警醒多了，但凡有个风吹草动就往半空里看，我们很可能就在炮弹的射程之内。这种警醒绝不多余，我们身后的那艘船就因为及时撑了一高，一发炮弹落下时躲过了一劫。也有怎么躲都躲不过去的，就堵在你脑门上。我们到了西沽，准备泊船上岸时，聂提督的队伍不同意，用各种轻兵器和重兵器对着我们打。这个时候，我和大卫已经从运载弹药的平底船调离了，正在掌管专门护理伤病员的船。聂提督不答应，因为西沽武库被联军占领了，而此前清军在军粮城一带的防线也被联军和援军攻克，放谁头上都恼火。占领西沽武库之重大切要，简单的说，如果联军没能侥幸拿下这个武库，历史很可能就得换个写法。说侥幸，完全是因为联军误打误撞发现了这座中方的弹药库。联军从杨村撤回，劳师袭远，一路遭遇阻击，补给也跟不上，差不多成了一支疲惫不堪的叫花子队伍。聂士成部队数十万雄兵，再跟上去穷追猛打，联军的日子就没几天了。但是联军走了狗屎运，发现了西沽武库。看看武库里都装了什么吧。38000支曼里克步枪，3800万发子弹，德国造的箭、火炮和马克沁机关枪，来自基尔药房鲁德尔的药品和绷带，附说明书的伊斯马赫子弹袋，还有几百袋大米和众多优质的饮用水。大量库存已经足以让联军心花怒放，弹药库还有无比坚固的城墙，易守难攻。聂士成的军队要攻下这个堡垒，不比重建一个更容易。西莫尔中将做梦都会笑醒的。我们的平底船在武库城墙下东游西荡，为了躲避那些不长眼的炮弹，有一发击中，我和大卫变成伤员的机会可能都没有，直接见上帝。那是我这辈子撑过的最危险的船，炮击和步枪的射击像敲鼓一样，天上到处都是子弹。总算找到了一个安全角落，武库里联军出来把我们接上了岸，进到武库的大院里。伤员们被放到百叶窗木板做的床上，身下铺着毛毯。大卫放伤员时被绊了一跤，一屁股坐到毯子上，半天没爬起来。我问他，是不是摔伤了？他咧开嘴大笑说，妈的，大兵的屁股也贪恋这一把肥软的。我和大卫平时帮助救护伤员，紧急时刻也得抱起枪上前线。聂提督的军队企图夺回兵力过来，一直压着联军打。战事残酷又血腥，幸亏清军的枪法欠佳，要不我们得死伤更多的人。一波波进攻都被我们打退了，
中国人终于懈怠了。

消停了差不多两天，枪声和炮弹没上桥来了几场。到25日早上，救援的俄军到了，我们才解了围。第二天凌晨3点，我们拔营离开西沽武库，抬着230名伤员向天津城进发。西摩尔中将让一队英军留下来放火，不给中国人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我们走出不远，弹药库传来震天动地的巨响，爆炸声一直在我的耳朵里回响。走了6个小时到天津，这嗡嗡声还没有停止。天津城里冒着烟，到处都是废墟和烧焦的尸体。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一种语言可以贴切地描述出这个城市散发出的死亡和腐败的味道。见到每一具尸体，我都绕着走，碰到那些残缺的肢体，我会觉得是我杀了他。

我不认为那是幻觉。我觉得他们的死就是跟我们有关。如果一群高鼻深眼的家伙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到来，中国人会像落叶一样大片大片的死去吗？但在战争之中讨论死亡不合时宜，枪在响，炮在轰，厮杀的喊叫永不停息。27日，我们开始分三路纵队进攻天津城外的东机器局，中国人叫它东局子。这个地方制造枪弹和火药，有上千名清军把守，是处在天津租界前的一个火药桶，必须拿掉它。比我们想象的要顺利，机器局里的弹药库被炸了。清军撤出时，我们占领了东局子。弹药库的爆炸也是一笔糊涂账，搞不清楚是联军的炮弹击中的，还是清军担心失守后弹药会为我所用，自己点了火。反正此后突然就安静了下来，双方都在休整。我们横七竖八躺在地上，我主动要给大卫读马可波罗游记，我两眼朝天的读，他两眼望天的听，听睡着了，我还在继续读。一会儿用意大利文读，一会儿把它翻译成英文读，一会儿意大利文、英文、中文三种语言混在一起读。战争之中不期而至的寂静有一种骇人的效果，你会觉得特别的不真实，有一种说不明道不清的荒诞感。已经消失的隆隆炮声经常会回到你的头脑里，而且响动更大，因为没有别的杂音侵袭进来。你甚至能够感觉到偶尔有热乎乎的气浪扑面而来。19岁的小水兵说，他不希望我归队，这样每天晚上他就可以挨着我睡。我也不想回去，在哪儿都是打仗，枪子儿真射过来，肯定也来不及关心国籍了。很多人开始给家里写信，免得被一枪撂倒，连句话都没给亲人留下。我也在想写信的事儿，可是写什么呢？我只有让哥哥进马尼拉方头雪茄时才给家里写信。7月1日，枪炮声再起，清军向租界发动进攻，我们用大炮猛烈地轰击天津城作为回击，双方一直闹到半夜。我怀疑我们的大炮已经把天津城炸成了筛子。随后几天互有攻守，又僵持了，都不敢轻举妄动。探子来报，清军和义和团打起来了。这是个利好的新闻。清政府的正规军和义和团哪一个单挑出来都够难缠的，他们携起手来我们更难受。这些天危如累卵的狼狈状态已经是最好的证明。现在他们俩打起来，讲出10000条理由，我也不相信这个局面对我们是坏事。然而7月初，清军与义和团又组织了一次联合作战。这一次战斗中，义和团与清军互相配合，打得非常顽强。在八里台之战中，聂士成浴血奋战，屡受炮击，还重伤不下火线，最终血肉横飞，一头栽到马下，以身殉了大清。八里台之战也是我的最后一战。聂士成之死给了我巨大的震撼，但是很惭愧，聂士成死之壮烈没有激发我的战斗豪情，却唤醒了我逃离的冲动。我哥一直对我这个毛病耿耿于怀，他讨厌我没来由的消失，一不小心人就不见了。
他在信里告诫我，既然你已经私自跑到中国去了，那就在中国老老实实待着，别乱跑，定期给家里写信。你知道母亲整天为你提心吊胆吗？你知道从不相信上帝的父亲现在每个礼拜要去两次教堂吗？我当然知道，但我还是乱跑了。现在我就想消失。7月9日傍晚，我参加战斗的最后一天，我参加战斗的最后一个小时，在我已经想好了如何消失的时候，一颗子弹穿过我的左腿胫骨，把我的骨头打碎了。娘的，如同挨了一闷棍，然后感觉左腿是越来越沉。最后是剧痛让我停了下来。大卫在射击的间隙看了我一眼，发现血已经湿透了我的绑腿，他猫着腰过来打开我的绑腿，拿出绷带包扎好伤口，把我背在一块石头的后面让我躺好，他去找救护人员和担架。等他带着法国的外科医生过来，因为失血过多，我已经精神恍惚了，枪声听起来像是从去年传来的，在我眼前晃动的大卫的脸像一张被洗坏了的照片。法国医生给我扎了个止血带，把我放到担架上，大卫和一个俄国士兵抬着我送到了临时的战地医院。放下我，大卫要回前线，过来两个抬担架的英国士兵跟他说，战斗结束了。他们把担架上的伤员放在我的旁边，那正是19岁的小水兵。一颗子弹射穿了他心脏的部位，小水兵努力睁开眼，不知道他看没看清楚是我，也许正因为他看见是我，他才要努力地睁开眼。

兵跟前站了不超过两秒钟，弯下腰，伸手合上了小水兵睁到一半的眼皮。小水兵的眼皮再也没力气动一下，他死了。我用胳膊肘撑住地面，整个身体向小水兵身边挪，挪到合适的位置，我把胳膊抬起来，让小水兵沾满尘土、硝烟和血污的脑袋正好置于我的胳肢窝下，然后我嚎啕大哭。那个时候，除了哭，我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做。伤病员被转移到了平底船上，我的小腿做了手术，子弹和碎骨的渣取出来了，消毒、上药、上夹板、服药，什么事儿都干不了，只能重读《马可·波罗游记》。医生说，鉴于骨头碎裂严重，保住这条腿问题不大，但别想着以后能跟正常人一样，大地对你来说将会是起伏不定的。我说，难道我要变成一个瘸子吗？医生肯定地说的，又补了一句，想想那些命都没了的年轻人，你应该为变成一个瘸子感到幸福。那也就是说，我这辈子的最高理想也就是个幸福的瘸子吗？我对医生笑了一下。陆陆续续传来前线的消息，英军运来两尊名为列堤炮的可怕大炮，一炮打响100码内，闻到味儿的人当场毙命。这种毒气炮在非洲的战场上曾经用过一次，为万国公法所不许，但还是又用了。大卫来看我，证实了这一点。天津城破3个小时后，他们去街巷里巡查，看见不少中国士兵抱着枪倚墙而立，对他们怒目相向，拿刺刀捅一捅，直直的倒地。这些中毒的中国人已经气绝多时。租界受到中国人的破坏，战后的天津城遭到更疯狂的报复，到处都是枪眼和炮痕，死人无数，大街上中国平民的尸体无人收敛，只有苍蝇和猪狗每天来翻捡。联军清洗了天津城里留守的所有商行、当铺和大户人家，连官署也被抢劫一空。过去诸般繁华盛景、高堂华屋都成了废墟瓦砾，狼藉满地。时近月底，大卫又来看我，我们的医院也换了地方，从船上移到白河岸边。大卫说，最近要开拔去北京了，就等着联军指挥官的人选定下来。各个国家都在争，谈判桌上打得比战场上还热闹。长官嘱咐，出发之前有信的赶紧寄，下一封家书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写了。大卫问我，要不要也写一封，他帮我寄。我想了想说，好。8月4日，

你读一读。在这样一个国家，对一个漂洋过海的闯入者，这应该是一本必读书。大卫问我：“那你呢？”我几乎能把这本书从头到尾的背下来。我们俩约定，如果还活着，就继续把便条放在河口沙洲上的那棵老槐树的树洞里。如果谁不在了，另一个人就帮他给家里写一封信。在我给父母和哥哥的信中，我告诉他们，我已经成了一个瘸子，但是战争还在继续，我们还要继续杀人，而我讨厌了这种生活，它不比死更让我留恋。如果哪一天我从这世上消失了，不必难过，也请见谅，云云。大卫把我从病床上扶下来，我们在床边拥抱告别。左腿已经好了很多，我可以每天拄着拐在附近走动，皮外伤口早就愈合，等骨头长得差不多，就可以彻底拆掉夹板。我拄着双拐向远去的大卫挥手，我对大卫挥了很长时间的手，我担心只有这一次对他挥手的机会了。大卫·布朗去了北京。第二天我睡足了一整天，到精神

口的医药用品，几块轻易不会变质的中国面饼，一个军用水壶，手头所有的散金碎银，一把防身的左轮手枪和几十发子弹，还有一把军用匕首掖在后腰里。衣服等行头是从中国人那里买来的，花了很少的钱，他们更愿意白送，只要不要他们的命。在他们眼里，即使一个拄着双拐的洋人，也跟凶神恶煞一样可怕。中国人的裤子裆部肥大，走起路来呼呼生风，等于给隐秘处自备了一个风扇。我拄着双拐，一路蹦蹦跳跳，摸黑往白河方向走。太阳刚出来，清早6点钟左右，离河边还有一段距离。横穿荒野的土路上，居然出现了一个赶着5只山羊的人。我赶紧躲到路边的灌木后头。半英里外有一片树林，等牧羊人走远，我穿过野地躲进树林里。白天行路不便，两个腋窝撑了一夜的拐，酸胀肿痛，感觉像两块没发酵好的中国馒头。我在树林里断断续续睡了一天，吃了2块面饼，喝了1壶水。到傍晚，觉得精神和力气重新回到了身体里，拄上拐继续往河边走。到河边一个村庄时，天完全黑透了。村庄低矮破败，几十户人家零散地俯卧在黑夜之中。没有灯光，听不见人声，只有梦游般的几声狗叫，薄薄地浮在黑暗的表面。这个村庄我和大卫经过几次，每家的小码头在哪儿，哪家的船看上去最结实，我都一清二楚。我从村头的那口井里打上了一桶水，先喝了个饱，再装满一壶带上，然后直奔船头刻了一个梦字的那条船。谢天谢地，船高和2只船桨居然都在。我在孟家简陋的小码头上放了一些钱，应该足够他们置办一条比这个更好的船，找半截砖头压在上面，解了缆绳，逆流往北划。白河的水势我基本不险滩，我尽量贴边走，把速度放慢，累了就找合适的地方靠岸休息。迎面来了一行船，我主动避开，身后的船如果速度快追上来，我让他先走。水上夜行本就凶险，加上我的外国逃兵的身份，尤需谨慎。倘若来往船只把我的小船当成飘在水面上的大树叶，那就再好不过了。夜间行船跟夜间赶路是一个道理，特别容易出活。黑夜压迫着你的2只胳膊，不许松劲儿。胳膊在机械的运动，头脑一直在忙活。我要为与如玉见面的各种可能的场景找到最恰当的台词，尽量能用汉语说，关键词也行。但这正是我心里最没有底的。后半夜的白河上，绝大多数时间里只有我这一条船，那种孤独和悲壮感被黑夜放大，把我自己都感动了。我觉得不仅是白河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奔赴一场未知的爱情，甚至整个天津、整个直隶省、整个大清国，也只有我一个人奔波在这个1900年8月的后半夜。天亮时到达风起殿，看到秦家的院门，我突然止不住忐忑起来，完全没了在船上设想出来的勇气。敲开门，从容地坐到热气腾腾的早饭桌前，对面就是如玉，温柔贤淑又热情。隔着饭桌，她伸出修长白嫩的手，递过来香气扑鼻的黄金油饼。
船在原地打转。最后，我还是提醒自己少安勿躁。多事之秋，阔别的50多天里，足够把世界上大部分事情做完，还是谨慎为宜。恰好有艘船，敲锣打鼓地从对面来。看红的黄的装束，应该是当地的义和团。我赶紧找一片芦苇荡，把船撑进去。河水映现出头脸，须发蓬乱峥嵘。我这副逃难的落魄形象，也需要趁机收拾一下。我在芦苇荡的深处洗了个澡，难度比较大，把腿翘起来，以免淋湿伤口。然后把衣服换了，重新戴上夹板。头发和胡须没有工具修剪，认真洗干净后，我对着水面照了一下，还算是个帅小伙。芦苇荡靠岸边处有几棵被淹死的枯树，我把船撑过去，爬上树，遥望秦家大门。阳光很好，从枯树到秦家之间仿佛隔着一口大锅，空气热得变了形。我只能恍惚看见院门开了一扇，不时的有人进出。我从树上下来，把脏衣服洗了，晾在船桨的把手上，进了船舱躺下，睡一觉再说。如果不是一只野鸭好奇钻进了船舱啄我的耳朵，那一觉没准能睡到晚上。我睁开眼睛，面前有一个奇怪的小脑袋，它侧着头用圆溜溜的小眼睛看我。我在它右侧的眼睛里看见了自己的脸。我蹭地坐起来，头撞到了舱顶上。野鸭吓得扑棱着翅膀，连跑带飞地出了船舱，船晃晃悠悠地荡起来。已经是午后多时，阳光弱下来，我吃了半块饼，把水壶里剩下的最后一口水喝掉，撑船出了芦苇荡。那一片稠密浩荡的芦苇在身后喧哗，他们在为我壮行助威。我把如玉我来了五个汉字翻来覆去练了一路，这舌头总是捋不直。风起殿家家户户的小船都出动了，卖菜的，买东西的，走亲戚串门的，密谋各种坏事的都有。我压低斗笠，把两只拐塞进船舱，受伤的左腿放在右腿后面。船到秦家码头，左右无人，我用最快的速度泊好船，架起拐上岸，扣动黄铜门环。右边门板上的尉迟恭被谁撕掉了半张脸？敲完了第六响，门才迟疑地开了。如玉后退一步，显然他没有立刻认出我。待认出我之后，他捂住了自己的嘴，快进快进，他迅速地对我招手。我的双拐刚进院子，咣的一声，他就把门关上，插上了门栓。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说出口，我说，如玉，我来了。正在堂屋门前抱着紫砂壶喝茶的老秦看清楚了是我，一甩手，茶壶摔到了青砖小路上，一片茶壶渣崩到了我的脚前。如玉的母亲赶紧过来白了我一眼，蹲下来捡茶壶的碎片，嘴里说着，他爹，咱不能气啊，有话好好说。如玉想搀住我，伸出手又缩了回去。

是后来如玉给我解释时重复的。当时我只听懂了一两个字词，但是他们的表情和反应我大概明白，出事儿了，而我不受欢迎。我站在原地不知该如何是好，跟我在头脑中彩排过的任何一个场景都不一样。接下来的事情是这样的，老秦指着门外对我说滚，秦夫人把他往堂屋里推，边推边说，小点声，你害怕别人听不见吗？如玉先让他进屋，别让人看见了。进了堂屋，如玉掩上一扇门，我坐在阴影里的凳子上，旁边是一排门子，贴着两幅上了半截色的年画，四季平安，两个胖娃娃在逗四只毛茸茸的小鸡玩。身后的八仙桌上摆着两个青花瓷瓶子，瓶子里插着四朵盛开的牡丹花。鸡同鸡，瓶同平安的瓶，谐音。燃料杯里已经干结成了块，至少两天没干活了。我很想问如玉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我不会说，憋了半天说出口的居然是我欢喜你。如玉的脸唰的就红了，老秦两口子脸色更难看。我知道闯祸了，一着急倒是想起了三个字儿。我问怎么是，他们听懂了，但是怎么跟我解释倒成了问题。他们不会说英语，更不会说意大利语，而我只能听懂一点点的汉语。如玉看见门子上的年画，哎，有了。如玉找来宣纸和笔墨开始画画，一画我就明白了，三个人头，两个高鼻深眼的洋人，卷发的是大卫，直发的是我，画得很像。一个中国人戴着义和团的头巾，因为我和大卫，义和团来找他们家的麻烦了。我还有疑问，如果一个中国人碰巧见到两个洋人，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我对如玉摇动五指张开的右手，加这一次我们才见第五面呢。如玉又画了两个人头，一个是老秦的徒弟，也就是他的师兄，那种不聚焦的眼神极为逼真。还有一个是一个老人，胡子比老秦还黑还长，八字眉，我不认识。如玉说他姓袁，他在老秦徒弟和老袁的脑袋上各画出两只手，老秦徒弟双手握住了老袁的一只手，老袁的另外一只手里拿着一串钱，多么生动形象啊。我懂了，他们家的竞争对手老袁收买了老秦的徒弟，这小子吃里扒外，把我跟大卫和秦家的交往连锅端给了老袁。老袁往义和团那儿一捅，单洋人这两个字儿，就让他们炸了毛。于是就有了现在这样的格局，总是

0: 然后指指腿上的夹板，又指指画上的义和团的头像，用手做了一个枪击的动作。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一枪是清军还是义和团打的，但是这个联系显然让老秦宽慰了不少，表情也松动了一些。在这个院子里，咱们是一条船上的。如玉过来说：“爹，这说到底还是袁伯伯的问题，跟大卫和费德尔没有关系啊。”老秦刚刚松动的面部肌肉又纠结到一起。
1: 多嘴，天黑了，赶紧让他走。
0: 秦夫人对女儿使了个眼色，让她把我带到一边去。我们又坐回到门子前，我跟如玉比划：“咱们给年画上色吧，否则真不知道干什么。”我想对如玉背一遍大卫帮我翻译的半吊子汉语情书，看这架势，背完了这辈子更没机会进秦家的门了。给年画上色的老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这会儿我也走不了，闲着也是闲着，年画上多一笔彩，离成品就近了一步，为什么不让这个傻大个洋人干呢？我喜欢这彩绘，因为如玉在旁边。来之前我把自己洗得够干净了，闻到如玉身上的香味儿，我还是觉得自己浑身上下臭得不行。如玉画一笔，我跟着画一笔，如玉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不必说话，什么话都不用说，如果能这么一直地老天荒的沉默下去，你拿世界上任何好东西跟我换，我都不会换。如玉，如玉，我把它放在舌头上，像两颗最珍贵的宝石一样缓慢的颠动。如玉，他偶尔歪过头看看我，微微一笑，不知道他在笑什么，但是我喜欢看他这一笑。我等着他再测一次，再多测一次。可是我的彩绘效果实在是很一般。晚饭我在秦家吃的，很遗憾没能坐到如玉对面。四方饭桌，照中国人的规矩，老秦一家之主，坐冲门的主位，主位两边的座位也比较尊贵，大多留给客人。秦夫人打算让我坐到老秦的左手边，那个位置过去是大卫坐的，老秦给挡住了，他指定我坐他的对面，背对门，那位置地位最低。无所谓，能跟如玉一张饭桌，我已经无上欢喜了。席间秦夫人让我夹菜，她老记不住我的名字，如玉提醒她：“费德尔，费德尔迪马克。”我用歪歪扭扭的汉语说：“
2: 欧角马福德。”
0: 如玉笑喷了，他笑的不是我的汉语，而是我的名字。他说听这名字还以为是风起电人。我嘿嘿的笑。老秦啪一下把筷子拍到饭桌上，说：“吃饭。”如玉低下头，我也把笑生生的憋了回去。水边的天黑下来也快，黑夜从白河里爬上岸，第一个就爬到秦家。风起殿像被突然封住了嘴，说静就静下来。不需要老秦咳嗽，秦夫人已经用下巴指示如玉该送客了。我们都坐在黑暗里，每人手里一把蒲扇，既扇风又赶蚊子。熏赶蚊虫的干蒲棒 一直在燃烧。

但是效果不佳。没有风，蒲棒顶端的灰蓝色烟雾软绵绵地直插到天上去。没有点灯，后来我发现，整个风起殿晚上都不点灯。生逢乱世，所有想过安稳日子的人，都把自己深深地埋进黑暗里。

送我到码头边，周围一个人都没有。我说：“我欢喜你。”如玉说：“上船。”我说：“明天还来。”如玉摇了摇头。我说：“那什么时候来？”如玉说：“快上船。”我上了船又说：“我欢喜你。”如玉挥挥手问我：“你住哪儿？”他也结巴了，做了一个枕手睡觉的动作。

见一个黑影子坐在秦家码头上，我举起一只桨。如玉站起来，挥一下手，转身进了院子。没有风，芦苇也在激荡，好像有人下了命令，先从东边往西边倾，再从西边往东边倾，反反复复。他们没完没了地晃荡了一夜，

0: 格咨询电话18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2: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黄水生，第301208-00037号。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5: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也是大姐的老朋友盛老师，非常开心在每天的这段时间里啊，我们大家啊通过空中电波啊来去学习中医的知识，通过这些知识来武装自己，实现呢养生防病延年益寿治病的目的啊，让我们投入的时间精力物力能够真正去受益，不去花冤枉钱，不去走冤枉路，不去做无用之功，让我们自己活得呀更健康更幸福啊更长寿，让身心更和谐。当然呀，我们很多朋友啊因为对健康的知识啊掌握得太少，不懂不明白，以至于出现问题，耽搁延误错误治疗，病情加重恶化，致使啊自己出现了这种身心的这种伤害，比如说身体的伤残啊，比如说手关节变形。今天就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关节炎，以胳膊腕手为主，关节变形为主，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病，这个疾病是怎样一步一步导致的，在这个病情上我们应该怎么治疗更科学更正确，怎么治更有效。今天我就把这个疾病跟大家详细的去谈一谈，我们胳膊肘啊腕手关节红肿变形的，咱们听听学学，说还没有变形的我们也去用心的学用心的听，不要走别人的老路啊，千万要把这个疾病防范住啊，防范在萌芽状态，把疾病解往去医院的途中消灭在萌芽状态。有很多朋友啊胳膊啊这个胳膊肘甚至手腕手关节已经变形了，勾勒在一起了，像鸡爪子一样，到医院检查说你是风湿性关节炎，说是风湿热，我们就不明白了，风湿性关节炎是什么炎，是怎样的一种疾病啊？这个风湿热又是一个什么病，风湿热风湿类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为什么会导致我们关节变形呢走形呢既然说是类风湿关节炎是风湿热，那这个疾病我怎么治呢，为什么治不好呢，都知道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啊，都知道是风湿热了，为什么不能给我治疗过来呢，是不是就百思不得其解呀，其实它叫类风湿也好啊，风湿性关节炎也好，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得的，我应该怎么治才能治好，这个病名真的很重要吗，是不是我知道这个病我是哪个病我就能康复了呢，并不是说因为我知道它是什么病我就能治了，没有，是不是挺可笑的这么一件事啊，为了检查这个疾病跑到医院去了，排队挂号，终于挂上号了，医生看一看开个单排队交费，交完费回过头来排队拍片验血呀验尿啊拍片啊，排了很长时间队等检查报告等检查结果，等完了拿到检查报告检查结果又等又排队等这个大夫分析，终于等到我们了啊，看了这个检查报告检查结果，你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呀，然后呢没然后了，开点药拿走回家吃吧，哎，吃10天吃半个月吃一个月好像 这个关节并没有恢复过来呀，该佝偻还是佝偻，该变形还是变形，你没发现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挺可笑的一件事啊？检查这么长时间，知道这个病名了，又能怎么样呢？好像没多大意义，实质性问题并没有解决。就我说这些事儿，患有这个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你看看你变形的关节啊，已经走形的关节的这些患者朋友，你发现盛老师说的是不是这个理儿？是不是这个事儿？咱们回头想一想，细细合计合计，你知道这个病了又能怎么样？你检查出来结果了又能怎么样？好像没有任何改变，没用啊。关注重点，重点是为什么变形啊？不是检查出来了什么，而是为什么会变形，我要明白这个原因。那么导致我变形的关节能不能恢复，怎样去恢复，好，就针对啊这个怎么导致这个疾病一步一步致使变形的，又能不能治，针对这两大块跟大家去讲。风湿类风湿不重要，不重要，我告诉大家说我们的关节为什么会变形。很多人前期关节都没变形，他的关节前期可能会红，可能会肿，怕风怕凉啊，比如说怕凉水，不耐冷，关节呀、摸着凉的特别疼，摸着凉水呢扎手，前期可能都是这样。胳膊也是这样，怕风怕凉的啊，肘腕手这些关节都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手关节、腕关节、肘关节前期可能就是一个受风受寒乃至受潮或者受湿啊而引起的相关的关节疾病。这个疾病在这个期间我们称之为风湿性关节疾病啊，受风啊、受湿啊、受寒啊、受潮啊，是不是啊？在这个期间很多人他不会治，也没有治好，或者没有治，因为不就是这个受点风受点寒受点潮受点湿吗？那我注意一下就行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不去关注或者不去做改变。我告诉你，任何疾病只要你不给它从体内瓦解清除，它都会滋生，像小草一样不断滋生越来越多。因此说养病如养虎，老虎大了会吃人，这个养虎叫养虎为患啊，它不断的滋生滋长。那么这个风湿啊，或者是因为这个痹产生了，久而久之淤结的关节它会发生改变，还不会导致关节变形啊，受风的、受潮的、受寒的、受湿的不会导致改变。导致改变的过程当中是因为产生了热毒啊，热毒，所以说出现热毒这一步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因为只有热毒才会导致人的关节出现变形啊。热毒，这种热毒呢是怎么产生的呢？跟风寒湿邪有没有关系呢？可以有关系。比如说寒极生热，说这个人

0: 门特别凉，特别冷，冷到一定程度，他就会感觉热。和大家举个例子，很多人呀，到冬天冻过耳朵、冻过手、冻过脚，说这个耳朵呀被风一吹，啊，特别凉、特别冷，冻到一定程度，这耳朵滋儿一下就热了，火烧火燎的，最后再严重可能都会冻出水泡。哎，你看，曾经在内蒙地区，我待过，啊，就把这个耳朵、手都能冻出水泡来，非常凉，非常冷，火热火热的。所以说，寒极生热，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被冻死的人，当我们最后看他的时候，都是一丝不挂，面带笑容。啊，他这么冷了，为什么把衣服脱掉？因为最后他的身体是非常热，非常热，他受不了，把衣服都脱掉了。那么寒在我们的腕，在我们的肘，在我们手上，时间长了啊，寒邪时间长了，它就会产生热，啊，成为热毒了。说寒极生热，这个期间一旦产生热毒，关节就火烧火燎，那么关节就开始一点点变形。你看，关节变形的人，多数都是发热的人，热得非常严重的人。这就好比说，我们很多人牙疼，或者有个地方肿大了，发生炎症了，你没发现这个部位都是热的吗？你牙疼、红肿、腮腺炎的、扁桃体炎的，凡是总而言之产生炎症、红肿的，你都发现它很热，是不是啊？发生改变的，都是产生了这种热毒了。寒极生热会产生热毒，寒到一定程度就是热毒。这是其一，其二，湿，受湿，湿也会产生这样，瘀则生热，啊，瘀则生热，就湿瘀产生了痹，啊，因为湿浊嘛，它会产生痹，痹就是不通，堵住了，时间长了，瘀则生热，啊，寒瘀甚至血瘀都会产生热毒，那更不用说。风湿热了，啊，你体内呢本身就有热毒，在受风，风湿热，哎，叫风热、湿热，你看，它就产生了火毒、热毒，所以说，最后关节变形的一定是从前期的风寒湿啊这种邪。慢慢变成了热毒、火毒。至于说本身火毒就非常严重的，本身体内就是有热毒的，这样的人就更快了，不用转变了，直接就破坏关节。所以说关节发热的啊，身上关节热的啊，这样你关节很快呀，你的花膜就会照着破坏，就会出现走形。最先破坏的是哪个部位呢？是我们手和手、腕和腕、肘和肘之间的滑膜，我们称之为脆骨。薄薄的黏膜像脆骨一样晶莹透明，它是润滑的。当它被破坏、不断粘连、长出骨刺或者是消失的时候，那么这个期间它就会不断的滋生、长骨刺，慢慢。就导致我们的关节出现了不正常的形状，哎，最后就佝偻在一起。你想想，关节出现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出现风湿热，它不但影响关节，它也会影响相关部位的筋脉。啊，这种筋脉就叫你更加的聚，更加的紧，所以就佝偻在一起了。大家这回明白了吧？说我的疾病是怎么得的呢？前期可能你们就是受风了，啊，受寒了，受湿了，可能就是这样。结果你们不去关注啊，不当回事儿，老寒腿嘛，风湿性关节炎嘛，久而久之它只能变形。变形的时候，这个期间就产生了火毒、热毒。那么说，这个人本身体内的火毒啊、热毒就有，那就更加迅速了。所以说，凡是关节变形的人，多数体内的风湿热因子就非常高。 说我们把风湿因子降低了，它就好了吗？它关节已经变形了，它改变不过来了。就像说我的驾驶技术提升了，但是交通事故已经发生了，它改变不了事实。最关键是什么？你去除的风湿热这个因子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去除，比如说体内的风啊、湿啊、寒啊、啊这种湿热呀，你去没去掉呢？没去掉，它会源源不断的自找出来，对吧？这就像一个湖水，它里面有垃圾杂质了，你只是把它捞出来了，但是呢，它的上游或者它的源头不断的在制造，往里输送，有用吗？没用，对吧？这就说疾病啊，我们要从源头解决，要从源头控制啊，从源头控制去截断这个病情，我们可以称之为防吧，保养防护吧，对。但是我们的关节已经变形了，骨刺产生了，特别是这种风湿热因子不断的去让我们的关节发生改变，不断的将我们的手关节继续这种聚集，怎么办？赶紧去除这种湿热，把这种湿热去掉，热毒去掉，热毒去掉，再舒筋通络，你也得舒展这个筋骨啊，舒筋通络，这样关节才有望一步一步恢复过来啊。如果说骨刺非常严重了，我们结合外在的方法，我给大家一些外在的这种消骨的方法了吧，消骨刺的可以热敷。那内服呢，绝对不用我之前告诉大家这个方法了，因为你不是风湿啊，你是风湿热，风湿热跟风湿是两回事，我们要清热除湿，治疗这个疾病一定要清热除湿，还得驱风啊，驱风清热除湿，这样关节才能有望恢复到正常。不能吃花椒啊、姜啊、这种热性的食物，肉桂啊、大料啊少吃。患有关节走形的、关节红肿变形的啊，这个手勾勒在一起像鸡爪子一样，千万别吃这些东西。越吃你的风湿因子啊、风湿热就越严重，一定注意啊。那么这个期间怎么办呢？大家可以拿笔记好，我给大家一个方法啊，承经热敷啊，外用的热敷的方法，消骨刺的方法，你们可以去用，可以去用。但是内服的方法需要改变了。首先驱风通络、清热除湿、解毒消肿最好的一味中药，大家记住叫川破石，非常好啊。川破石，川破石呢，我们可以用多少呢？可以用25克，最可以用30克到40克都可以啊。川破石，除了川破石，大家再拿笔记啊。白英，白英我们也给它用30克，它呢也有清热、驱风、解毒、通利关节这种作用。所以白英30克。那还有个秦椒，秦椒呢我们可以用12克啊。那防己，防己用多少克呢？用10克。威灵仙18克，再加上宽筋藤啊，咱们的舒展筋骨啊，18克，赤芍、熟地各15克，煮水煎汁儿，啊，早晚两次用，连用呢10到20天，根据恢复的症状酌情调整方案。当然，这个病治得再好，我们也要保证自己体质的平衡，不要偏颇，不然治得再好，可能你还会感受风寒暑湿燥火，那就白忙活了。把敌人病情请出去，一定关上门，让自己充实起来，这叫标本兼治。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啊关节变形、类风湿，就跟大家普及这些。 更多健康话题，更多健康问题，大家如果不懂不明白没关系，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跟我沟通，说直播间热线比较繁忙打不进来怎么办呢，跟我专家老师沟通。好，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
0: 你好，
4: 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你好，欢迎您。
4: 盛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4: 你讲可惜呢，我听你现在收不到了。
0: 收不到了、是吗？
4: 对。
0: 您是哪里的？
4: 我是山东枣庄。
0: 山东枣庄的。
4: 啊。
0: 原先您是听哪的节目啊？
4: 就是你原来不是几年前我都听你大讲堂的这个节目
0: 啊。啊。如果说听不到了没关系，不论听不听到、只要是你在健康当中存在问题，都可以拨打咱们专家老师热线，都可以找盛老师，盛老师都会帮助你，不用担心。听不听都是盛老师的学员、都可以作为盛老师的患者。
4: 哦，谢谢。
0: 嗯，
4: 老伴儿。
0: 嗯，
4: 今年70了，多病。
0: 老伴儿70岁了，一体多病。
4: 你还给我开了单子，我吃了昨天。
0: 给你爱人指导过是不是？
4: 中药吃了昨天。
0: 那怎么样啊？吃的？
4: 这个效果也不错。他当时就是说他这个类风湿、骨质疏松、颈椎病的。多种病，
0: 有颈椎、
4: 腰椎退行性病变嘛、这个脚部神经、心梗、脑供血不足，他现在还耳鸣，还胆结石。我的病太多了。还有法治吗？这么多病，
0: 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吗？有一病就有一方。所以说呢，不要担心，任何疾病都有治疗的方法。脑鸣、胆结石还有什么情况跟盛老师介绍详细清楚一点，这样我给他规划一下。
4: 头一年摔伤，骨质疏松引起的吧，摔倒就也做过手术了，现在还有一个固定卡子没取出来，也不敢取。
0: 里面有个卡子是不是？
4: 哎，
0: 嗯，现在受影响吗？
4: 有的小时候冰凉的，怕沾凉水，年龄大了，关键一下这个身体的这个体质。
0: 首先呀，您是一个好男人，您的爱人能嫁给你是他的幸运。所以说
4: 年龄大了没办法。
0: 不，你是有责任心、有担当的一个男人，所以说你爱人很幸运。这一点呢，盛老师要给你个赞，你手术做得很不错，很好。
4: 谢谢你过誉。
0: 本身你做的就很好。那么像你爱人这种情况呢，也能感受出来你的心情，想全方位给你爱人好好调理调理，少遭点罪，多一点健康。你也迫切的希望他快点好起来，身体别这样。
4: 家务事基本上都不能做了，因为这一个腿脚他都不方便，现在都拄拐杖了。
0: 现在呢是这样哈，第一个问题先说说他这个踝关节，他曾经受过伤，里面有个卡子没取出来。
4: 对，
0: 现在这个卡子敢不敢取，得看看他的骨的密度以及所在的位置，取恢复上快不快，骨的密度怎么样。首先看骨骼的密度，骨质疏松很严重，那个取就很危险，恢复慢，还容易骨折。
4: 是是是。
0: 拍个片儿，专家检查，医生检查看一下，能确定说取还是不取。
4: 哦，是的。
0: 这个看一下的，取有取的好处，体内没有这个铁了。
4: 嗯。
0: 这个卡子应该是不锈钢的，钢铁的，对吧？
4: 嗯。
0: 那么它会对身体，对这个踝关节造成什么呢？凉，寒凉。
4: 嗯，
0: 就怕冷，
4: 啊，
0: 然后还吸血耗血，这是不取的坏处。但是不取也有好处，不取呢至少这个踝关节现在还能正常行走。
4: 对，又完全保证。
0: 对，取呢就是说关节不影响了，但坏处是什么？万一再骨折，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他现在类风湿也好，风湿也好，退行性病变也好，坐骨神经放射性疼痛也好，这个现在都要往后放一放，不能急。我们要考虑的是胃，调养调养他的胃。胃气一衰，百药难施，就是胃气没有了，胃损伤了，吃什么药都没用。
4: 对对。
0: 而且中医还有一句话叫"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所以说要把胃放在第一点。
4: 他这个脑鸣，
0: 嗯，
4: 不能一块治吧？
0: 这个脑鸣哈，我们看看是不是血压高，还是精气血不足？
4: 血压不高。
0: 血压不高的前提下，如果是脑鸣耳鸣，说明精气血亏，精气血不足。肾藏精，主骨生髓通于脑，脑为髓海，肾精不足脑就会鸣，而肾又开窍于耳，肾不足耳也会有响，所以脑鸣耳鸣都跟精有关系，精气血不足。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血嘛，也叫精气神，它不足它就不行呗。这块我告诉你怎么办，现在首先说吃什么药呢？你爱人
4: 感冒药都不断。
0: 感冒的症状是什么？
4: 有点发热，不想动。
0: 然后呢？
4: 吃点药厉害了就上卫生室打两天针。小孩院。心梗稳心颗粒吃的。
0: 是这样，问一下啊，吃的稳心颗粒。然后是因为有轻微的心梗。
4: 他血糖去年下不来高，我不吃了家防寡，一吃他就觉得心里就发热。
0: 感冒药吃着呢，还有一个稳心颗粒。你这样吧，我现在看了他这里没有要命的病，无非就是好受不好受，舒服不舒服的病。
4: 对，
0: 养胃吧，调理胃，然后呢把胆结石治一治。这个胆结石啊，不治啊，到时候以后很容易把胆切除了。
4: 你看怎么自己调理一下。
0: 第一步先给胆结石排了，然后养胃吧。然后呢，养完胃之后，第三步调理骨关节系统疾病和脑供血不足，剩下其他就好办了。胆结石排掉，然后胃调理好了，剩下都好办。按照这个程序来治，拿笔记，我告诉你方法。如果要愿意吃呢，稳心颗粒啊，吃完就不要再吃了。
4: 好的，
0: 这个血糖呢，现在达到什么程度？光降糖药呢，还是打胰岛素呢？
4: 打了胰岛素，那个打的吃的这个二甲双胍，
0: 就吃二甲双胍。
4: 嗯
0: 嗯，现在还吃着呢。
4: 比两天三天不吃。
0: 餐前多少？餐后多少？
4: 餐前嘛，就得就有，餐后四斤。
0: 口干口渴吗？尿多吗？饥饿感强不强？
4: 他尿频。
0: 尿频。
4: 还尿急，还有点便秘。
0: 嗯，这个口干口渴吗？
4: 口干苦，不想喝水。
0: 嗯，不想喝水。嗯，好饿不？
4: 中午时间左右就感觉饿。
0: 好，知道了啊。这里就吃稳心颗粒啊，稳心颗粒吃完了以后。
4: 哦，好的。
0: 嗯、然后呢，拿笔记内服方法。
4: 哦。
0: 嗯、会写吧？
4: 会写，你能不能叫他们？老师给我打的我微信上、
0: 微信是这个手机号吗？
4: 是这个号。
0: 那就这样，按照我说的，第一个呢，然后第二步呢，我们以调理胃和胆结石为主。首先呢，把胆结石给排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养胃，监护着血糖。第三步呢，胃好了的时候，我们调理这个骨关节系统疾病和其他脑鸣耳鸣的问题。最关键我看了所有的问题，你爱人呢应该是一个性格急躁的一个人。
4: 不劝急躁。
0: 不急躁，轻易不会出现糖尿病，不发作出来，性格内在的一个性格是应该急的。糖尿病的人走两种极端，一个是性格急躁，另外一个是性格抑郁，什么事都不说，都闷在心里，就是闷葫芦。
4: 也可能是抑郁的病情，这么多年产生，可能是抑郁。
0: 他走两种极端，就是什么事都压着，就憋着，不说。
4: 哦，也可能他心理状况跟自己心里有压力，这是我可能就也是。
0: 嗯，你想想，他为什么出现这种疾病，跟人的性格是有直接关系，脱离不开的。
4: 他精神抑郁有压力，跟人家说的差不多。
0: 嗯，什么事不愿意说，有压力自己憋着，委屈了自己憋着，苦也是自己憋着，什么事都扛着。
4: 嗯
0: 嗯，别再乱治了啊！他本身的你爱人可能是也先天体质就弱。
4: 嗯，
0: 还好。这遇到你了。
4: 你按你的看法给调理一下吧，谢老师。
0: 行，
4: 好吧，
0: 好，可以，没问题。那就按照我说的调吧，怎么治，如何治，用什么药，我在这里都给你标注好，然后叫安老师给你发下去。
4: 好的，好的，
0: 好吗？
4: 谢谢。
0: 行，那就聊这些啊。
4: 好的，好的。
0: 那就这样，祝你爱人早日康复，
4: 谢谢，
0: 祝你们生活幸福。
4: 哎，谢谢陈老师。
0: 好，
4: 我忙再用解决问题。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就这样，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是盛老师吧？
0: 啊，您好，我盛老师。哎，
5: 啊，您好，盛老师。
0: 哎，
5: 我是挺昌平这儿的朋友，新朋友。我想跟您说一下，我这事挺多的。我就是现在我主要是眼睛看不太清楚。我有那个窦性心动过缓、逆时针旋转，就是检查身体查出了心率57，有那个双侧轻微脑梗，眼睛看不清楚，就是夜里干的难受，就是白天好一点。就是耳朵有时候就是挨到枕的时候，通通的就跟心听着心跳响的似的。完了还有那个脉跳的停，就跳就停停，有时候跳的特别弱，跳不动的似的。还有那个长期长口腔溃疡，已经有14年了。那个腮帮上有一条白线，舌上有齿痕，也就是现在清了，以前好像中午吃2个月那个中药好像没事好一点。就是夜里有时候的心突突跳一小阵过去，左边肋里有时候不舒服，就是有时候后背那往里就疼，就是有点那种刺痛的事。好，左边颈椎3到7节都突出，还有那个退行性病变那家，还有骨刺，就是手脚特别干，脚掌都是特别厚脚掌， 这一段时间我的脚猛地侧早起起来踩着挨地那一瞬间，就是有好多小针在扎的是那种麻是那种感觉。
0: 嗯，
5: 腰还酸，我腰酸也好多年了。
0: 嗯，
5: 腰酸得有20多年了。
0: 嗯，
5: 还有这个有时候气短吧。
0: 嗯，
5: 吃东西也不爱消化，排便也是少，就是每天都排便，排便也少，就这些个情况。
0: 嗯，
5: 您看您给我看。
0: 你这个状态非常不好，我不知道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52。
0: 52岁哈，你别说话别着急啊，你严重的气虚啊，气虚非常重。
5: 哦。
0: 你不但气虚，你淤血特别重，淤血很严
5: 重。对，我还忘跟您说，舌下全是黑的。
0: 嗯，对，我不讲过吗？舌下发黑发青，青紫筋就说明淤血。
5: 嗯。
0: 啊，所以说你这个体质啊，偏颇太严重了。你不要去调你这个窦性啊，你也不要调你这个脉搏停缓，你改善你的淤血，你只要血脉一通，你后背不会疼，血脉一通，关节就不会说因为血脉循环不好而出现突出膨出骨刺，知道吗？血脉要它通，血脉通把这个淤血都给打开，就像我们这个河流一样畅通。除了这个血脉要它通之外，你还有这个气不足气虚，齿痕就说明这个人脾胃虚弱，气不足，心跳没力气，能不缓吗？
5: 长口腔溃疡的时候，就这舌头上好多那个舌苔特厚。
0: 你这个口腔溃疡是因为什么呢？溃疡是因为虚火，这个虚火可能是因为你着急，心急，啊。
5: 我有时候说气虚，我就吃点那个枸杞子，就是熬粥了或者那什么，我一吃，我这个口腔溃疡更爱长，一吃就那什么。
0: 嗯，吃枸杞就溃疡是不是？
5: 对。
0: 你这叫虚不受补。
5: 那您给我好好的给我调调，您给我看看。
0: 脚凉吗？
5: 脚。
0: 腿脚凉不凉？
5: 有点凉，手倒不凉，就手脚都是干的，特别脚掌特别硬。
0: 平时出汗吗？
5: 不运动不着，一运动爱出汗。
0: 嗯，你不能急躁啊，
5: 啊，
0: 你别急躁。还有一个啊，你不能发脾气，不能生气。
5: 嗯，
0: 你凡是你越想不开，你肝郁越严重，肝郁化火。我在节目当中讲过。嗯，现在便秘吗？
5: 就是每天也便，就是便的少，也不干，反正是。
0: 便的少哈。
5: 嗯，
0: 你这样吧，我告诉你怎么办啊，滋阴且阳，益气啊，通脉。然后呢，你调理体质，同步进行。你这个身体比较复杂，
5: 那你说我眼睛看不清是？
0: 眼睛看不清，中医叫蒙，是因为什么呢？比如说眼睛虚火就会这样，你眼睛应该是干涩难受的。
5: 对，眼睛就是黑晕干的厉害，睁不开眼睛黑晕。
0: 对，
5: 白天稍能睁开一点，就是看不清的厉害。人家就那个手机那个照那个人那个五官我都看不清楚，有时候做饭摘个菜我都看不太利落，就是不没有以前清楚了。
0: 嗯。
5: 我特着急，这看不清楚。
0: 你别着急，你越着急病情越重。你叹什么气呀、啊？你生活不如意吗？
5: 不是，我就有时候好像就是，跟你接不上气儿似的。
0: 血压低吗？
5: 这一段时间没量，现在这有时候量老是偏低的，70-100，它不稳定。
0: 我告诉你怎么办，你拿笔记啊。
5: 您能给我发在我手机上吗？我这个不太那什么，写不好这个。
0: 好。
5: 我记忆力特差，记忆力有时候说着说话，有时候后边想不起来了。
0: 行，好，我知道了。这样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啊。
5: 哎，好，谢谢邵老师。
0: 行，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自己生病自己遭罪，谁也替不了你啊。
5: 哎哎，行。
0: 方法明天给你发下去，今天发不下去了啊。
5: 明天发是吗？
0: 是，好吧。
5: 哎，好。
0: 然后上当地中药大药房去抓中药去啊。
5: 哎，得
0: 行，
5: 好，谢谢您。
0: 哎、
5: 那个，那我就用这个药的时候，用忌什么口吗？吃那个的时候？
0: 倒不用忌什么口，你不用忌。
5: 哎，好，
0: 好，就这样。
5: 哎 哎，
0: 再见，
5: 谢谢您啊，
0: 不客气，好，
5: 谢谢邵老师啊，
0: 不客气，应该的，再见。
5: 哎哎。
1: 再见了，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邵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 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0: 啊，你好。
6: 哎，沈老师你好。
0: 你好，哪里的朋友啊？
6: 我这个山东菏泽的。
0: 山东菏泽是不是？
6: 嗯，对对对。
0: 啊，
6: 哎，我的牙都进了来了，我这牙都有了。
0: 啊，第一次沟通吧？
6: 第一次沟通啊，这个长安老师给我开的这个锅。
0: 啊。
6: 那熬了我家熬了20多天了。
0: 啊，20来天了。什么问题说一说，然后咱们再看看你现在怎么调的。
6: 我是这个咽喉症的这个3年半关闭不全。
0: 3年半是不是间歇性的3年半关闭不全？心脏病。
6: 心脏病。
0: 嗯。
6: 昨一天都是那个调的快，我一年就住疗伤医院。
0: 嗯嗯。
6: 就将近半年了嘛，他还是这个调的快。
0: 嗯。
6: 我在家就吃了在这个，不是俺家的那个叫普罗帕。严重不是，就是吃在那。
0: 嗯嗯。
6: 大弟这两天小便也勤。
0: 嗯，小便多啊。
6: 嗯。
0: 身体平时怎么样啊？
6: 碰着身体，除了这个心脏快，碰着没有啥感觉。
0: 没有畏寒怕冷、手脚凉、没劲儿啊、乏力呀、啊，这些没有。
6: 手脚凉就凉，就这个膝盖有点凉。碰着这手脚凉，这没那个，我也不觉得很乏力。
0: 嗯。
6: 就是这个心脏快。
0: 你3年半关闭不全，不已经手术了吗？
6: 手术办了。
0: 您是修补手术还是置换的瓣膜啊？
6: 没换瓣膜，修补。
0: 修补是不是？当时是什么原因说你这个关闭不全呢？
6: 那时候就是跳得快，心脏。
0: 你跳得快跟瓣膜关闭不全是两回事儿，知道吗？心脏跳得快呢，主要有这么两个原因，一个是你的血，就是精血不足了，不能满足身体的需求，所以心脏得通过加强的一个压力。加速加大，满足需求。还有一个就是你身体的气不足，气虚的人，气虚的人前期是心动过速，后期是心动过缓，再后来心律不齐。
6: 你吃这个药，吃在安全症上来，吃在这个不快的药来，吃在这调的还慢了。
0: 查完老师现在怎么给你调的？
6: 他是给我的那开的那个，我在手机上了，那我搁手机上搁那拿来。
0: 在这个手机上
6: 的。红花，就是那个川芎。
0: 川芎。
6: 我的药，我对那个毛对门儿长长就对的成个高。
0: 你现在这个药用现在有多少副了？
6: 160克，我吃了20多天了。
0: 现在吃完了是不是？
6: 对。
0: 你这样啊，这个方法用20多天可以了啊，不要再接着用了。我现在给你调个方法啊。
6: 嗯。
0: 你拿笔记上。
6: 没那个陈老师，我不会写那个，都是那个陈老师给我发过来那个信息。
0: 一点都不会写字啊？
6: 写不上。
0: 啊，好，你这样啊，我待一会儿也给你发方法啊。这个方法呢是调气阴两虚的，知道吧？
6: 嗯，谢谢。
0: 有的人啊，你看着啊，他病病殃殃、浑身没劲儿的人，他心脏指正好不了，特别是肾脏不好的人，心脏不会好，因为心肾是相交的。心脏的搏动全靠肾气足，
7: 肾气不足，心脏搏动不够。而且呢，这个人阴精血也要足，精血不足，你心脏跳什么呀？就像一个水泵没有水了，你说水泵是不是空转，转的特别快？
6: 就是
7: 这样。
6: 宋老师，他就说还做手术，这个不做治疗没事吧？
7: 你还做什么手术啊？你心脏瓣膜不做完了吗？修补手术不完事了吗？
6: 就是那个做完了，就是这个跳得快。
7: 跳得快，他给你做手术能给你做好吗？
6: 就是他腹里做不好呢，占50%，我没敢做。
7: 你现在心脏还有什么问题啊？除了这个瓣膜关闭不严。
6: 就是做完手术以后，拍的片子嘛，就是常常腹拉肌就是快，胖也没有啥。
7: 有没有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呀？有没有梗阻啊？这些有没有啊？
6: 有一个小血管，我给治到样的，我也不懂嘞。你看那个
7: 有一个
6: 小有心电图那个，
7: 有个小血管怎么的？血管主治，血管主治是不是？你像这种情况，你用不了手术，手术一般的达到78%-80%以上，已经梗阻非常严重了，危及生命了，放支架啊，支架不行的再搭桥。即使手术，我考虑你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还是从气阴上找一找，气阴上找一找，再结合一些通脉的，这样会好一些，知道吧？你光通脉不行。光通脉呢，你还得找气阴足不足，气阴不足，问题还会产生。
6: 陈老师，还有这个小便也勤，你看，结巴小便，他还比结的还有用。
7: 小便多哈，尿的不通透，是不是？这个脚是不是特别怕冷啊？
6: 左好凉，这个膝盖好凉。
7: 对，
6: 这个膝盖冷。
7: 结合一些阳虚，脚冷，足冷过膝，知道吗？这是阳虚。如果手冷到肘，也是阳虚。行啊，我知道了，到时候给你调理的时候一块调理了啊。
6: 谢谢宋老师
7: 啊，不客气，好了啊，
6: 谢谢。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8: 哎，
0: 你好，
8: 是不是盛吧？
0: 啊，我是盛老师。
8: 盛老师你好。
0: 哎，哪里的朋友啊？
8: 都是邯郸的。
0: 邯郸的，怎么称呼你啊？
8: 姓刘。
0: 刘女士啊。
8: 我是肝癌症，肠胃不好。
0: 肠胃不好。
8: 胃炎。
0: 胃炎。
8: 肝癌症。
0: 肝炎症啊。
8: 对。
0: 眼睛干涩是不是？
8: 对。
0: 啊，眼干眼涩。
8: 对，
0: 口干不干？
8: 啊，没有味儿。
0: 现在，多大年纪了？
8: 58了。
0: 就是胃炎吗？
8: 胃炎。
0: 啊，那你说你肠胃不好，肠道有什么问题吗？
8: 就是吃饭咯咯的。
0: 打嗝是不是？
8: 啊。
0: 嗳气是不是？
8: 啊，对对对。
0: 便秘吗？
8: 便秘。
0: 便秘呀、
8: 啊。
0: 便秘，血压高不高？
8: 不高。
0: 好，
8: 啊、
0: 这功夫还没出现血压高，还很好。这功夫调整的是最好的，时间久了就容易导致肝阳上亢，血压开始高了。
8: 我这个从来没有高过。
0: 啊，从来没高，那好啊，是不是？咱就不希望它高，它高就不好了，是不是？这个胃如果出现炎症，首先就得考虑你是哪一方面导致的。有的胃炎呢，是因为怕冷、胃寒，你是胃燥热
8: 啊？对，
0: 是不是？哎，
8: 对，
0: 你是胃燥热导致的。
8: 胃火，

0: 明白哈，我就怕你
1: 嗯，
0: 听不明白，
1: 明白。
0: 这样就好调理。没事儿，我给你方法啊。
1: 嗯，
0: 我告诉你怎么做，你拿笔了吗？
1: 你说吧，我眼睛不行，
0: 眼睛不行，那你怎么记呀？
1: 就是你的，你说吧。
0: 好，那我告诉你啊，
1: 嗯，
0: 用石斛，
1: 扫兴安，
0: 石斛。
1: 石红，
0: 对，石斛啊，
1: 石红，
0: 哎，
1: 石
0: 15颗，
1: 五克，十五，
0: 对，玉竹用9克，
1: 是竹啊，
0: 竹子的竹，
1: 竹，
0: 啊，鲜的生地，
1: 生地。
0: 啊，生地知道吗？
1: 啊，知道知道，
0: 啊，用20克。
1: 嗯，
0: 啊，总而言之，鲜生地你多用点行，你经常用，不是多用点，经常用啊。先把这几样呢，先煮水，煮个半个小时左右，加上谷芽、麦冬、
1: 麦冬，
0: 谷芽、鸭梨，
1: 梨，这平常那个梨，
0: 对，雪梨，哎，邯郸不产梨吗？是不是啊？这个梨你多吃，但是要熟吃啊。哎，然后呢，放上大米熬粥喝，啊，熬
1: 淘
0: 粥，
1: 米，
0: 对，可以加点黑芝麻啊，熟的时候放点冰糖，
1: 冰糖，
0: 对，吃饭讲究细嚼慢咽，你这个吃饭快，你就愿意胃火，知道吗？狼吞虎咽呐，这个嚼的不仔细，
1: 我现在不干，
0: 以前就这样，
1: 现在也不，也好的也不是这样的，
0: 啊，另外呀，甘蔗你多吃点，
1: 干的。
0: 对。甘蔗，
1: 啊，我知道。
0: 胡萝卜你多吃点儿。
1: 嗯，
0: 眼睛干涩的人就应该多吃胡萝卜。
1: 嗯，那可以。
0: 你这个胃炎有多长时间了？
1: 1年多了。
0: 有1年多了，
1: 嗯，
0: 时间也不短了，
1: 吃那个中药也吃也吃吃也不少。
0: 另外呢，我告诉你怎么办啊？出现这个胃炎的，用这个酸梅，
1: 酸梅，
0: 哎，
1: 酸梅，
0: 对，酸梅啊，一次用3个，
1: 三个，
0: 给它碾成粉啊，碾成粉，加上3七要生的
1: 生地，
0: 啊，
1: 这是，
0: 4颗啊，给它混均了，早晚呢用这个米汤送服。
1: 你说这个鸡蛋，
0: 鸡蛋壳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鸡蛋壳这个也行，也行的。调理你胃炎是没问题，但是呢，你是胃燥热呀，你调理完胃炎好了，你还得适合你这个体质啊。你有这个
1: 这
0: 鸡蛋
1: 个
0: 壳吗？做了用了吗？
1: 没有，
0: 如
1: 这不
0: 果
1: 是听那个都讲了呀。
0: 胃炎呢，有的是因为这个淤血导致的，有的人是阴虚导致的，有的是阳虚导致的。你属阴虚，津液不足导致的，知道吗？那么就用我这个方法，就比那个更适合你。哎，更适合
1: 谢
0: 你。
1: 谢你，
0: 哎，
1: 这个好，这个是食疗了吧？
0: 对，食疗
1: 对对，这个盐，对这个胃也好。
0: 啊。对，胃炎对你燥热、口干都有好处。好
1: 好，
0: 吧。
1: 谢谢，就这吧，
0: 行，然后坐一段时间再给我来电话。
1: 对对对，
0: 好嘞，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朝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 疾病康复本身就

0: 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询电话1835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2: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
2: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6: 起床吃饭听广播，
7: 上班上学乐呵呵，
6: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7: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6: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7: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6: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7: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6: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1: 现在出发。
8: 北京时间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9: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又一新的一天开始了，一出门感觉哎呀真的很凉快啊。今天呢，全省预报的是晴到少云的天气，继续不会出现降雨，北风呢转南风，中午前后的最高温度这几天我们感受到了还是稍微有点热的，像临沂、日照、鲁中山区沿海地区呢是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还是30度的高温天气。
8: 是一早一晚呢比较凉啊，大家找一件那种小薄外套啊，出门的时候穿上，中午头可以脱下来啊。
9: 是，
8: 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欢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用户说，两位主持人好啊，烟台今天也是挺凉快，很舒爽， 说第二天打卡了，我是阳光姐姐
9: 哟，新的朋友啊，阳光姐姐，
8: 对、
9: 啊，
8: 昨天第一天来、啊、
9: 哦，光和红家具也来了，说朋友们周二早上好，东营西城啊也是大晴天，气温呢比昨天有所回升，大家注意增减衣服，持续打卡679天。
8: 嗯，有一个朋友是问到了我们的好车主这个活动，说每周都报名吗？还是报一次就行啊？
9: 嗯，
8: 啊，您报一次就行了啊。这一次，这一季啊，整个的从我们这个活动开始到这一季的活动结束，您报名成功这一次就可以了、啊。
9: 对，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只要这100天之内啊、嗯，您报了一次，咱们都可以在这100天当中呢，可以获得我们什么周奖啊、抽奖机会、嗯、月奖的抽奖机会、大奖的抽奖机会。所以呢，在这100天当中，大家千万不要违章啊！
8: 是，您就在这个流量池里边待着就行，千万不要违章啊！只要有交通违章的话，您就不在我们这个大池子里边了啊！
9: 嗯、
8: 还没有报名参加百日零违法活动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报名了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时段呢，也欢迎大家来签到打卡，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我们都希望在微信平台能够看到你的名字，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3: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8: 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济南和临沂之间呢要规划建设1小时直达的高铁通道了。那么这个高铁的名字站点非常好听，叫来临高铁站点设置、嗯、近期明确了啊，全线呢一共是5座车站，新泰、蒙阴、孟良崮啊为这个新建的高铁站，起自刚城站，最终呢是引入临沂北站。
9: 哎，目前这个项目呢还是处于前期的工作阶段啊，没有正式开工，具体的通车时间呢需要等官方的公布。不过建成之后啊，新泰、蒙阴将会彻底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那么咱们沂蒙老区还有省会经济圈联系更紧密，沿线居民咱们在家门口就能坐上高铁了。
8: 是，大家出行啊越来越方便，到了周末的时候别老在家待着，坐上高铁随便去一个临近的城市玩一天，挺好的选择，朋友们啊。山东的海水淡化产业传来了好消息，那目前呢全省建成了海水淡化工程54个，日产能达到了91.7万吨，稳居全国的首位。更值得关注的是，曾经被国外卡脖子的核心部件，那就是反渗透膜，如今呢已经被东营的山东九张膜技术有限公司联合高校及企业攻关，实现了国产化突破了。
9: 是，这个海水淡化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海水过滤成咱们能喝能用的淡水，主要呢用于工业还有应急储备。过去呢那个反渗透膜呀依赖的是进口，现在呢咱们国产化后，生产成本较进口呢降低20%以上，吨水处理价格降幅呢也达到了30%，也是显著缓解了工业还有城市生活用水的压力。
8: 嗯，这就是非常典型的科技改变生活、啊、
9: 对，
8: 家里边有孩子读3-2连读的或者是连办5年制高职的家长请举手啊，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们说一下，转段升学政策呢有一个新的变化。山东省教育厅消息，从2026年级开始，那么通过中考录取的刚才说到的这两类学生，升入高职阶段前呢要参加一个省级组织的文化素质测试和学校里组织的专业技能测试，达到合格标准之后呢就能转段了。
9: 是，尤其是2026级啊，咱们要涉及到这些朋友的，以前呢3-2连读基本啊是直升大专、
8: 嗯、
9: 现在呢中间多了一道全省统考、
8: 哎、
9: 就是首次不合格的第二年呢咱还有一次补考的机会，如果放弃转段可以参加春季高考统一考试，也是建议相关学生和家长咱们提前了解一下政策，合理安排学习计划。
8: 嗯，咱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学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哈。今天呢山东省第29届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日照举行，那么这届推普周的时间呢是9月14号，从昨天开始啊，
9: 嗯，
8: 一直到20号。
9: 是，那么主会场呢也是举行规范汉字书写教育和学生阅读素养培养试点工作优秀案例的展示。推普周期间呢各地还会开展经典诵读啊普通话培训这些活动，人社部门呢还会组织普通话加职业技能观、宣 宣传的一些培训。
8: 嗯，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山东的鸡肉价格，每斤价格呢年内首次突破了9块钱大关。
9: 嗯，昨天呢在山东博物馆啊还有一个展开展了，您有空可以去看看，泰山东方岱宗万物始生展在山东博物馆开展。
8: 济南有7家24小时全新驿站投用，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便民服务。
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欢迎大家呢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提供路上的及时路况信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8: 嗯，还有朋友呢问到了好车主怎么报名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可能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我们的老朋友早就已经报上名了。这个活动呢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了，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山东的20多万好车主报名成功了啊。中秋国庆马上到来了，走亲访友也是日渐频繁，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各位，您报上名之后呢就不是一劳永逸啊，您一定要保证在100天之内您千万不要有交通的违法行为，比方说到了这个双节来临的时候，聚会啊聚餐的时候会比较多一些。
9: 嗯，
8: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出行自驾的时候呢一定要高度警惕，要安全驾驶。
9: 对，希望我们每一位报名咱们百日临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好车主啊，保持100天内没有违法记录就能参加活动抽奖了。嗯，每周呢我们是抽奖周奖30位，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那么每月呢，我们会抽取15位的月奖，送出10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最终呢，我们还有这个大奖啊，1吨油的加油卡有3位，还有一个特别大奖1万元摩托车。另外呢，每月还有精品打印机，反正很多的这个行程呢，很多的这个奖品呢，都等着大家来拿。
8: 嗯，是您获奖的前提就是先把名报上啊。
9: 嗯，
8: 福利不停，惊喜不断，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3个字好车主一键报名，我们也是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0: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9: 第一条，新疆三湖。
10: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9: 第二条，九寨沟。
10: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9: 第三条，西藏。
10: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9: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9: 第五条，泰国。
1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9: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1: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3: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先来看一下三友啊给我们报的路况，说在济南的山大路北向南花园路到解放路段市中，大家礼让安全通过。说祝雷哥静姐开心顺意，谢谢三友。
12: 欢迎李正月来了，说雷哥心姐早上好，今天邹城是个大晴天，早晨温度适宜，听着交通广播出行是一路畅通的。
13: 哎，欢迎影子，已经坚持打卡97天了。这一周应该就坚持打卡100天了啊。
12: 欢迎啊，这个周末吧。
13: 好，值班的一天马上就到单位了，祝大家一路畅通。
12: 哎，欢迎各位啊，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坚持签到打卡满100天，我们将邀请您加入到铁杆粉丝群，也欢迎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希望在微信平台能够看到你的名字。
14: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12: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山东省的鸡肉价格啊，已经是突破了9块钱了。经常买菜的市民可能已经感觉到了啊，鸡肉呢最近比前段时间贵了。山东省畜牧总站最新的数据显示，上周全省的鸡肉市场的销售均价每斤呢是9.04，年内呢是首次突破了9块钱，同比升高了3.79%。
13: 有一些朋友说为什么涨价了呢？涨价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啊，一个呢是气温下降后这个终端需求好转，另外呢就加上了开学后啊学校这些大宗采购增加，与此同时呢鸡蛋价格回落到每斤5.4，环比降低2.44%，那么羊肉价格呢则再创年内新高，均价、是每斤39.7。你看前几天我刚买了一块这个羊肉，我说呢这个羊肉价格怎么高了一点呢哈，现在呢是鸡肉羊肉都在涨，唯独呢鸡蛋降了点儿。最近呢想省钱，咱不妨呢可以多吃点鸡蛋啊。
12: 这个周末呢又可以带着孩子去看展了啊。昨天呢泰山东方岱宗万物始生展在山东博物馆开展了，汇聚了省内27家博物馆的204件非常珍贵的文物，泰山东耕道铜器还有碧霞元君铜像等集中亮相。那么展览特邀了北京大学的李玲教授团队来策划，展期呢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啊，12月13号。
13: 对，对于济南市民啊还有周边的市民来说呢，周末咱们就可以去山东博物馆去看看这些平时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是个不错的去处。那么展览呢也是免费开放的，不过呢提醒大家啊，还是提前关注一下预约信息。
12: 深夜跑单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们在济南呢有了24小时不打烊的歇脚地儿啊。济南呢是首批7家全新驿站完成了这个小桔灯的一个标识挂牌，覆盖了济南的历下区、历城区还有济南的高新区。
13: 现在济南呢是有3个区啊是覆盖了。那么驿站呢采用的是刷脸核验或者是自由出入模式，夜间呢是随时可以进出休息的。站内呢提供的像基础的保障啊，摆放了住房、社保这些政策资料，还设置了法律服务工作的联系点。周边友好商家呢还推出了暖心的优惠套餐，比如说吃饭能够便宜几块钱，理发呢能打个折等等啊。这盏小桔灯暖的是人心，聚的是合力。
12: 就是您在这儿休息的同时呢还能学到很多知识啊。
13: 对，
12: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最新的通报，今年8月，济南网约车订单合规率在全国中心城市当中啊排名第6，和深圳、厦门、广州等24个城市一块合规率呢都超过了80%。
13: 合规率说白了就是平台、车辆、司机三样呢都是合法合规的订单啊占多大比例。所以说呢就是排名靠前，意味着呢像比如说济南市民打车的时候，你碰上合规车、合规人的概率就更高，出行安全呢更有保障。
12: 那么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一个案例啊。一个男子呢是自作聪明，心存侥幸，用纸巾呢来遮挡车牌，被网友们给举报了，记9分，一下罚200。
13: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我们还是有一个小提示啊，就是脑出血一定要牢记3警惕4个步骤。
12: 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1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2: 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吃的阳澄湖大闸蟹，大家如果是还没有品尝到秋天的第一口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啊。我们现在有个活动是买一单送一单。
13: 就是我一看这个价格真的是挺心动的啊，尤其是呢你看中秋啊然后国庆节啊马上到了，咱们送什么呢？您可以送一张大闸蟹的蟹卡，一个是体面，一个是实在，而且大部分人都是爱吃的。你不管是自己日常的解馋，走亲访友送礼，还是商务答谢，我觉得这份这个大闸蟹的蟹卡既高端又有诚意。
12: 是，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规格啊，是公蟹3两，母蟹2两，4对，一共是8只大闸蟹的蟹卡，都是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啊，是那种青背、白肚、黄毛、金爪，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您收到之后，您可以一一对照啊。而且呢，今年这个大闸蟹的长势呢特别好，哎呀，这蟹农们今年能多挣一点啊。
13: 对，
12: 这个饱满鲜美的蟹黄啊、蟹膏啊，那种金黄油亮的色泽，还有紧实的鲜甜的口感。 大家呢真的是要尝一尝，而且今年呢这个大蟹比小蟹要多。
13: 嗯，是，就是今年呢，其实大家啊，真的是啊，可以选点这个大闸蟹的蟹卡。为什么说？比如说，你看今天我们是公蟹三两，母蟹二两，四对八只的大闸蟹蟹卡，尝鲜价只要299元。只有自有大闸蟹养殖基地才有这么低的价格啊，并且全部都是去绳净重的，到手呢是足斤足两，而且现在下单呢，刚才雷哥说了，我们是买一单送一单，就是299元，到手的是两张阳澄湖的蟹卡，都是公蟹三两，母蟹二两，一共是16只。
12: 嗯，给大家都算了一笔账啊，平均每张蟹卡呢是160多块钱，然后一只大闸蟹呢大概是20多块钱啊，一杯奶茶的钱就能品尝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而且呢是买一单送一单，您可以买了之后呢送家人送朋友，留一单呢自己可以尝一尝啊。今年呢刚才说了大蟹多小蟹少，但是呢一定要趁早，为啥呢？这大蟹都买完了之后你只能买小蟹了啊。锁定这一波特惠，咱们是买一单送一单，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大闸蟹就发这三个字啊，发送大闸蟹这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咱们是299块钱，到手整整16只大闸蟹啊，是买一单送一单。
13: 是，我们呢也给大家啊有一个六大的售后保证是什么呢？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呢也会包赔，而且全部都是去绳净重的，足斤足两。如果收到有任何的售后的问题呢，就可以联系我们商城客服，咱们是秒处理秒赔付啊。开户时间大约是在9月底，以官方通知为准。
12: 嗯，想买大闸蟹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波福利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三个字大闸蟹，抓紧下单。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及即可报名。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1: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3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5: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咱们这位朋友说已经坚持打卡48天了，阳光啊穿过薄雾，说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4: 欢迎东营的朋友说，东营的听雨来打卡了，要好听的名字啊。说今天是打卡第3天，天气晴，祝大家开心快乐，欢迎听雨。
5: 还有咱们济南的朋友小胖妮儿，今天已经打卡48天了，说周二天朗气清，汇丰和畅，祝大家八方来财，好运连连。谢谢小胖妮儿啊。
4: 欢迎我们提高粉丝群的老朋友老于啊，说两位好啊，这个最近好久没早上开车了，今天听到雷哥和静心搭档主持的声音，亲切感十足啊。说济南的历山路由北向南现在是一路畅通，欢迎老于。
5: 是，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经常啊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聊一聊，分享你的好心情，或者呢提供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都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4: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的一起案例，发生在安徽。这两天呢，安徽临泉一个男子因为担心违停被监控抓拍，然后呢从车上拿出纸巾来就把他的号牌挡住啊，这就是现实版的固头不固定啊，就把他给挡住了，掩耳盗铃这叫。结果呢就被网友举报了。临泉公安呢接到了举报之后啊，交警迅速赶到现场，这驾驶人呢承认，哎呀心存侥幸啊，用这个纸巾呢遮挡号牌，最终呢被处以驾驶证记9分，罚200的这么一个 处罚。
5: 是这个故意遮挡号牌，看着哎呀好像有点小聪明啊，实际上危害真的不少啊，妨碍交通交警执法，让违法车辆呢随意通行。另外就是特别容易诱发这个超速啊、闯红灯啊这些危险行为。交警呢再次提醒大家，涉牌涉证违法，包括故意遮挡、污损号牌、未按规定安装号牌、变造、伪造牌证等等多种情形，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4: 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千万不要在这个交通违章上面去耍什么小聪明啊！进入到今天的应急之声的板块。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4: 秋天来了，随着气温下降啊，脑出血进入到高发期了，尤其是高血压患者，这个血管壁啊弹性比较差，这个血压呀，如果是控制不稳定，更容易导致脑出血。
5: 对，就是怎么样来判断身边的人是不是突发急性的脑出血，又该如何救治呢？咱们呢要牢记三警惕四个步骤，一起来听一下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何川的科普。
6: 脑出血呢十分凶险，患者往往上一秒还表现得非常正常，下一秒可能就突发脑出血，危及生命。那么如果判断身边的人是不是突发脑出血，又该如何救治呢？咱们记住一句话，三警惕四步骤。那么以下三个症状要警惕。一，类似脑梗塞的症状。脑出血大部分症状都与脑梗塞更相似，不同的是脑出血往往在活动时的发病，情绪激动啊，用力不当啊，而且发生的比较突然。表现症状呢，比如突然出现口齿不清啊，口角歪斜，一侧肢体麻木，乏力，头晕，头疼，甚至昏迷等等。二，突发剧烈的头疼。脑出血会导致颅内压力增高，会感到剧烈的头疼，还会伴有恶心、呕吐等等表现。三呢，就是颈部的僵直。由于支配颈部的肌群的神经受到刺激，从而引起颈部肌肉发生痉挛性的收缩，那么颈部在脑出血时会变得异常的僵硬。临床上呢，我们称为颈下强直。神经外科医生经常用这个体征迅速判断是否患者出现了脑出血的病情。谨记施救的四个步骤：一，保持镇静，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二，在原地帮助患者调整体位，正确的体位是侧卧位，保证患者的头部处于高位，避免脑部充血，减轻脑部水肿。同时呢，侧位能够防止呕吐物阻塞气道，引起呼吸。三，保证呼吸道畅通，解开患者的衣领，检查口腔内是否有呕吐物或其他异物，如果有的话，及时清理，要保证呼吸道的畅通。四，头部的冰敷，冰敷头部有利于脑血管的收缩，可能会减少出血量。
7: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4: 好，继续来关注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下个周五呢就是中秋了啊，抢票的很多的朋友都觉得能够买上票，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儿，也是头等大事儿。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呢是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一共是16天。10月1号呢是客流最高峰。国铁集团明确，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经提交了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
5: 以前啊，这个候补呢，就是等别人退票，谁先排队谁先抢。那么现在呢，铁路会根据候补的数据啊，来加开列车，新增票额直接进候补池，按排队的顺序来兑现。简单说呢，就是与其反复的刷票，不如早点呢提交候补，最多呢可以选60个日期加车次的组合，组合越多，成功率也会越高。
4: 正在找工作的朋友注意了啊！从昨天开始一直到20号，人社部呢是推出了4个线上招聘专场，分别是什么呢？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和零售这4个线上招聘专场，12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岗位呢一共是17.8万个。
5: 对，咱们求职者呢可以登录这个微信啊，来搜索一些小程序，包括中国公共招聘网小程序、就业在线小程序，还有全国高校毕业生精准招聘小程序来登录求职。
4: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10月1号开始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经药品 处方需要取得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
5: 我国首座万台级人形机器人工厂投产了，每10分钟啊就可以下线一台。
4: 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女子买8角香料，孩子呢数出了13个角， AI 识别竟是剧毒芒草。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签到打卡，分享好心情，分享及时的路况信息，统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4: 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大闸蟹之后呢，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过两天呢您就可以品尝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啊，大约到9月底就开始捞了。如果是大闸蟹已经买了，大家也可以再买点海参。走亲访友的话，左手大闸蟹，右手拿海参啊。咱们这个老参友呢都已经开始囤货了。为什么呢？因为都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个活动是买5送1，就到手整整6斤才只需要1495。如果是您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从来没有买过我们推荐的这个海参的话呢，您就先买1斤尝尝啊。一斤尝鲜价是299块钱。
5: 是怎么购买呢？直接回复海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下单了。然后这款海参呢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明星产品，齐和大连即食海参，这个品质大家完全放心就可以了，而且还给大家准备了红色的保温礼盒。所以呢你自用或者是呢咱走亲访友完全是有那个面子的啊。这款海参呢都是底波的鹩刺参，都是慢慢生长的，身刺很挺立，肉质是厚实饱满的，身筋也很完整，口感呢就是那种筋道的 QQ 弹的，然后嚼一嚼有海参的鲜香的味道，所以说老人呢孩子吃起来也更容易适应。
4: 这款海参呢是即食海参啊，开袋就能吃，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复杂的工艺。您早上起来呢可以煮一个海参小米粥啊，中午头可以葱爆海参呢、啊、到了晚上可以海参炒饭呢、啊、这一天下来营养满满的啊。非常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这种大红色的这种保温礼盒，非常喜庆，非常大气，关键是还能保鲜啊。您拿着呢走亲访友也是非常体面，给父母啊给朋友啊送上祝福，送上健康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份礼物啊。那么单斤的售价呢是299块钱，这个呢比较适合第一次在我们的商城从来没有买过我们推荐的海参的朋友，您可以先买一斤尝一尝。我们的老参友呢可以直接拍1495的囤货套餐，是买5送1，到手整整6斤只需要1495，这个是性价比超高的。
5: 是全部都是顺丰冷链包邮，我们是24小时迅速发货的。收到货之后呢您冰箱冷冻用的时候呢就装上那个红色的保温礼盒。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了。

0: 咨询电话181535220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高峰路况。
9: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 ，G22 青兰高速 K122公里处兰州方向一货车侧翻，现事故正在处理中。因车流量大 ，S7402烟台西岗区疏港高速八角收费站出口车辆通行缓慢。此外 ，G22 青兰高速红石崖站、营海站青岛方向出入口因施工临时关闭。G1511日兰高速高里收费站双向出入口、沂南收费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10: 起床吃饭听广播，
11: 上班上学乐呵呵。
10: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1: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0: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1: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0: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0: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12: 现在出发。
1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4: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然后微信平台有一个朋友问说，刚刚下单一般什么时候发货？应该问的是海参啊，海参的话我们都是顺丰冷链，你今天下单的话应该

0: 今天发货，你像我买过，我是在济南，然后第二天我就收到货了。我不知道你是在哪个城市啊？
1: 嗯，咱们省内的朋友大概就是两天就能收到了啊。
0: 嗯，
1: 好，欢迎喜庆说周二早上好啊，雷哥欣姐早上好，好久没有听到两位一块主持了。济南的早上温度适宜，出发上班路上一路畅通伴您行，欢迎喜庆啊。
0: 哎，是，然后繁华也来了，说打卡第14天，威海啊，今天天气非常不错，艳阳高照，欢迎咱们威海的繁华。
1: 是，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呢，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老师们注意了啊，教育部的中国教师小程序最近上新了，咱们的老师朋友们在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来搜索一下中国教师这四个字啊，中国教师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好处还是非常多的。
1: 嗯，首先咱们呢，如果不带这个教师证的话，咱们是可以替代实体证的啊，有电子证了。第二呢，就是小程序里的惠师服务专区是给老师啊发购物折扣的。第三呢，就是支持转发分享、在线修改信息这些功能。
0: 嗯，国家卫健委等四个部门明确，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经药品处方的时候呢，需要取得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麻经药品具有临床必需和易成瘾双重属性，管理不当的话呢，可能会流向非法渠道。对家长来说呢，这意味着孩子就医的时候就多了一道安全屏障了。
1: 最近呢，优必选工业人形机器人超级智慧工厂在广西州正式投产，这是全球首个能年产上万台人形机器人的工厂。说白了啊，就是机器人开始批量造机器人了。工厂里呢，机器人负责搬货上料，每10分钟就有一台新的机器人下线，一年呢能造10000多台。
0: 嗯，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学点知识。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8: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今天的你知道吗？我们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家庭都会必备的八角香料啊。
1: 嗯、
0: 浙江舟山的黄女士在煮肉的时候，她的孩子非常好奇，问妈妈什么叫八角啊？妈妈给她讲是一种大料啊，一共有八个角。这孩子好奇啊，数了数，哎，怎么咱们家的八角13个呢？
1: 哎呦，
0: 女士一听，哟，不行啊，然后用这个应该是天猫精灵类似这样的啊，用这个 AI， 然后呢也查了查到底是啥呀？咱们这个告诉他说是智能音箱，告诉他说是啊，这11个角、13个角的有可能就是芒草，是一种有剧毒的一种植物。
1: 嗯，
0: 然后呢，黄女士拍照，然后用 AI 识别，也咨询了专家，确认呢这13个角的它确实不是咱们家里边用的八角，
1: 嗯，
0: 而有可能是剧毒芒草。
1: 哎呦，
0: 吓得这个黄女士啊，把家里的半锅肉啊全都给倒了、啊。
1: 哎呦，这太危险了！舟山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的副主任中医师李斌就说了，这个八角啊一般是8个角，刚才有朋友说7个角行吗、7到10个角之内啊都属于正常，但是这个芒草呢通常它有13个角，是有剧毒的、
0: 嗯、
1: 少量食入呢就会出现头晕啊、恶心呕吐，如果是大量食入的话，可能四肢抽搐、口吐白沫，严重的时候心脏衰竭甚至死亡。
0: 是，大家呢可以上网去看看这个八角还有芒草的图片啊。
1: 嗯，
0: 除了这个角数不一样以外，这个八角呢会长得比较饱满，它的籽粒呢是外露的，
1: 嗯，
0: 而这个芒草呢是那种非常尖的那种角，而且呢是有的是那种鹰钩角啊、
1: 哦，
0: 它是比较干瘪的。再一个呢，就是你闻那个味儿啊，大家都买过八角，它是那种非常有点那种香的那种大料的那个味道，而这个芒草呢，你一闻它有一种酸味儿啊。它是从这个味道上啊，还有这角的数量上啊，干瘪程度上，这籽粒的是否是露出来的，这几个方面，这4个方面都可以来判断到底是八角还是芒草啊。大家以后再买的时候，尤其是家里边做饭的那个人，去超市去买这个大料的时候得稍微注意一下。
1: 是，就是巧太多脚太尖的千万别下锅哈、
0: 嗯。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好心情。

0: 都是当地二加一陆地头等舱，躺着咱们就可以看风景。九月份呢，我们有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然后呢，性价比也是非常好的，大家可以选择这条路线。
1: 是，没有去过九寨沟的朋友呢，一定要在九月份、十月份去九寨沟。为什么呢？因为这段时间呢，是九寨沟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也被称为是风神的季节。这个时间段去啊，您就能真正的感受九寨归来不看水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另外呢，还给大家安排了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把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的都给你打包好了。
0: 是，还有西藏的行程，九月份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啊，很多背包客都慕名而来。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线路呢，海拔都是由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啊。另外呢，咱们到当地大昭寺啊、布达拉宫啊、雅鲁藏布大峡谷，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景点，就是您来一次顶多次。
1: 嗯，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云南的一个旅游线路，是昆普西啊。很多朋友说啥是昆普西啊？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国庆档期9月27、9月30，一共两个团期啊，完美覆盖了你的国庆小长假。带着老人家、孩子去是非常不错的，可以去曼听公园啊、野象谷啊，还有南恩瀑布啊，全程入住的都是四钻以上酒店，而且性价比超高。大家知道，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呢，机票价格也涨，还有这个酒店价格也贵。那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呢是5699，真的是性价比给大家拉满了。
0: 对，我们呢还有一个出境游啊，是泰国，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像国庆去的，我们是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根据大家的行程，5699元，价格呢就包含了大皇宫、格兰岛。另外，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了泰式SPA，还有海鲜大餐。护照的有效期啊，您只要是在明年的3月份之后。咱们就可以报名这个泰国的行程了。
1: 嗯，所有的线路呢都是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来带队啊。具体的行程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来查看了。想报名想咨询的朋友，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啊，156-0640-1011。
0: 嗯，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你可以查看这5条详细的行程路线。
1: 嗯，稍后的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呢给我们交广打电话啊。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8点到9点，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3: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3: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4: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3: 第一条，新疆三湖。
4: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3: 第二条，九寨沟。
4: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3: 第三条，西藏。
4: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3: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4: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3: 第五条，泰国。
4: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